0: 事。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19到22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低气温西南部1到4度，其他地区6到9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转偏西风。
3: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
0: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4: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5: 哇，太好吃了！
4: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6: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吃极品，我是赵飞。
2: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6: 啊。
2: 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我发现现在有很多朋友呢、特别像我们的广播判官啊。这个词儿特别可爱，我早上猛然间想到的就是盯着每一个时间段看节目是不是准时播出。
6: 对
2: 对，我们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呢大家都是通过网络平台收听的本身网络平台跟广播呢它就有一定的延时，就它的那个时间上不是同步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时间段会有一些固定的板块播出那这些板块其实占用的就是节目的时间，所以现在有我们很多节目不是那个准时，就是不是那个整点开始的就比如说我俩的节目就不能8点准时开始可静跟小东的节目呢就不能7点30分准时开始就我们现在掐的都不是整点
6: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有的 的时候就是听到说，哎，还在放什么东西啊？别着急，我们一会儿就来了。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人已经在这里坐着了，只是有一些必须要播出的东西还在播放而已。
6: 对对对，以前那个我记得好多年前真的是基本上都是很整点的
2: 啊。对
6: 啊，
2: 过去是掐整点的、
6: 啊、
2: 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宣传什么的，就它是需要在那个整点播放。
6: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在整点播放之后再开始。
6: 嗯
2: 嗯，
6: 但是反正呢也特别感谢大家一直都在听咱们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
2: 对、
6: 啊、
2: 我觉得大家就是每天就是一直盯着等我们，就让我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有盼头。
6: 对对对、
2: 啊、然后昨天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不是回复那个健康没加进群吗、
6: 啊、
2: 现在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了啊，那个群的二维码已经更新好了、
6: 啊、
2: 大家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健康这俩字儿，大家都能收到这张图片，图片当中呢就有我们的群的二维码，你扫码或者是直接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就能加入到我们即时即品的这个大家庭当中了。
6: 啊，你看正说到这儿的时候豁然开朗就说怎么晚点了、
2: 嗯、
6: 什么情况改着改着呢，
2: 就是我刚才解答的情况、
6: 啊、改着呢、啊、
2: 是的，我们一直都在直播间里坐着呢、啊、
6: 对对对，行，我们今天延续一下昨天的那个话题、
2: 嗯、
6: 先来跟大家再做一点这个加深哈。
2: 对，昨天我们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啊、就是夏天养心，然后红色入心，我们就推荐大家吃西红柿跟樱桃。那其实除了吃之外啊，还有一些生活方式能够更适合我们立夏之后来也这个养身心。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推荐大家去拍打心包经啊、
6: 嗯、
2: 每天晚上，这是有时间点的啊，我们晚上的7点到9点钟这个心包经呢，它这个时候我们就调整它是最好的了。
6: 嗯，
2: 我们可以用这个空手掌啊，就是大概就是你稍微给那个手指稍微拱起来一点儿，哎，空手掌从上臂到下臂再到中指尖去拍打心包经、
6: 哦、
2: 每天呢拍个200次左右啊，然后你可以左侧交替着进行、
6: 哦、
2: 这个是非常帮助我们养护心脏的。
6: 方方现在就在你拍太轻了吧，
2: 我已经拍上，我主要怕那个就是话筒就传出去这样。
6: 嗯啊，就是必须得这么拍
2: 啊。对呀、啊、就是拍打、
6: 啊、
2: 我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买了一个那个艾草锤，
6: 哎、啊、那个很好其实、啊、
2: 哎，那个艾草锤还有那个艾草的那个香味儿你知道吧、
6: 嗯、
2: 我每天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因为天天晚上回家可能要看一些什么剧 啊或者是刷点视频什么的，反正他在那儿播放又不影响你、
6: 啊、
2: 我就拿着那个艾草锤就叭叭叭叭叭拍，确实我有的时候就拍自己的心包经、
6: 嗯、
2: 因为他们说心包经这个地方拍开对肺子特别好。
6: 哦、
2: 我就从小是肺子比较弱的人、
6: 嗯、
2: 然后除了拍心包经之外呢，我还拍自己，就用那个艾草锤去敲我的那个就是肩颈的位置、
6: 嗯、
2: 尤其是肩膀、
6: 嗯、
2: 就你在办公室坐了一天，那个肩颈是非常非常僵的。
6: 对，
2: 哎，有的时候拍一拍觉得非常舒服，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6: 哎，拍起来啊，反正你待着也是待着，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做一个这样的步骤，你会发现长此以往对于身体是非常有益处的啊。
2: 嗯，是的，
6: 拍打心包经。第二个呢是我们弹按中指、
2: 嗯、
6: 刚才说到那个拍打的时候不是说要从上臂到下臂再到中指尖吗？
2: 对呀、
6: 啊、我们这个中指尖它就是对应着心包经。
2: 哦，
6: 哎，左右手呢可以各弹按中指100到200次，这个为什么会帮助大家有用呢、
2: 哎、
6: 是能够帮助咱们去明心安神。
2: 哎，我觉得这个我这个动作现在看起来非常像小的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
6: 施法的那个，就是
2: 感觉白素贞马上就咻咻，
6: 对对对，
2: 大招就放出去了。
6: 这个动作反正整出来就感觉挺褶头的。
2: 但是确实啊，就是我们手指尖上包括脚上有非常多的那个末梢神经，
6: 嗯，
2: 就对我们全身来说都是有特别好的调节作用的。
6: 哎、
2: 反正我觉得你看，一个拍打心包经，一个刚才我们说就是弹按中指，这个其实都不影响你那个干别的。
6: 对，你比如说咱们在这看会儿电视，
2: 嗯，
6: 就在这谈呗，
2: 或者你跟别人唠嗑，你就坐在这唠嗑你就呗。
6: 那咱俩还行，我觉得、咱俩这样屋子不，咱俩要出去跟别人唠嗑，
2: 在马路上这样不行。
6: 人家
2: 问你，没事，人家问你干啥，你说你也摁。
6: 啊，
2: 你告诉你也摁、
6: 啊、
2: 你也拍、
6: 啊、你也拍。
2: 对，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6: 这个就跟那个有一次我在外边走，我发现就是前面有一小群人
2: 啊，
6: 就都往那个天上看。那我说天上有啥呀？
2: 啊是啊，有啥呢？
6: 啊、我也往那儿看。
2: 嗯。
6: 完后面我发现我用余光口，后面的人完也往天上看。
2: 哈、嗯、哈。大家就全看。
6: 对对对。
2: 那到底看着啥了吗？
6: 可能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一小波人
2: 应该是看着啥了。
6: 后面我们这帮人就是啥也没看着，完了就是啊，那到底、
2: 啊就？就他们都瞅，那我也瞅瞅吧。
6: 对对对对。
2: 太好玩了啊！
6: 嗯、
2: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弹按中指，还有一个呢是按少府穴。
6: 嗯。
2: 我们微微握住拳头啊，然后小拇指的指尖呢正对着掌心凹陷处，那个地方就是少府穴，就在我们的掌心啊。每侧呢我们可以顺时针按揉1到2分钟，每天按揉1到2次，就大概就是有酸胀感就可以了。这个能帮助大家呢清心泻火，安神定志，
6: 非常好，非常有用啊。
2: 嗯，
6: 因为夏天呢咱们就真的是你会发现有点燥，这个燥呢不是说我们说哎呀我得调节一下情绪，我要让自己这个平静舒缓，这有的时候没什么太大用处。
2: 嗯
6: 啊，我们去通过这样的硬性的生理的穴位调节，你会发现真的很有帮助。
2: 是的，以后每天上节目的这1个小时我就是弹按自己的中指，边跟大家分享边弹按我的中指。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你的手不是握在方向盘上，或者你的手呢不是正在吃饭或者不是正在做饭，那么你都可以跟我一起来弹按中指，哒哒哒哒哒哒哒。
6: 确实，我感觉因为这个动作很简单，
2: 它好简单，但是就是能去刺激我们的这个指尖的这个神经。哎，我有的时候就是肩颈，因为就是常年的像旧疾一样啊，就我在办公室坐时间长或者低头时间长了，我整个就是胳膊会麻，
6: 非常僵硬，
2: 它能一直麻到手指尖儿。
6: 哎呀妈，一直麻到你心包经
2: 啊！对，
6: 就麻你心包经了，
2: 就麻到这个地方
6: 啊。
2: 那个时候我就这样点弹中指的时候，其实就能得到一种缓解。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6: 行行行，
2: 健康师傅在群里说，盘腿大坐，双手弹指。
6: 对，这行为就有点儿
2: 那个
6: 了。
2: 盘腿就用不上了啊，咱们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弹弹中指，这个是可以的。
6: 对对对。这个温馨说，大家早上好。可静解释节目延迟的原因了。我呢就是边吃饭边听那个吉林台的节目，哪个来了就听哪个。
2: 哎，费劲了啊。
6: 对，
2: 蜗牛说啥原因没听到啊？送孙那儿没听节目。怎么回事你？你送的时候你也把收音机打开。然后这个。温馨说，前几天听6点档节目，感觉是男主持人是个新人。
6: 啊，是吗？
2: 我现在回家了，用收音机听节目，5点就能收听节目啦。5点，每天早上5点是不是？
6: 啊。
2: 6点那个其实也不算新人了，秦城。他一直都是这个也在新闻台工作只是原来在幕后，现在走到了台前，
6: 往前出溜了几下。
2: 是的，是的，
6: 对对啊。行吧，我们一会儿这个再来跟大家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那么我们要这个经常去查一查自己的那个眼睛的问题嘛，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眼部的机能它就是衰退的。就别说大家那个年龄了，我们这个年龄其实都是感觉非常不舒服。所以如果我们一旦出现了，比如说眼睛干涩、怕光，手机电视呢也不敢多看，甚至是模糊发雾，出门迎风就流泪什么的啊，这个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那他们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要早日帮他们去改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试一试好视力了，而且呢好视力也特别开启了母亲节的大型护眼补贴活动。
2: 那今天呢只要大家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啊，每人都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抢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更能立享母亲节的专属礼包。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6: 这个眼贴的效果呢确实是不错的，因为它里边的中草药的含量特别高，12吨的原材料里边才提取了0.9吨的原液，草本的配方呢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贴完眼睛啊是那种特别清晰透亮的感觉，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更加清楚了。
2: 忙活了大半辈子啊，咱们都值得用点好的。今天呢不管是送给自己、送给爱人还是送给母亲，打400-609-2166都能享受到母亲节的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呢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大家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时尚百搭的女士丝巾，母亲节的限定4重好礼，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海福说：“输入啥了，方宁？”
2: 我是方圆。
6: 对对对。
2: 输入的话，大家如果想加我们这个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啊，大家就可以发“健康”这俩字儿。
6: 然后扫码呢就能加入到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了。
2: 我们今天早上欢迎龙山猪加入了我们的微信群。
6: 对。
2: 刚才黄金屋也发了健康，但是目前为止还没看到进群哈。
6: 蜗牛说，我昨天呢去接孙女，在等着的时候，旁边的楼上掉瓷砖。
2: 哎呦我天，这太危险了，
6: 太吓人了
2: 啊！
6: 他说有提示哈，不让那个下边站人，我就跟别的家长往上看。
2: 嗯，
6: 后来屋里的老师也出来了，也往上看。
2: 那就不能往上看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赶紧散开吧。
6: 嗯，
2: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那个有的热闹咱能凑，有的热

0: 嗯、哦，是的，是的，
1: 嗯，
0: 我、哦、反正我们要是直播的节目的话，6点钟就开始了。
1: 嗯
0: 嗯，
1: 咱们也都向欢欢学习啊，买个梳子，买个拍打锤，咱们就梳起来、垂起来，你会发现气血、心里边的那个状态都通了。啊、
0: 对、嗯，然后跟大家说了这几个穴位之外呢，还要再跟大家分享，就是立夏之后呢，我们在睡觉上是要有适当的调整的。我们要遵循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晚睡早起，午间小憩。
1: 嗯，
0: 有的朋友听说，哎妈呀！立夏之后可以晚睡了啊，不是那个晚睡啊，这里说的晚呢，不是让大家去熬夜，而是相对于冬天来说，我们可以稍微晚一点儿，但是也不要超过晚上的11点，要不然就容易暗耗心阴了。
1: 对，11点我们也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好多次，它是一个我们晚上睡觉的一个基本上是最晚的一个时间节点了、
0: 嗯、对、
1: 啊、不要超过11点。早晨起来的时候，咱们呢，哎，也别太着急，适当的舒缓舒缓自己的身体，抻一抻呢，拉一拉呀，这样的话呢，我们会觉得更加的舒适。
0: 嗯，然后中午的这个时间呢，就是11点钟吧，一直到下午1点，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这时候咱们要干啥呢？小睡一会儿啊、
1: 哎，
0: 这个睡也不能睡太久，睡个20-30分钟，哎就可以了。不仅能够消除疲劳，更能够养心安神。那它呢是子午觉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1: 嗯，这个睡20-30分钟，我觉得真的特别合理。我自己的体验感就是，
0: 嗯，
1: 我要小睡一会儿，觉得哎挺精神的。
0: 对，
1: 但凡我今天比如说要睡1个多小时以上，那完了下午到晚上都捏个呆。
0: 对对对对，整个人就睡捏了，有的时候睡不好还会头疼。
1: 嗯嗯，
0: 啊，就说明明我比平时睡时间还长点，咋会不睡？舒服呢，就是因为睡久了，睡太长了，
1: 嗯，还影响晚上的睡眠。嗯、
0: 对，20-30分钟就想眯一会儿是最好的。
1: 对对对，然后呢，无论是午休还是晚上睡觉，尤其再过一段段，我就是觉得好像每年都有那么2周吧，就是极其热的时候。
0: 嗯
1: 啊，如果咱们家里边要是有空调，开空调的话呢，那个温度也最好不要调得太低，不要调到低于26度。然后呢，一定就是不要让它直吹到咱们啊，最好买一个那种扩风的那个
0: 啊，对对对，或者你就调让它摆风，它、啊、不要朝着一个方向直吹，
1: 对，整个帘儿啥的挡着挡、
0: 嗯，
1: 你这样的话呢，这个寒邪就不容易入侵咱们的身体了。
0: 对、嗯，还有就是衣服啊，建议大家去选择那种棉麻这样透气的材质，勤换那种汗湿的衣物，防止在这个时候呢容易长湿疹或者是痱子。
1: 嗯。曹立民也发来了一个这个拍打锤儿，
0: 哎呀，小棒棒，你这是上面是个小足球，
1: 嗯，
0: 还怪可爱的呢，
1: 还带弹簧，
0: 对，有弹簧，底下是个痒痒挠，
1: 嗯
0: 嗯, 嗯，你这个等于一棒多用，
1: 哎，然后赛马说冰山雪莲来了呀，
0: 对呀、
1: 嗯，
0: 这个刚才冰山上的雪莲加入了群里啊，
1: 也是咱老朋友了，
0: 对，然后龙山猪、嗯、黄金屋、海福都来了，欢迎大家，
1: 是的，
0: 欢迎新朋友进群啊，
1: 啊。忽然开朗说，我到晚上11点呢就自动关机了。
0: 嗯，
1: 这很好啊，
0: 手机自动关机了
1: 还是
0: 收音机自动关机了？嗯，也都有可能。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把手机设置自动关机，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这个毅力和执行力的人。
1: 你这个习惯非常好，
0: 因为现在我感觉如果手机一旦关机、嗯、我整个人都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1: 依赖症了已经。
0: 对对对， 嗯, 嗯，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能适当的调整自己，让自己偶尔可以远离一下手机，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整个生活状态来说都是一个调节。
1: 哎，
0: 嗯，
1: 我们在这个立夏节气之后呢，尤其天越来越热之后啊，要调节好自己的这个心脏，也要调理好自己的这个肠道。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康度的益生菌。
0: 哎呀，它返场了。
1: 嗯，
0: 很多朋友呢就是稍微吃多一点啊，这个胃就非常的难受，还会腹泻。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种情况对于胃来说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伤害。还有就是有的朋友上了一点年纪呢，本身来说啊，胃肠功能它就是比较弱的，所以咱们呢千万不要硬扛，也别去乱吃药。胃这个东西啊，它非常的娇贵，
1: 嗯，
0: 咱们就是日常的慢慢的来温和的进行调理。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康度益生菌呢，就是我们这个清肠养胃和调理肠道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我现在反正是基本上离不开这个益生菌了。
0: 哎，你现在是每天都吃吗？
1: 嗯，我有一大段是每天都吃，
0: 嗯，
1: 就是集中的密集的调理了大概1个多月吧，
0: 嗯，
1: 然后现在呢我基本上就是隔天或者是2天一吃。
0: 哦，那咱俩差不多
1: 啊，差不多。
0: 我就是集中调理了一段时间之后、
1: 嗯、
0: 现在就是偶尔的那个，就是今天可能我比如说中午吃的稍微多了一点、
1: 嗯、
0: 或者晚上吃的稍微油腻了一点，我会就是紧急再补充。
1: 哎，对对对，
0: 其他情况下呢可能就是2-3天喝上一袋。
1: 哎，
0: 嗯，就是这个溜着缝的调理。
1: 对对对对对，这个益生菌呢它里边有14种的活性菌株，还搭

0: 配了60种的膳食纤维，反正吃完了你会发现真的你肠道的那个反酸反胀，然后什么消化不得劲儿什么之类的，就是真的会消失。
1: 嗯，
0: 而且你第二天早上再看你上厕所的时候也会非常的轻盈。
1: 是的，
0: 嗯，
1: 我是一个胃肠功能非常弱的人，
0: 嗯，
1: 就是吃一点东西不对马上胃就拧劲儿，
0: 哦，
1: 要不然胃就非常容易胀气。
0: 那你就是那个上学的时候乱吃什么的作病。
1: 是的，
0: 嗯嗯，
1: 啊，上学的时候一个是就常年不吃早饭，
0: 嗯，
1: 一个就是盯住那个麻辣烫
0: 米线
1: 这些东西就天天中午吃。
0: 对对对，
1: 啊，就把胃吃坏了。
0: 嗯，
1: 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益生菌的慢慢调节，我觉得它是很有帮助的。
0: 哦，真有，
1: 我现在都不胀气了。
0: 对对对，
1: 你偶尔觉得就是稍微哪怕这一顿我吃撑了一点，你马上吃上这个益生菌，哎，它很神奇，它一会儿就能帮你把这个就是你很胀气很憋的这个情况给你改善掉。
0: 嗯，
1: 但是它不是药品啊，朋友们，它就是食品，它非常健康，因为这里面的活性菌成分非常非常的多，14种活性菌株搭配了60种膳食纤维，每盒当中都有足足3000亿的活性菌。所以就是你日常咱们每天一小包，吃法非常简单，咱们坚持喝，肚子就不胀了，胃口呢也会恢复得很好。那你这个紊乱的肠胃咱们一点点就给它养回来了。
0: 对对对，我们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一送一，到手呢是2大盒，一共是50包啊，50包的话咱们能喝将近2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呢现在还会送大家那个益生菌的牙膏，送大家2盒，你会发现这个牙膏也超级好用。
1: 嗯，
0: 我是每天早上用这个牙膏，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清新口气。
1: 对，
0: 然后晚上呢我会用那个就是抛光的那种牙膏
1: 啊
0: 早晚各不一样，
1: 就吃一天东西了晚上给它抛抛光。
0: 哎，对对对，
1: 早上起来呢把这个有益菌也给我们的口腔补充补充，
0: 非常合理吧，
1: 你真会安排
0: 啊大家就像我这么整就行了。
1: 嗯，送的这两盒牙膏如果单买的话价格其实也挺贵的，但现在呢都是在套组里送给大家的，也就是说199块钱啊咱们能够拿到2盒足足50包的益生菌，同时能够拿到2盒益生菌牙膏，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400-999-013，请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益生菌3个字啊锁定我们的福利。
0: 嗯，另外呢给大家带来的立夏之后的滋补好物就是永里记的北极红参，我们把这个红参吃进去，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精神啊会非常的饱满，而且呢这个红参啊它的生长环境特别好，海水没有污染，长出来的那个参呢是特别好的特别纯的，而且它是自然生长，这个很重要，不是人工喂养养殖的，那么它就等于说在这个30米的海水之下它要自己慢慢生长，
1: 嗯，
0: 它靠自己去这个捕捞食物什么之类的，所以它整个身体的积蓄的营养和能量就特别的充分和足。
1: 这有点相当于啥呢，就是咱喂出那个肉食鸡跟小溜达鸡儿它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啊，这款红参呢就是我们说的个头大肉质厚红筋非常的清晰营养也很突出，蛋白质它比普通的海参要更高，而且呢富含着氨基酸维生素还有多种活性物质的，咱们每天吃上一根就行，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提提我们的精气神儿，而且它胆固醇很低啊，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所以大家吃起来呢也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你看原价是398一斤的这个北极红参，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是买3斤送3斤，就是说咱们拿到手这个红参呢可以得到6斤一共的价格是498块钱，498六斤。然后呢大家如果说现在订购3组还有2瓶法国伊尼特的这个高档红酒特别好喝，大家如果想要这个送一些亲戚朋友回礼什么的，还有深卡，那么深卡的面值呢是3288，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也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这个不同的那个套组，还要深卡什么的啊。然后咱们如果说习惯自己去下单，就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海参就能收到链接了。
1: 是的，我们看看这个群里啊，大家还是聊得挺热烈的，
0: 都有这个小船
1: 啊这个冰山的雪莲也给我们发了一个，他那小船是个小葫芦形，
0: 嗯，
1: 而且他这个是木质的，
0: 感觉很好啊。
1: 嗯，哎，我觉得你这还挺适合盘的嗯，这也挺好的，木质的那种感觉，希望的这个是一个小巴掌，
0: 嗯
1: 嗯，这个也挺好的，
0: 挺好
1: 挺好，它这个拍打的面积就比我的那个拍打面积要更大。
0: 对对，
1: 偶尔拿它拍拍后背呀、啊、也

0: 都很好。
1: 嗯嗯，那咱们家里边都有这个锤，今天咱们就拍起来。
0: 就拍上啊，一个是可以拍肩颈，一个是拍咱们的心包经。
1: 哎，
0: 心包经就在咱胳膊回弯啊，就是正面朝上、胳膊回弯这个地方。
1: 嗯
0: 啊，对，就拍就行了。
1: 对，
0: 但是也适宜啊，就是200下就可以了，别拍多，也不用拍得太大力。
1: 啊，不用绷绷的啊。
0: 啊，对，海福说方圆盐大好，是这个盐大吗？
1: 嗯，
0: 对，赛马说的对，是延续的盐。
1: 对，
0: 盐大。但是这个时间段呢，是方圆跟赵飞。
1: 嗯，
0: 此时是方圆跟赵飞坐在直播间里，一会儿9点到10点是严大跟方宁坐在直播间里。
1: 嗯
0: 嗯，
1: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推荐最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沃克的净水器。我们其实很多朋友呢都种草并且下单了。
0: 对，
1: 哎，大家用过之后会带来全新的体验，而且你把这个净水器换了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完全正确的为健康投资的事儿啊。
0: 嗯，然后有的朋友就还是在我们的平台上，我看大家也在发，就是说问什么样的情况适合安净水器。
1: 嗯，
0: 那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如果咱家里的这个水现在有的时候不是突然就停了，或者是提前通知你什么要清理水箱啊，
1: 嗯，
0: 啊要清理什么24供水的管道啊，然后就是几点到几点咱小区要停水了。
1: 嗯，
0: 过一会儿你发现来水之后啊，你这个水里边呢，首先它颜色发黄。
1: 对，
0: 再一个就是这水里边呢它有杂质。
1: 对，
0: 你用那个壶直接接水管子里的水烧完之后，你那个壶里有水垢，那这种情况其实都非常适合来安上一台沃克的净水器。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大家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注重什么，就是养生保健。我现在也逐渐意识到，就是你只有投资给健康的这个钱才是最不白花的，
1: 因为你只有有健康，你其他的才能有。
0: 哎，我前几年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追求，我就说追求就是那个吃，就是吃点好的咱们都追求吧。前两年还追求穿点好的。
1: 哎，
0: 现在就觉得穿那个衣服就是它多少钱能咋的呀，
1: 谁看你啊。
0: 对，我还觉得还不如你就买点那个就是差不多的。
1: 对，
0: 然后这样呢，你就穿坏了也不心疼，然后还可以随时都换新款。
1: 其实咱这是成熟的表现。
0: 哦，真的，我就觉得有很多不必要的钱，现在就是自己能就是很清晰的来看待这件事儿。这个钱我觉得就是不必要花。
1: 对，
0: 那可能买衣服上我就不会再有更多的投入了。
1: 对 对
0: 但是对于自己的健康，我真的觉得是我越来越舍得给自己以及家里人的健康上投资了。
1: 嗯
0: 嗯，
1: 因为你身体舒服了，对吧？我们的生活状态好了，你其他的才能再谈，不然的话你身体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的，现在就是给你金山你也搬不动，对不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哎，其实可以把这个水质也再给他去做个投资和调节。
0: 嗯，还有的朋友会犹豫，就是说那我光喝，其实我也喝不了多少水啊，我换一个净水器值吗？大家要知道，我们换了一款净水器之后，你就改善的不只是你日常的饮用水了，我们生活当中你能用到的一切水质它都在发生变化。你比如说我们淘米，我们熬个粥，我们做个汤，我们焯个肉焯个菜，你是不是都得从水管子里往出接水？
1: 对，
0: 那你接出来的水管子里的水跟我们进出来的水，它肯定在做菜上也是不一样的，一定是净水器进出来的我们用起来更踏实更健康。
1: 对，
0: 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试一试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因为我们现在也有机制嘛，15天可以免费试用，用不好了或者是你用我觉得说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对我来说对我家来说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帮助，那你大不了就15天之后给它拆下去呗，整个这个过程多余的一分钱都不用大家花。
1: 对，可以可以。然后那个咱们的朋友们嘛，就是那个因为就是我们谈的这个机制，所以咱们的朋友们如果这么去做的话，如果你真的15天之后你确实说哎我不太想用，不用不好意思，这是咱们的福利，咱们的权益。
0: 嗯，
1: 所以你就是如果想试试，那咱们就可以打电话体验，比如你打400-077-1861就行，然后假定到了15天之后你说你真的不想用了，那这是咱们的权益，就是你直接再打电话说我不太想用了，那就没事儿啊，不用不好意思。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用，那一次性付清也行，一次性付清的话呢我们就付2588，然后如果说我分期这样的话呢，每个月付13个月，一共呢就是每个月付199就行了，这样的反正压力更小嘛。
0: 嗯，对，一个月199连付13个月，而且这台机器就归你了。
1: 对，
0: 不仅这台机器归你了，安装这台机器的时候呢，送给大家一个水龙头，直接装在水槽上，咱们可以直接就能接出来过滤好的这个净水以 及纯水。
1: 对，
0: 咱们就是直接饮用啊，和你做饭、淘米、洗菜，你要煲汤直接接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再送你一个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
1: 嗯，
0: 海福在微信群里边，沃克净水器多少钱呢？刚才大家一直介绍没回答，他说多少啊？挺着急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如果一次性付清的话呢，价格是2588元。如果说我想分期付，那咱们一个月付199块钱，连付13个月，这台机器就归你了。同时我们刚才说到的，送大家的那个安在水槽上的水龙头，以及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也都送给你。这个速热机呢，你挂在墙上也行，然后你放在那个厨房的台面上也行，它就是一键出水，好几个档的温度，你想喝多少度的马上就有。
1: 对对对，
0: 嗯，特别方便，这个是更好的。
1: 嗯，后期呢，大概咱们这个换滤芯是1.5年换一次，这个换滤芯的价格也是超级便宜的啊，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大家其实用沃克的净水器呢，你会发现从用的整个的体验过程到后续的这个维护呢，非常省心，并且不浪费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就行了。
0: 嗯，我也把这个电话给海福发到群里了，还有其他的朋友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直接咨询也行，让他来给咱上门免费安装试用也行。
1: 可以可以。哎呀，今天咱们好多朋友都加群了、啊、
0: 对，今天群里的新朋友非常多，太开心了
1: 啊！
0: 刚才你看养性医神也加入到了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欢迎啊。
1: 嗯，
0: 好运来也刚刚在群里边发，刚在平台上发健康。
1: 嗯，
0: 风之涌动问进群在哪里，就像你发送文字这样，再发一个健康这俩字给我们发过来，你就能收到我们群的二维码了。
1: 哎，好吧，我们这一小段宣传，一小会儿再回来。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是中西部19到22度，其他的地区15到18度。那么长春市的最高气温今天是19度，最低气温是9度。
5: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这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是写在眼睛里的，像有些朋友呢，哪怕是七八十岁了，这眼神还是那么透亮，没事呢出门遛弯跳跳舞啊也倍儿有精神。而有些人呢，看啥东西啊都模糊，眼睛还经常干涩流泪，只能窝在家里，这也挺难受的。那大家呢都可以来用和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呢特别发起了母亲节的专场补贴活动，今天打个电话来购买好视力啊，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母亲节的专属礼包限时加赠，大家可以打个电话来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确实是非常好用的，用完之后眼睛明显清亮舒服，这毕竟是26年的大品牌嘛，而且是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四重作用于一体的，吸收更快，效果也更好。贴完之后呢，大家再看电视、玩手机，眼睛轻松不费劲儿，看啥都亮堂了。
0: 嗯，提醒大家，这个好视力的母亲节的感恩回馈啊，就截止到10号。那么大家呢，在咱们节目期间打电话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加赠母亲节的专属礼包，里边啊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四重福利哈、啊，在母亲节的这个专属的活动期间，大家赶快打电话来抢吧，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们看看玉心说早上好啊，这看看一个是硅胶锤，一个是实木锤，软硬搭配疗效翻倍啊。它这是一个木梳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啊，
1: 硅胶的跟小木头的
0: 啊。他说木梳呢是绿檀木的，手感很好，使用感也非常优秀，不刮头皮，而且有香味儿。
1: 其实除了大家拍打之外，就像刚才这个玉心也给我们发了木梳嘛，还有这个我看看啊，欢欢也给我们发了木梳，其实经常梳梳头、就是我们头上的那个穴位其实也很多，特别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好运来说费老大劲儿才加上了。
1: 嗯，天圆地方说我加进来的时候也费了老大劲儿了。
0: 我感受到那种心累的状态，
1: 有一种就是我们跨越山海然后一起奔，就是奔赴到一起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但其实只要大家在平台上恢复健康，识别二维码就能进群了。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能够加入啊。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健康这俩字儿，有我们的群二维码，识别二维码就能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里。
0: 这铁杆兄弟是昨天晚上吃的这个烤涮一体吗？
1: 你这个看起来相当给力。而且就我觉得就是烤肉那边配的那个圆葱，
0: 对，
1: 哎呦特别解腻，它里边还有香菇，然后左边这个就是涮的锅里边鱼豆腐，然后这个豆皮儿、肥牛，还有金针菇，是不是？
0: 感觉非常好吃啊，再蘸点那个芝麻酱或者是干料啥的。
1: 对对对，一定是芝麻酱也备上，然后干料也备上，咱就是不同的那个肉涮不同的料。
0: 应该是韩秀红，对吧？
1: 对，应该是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健康了。
0: 今天咱们的朋友们怎么了？这咋狂狂涌入呢？
1: 来吧来吧啊！已经加入到群聊当中了，手速非常之快啊！我们的这个群呢，不只是在节目的播出时间大家可以互动，就是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都可以随时把你想分享的任何内容发到我们的群里。
0: 对
1: 啊，因为我们的群里呢，都是一帮特别热爱生活且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朋友。
0: 对呀、啊，你看天然地方说都是小资生活呀。
1: 对呀、
0: 咱们的朋友真的就是老健康、老会做老会吃了。
1: 我觉得大家就是要不停的分享，然后通过这种分享呢、相互去促进，
0: 对，
1: 然后咱们的日子都越过越好。尤其是我们的生活品质上是要给自己做适当的提升的。
0: 是的是的。行吧，那这个提升生活品质，提升我们的健康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试试康度的益生菌。如果大家喜欢，那么这一次呢又有活动了，可以去回购。如果大家没用过的话呢，可以试一试这个康度的益生菌，反正我们自己喝完呢都会觉得身体变得非常的轻盈，而且是挺明显的那个变化。反正我自己觉得就是肠道它对应着咱们的那个情绪，这个也有科学的这个解读嘛。那么你把这个肠道的这个健康调理好，其实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那个精气神也是变好的。
1: 对。
0: 然
1: 后我们给大家其实介绍康度益生菌呢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在平台上看到了就是有朋友的留言，就说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卖的都非常便宜，甚至有卖几块钱 钱一大包的。那这个跟康度益生菌到底有啥区别？那也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啊。就是呢，可能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以为这件事上我们省着钱了，但其实呢，你花出去的这个钱没给身体带来任何的益处。最好的情况可能就是咱吃不坏。但是你要说想给身体补充什么呢，可能做不到。那康度益生菌呢，它是好益生菌，靠的是优质的活性菌株科学配比，而且康度是足足有14种认证过的活性菌株，就这每一种菌株它都有身份证。
0: 对
1: 啊，而且它有专利菌株加持，活菌数量足，活性高，跟大家外边看的就是

0: 你几块钱能买好多好多的那种，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它有很多它不是活菌，所以说吃起来没有调理的效果，这可能就是咱吃个心理安慰。
1: 哎，对对对，咱们那个花了钱了，然后买着这个东西了，得吃完了真的有效果呀。
0: 嗯，是的。
1: 那康度益生菌呢，它确实是真的活菌，我们吃完会真的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身体和肠胃是得到了好的调节哈。另外呢，这个益生菌它的口感也特别好，就是它有那个清新的抹茶，混着那个淡淡的奶香味儿，
0: 对
1: 啊，反正我每次都是空嘴吃，喝上一点点水，然后慢慢的把它顺下去。
0: 对，我跟张飞一样，就是我觉得晚上睡觉之前喝它，我要是再用一个杯子，我还得再去刷。而且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这种要是挂在杯壁上，我要是喝不进去，
1: 浪费，
0: 我觉得非常浪费。所以我现在都是把它直接就倒，剪个小口倒进嘴里，
1: 对，
0: 然后就直接喝水。然后在口腔当中把它搅拌之后咽下去，
1: 哎，
0: 我就觉得一点都没浪费，
1: 是的，
0: 全喝进去了。
1: 我们就这么喝，其实是最好的。当然，大家如果比如说比较喜欢用那个杯子去冲什么的也行，
0: 那也没问题。
1: 45度的这个水啊，不要太烫，千万不要烫啊，不然的话那个活菌都被烫死了。
0: 你看，益生菌也需要45度的水，蜂蜜也需要，然后咱有时候喝点这个温水，你就省去了晾凉。大家在家里备一个沃克的净水器真的很有必要，因为我自己用。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对对，那插一个杠子，就是你如果想要沃克的净水器，就打400-077-1861这个电话就行了啊。然后如果说大家说，哎，觉得这个益生菌很不错，想试一试，想回购，我们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另外呢，就是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益生菌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然后除了返厂的康度金牌益生菌之外呢，今天还有这个永礼记的北极红参啊。这款红参呢，我们也说到了，它是真正在深海当中自然生长的好海参，都是生长了8到10年才允许捕捞的，绝对不会人工喂养，也不催长，营养就是实打实自身积累下来的。捕捞之后呢，就是急速的这个速冻锁鲜，不加防腐剂，不加色素，不加明胶，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咱吃的是啥呢？就是纯自然，干净又放心。
1: 反正咱们如果说想有这个买海参的意愿的话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永礼记的北极红参，它确实是很不错的这个品质的海参，然后给大家带来的那个价格呢也是都可以选择啊，非常划算。一个是买3斤送3斤，6斤到手是498。如果大家说要再这个多订一点，多买一点，想长期这个吃，或者是跟亲戚朋友分享，我们就可以买三组，这个会送大家2瓶法国的那个伊尼特的非常好喝的红酒。如果说大家想这个送礼啊，跟那个亲戚朋友回礼什么的，我们就买那个深卡，这个深卡的面值是3288，哎，体面又很有档次。反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大家抓紧时间，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海参2个字。我们看看群里，这个天圆地方说，直播间什么时候有厨房建设出来就好玩了。
1: 哎呀，这
0: 我们不是期待很久了吗？
1: 但实际上啊，不能实现。
0: 对，因为我们要在这弄厨房的话吧，就是对于直播来说，就是隐患比较多，
1: 还得整明火啥的。
0: 因为我们屋里这些设备，跟大家来说老贵了。
1: 看着不咋地，实际老贵了。
0: 看着不咋地，看着也挺咋地的，也挺咋地的。一会儿等我俩把稿子撤一撤，给大家拍一张我们直播间的照片。就这些设备看起来，就是就是什么按钮啊、推子啊，就是你别说，觉得还挺那啥的。
1: 你说这要是往这个按键里边整点水，滴2滴酱油啥的，
0: 倒一锅鸡汤啥的，
1: 我俩呀那就是赔不起啊。
0: 关键是它连同的不仅是我们一个直播间，我们整个8楼这一圈直播间的那个电路啥好像都是连着的。
1: 哎呀妈呀，那就槽一下的这个一圈儿，
0: 那咱俩卖给广电也赔不起。或 尔开朗说，过几天群满了得建二群了。
1: 嗯，
0: 那我们非常期待有这样的一天啊、哦
1: 嗯、
0: 但是目前为止看呢，这条路还挺遥远
1: 的。嗯，没事儿，咱们的朋友们我觉得就是都老有素质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这个去吸引这个哎同样的朋友就行了。
0: 对，就像我昨天跟赵飞我俩在节目里跟大家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不追求这个群，
1: 嗯，
0: 就是人数一下就暴涨到多少了，没有必要。
1: 对，
0: 就是咱们目前为止群里的这些朋友呢，大家都是自发的，
1: 嗯，
0: 非常愿意加入到我们这个群聊当中，然后愿意跟大家分享生活。哪怕啊，就是有很多朋友进入到群聊当中、
1: 嗯、
0: 一直以来都没有就是出过声，
1: 嗯，
0: 没有留过言，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生活，但他在这个群里愿意默默的看，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好很好的陪伴。
1: 对呀、啊、
0: 嗯，
1: 对啊，非常不错啊。
0: 是的，也欢迎有更多的热爱生活的朋友啊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送健康这俩字儿、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链接来下啊，不是直接来下单去了，直接点击链接来进群。
1: 哎，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可以拍打心包经去在这个立夏之后呢、
0: 嗯、
1: 让咱们的心脏啊这个更舒服，哎，神志呢更加的那个安宁。最后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关于运动的那个小提醒吧，
0: 嗯，
1: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运动时间清晨或者是傍晚其实就是最合适的了，因为夏天它太热了，中午的时候咱们最好就不要出去运动了啊。
0: 对、
1: 嗯、
0: 一定要选好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运动的话呢，我们更推荐大家来做一些舒缓的，比如说咱们打打八段锦呐、啊、然后我们可以散步啊，慢跑啊，练太极呀、啊、一定以微微出汗不疲劳为主。
1: 嗯嗯，但是我这里边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大家做那个八段锦或者是太极拳练习什么的、
0: 嗯、
1: 你如果没什么基础，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大幅度的下蹲动作
0: 啊，对对对，那个膝盖有的时候受不了
1: 啊，你这个一定要就是特别缓慢啊，一定要就是抻悠着来。
0: 嗯
1: 啊，我就有一次为了追求把那个动作整到位，
0: 咔一下子，
1: 嗯呐，不行、
0: 哦、
1: 啊，真不行。
0: 哎，你练过八段锦吗？
1: 我练过，我还买书了呢。
0: 你买书了
1: 啊？就是动作分解的那个
0: 啊，我知道。你这太老派了，你好像小的时候就翻那个小人书练武功似的。
1: 啊、对对对对，
0: 我在网上找过视频，我也跟练过八段锦。
1: 啊，
0: 八段锦的动作你看都贼简单哈。
1: 哎，你看着老简单了。
0: 他练起来老累了。
1: 啊，
0: 就是因为我就是那个肌肉量不是非常足，
1: 啊、
0: 而且我的核心呢没有啥劲儿。
1: 对。
0: 所以他有的那个动作就是下蹲呐、啊，然后什么缓缓移动啊，就这。左一下右一下的、
1: 啊、
0: 你看着简单、
1: 啊、
0: 其实他你全身都在吃劲儿，非常之累。
1: 是的，
0: 嗯、但也足以可见，就其实八段锦它就能达到非常好的锻炼效果，而且呢它不急凑。
1: 哎，
0: 所以咱们的锻炼呢就是这样徐徐展开，跟我们补充营养是一样的，不要指望着一口能吃成一个胖子
1: 啊。绝对是好东西、
0: 嗯、
1: 但有一些动作咱们根据自己的那个年龄身体情况你抻悠着来，慢慢来啊。
0: 嗯
1: 啊，
0: 是的、
1: 啊、
0: 小刘说我也来凑个热闹，
1: 欢迎啊，
0: 欢迎小刘进群、
1: 啊、
0: 还有这个约定啊刚才都进群了。
1: 嗯，
0: 梅子说赵飞晚上早上好啊，我刚收拾完赶紧就来打个招呼，不过呢我一直在听啊。
1: 嗯，
0: 非常好非常好，
1: 没事、
0: 嗯、
1: 就是我们陪着你一起干点活吃点饭啥的、嗯、这很好。
0: 对、
1: 啊、
0: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互相之间彼此陪伴嘛、
1: 哎、
0: 有时间咱们就出来冒个泡打个招呼，没有时间的时候呢咱就听着广播，咱该干啥干啥都不耽误啊。
1: 对，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一方面呢影响爱美的朋友，一方面呢长时间也会发生病变，对吧？所以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关注一下这个消息。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很短，就是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和咨询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嗯，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啊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以及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用只收取196元，每天呢有前5个名额啊，如果报名预约的话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都来拨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0431-8886-1933。
1: 又到了周五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一周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粗粮吃了，蔬菜吃了，豆制品吃了，为什么血糖还是降不下来呢？很有可能是食物搭配出错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时常出现了四种错误的食物搭配，特别容易被忽视。第一个是土豆丝配米饭，碳水炸弹。第二个是豆浆配油条，升糖的指数蹭蹭涨。第三，方便面配火腿肠，咸上加咸。第四，馒头配稀饭，和吃糖没两样。所以大家如果有以上的习惯呢，赶快改掉。
0: 湿气重则百病生。中国药典2025年版指出啊，黑豆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的作用。春天呢，推荐大家常吃黑豆，有助于增强脾胃运化功能，促进水湿代谢，让人感觉到身体更加的清爽舒适。
1: 粉色蓝莓因为颜值梦幻出众，鲜果被炒到$400，走红网络，多个相关话题也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实呢，粉色的蓝莓早就有了，并不是新的品种，但是它的花青素含量有限，甚至比正常蓝莓的花青素的含量要更低一些，但是它依然具有维 C、维 E 和类黄酮等水果常见的营养素。
0: 立夏之后啊，我们说养生先养心，红色入心，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多吃红色的蔬果。蔬菜里的美容养心果是西红柿，水果里的美容养心果是樱桃。咱们还可以每晚去拍打心包经，每天呢可以通过八段锦、散步、慢跑、太极拳等方式来进行锻炼。最佳的运动时间啊是清晨或者是傍晚，也要避开午间的烈日炎炎。
1: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0: 我是方圆，下周一早8点我们
1: 不见
0: 不
1: 散。今天咱俩有点像报单的趋势似的，这朋友们都加群呢，
0: 看看群里啊，然后这个影射我就是那个不发声默默听默默看的，这个群比我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家和万事兴的群都热闹。太好了，我们这个群每天就是不同的时间，从早到晚大家都在互动，
1: 都在互动，然后也都在发自己的那个一些什么想法呀，然后生活呀，吃的那个东西
0: 都在分享。
1: 哎，其实我还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大家发了一些东西什么的，比如说大家因为这个时间有一些不太能对应的
0: 穿插，
1: 有的朋友可能在忙，有的朋友可能在做饭或者干别的什么的，大家不一定说能及时的做一些回应，但是我觉得大家也没有这样的一些心里边的那个说那个嘀咕，说我发了个东西哪怕是别人不回我，我就怎么怎么地了，我就闹心了。
0: 没事啊，随时谁看谁回嘛。
1: 对，特别好。
0: 特别好。希望说方圆像是为主持人而生的。
1: 哎呀，
0: 有点像那个当年那个奥运火炬手是吧。
1: 你这辈子就是为主持人而生的。
0: 他主持的节目特别忘我，赵飞呢特别像个捧哏的，一到你俩的节目不参与也愿意听。
1: 哎呀妈，我跟你就是那个要卖出去的生日蛋糕，我就是下边那个转盘，
0: 转
1: 盘，我得在那转，完
0: 你拖着我，
1: 对你那个奶油才能抹匀，
0: 要不然我转不了，一个人是转不了的。
1: 对，我得在上面帮你那个就是那个摇什么。
0: 对，那这么说的话，天娱地方说咱俩说像那个说相声，但我觉得咱俩更像二人转，一个人不能转，得俩人一块儿转。
1: 真是哈。
0: 是的，瑞雪给我们发了个特别可爱的表情啊，然后这龙山猪说，我们也是干活听节目好喜欢，哎呀，大家喜欢就我们就太高兴了。
1: 这回
0: 咱都加入到群里了嘛，哎呀，也欢迎月夕啊加入到了我们的群聊当中。这个群呢就是越来越壮大了，特别好。今天是周五了嘛，明天是周六周日两天啊，然后下周一我们早上8点呢接着在即时极品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但当然了，节目之外咱们这个群里是可以随时来互动的。
1: 对对对，风之涌动，你咋回事儿？
0: 风之涌动，你给我们发了这么多聊天，你就发文字健康这俩字儿，你点发送来，你现在就发。
1: 你就是不发健康。
0: 你发健康这俩字儿，然后你就能收到图片了，图片里有二维码，你一识别就进来了。
1: 那手握风云也发了健康，
0: 对，
1: 就是大家都发健康，完你就不发健康。你仨老师那块。
0: 你风之涌动，你赶快发健康这俩字儿。
1: 那我们到时间了。
0: 就健康这俩字儿啊。
1: 啊，得撂电话了。
0: 撂电话。今天就撂到这儿吧。
1: 对，撂了吧啊！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然后一会儿是严大跟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下周一跟大家继续品美食聊健康。
1: 好
0: 啊，撂了吧啊！
1: 哎，
0: 好嘞，哎。
2: 从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19到22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低气温西南部1到4度，其他地区6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或者是偏西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晴，下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长春的南部、四平的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的中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温度呢继续回升啊，明天中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3到26度，其他大部呢是20到22度，最低气温白山延边6度，其他地方9到12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1度，风呢还行，中西部地区有3-4级的西南风或者是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4级的西北风或偏西风。
3: 嗯，天气情况啊，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现在就是我在长春，然后一个朋友他现在得的是肿瘤，他是居民医保，他想去北京动手术看。
2: 嗯，
4: 现在就是说想就是报销这个问题，怎么办手续？
2: 嗯，如果要是不涉及到转诊转院，也不是突发急诊的话，直接就去，那咱们执行的是第三档的报销比例。
3: 就报的比较少，
2: 第三档报销比例呢是比它是居民医保嘛，比在参保地长春市报销正常的啊要低30个百分点左右。如果在长春能报50%的话，那它在北京最多能报20%，而且是能报部分的20%。
4: 啊，大病也是吗？
2: 是的，它不分病种，分我们相应的情况。比如说第一种情形，如果我们是长期异地居住人员，有相应居住证的，我们执行的是同样的报销比例，第一档。第二档呢是降低10%到20%，第三档呢是降低更多一点，大概30%左右。
3: 嗯，他这个不是急诊，是慢病是不？
4: 啊，就才检查出肿瘤，就准备去北京动手术。
3: 那医生有没有建议他说我们本地不具备这样的手术条件，建议他到大医院？去北京去治疗，没有说哈。
4: 嗯
3: 啊，如果我们那就自己拿主意吧，就是肯定会报的少，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必备的，肯定是报的少，这个心理预期一定要有。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也得考虑咱们家庭的负担。如果咱们本地能就诊、能够就医的话，在本地报销比例要高一点。

0: 一去外地，那肯定会要打折扣的。
1: 张阿姨，我觉得可以这样啊，让您的这个朋友他的家人，如果他本人不知情的话，让家人呢和咱们长春本地的医院的大夫沟通一下。比如说这个情况，如果要是治，因为参保的是居民医保，那咱们肯定得挑最好的医院嘛，在本地的话，那他用的这个药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比例？主要问的是医保目录当中的全自费的，让医生呢看看能不能大概给咱们估摸一个。如果医生说他这个病你不管在哪儿用的这个药呢，大概率都不是咱们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纠结。
0: 嗯，
1: 如果要是可选择的空间，那可以让家人考虑一下，咱们办转诊啊，办转院啊，有一个手续，可能报销的比例会更高一些，不要冒蒙就去。
0: 就是还要考虑我们家庭条件，如果咱家不差钱无所谓，在哪儿看咱就直接去咱们最想去的医院就行了。如果是咱们本身经济条件就有负担，考虑到这个报销比例这块是一个大头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慎重选择。如果这个疾病必须得到大医院，必须得到北京，那咱们可能在报销比例上咱就别纠结了。但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本地也能手术，咱就别折腾。所以这两头呢，咱们自己家人好好商量一下，看一看哪个更合适。
2: 现在他这个是决定去北京，然后呢就是说怎么办手，用不用办手续，还是直接在手机上申请就可以
1: 啊。如果要是涉及到办手续的问题呢，咱们可以办理转诊转院手续，这个呢都得在手机上操作。如果要是有转诊转院手续的话，是需要在手机上操作的。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咱们尽量的该报备的也报备，手机上也可以
2: 啊。现在就是说不用在医院，不用到医保局，直接在手机上报备就可以，是那意思吗？
1: 是的，您可以让他的家人操作一下吉林省
0: 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
1: 对的
0: 啊，就这个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咱们做一个临时外出就医备案，然后呢备案以后结算呢只降20%，就相对来说我们可能能稍微多报一点点。如果你一下都不报备，你直接冒蒙就去了，那最终呢很可能会再降，就是不太合适。所以如果咱们已经决定要去异地了，那我们就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上完成相应的这个备案就行了。
2: 好，
0: 嗯，
2: 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
1: 希望能帮助到你，
2: 谢谢，
1: 也希望您的这个朋友呢能一切顺利，
0: 早日康复。
1: 啊、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0: 嗯，
2: 好嘞，谢谢。
1: 好，
0: 不客气。
1: 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关于异地就医的呢，每一年啊几乎都有相应的变化。那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已经办理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的，咱需要注意，从去年开始，2025年开始，咱们吉林省的长期异地就医备案已经有效期了。原来呢是长期备案有效，现在不是，每一年大家都需要重新完成相应的备案。所以大家如果涉及到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常住异地人员，大家需要问一下您参保地或者备案地的医保局咱是否到期了，如果到期了抓紧时间重新备案一下。
0: 嗯，特别是您居住证上的那个日期啊，如果已经到期了，那咱们大概率也是要重新再办理的，所以这一点呢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关注一下。
1: 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啊，昨天下午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他说已经立案的诈骗案8年了，一直是在侦查阶段，能帮一下吗？因为现在咱们已经立案了，而且一直属于侦查阶段，那咱们就只能等侦查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涉及到诈骗，它可能存在着比较麻烦的侦查的情形，比如说相关的嫌疑人他不在省内，不在国内，那如果整个的涉及到案件是比较大的，范围比较广的，它的周期呢的确会更长一些，所以咱们真的得耐心一点，给警察一些时间吧，再给一点时间。
0: 嗯，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上当受骗啊。现在有一些比方说骗大家啊要点击什么操作的点击什么然后眨眨眼的，点击什么确认授权的，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如果实在整不懂弄不明白，咱们问问家里的年轻人，看看这项操作是否是必须的，如果不是的话咱们轻易不要乱动啊，要不然有了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弄不清楚，可能不小心点错了，有这种可能啊。还有包括那些看着就像是骗子的那样的一些陷阱，咱们压根儿就不要往里跳。比方说现在到了这个找工作

0: 作呀，或者说是啊，这个求学的旺季呀，有的人啊就承诺你，你可以啊来我这儿，我给你办一票到底，我一定帮你包办到底，你把钱花到位就行。像这样的，咱们也不要轻易上当受骗，八九不离十都是骗子。
1: 是的，只要心里画魂的，那您就要告诉自己小心再小心，千万不要自己又蔫不主意啊！涉及到大事的，一定要和自己身边的直系亲属商量商量，要彼此通个气儿。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在那瞎琢磨，很容易就掉到人家给你挖的坑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当然，张先生的这个心情我们是特别特别理解的，但是我们要相信，咱们的警察同志肯定一直是在关注着这个事情的最新的进展，包括我们在其他的已经成功侦破的案件当中也能看到，咱们很多案件或者一些比较复杂的案件都是需要公安民警、警察同志用2个8年甚至3个8年长期不懈地去坚持去坚守，所以我们再给一点点时间，抱抱您，特别理解您。
0: 嗯，耐心再等一等啊，也期望早日拨云见日啊，能有这样柳暗花明的一天，希望能把这个钱啊追回来。真的这个损失不知道是多大啊，也不管是怎样的，那咱们本身挣点钱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也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经常有听众朋友问啊，这个公租房、廉租房到底什么时候能轮上我呀？那最近呢，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网站发布了2026年长春市市本级公租房摇号选房的工作方案。那这次公租房的分配是按照摇号定序、按序选房、入住轮候的流程。摇号呢，确定了3019户申请合格的家庭选房顺序。那根据长春市本级公租房可用房源的实际情况，确定有1955户获得选房机会，那剩余的家庭呢，自动纳入到轮候库来管理。
0: 嗯，那具体的时间啊，这个摇号的时间大家呢一定要看一看啊，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半啊，正好是周六早上的9点半。摇号的地点呢是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328会议室，地址呢在鹿园区西环城路555号啊，4555号，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A 座328会议室。那你说大家一听这个地址啊，有时候在找呢，就是坐哪些车能到呢？一般呢，咱们坐地铁2号线西环城路 A1 口出站，公交280路、151路、Z151路、景阳大路站都可以在这一站下车就行了。
1: 是的。因为我们有电话进来了，一会儿呢我们再把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和大家来说一下。
0: 嗯，
1: 我们来迎进苏兰的徐女士。哎，
0: 你好徐女士。
1: 嗯，徐女士你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0: 是您
1: 请讲。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的，我是苏兰煤矿的下层职工。
1: 嗯，
2: 我1997年参加工作，2003-04就买断了。
1: 嗯，
2: 但我的社保一直交，去年退休了。
1: 嗯，
2: 我想问一下，我的医保可以补交合适，还是我每年交400一的合适？我这些年没交过医保，就23年、24年交过2年，再就没交过。
1: 23年、24年您交的是居民医保吗？
2: 啊，对，交401呢。完，我那天听别人说你从来没交，我交过这个401以后，你如果是真用了的时候，他不给你报销，他说以前你没交，完你还得补。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如果到60岁以后，因为无子女，那个我这个，比如说就是看病就医，还有什么补助吗？
1: 嗯，一个一个回答您的问题啊。首先，
2: 哎，你好，谢谢。
1: 嗯，不客气的。首先呢，咱们交居民医保不是说到时候不给报销，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0: 也不用补之前的啊，咱交一年保一年，你交的是哪年的就给你保哪年的，你不交人家也不给你保了，就这个意思。
1: 嗯，那像您的这个情况，社保都已经退休了，您97年参加工作是吗？
2: 对的。
1: 嗯，
2: 对。
1: 我不知道您在办理社保退休的时候有没有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部分。
2: 有。
1: 大概是1年左右，是吗？1年多一点。
2: 我还真没问，我就上两天就咨询你们，我说我好像是六月份退休，你说上去找答案呢，其实我去年就退休，我也不知道啊，我才刚还，退定的啊。
1: 嗯，不客气，
0: 没事。
1: 阿姨，如果您想问自己能不能补交职工的医保或者是灵活就业医保，您需要到社保局的窗口。

0: 拿着您的社保的退休审批表啊，到社医保局的窗口，让他给你看一下档案当中有没有可以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的部分。如果要是有视同缴费年限的部分，这一部分呢，咱们就不用拿钱了，他就算你视同缴费年限。那如果这个视同缴费年限是10年左右，那根据咱们吉林省的规定，您自己呢还得再补15年的。
1: 啊，那我补合适呢，还是我交410这个合适呢？
0: 如果要是补15年的，就得看您的经济情况、经济能力。那咱们就算一年3000块钱，15年的就45000，这是估的数啊，不一定准的。
2: 我们建议你，就是如果假如说你原来有单位给你交过那么几年啊，然后呢咱们又有视同缴费，那这样咱自己再补几年，那还是挺合适的。如果说咱一年都没交过，就是单位一年都没给咱们交过这个医保，咱们全是自己拿钱，这一下交这老多钱，那咱就得掂量掂量合不合适了。居民医保呢一年就是410，咱们得交到老保到老，就是每年都得交，你交了人家就给你享受相应的待遇。那这个呢实际上虽然不多啊，咱们报销的比例肯定没有职工医保那个高，但是呢它也比没有强，也还可以呢。现在保障的范围还挺广的，就也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就是您自己拿主意，你要有钱咱不差钱咱就补，但是如果咱考虑掂量掂量一下拿那么多钱都得我们个人掏腰包，我们建议你就慎重考虑一下。
0: 因为您是97年参加工作，03年就下岗买断了，单位即使给你交了职工医保，估计也没交多长时间，可能都不超过1-2年，或者是压根儿就没交过。那如果我们在咱们的医保职工医保制度开始实施之前，有可以被认定为连续有效工龄的，那它就可以视作视同缴费年限。那根据咱们吉林省的规定，如果要是女灵活女职工想享受退休的职工医保待遇的话，需要缴费年限累计达到25年，实际缴费年限不能少于15年。所以刚才严大跟您说，如果视同缴费年限可以折抵为10年的话，那您自己实际的缴费年限还得达到15年。如果一年都没交，那就需要补15年的呗。
2: 嗯，
0: 这是这个问题，
2: 合不合适？
0: 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您说自己没有儿女，那您成家了吗？
1: 我没有，一个人。
0: 啊，自己一个人是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老了之后，如果不享受低保待遇、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话，那我们一旦生病住院，就得止我们的医保了，没有其他的补助和补贴。
2: 嗯。
1: 好的，谢谢。
2: 那您不管咋地的，居民医保得交啊，每年都得交，尤其咱们上了岁数。
1: 谢谢
2: 。不客气啊。
1: 非常感谢，好嘞，
0: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长春市的孟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孟女士。
3: 你好，主持人，感恩你们创办的栏目给我们排忧解难。我这边是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想寻求二位的帮助。
0: 您说。
3: 我先生呢，他跟我结婚几天，他们的这个户籍所在地是南泉社区的，就是永定街的南泉社区。然后跟我结婚之后呢，就属于头七。就把户口迁到我们朝阳区了。
0: 嗯，
3: 然后现在那个全国性的统一有一个，其实是从去年开始的，但是去年我没办理。就是有一个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确认身份。
0: 是的。
3: 然后就对，他就需要我先生要那个回到原户籍所在地开具一个他是没有那个就是他原来的地方没有土地的证明。但是我昨天上他们社区去的时候呢，这个社区就不配合我这个工作，就不给我开这个证明。
0: 嗯、
3: 然后其实我们如果要是所有人都不能开的话，那我也认了，我心里边也是能接受的。但是我因为我先生他原来是属于非农业户口嘛，他确实是没有土地，然后在那个老的那个户口本上也确实是体现了写那个非农业户口。
0: 嗯。
3: 然后昨天他们这个负责卡车那个人就说，你这个户口上已经写非农业了，就证明你没有土地，还需要什么证明呢？他说从去年开始的时候，陆陆续续来的所有人都没有卡错，然后这个事情，他说现在卡错的事情很那个轻易都不能被卡，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办。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了，我以为说就是所有人都是全，既然是全国性的，那可能所有人都不给办呗。我回来了，回来之后跟我们村上的这个村长联系一下，他说不是的，他说我们那个地方就有一个人是跟我一样的情况，也是非农业，但是人家把那个证明已经开回来了。
0: 嗯，
3: 但是这个东西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是需要村上有村长，然后镇上也要村长，就两处那个村长，但。

0: 朝阳区你们这个村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不？
1: 对呀、啊，因为他是后那啥，他是2018年才转过来，那时候土地已经分完了，他是没有土地的。
0: 啊、
1: 他只不过他只不过后来跟我结婚之后转了这个，就是原来他没有土地，跟我结婚之后也没有再分他土地。那现在其实只要是开一个证明，就证明一下他是原来是没有土地就行，就是这个社他原来的社区。
0: 那为什么要开这个证明？因为它既不涉及到在你们现在户口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认定，也不涉及到三轮土地的延包，那为什么要开这个证明呢？
1: 他现在好像是真就是要确认他这个身份，然后将来如果要是涉及到占地的话，分那个人头钱可能就会给他，就是他这种情况，因为他属于头七嘛。
0: 确认的是
1: 相应的。
0: 确认的是什么身份呢？
1: 确认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他是这样的，他这个材料的名头。
2: 他的户口已经迁到你这儿了，是吧？
1: 对。
2: 唯一现在就是没有地，但是他户口和你的这个户口在一起，在你们村是吗？
1: 对对对。
0: 咱们要开的就是您的爱人在原户籍地是没有土地的。这个证明
1: 就是这么个证明，对，就是这么个证明。他老人，我昨天去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说你这个户口上写非农业了，所以就是证明你是城市户口，没有土地。那他拿这个说辞的话，其实当时我也是接受，因为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我也认同您的说法，我也认同对方的说法。但事实上，回到我们村上证书交代不下去的，因为人别人也是非农业，但是人家证明开来了，而且村长的话不可能说的把你的这个就是空口的这么一个什么人的资料都没有的村长，那他怎么存呢？那人家开回这个证明，人家就能在两级就是存档，但是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不配合这个工作，所以现在我就
2: 明白了。这样，首先长话短说，就是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的回答是没毛病的。为啥呢？民政部等六部门从2020年开始就明确了，社区不能再开无土地证明，他没有这个权利。就工作人员他想开都开不了，他们没有权利查你名下到底有没有土地。那么咱们这个村里还非得要这个证，那怎么办呢？我们给您一个建议，你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能不能到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是原来的国土局，咱们去查档，他能给你查的这个呢，不叫做说无土地证明，他可能会给你查一个查档之后回执，这个查档的这个回执就是说你就是没有这个没有你的土地，有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证明，但只能说这是一个权宜之计。再最主要的，我觉得你可以和村上沟通一下，你可以查询一下这项就是民政部六部门发布的这个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指导意见，你就告诉他，人家现在社区不给开这个证明。所以说这个是没有办法来给出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这个结果的。如果村上还是不认同，那怎么办？那咱们就说试一试我刚才说的这样的，我们通过规划和自然局，长春市的这个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我们查查档对方查肯定查不到，因为他没有地嘛，对吧？查不到，给你一个回执，你就拿这个回执这个查询的结果，你去跟村上来说，这也算是个有效凭证吧，对吧？这毕竟是官方给出的。
0: 孟女士，管您爱人要他无土地证明的要件的是咱们村上还是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社区？
1: 村上，他因为他，但是他说这个活动是全国开展的。
0: 咱们是朝阳区的是吗？朝阳区哪个街道？
1: 朝阳区永春乡平安村。
0: 永春乡现在应该叫永春街道吗？
1: 不能叫永春街道，它应该属于乡。
0: 永春镇啊，
1: 永春镇
0: 啊，永春镇哪个村？
1: 平安村。
0: 平安村，我不知道您是否和咱们的村干部沟通过，您爱人他有原来的户口的底档，户口底档已经明确显示他是非农业户口了。那刚才您说咱不能说空口无凭，直接就跟他说，那我们有原始的户口的这个复印件可以放到档案里啊，这个也不行吗？必须得开这个无土地的证明，无耕地的证明吗？
1: 对，他就是这个意思。据说我是想法跟您一样，我觉得户口是能证明，因为已经写非农业就证明没有土地，但是他就卡着说的要扣这个负责人的签字和公章，然后还有留电话号码。然后这个事情我刚才说了，别人也是非农业，跟我老公是一个情况，但是人家开来了，所以人家上边就是我们村上的就更是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了。但是你开不来又跟人别人开来了。
0: 那我不能和别人比，对，这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

0: 样。
1: 嗯，社区也不一样啊。
0: 对，如果像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那就只能咱们和村上在沟通，我们呢也在帮您想一想办法。我们帮您问一下咱们朝阳区的相关部门，像您的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或者可不可能把这个证明开出来。因为在几年前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减少了很多没有必要的没有意义的证明的要件，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证明把大伙儿给难住了。
1: 对，尤其是什么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的，这还用证明啥？一个户口本上都写明白了的事儿，哎，所以啊一声无奈的叹息啊。但这个事儿我们也关注着啊，我们也想办法帮您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减少这中间的环节。
0: 您是永春镇平安村几组的？
2: 四组
0: 哈。
2: 万家店，万家店村。
0: 万家店是吗？
2: 段姓段的段、
0: 啊、
1: 段家店
0: 啊。
2: 段家店。
0: 好，因为最近呢永春是比较火的一个片区域，我们的永春现代医药城啊已经差不多快建完了，那这一片可能我们很多村屯都会有潜在的可能性就是被占地。您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那这个事儿呢我们抓紧时间帮您沟通一下，问不问得到我们都会给您回个电话。您的手机号是150，尾号是4560是吗？
2: 可以啊，这个是、
0: 哎、好行、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1: 我们尽力啊。
2: 主持人，我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说那国土局它具体在哪儿呢？我做一个权益之机，不行的时候我再去这个。
1: 对对对，
2: 在哪儿？
1: 可以，你记一下，南关区福祉大路和临河街交汇，长春市的。
2: 那行，那我明白了，感恩那个阿瑞。
1: 就是规划和自然局，就原来的国土局。好，
2: 谢谢，
0: 好，希望能帮助到您啊。客气了。好，9:2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针对刚才咱们长春市永春镇的孟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和问题啊，特别是我们需要进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我们已经办理完相关的这些认定的叔叔阿姨，您家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的？大家如果要是可以有一些有益的经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1: 是的啊，我们都能看到大家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有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里给我们点赞转发了，谢谢大家。
0: 我们的小赞现在是5000多，希望大家再给我们加把劲儿啊。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8581-5199。
1: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过后我们来读大家在视频号上的留言。
0: 天好了之后啊，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在屋里待不住了？可是出去没走几步，您就感觉走不动了。本来天好了，胃口也好了，可是吃完之后呢，肚子胀不消化，那怎么办呢？咱们需要调理一下咱们的内脏啊，特别是脾胃虚弱、体内湿气重的朋友，天一热，一到夏天，湿气会更重。那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健康又省事儿的淮山药粉，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来团购无糖无添加的淮山药粉，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总觉得身上发沉，提不起精神啊？出门遛弯没走几步就感觉腿啊发懒，迈不动步呢？回家吃上点饭，肚子还胀得慌，上厕所蹲半天费劲儿，真呀真是费劲儿，起身都费劲儿啊！咱们可别不当一回事儿啊！咱们体内如果说湿气重，脾胃虚弱，是非常容易感觉累的，会让我们觉得没精神，而且这个脾胃一弱呢，营养吸收跟不上来，浑身都不得劲儿，精神头也差，整个人呢都懒洋洋的。咱们赶紧调理一下，咱们赶紧养好脾胃。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团购这个淮山药粉啊！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我们为什么向大家推荐这款淮山药粉呢？首先呢，它是好原料，它精选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淮山药，鲁土地种植的，营养足7斤山药，才能低温敷炒出1斤的山药粉，而且它无糖无添加，老人即使是糖友朋友，咱们都可以放心喝，而且它的粉质打得特别的细乏啊，不结块，口感醇香，再加上呢，它用起来特别的省事儿，咱不用雪皮儿，不用用煮，开水一冲，搅个几十秒就能喝了。现在呢，咱们有专属福利，就这一天，129块钱2罐淮山药粉，再送您1罐5黑粉，3罐到手只要129块钱。如果您要是 家里啊人口稍多一些，就想要这个淮山药粉，认准它了，那149块钱到手是3罐淮山药粉。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但我们这个库存不多啊，一共就80组，抢完了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所以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咱们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让人家给咱们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咱们如果要是会用手机下单的，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山药这两个字，也可以下单购买。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沃克净水器啊。昨天呢和我们的客服沟通了一下，在五一小长假期间，虽然是放假，但是的确有我们不少听众开始打电话试用沃克净水器了。希望大家在试用期间呢一定要爱护好机器，然后呢您要仔细的对比用沃克净水器净化过后的水和您原来喝的水有啥不一样，您用沃克净水器净化过的水再烧水看看它会不会有水垢。正常的如果家里水垢比较重的啊，你咱们开水壶用了半个月左右，底下肯定就开始有水垢了。那大家如果要是看到了变化，那可以和家人商量商量，要不要把这个沃克净水器留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喝到用净水器净化过的水。沃克净水器现在呢有活动，买沃克净水器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开即饮式的啊开饮机。大家如果要是需要，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
1: 400-077-1861。我倒想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相对来说年轻一点的朋友啊，咱们爸妈辛苦一辈子了，真的不容易。您可以啊，趁现在正好人家有免费试用的这样的机会，给老爸老妈家里的这个净水器啊换上一台沃克净水器。用完之后，老爹老妈肯定得夸你啊，为啥呢？因为这个净水器啊，咱们全家都能喝点水。那你说这个水要是太烫了啊，套到嘴边那肯定是难受；那太凉呢，又会闹肚子。那像我们现在如果说咱们买这个净水器，直接送咱们一个这个热水机，就是你这个水啊有5档调温，直接出来的这个水温呢，根据你的习惯和需求调出来的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温度。像咱们年轻人喜欢冲咖啡的，或者说冲茶的，这个也有温度比较高的水。那5个档呢，你自己选。你说买个净水器，人家送咱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温的啊，自带各种温度的这样的一个热水器。然后呢，如果咱们是一次性付款的话，那还会送咱们一个压力炖煮锅，这个锅呢也非常的实用和方便。我觉得这个送这个礼物，你绝对能送到老人的心坎上啊，而且是咱们全家人都能用的，超级划算，非常好用。如果大家想试试，现在就打电话让人家直接免费给咱送上门啊，400-077-1861，400-077-1861。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啊，好视力眼贴母亲节限时专场活动啊，为咱们吉林的老妈妈们放送好视力眼贴的补贴了。如果眼睛有干涩模糊的，迎风流泪不得劲儿的，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可以试验78元的蒸汽眼贴，同时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母亲节限定的精致丝巾。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今天就是母亲节了啊，妈妈们操劳了一辈子，是不是明天啊？
0: 后天
1: 啊，后天啊。
0: 你怎么连自己的节日都忘了？这么迫切想过节？
1: 我儿子昨天就给我做贺卡了，我就当今天是过节了呢。一般不都5月8号吗？啊，实际上是第一个周日。你说妈妈们操劳了一辈子了，上了年纪了，眼睛毛病越来越多了，那咋整啊？咱们赶紧关心一下老妈妈的身体健康，特别是视力健康。尤其是有的老妈妈眼睛模糊发雾，瞅不清人，有的呢干涩怕光，手机都不敢多看的，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的，多影响生活呀！咱们别犹豫啊，赶紧帮老妈试一下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先打这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蒸汽眼贴呢，它是可以恒温发热的，贴到眼皮上温温热热的，贴完呢眼睛清亮得劲儿。这是26

0: 去年的大牌子了，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四重作用于一体，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呢，不管是看电视、玩手机，或者是和家人视频啊，眼睛轻松得劲儿，看啥都亮堂。
1: 嗯，最后提醒大家，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得到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的四重福利。过了10号那可就没有了啊，今天买的话那可能很快还能送到门，送到咱家啊，非常的合适，大家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啊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要是想试用沃克净水器的，可以记这个电话400-077-1861。现在呢，沃克净水器可以免费试用15天，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大家如果关注自己的生活品质或者对水有要求的啊，大家呢可以试用体验一下。
1: 嗯，就这净水器您安到家里，又时尚又美观，关键还方便又实用啊，你说咱全家人喝水都靠它多好啊。如果大家想改善站一下，咱们想给家里的这个水质啊，让它提升一大截的，咱们现在就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是的，全程消费都是透明的，不忽悠人，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消费都是透明的啊，大家呢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周显明啊，周大哥给我们发来留言，他说，方宁严大你们好，我的儿子已经在5月6号回学校大连理工大学上学了，恢复得挺好的，复查了2次都很正常，和你们说一声谢谢大伙的支持和关心，也祝全体工作人员身体健康，节目越办越
1: 好。哎呀，真好真好啊，在今天周五然后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们祝愿小周早日是完全恢复健康啊，开开心心的迎接自己的新的学习生活，也祝愿他学业有成。
0: 是的，周先生说再隔一个月复诊一次，复查一次，闯过这一关，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一起加油。
1: 嗯，
0: 谢谢周先生及时和我们反馈，为您高兴啊。
1: 嗯，真好，
0: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1: 哎呀，我们也就像一家人一样，就周先生每次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啊，及时的跟我们反馈，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省得惦记啊，我们也祝福周先生一家人越来越好。
0: 嗯，在我们的上半段和大家提到了长春市2026年啊公租房摇号选房的相关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那就在明天上午的9点半将会开启2026年的摇号。那如果要是关注这个事儿的，大家呢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比如说您也想申请公租房的，您可以记一下长春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咨询电话，电话号是0431-8181-0139，8181-0139。
1: 嗯，这次呢，这个申请这个分为两种啊，一个是申请家庭的，分为两组，先优先保障类，后非优先保障类，两组呢是独立摇号的。就是优先保障类什么样的呢？这一共381户，就含低保、特困人员家庭、1、2级残疾主申请人家庭、失独家庭、参战参合人员、特殊专业人才、市级以上劳模等9类群体啊。这有相关政策的，人家上面也都写明白了，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相关的这个文件啊。还有呢，就是非优先保障类家庭，这是2600多户，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9类以外，其他合格申请的家庭都在这个非优先保障类家庭里，大家都可以申请。
0: 是的，按照什么原则来分配房子户型呢？是按照小户型配小家庭，大户型配大家庭的原则，一室户型的主要呢分配给一口人，或者是夫妻，或者是母女、父子，且子女未满18周岁的2口人的小家， 一口人、两口人的，那两室以及两室以

0: 上的户型，主要适配的是一室户型外的其他家庭的户型。
1: 嗯，那具体的房源适配以申请家庭填报的这个报名表当中的主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的情况来确定，包括人数啊、成员关系啊、年龄因素啊等等啊。大家如果说对这个事儿比较关注，想问一问的，咱们可以记一下长春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咨询电话8181-0139，8181-0139，也可以记一下8181-0120。8181-0120。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不管是公租房还是廉租房，首先呢，我们都要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去申请。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大池子里之后呢，需要轮号排队再轮号。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如果我们有相关的这些住房困难，需要啊，咱们住廉租房或者是公租房的，可以到您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去问。那如果您的户口是农村的，啊，是农业户口的，那目前呢还没有办法享受公租房或者是廉租房的住房保障待遇，这一点呢大家也希望能够理解，希望谅解吧。
1: 如果大家对这个事儿比较关注，也可以问一下自己所在地的这个社区啊，有没有开始组织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如果有一些之前一直关注这个事儿或者已经填过表的朋友，那么明天的上午的这个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好，上午的9:41，我们的热线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呢都有空线，而且我们也特意压缩了一下我们好物推荐的这个时间啊，就是为了能够更多的为大家服务，所以大家可以在下半段尽量的拨打直播热线。
1: 大家千万别在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打进来啊，像昨天呢就有位阿姨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打进来，我们真的是很着急，来不及说清楚啊，阿姨也挺着急的，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
0: 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在前段时间啊，长春市的吴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自己呢在家附近的浴池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那她用手一拄地，导致自己的手腕出现了骨折的情况。
1: 这可咋整啊？当时呢浴室啊说已经替洗澡的顾客买了保险了，吴女士就想知道除了保险公司的保险，自己还能跟浴池啊就这家浴所赔偿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吗？为此呢我们特意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涂立超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2: 我觉得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保险他是浴池，他应该是浴池跟这保险公司他们之间的这个合同关系。那他现在是我们向浴池主张侵权赔偿的话，可能先通过保险公司获得这部分理偿理赔。那如果不足的部分，我们仍然可以要这个浴池来承担这部分责任。而且我不知道他现在涉及到什么费用，有没有那个伤残，构成伤残等级。如果构成伤残等级赔偿的话，可能还会涉及到这误工费啊、护理费、营养费，这些都会可以要求主张赔偿的。他可以要求让浴池主张浴池赔偿责任，这样的话他不就把保险公司拽过来了吗？因为他投保保险了，因为咱们不知道保险公司投的是哪种险类，他那浴池给保险公司他们之间是哪个险，然后也不知道他这个保险范围和内容都是啥。他如果提供给咱们的话，他大概率如果像机动车这种的，他有一个赔偿医疗费的范围，其他的那个还有另外一个赔偿范围多少万之内的，这个咱们现在都不清楚。所以说我觉得他可以先主张向浴池主张要求赔偿，这样的话浴池他不就能把保险公司那个拽进来了吗？他如果保险公司不够的话，那一部分不就可以让保险公司让那个浴池给那个补足了吗？你如果是说如果骨折特别严重的话，看需不需要做一个伤残等级的鉴定，够不够伤残等级赔偿，这样的话你需要赔付的项目不就更多了吗？这个那肯定是权利受损之日起，那肯定有诉讼时效期限的，他尽快吧。尤其你的伤残等级鉴定，你时间长了恢复好了或咋地的，你再鉴不出来了。
0: 好在呢，我们的吴女士在和我们沟通的时候提到了自己伤的不是特别严重，一共呢花费大概是8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吴女士提到，咱们尽量的和浴池老板沟通，反正他都投保了。但是呢吴女士觉得浴池的老板给自己的答复呢她不能认可，因为走完保险之后据说呢只能报1-2块钱。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包括刚才律师提醒的，咱们如果要是觉得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的话， 那咱们就保存好相应的这些证据，抓紧时间和浴池的老板去沟通，看看怎么能够达到自己的心里的一个预期值，因为毕竟的的确确是在浴池啊这个摔伤的受伤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浴池洗澡的时候，特别是上了一点年纪的啊，咱们喜欢汗蒸的朋友，那一定啊，不管是从这个汗蒸房出来还是进去之前，大家都要小心。
1: 嗯，
0: 千万别摔倒了。
1: 上了岁数人啊，最怕摔了。像吴女士还说了，哎呀，幸亏自己年龄不是很大呀。你说要是真要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这个爷爷奶奶辈儿的人一下子摔倒了，那可真的是后果很严重的。所以呢，咱们也给这些浴室们啊、浴池们的老板们提个醒，咱们地上的这个防滑设施、这个处理垫啊，一定要做好防护。因为尤其是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来洗澡的时候呢，咱们也一定要格外的留心，然后呢提醒他们要注意哪些安全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摔了或者说摔一下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事儿，咱们还是安全第一，小心为上。
0: 相信如果要是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当中啊，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浴池的老板，会一拍大腿说，放你眼大，你们俩真不知道，我们开这个浴池呢也挺小心的。比如上了年纪的啊，超过80周岁的老人，如果自己来洗澡的，我们心里都嘀溜着，所以大家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意识。如果在允许的情况下啊，我们比如说的确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咱们需要到浴池洗澡的，尽量让家人陪着，还是要有一个人的。
1: 但是也不要以此来拒绝我们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们，就是说因为没有子女陪伴就不让我们自个儿洗澡了，那我们自己本来身体还挺好的，这一下给我们拒之门外了，你说我们上哪儿洗澡去，也挺无奈的。所以啊，这两边咱们都要做好安全防护。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出行啊各方面啊都能够顺畅，消费这种体验也越来越好，尤其是咱们老龄化社会当中这么多的老年人，咱们多关心一下他们，希望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便利。
0: 好，我们来迎进白山市临江市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张先生。
3: 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问问那个申购户口的退役金那个补助的事儿。
0: 是哪方面的补助？
3: 就是困难补助。
0: 困难补助现在是享受什么待遇吗？
3: 他是没有工作的。
0: 是单纯的没有工作，还是已经享受低保待遇了？
3: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农村的还是城里的？
3: 临江兴隆小区的。
0: 啊，就是市里的呗。
3: 市里的，对。
0: 啊，现在多大年纪啊？
3: 57。
0: 57岁。有劳动能力吗？
3: 他甭管活，太胖了。
0: 因为太胖了，所以没有办法干活是吗？
3: 对。
1: 那方便说一下多少斤吗？
3: 大妈165-170。
1: 那也不算多胖啊。
0: 对呀、
3: 不去嘛。
1: 他有没有其他的慢病啊？或者说因为胖导致的？这是150-170斤，也不算个太胖啊。
0: 对呀、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都虚了。
0: 咱们东北人，
1: 我也差不多了。
0: 首先个头就在那儿呢，如果要是个儿比较小的话啊，个头比较小，那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行动。但是150-160斤应该不至于啊。
1: 您这么一说，我都有点害怕了。我这是不是属于太胖了？反正我也快差不多就这个斤数了。
0: 我觉得真不至于啊。
1: 不算啊。
3: 找工作，他什么工作也没有。
1: 但是这个年龄的确是可能不好找工作啊。但这个身体如果说不是说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金属，我觉得还不至于影响到他找不到工作。
0: 就像您刚才这样的一个音调啊，我还以为是多严重。如果仅仅就是觉得150-160斤有一点胖找不着工作，我觉得那您大可以把这个包袱放下。因为现在不管是我们饭店的后厨的啊，我们洗碗工、保洁员，还哪怕啊是我们有一部分的啊快递的分拣员，他对这些都没有太多太严格的要求。所以就看咱们自己想不想干，想不想找。
3: 他说申购户口退役金没有补助。
0: 咱们想要的是啥补助？就是咱们的确得，
3: 他想要要那个低保，谁不给？
0: 那不是说你要就给呀、你得符合条件呢。 那咋可能说我那如果要换我的话，那我想要的多了，不可能啊，你得符合条件才给咱嘛。所以刚才我们问您现在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如果仅仅就是因为150-160斤胖，咱们还得加上引号的这个胖，我觉得这不是胖，我觉得这是有点懒。当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啊。
3: 他都没有生活来源的。
0: 对呀，那你说，首先咱们身体是健康的，没有其他的严重的疾病，能走能撂的，对不？那你不能就在那块儿我啥也不干，那可不就没有生活来源吗？
1: 咱们也没有伤残，也没有相应的这个疾病，我们仅仅是因为这个体格。其实我跟你说，您这个说这个胖打击面太大了啊！我跟你说都得加引号，那也不算个胖，身体结实一点能咋的？咱刷盘子也行啊，对不？咱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我们可以能够劳作的，或者说我们能干点啥干点啥的。另外他这个年龄领到退休金了吗？
3: 没有，他没有工作。
0: 他是您啥亲戚啊？和您啥关系？
3: 他是临江的，完了后他我这来给我当老伴了。
0: 啊，就是你们俩一起过日子呢，是吗？
1: 领证了吗？你俩？
3: 哎。
0: 你有劳保吗？
3: 我是五保户。
0: 你是五保户啊？
3: 嗯。
0: 那我觉得他就是太懒了，这大姐有点太懒了。57岁，而且他还不是周岁，虚岁呗，对吧？
3: 啊，对。
0: 70年生人呗。
3: 对。
0: 对呀，70年生人，70后啊。那如果你不靠自己，就靠你一个人，靠你们这点，靠你的这个五保金，你们两个过活，那咋可能够呢？不够的，他太懒了，得靠自己呀。
1: 嗯。就是如果没有疾病，也没有伤残，没有其他的情况下，就是在目前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让这位大姐啊，就是还可以做点啥，能做点啥干点啥啊，就是咱们力所能及的干点什么，然后补贴一些家用都没有问题。那你们两个人既然在一起生活了，我们建议还是该领证领证啊。咱们你说这么大把岁数了啊，真要是说有一天有啥的一个情况，你说就剩一个人咋办呢？所以我们只能说提供一个建议。另外这也是您说的，说不定人家不是这么想的。
0: 我们不知道这位大姐她这些年经历过什么，但是您刚才提到她当过兵，这个女兵不好当啊。
3: 当5年。
0: 对啊，当了5年的女兵不好当，而且我相信一定是意志力特别强的女孩才能够走入军营，走进军营。她当了5年兵，那你想想她的身体可能不好吗？身体条件是当兵的第一关啊。那在这些年当中，他退役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我怕自己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但是你们两个既然走到一起了，你可以和他好好的唠一唠。如果可以的话啊，两个人你不干别的，不说别的，我自己都捡纸壳，我自己那个纸壳到了，快递到了，我纸壳都舍不得扔，我都留着，万一要是遇到那个回收站，我就给他卖了。我车里边的那几十块钱都是卖纸壳攒的，就看咱们自己认不认干，是不？不能老靠着说要啊，你要永远手是短的，嘴是软的，还是得靠自己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
1: 嗯，
0: 好，9:53，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好，稍后继续回来。
0: 129块钱，到手2罐淮山药粉加1罐5黑粉啊，咱们可以掺在一起吃，很方便。如果要是149块钱的呢，到手是3罐的淮山药粉，都是最新日期的，而且呢，就这一天团购只有80组的库存，超市里单罐是89块钱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想试一试，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老话说得好，养好脾胃一年都不受罪。咱们这个脾胃要是调理好了，一年都少生病，而且精神啊特别的足。咱们都知道山药养脾胃，可是自己要是处理山药，那真太麻烦了。有的呢把那个粘液粘到手上啊，就感觉痒得钻心，放锅里煮呢还得盯着，稍不留意就煮烂了，忙活半天多遭罪呀。现在给咱们大家带来了这种非常省事儿的啊淮山药粉，专门针对脾胃弱湿气 重没精神的情况，咱们直接用这个开水烧开之后呢，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够喝上了，比熬粥那简单多了。大家自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脾胃虚弱，一吃凉的就拉肚子，那更适合这个淮山药粉了。咱们开水一冲很方便，您也放心，它不用担心说结块啊或者怎么的，都是超细研磨的，粉质特别的细腻，温水一搅就化开了。大家呢尽量用开水冲啊，口感更好一些。如果需要，赶紧打电话订购。
1: 嗯，4009990139。而且这款淮山药粉不光是健脾养胃，还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调理肾气。要是坚持喝上一阵子，体质可能会很好啊，慢慢的变好了，少生病了，少都遭罪了，这一整年都舒舒服服的，多好啊！如果大家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好，再和大家来专注肠道健康。如果要是出现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的、上厕所费劲的啊，有便秘问题困扰的，您可以记一下华夏鲜宝的体验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现在呢，19.9元限时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打电话，您就可以领到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只要19.9元，邮费也不用您出。4001009928。
1: 4001009928。我相信很多朋友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你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是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是的，19.9元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十分钟之内打电话都算数啊！这个活动呢，预计到5月20号就会结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4001009928，4001009928。如果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大家需要注意。如果疑似有静脉曲张的朋友，更要了解啊！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大概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根据高主任介绍说，这个春夏季啊，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所以大家要是有这个打算的话，赶紧打电话预约0431-8886-1933，8886-1933。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夏天啊，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那这个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现在就可以报名参加了。
0: 是的，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元，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收10元。如果大家报名成功的，每天前5名预约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那针对刚才我们接听电话，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支招，说都说长肉你得干活啊，是吧？150-160斤你干起来动起来就好了。像我们的刘颖大姐说，我们这儿洗碗工一个月还4500呢，都60多岁还这样干呢。是啊，
1: 我就说这就是150斤算胖吗？啊，严大多少斤？你不也得156吗？对不？但严大多瘦啊，当然人家是男生嘛。那女生大家说我胖吗？我也快150了，所以大哥这个话呀，这个真的打击面挺广的，我这一下自信心就受挫了。
0: 胖不是理由，说实话，我没到150啊，我才140。 扎心是吧？大家
1: 谁也差不多。
0: 哎，大家动起来啊！如果要是想出去玩的，打电话1394410916，
1: 1394410916，下周见啦！
0: 好，拜拜。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

0: 医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在今天咱们又相聚了。你像最近有很多患者咨询我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到底该咋治，我这病啊到底该不该吃氨糖硫酸软骨素。我想跟大伙再强调一遍，就你肩周炎也好，风湿性关节炎也好，颈椎病、腰脱、膝关节炎、股骨头的问题、增生啊、骨刺啊，包括像类风湿啊，它所有的病变位置全在关节上。就任何一个风湿骨病患者，他病变的部位都是在关节上，也就是关节病变，说白了就是你那个关节那位置软骨坏了。软骨怎么了？软骨没有弹性了，变薄了，软骨面粗糙了，破损了，坏了，有的是碎了。关节软骨就相当于我们骨头关节活动的保护垫，这个保护垫没有了保护作用了，所以你活动起来它摩擦，摩擦之后就疼痛，这一疼呢就开始出现什么水肿，甚至变形，产生积液增生，变形增生最后那部位怎么的就不敢动了，那不就容易形成瘫痪吗？最后咱说就自残了。这个软骨就是你骨头上面的脆骨，相当于骨头的这个保护垫。小孩年轻人他那个位置比较厚实，所以你看那小孩包括有的年轻人20来岁的时候啊，你磕着了碰着了不小心摔了一下都没事，那你换上咱这上岁的人你试试，就像我说的哇，你坐了个屁股墩儿，你那腰椎都容易出现什么呢？压缩性骨折，你信不信？冬天尤其在咱北方路滑啊，路面有水结冰了，完了之后走道的时候呢没看着，脚底下滑了一下了，对不，呲溜一下，哎呦这胯骨掰了一下，不小心一屁股坐那儿了，这就出事了。你看有多少人就这么一下子摔，那么一下子腰椎压缩性骨折，多少人骨头坏死的，是外伤造成的，讲话了是不小心摔那一下造成的，太多了吧。但是你回一回你年轻的时候没摔到过吗？你年轻的时候没坐过屁股墩吗？不也没事吗？对不对？那真正的原因就是你这个关节之间软骨越来越薄了，越来越没有了，骨头关节就等于说没有了保护垫，所以磕一下碰一下啊，不小心蹲一下一下子就骨折了。为啥很多老

老人这颈椎病啊，这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还有这个膝盖关节炎，总也不好啊。就是因为这骨头之间、这关节之间没有了这软骨了，没有了那层垫儿了，或者这关节软骨太少了、太薄了，就像咱们平时出门你垫那鞋垫儿似的，对吧？你看有些人说："哎呦，我这个啊鞋呀，它磨脚啊，我垫个鞋垫儿，对不？"哎，垫上鞋垫就好多了，起保护的作用。所以你一活动，哎呦，没有垫了，它就疼，一动换就疼，就是因为你骨头没有了保护垫了，你关节没有保护垫了，所以你一活动它就疼，你一活动那位置就肿，啊，那位置就逐渐的肿胀起来了，就是因为你关节软骨没了，啊，那骨头关节保护垫没有了，为啥你风湿病？总是久治不愈呀、啊，为啥这病总是反反复复呢？你像我在最早骨科呀、软伤科呀、风湿免疫科呀，还有康复科我都待过，因为在医院你要转科室，哪个科室你都得待，啊，所以对于针灸、小针刀、推拿、正骨理疗啊都非常了解，对于一些骨病的大型手术我也明白，你像骨头手术。腰间盘突出的手术啊，包括肩周炎的手术啊，颈椎病的手术，还有膝盖半月板的手术，我是非常清楚里边的利弊的。所以大伙儿你听我一句，就像那贴膏药啊，喷那个止药水、止疼水似的。说实话，我现在在门诊上，我很少让那个风湿骨病患者贴膏药，因为都是掩耳盗铃的事儿。最后有的那皮肤都给贴坏了，就还不如让他吃上几片激素药，吃上几片止疼药，先缓解缓解呢。都是掩耳盗铃，都一样。因为你明明知道，就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明明知道我们所用到的这些方法，它都是掩耳盗铃，可你还是愿意相信贴膏药，还是愿意去吃止疼片、吃激素，因为你觉得只要不疼就行。多少人那个皮肤贴膏药贴的那肉都烂了，还在那贴呢？多少人那肝呐、肾呐，包括胃肠啊，都吃坏了，还在那吃呢？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只要不疼就行。所以咱们很多人这风湿骨病严重到今天，就是你自己造成的，自己给自己加重的。你想要从根本解决这骨头关节问题，解决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你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儿，啊，从这根源上去治。我再说一遍，关节病的根源，这核心关键就是你关节软骨，是你的关节软骨退化了、老化了，明白没？关节软骨少了、没了、薄了。最后造成你这关节疾病，那么这个关节软骨它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呢？为什么会老化呢？为什么会退化呢？这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有这疑问。这个关节软骨啊，它是由氨糖，就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这个软骨跟骨头它还不一样，骨头啊是由钙和维生素 D3 组成的。关节软骨呢，因为它是软骨，所以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就这两种物质构成了我们说的这个软骨，也就咱说的那个保护垫。你比如说氨糖，它能增强关节软骨的耐磨性，能增强关节软骨的防腐性、防腐蚀，防止关节软骨在活动过程当中产生什么呢？炎症或者是变形。增加保护，增加润滑，它主要起到这么个作用，增加它的耐磨性。就像咱们现在有些人穿的那个鞋底儿，我记得以前啊都说那牛筋底儿，牛筋底儿，对吧？都说那牛筋底儿结实，就这么个意思啊。它有耐磨性。你看现在有很多修鞋的，它有的那个鞋底儿啊，它是用那个轮胎的那个橡胶做的。对吧？这不就是增加了它耐磨性吗？就这么个意思，耐磨。那说硫酸软骨素呢？
这人之所以长这个关节软骨，就是因为人在活动过程当中指定得磨损这关节软骨，就像你骑自行车似的，你能不磨那滚珠吗？对吧，指定都磨损呢。你看咱们会开车的都知道，汽车轱辘你几年几万公里你就得一换，你说我保养的好，你就保养的再好，只要这车啊它在地面上跑，那它就得有磨损。所以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一个增加关节的耐磨性润滑性，帮助关节内消炎，一个呢增加关节软骨，让它这个关节之间这个软骨始终保持有弹性，这两个东西就组成了人体的关节软骨。也就是人的这关节软骨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那最早美国是做这项研究的，因为他们发现很多运动员呢过了40岁以后，有的就不能动了，甚至说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走路都困难。后来他们就发现，他们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大量的运动锻炼啊，磨损了这关节软骨，以至于瘫痪甚至残疾。所以怎么能避免这一点呢？科学家们就发现，这个关节软骨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一开始就给运动员吃氨糖吃软骨素，结果呢从10几岁开始吃的这部分运动员，就直到退役那关节仍然是完好无损的。而那些由于受伤后退役的这些运动员，常年服用氨糖硫酸软骨素，后期逐渐的生活也能自理了，损伤的这个关节软骨可以重新长出来了。随着你服用时间的延续，这新的软骨会逐渐的长出来，直到恢复正常。到后期，这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被应用到医院领域治疗那些骨病患者。所以我想说啥呢，就是风湿骨病患者，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氨糖配合国药参柏一起来用那就更好了。因为参柏这药专业化瘀，你看中医不有那句话吗，叫不通则痛，不通了啊就会产生疼痛，不通了它就活动就不顺畅，所以你得想办法让它通啊。所以骨病你首先也得化瘀。你像我在临床上我见过太多那种瘫痪在床的坐轮椅的，最后在参柏这药在氨糖硫酸软骨素上得到了奇迹的。人呐，你得相信科学，你颈椎病也好，你腰间盘突出也好，你是椎管狭窄也好，你股骨头坏死也好，你膝盖关节炎也好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好，其实这病都在你这个关节软骨上的，而源头呢就在于你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上面，你把缺少的你给它补充上，你疼痛自然而然就缓解，你生活质量自然而然就上去。但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事儿，就是氨糖硫酸软骨素我们知道好，但什么样的算是好呢？对吧，什么样的我吃了才能有效果呢？我怎么选？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我应该看什么呢？我告诉你，你看含量，看含量足不足，看这个含量全面不？也就是说，你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你得综合去治疗，得联合去治疗。单独说我就吃钙片，我就吃中药，我就单独吃氨糖，那不行，你得联合起来。所以就像打仗似的，对吧？为什么我们海陆空啊，包括我们说有侦察兵，有炮兵，有步兵，对吧？这叫什么呢？这叫联合作战，你得联合呀。那么治骨病，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治的全面，这是第一位的。再有就是啥呀，含量，这也是第一位的。就治疗这个风湿，治疗骨病，颈肩腰腿疼痛，你首先得考虑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

这里边的含量，含量低了，哎，就是说药的含量决定了药的效果。你治疗骨病吃氨糖含量是第一位的，就像我一直说的，你现在拿出你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那个包装盒，你拿出来你看一看啊，你在哪儿买的无所谓啊，买谁家的这都无所谓，你拿出来你先看一看，你看一看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正常含量啊，它有个门槛儿啊，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标准的20啊，含量在20%，你低于20它就没有什么效果了，一般高于20以上的这叫医用级，所以治疗骨病含量这是第一位的，你含量低它效果体现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说什么样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能进医院呢，高含量的医用级的啊，所以为啥医院的贵呀，它是有道理的。再一个，为啥医院它要求含量高啊，因为它不是保健用的，它是为了治疗疾病的，明白没？就在这儿了，你比如你吃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它这个氨基酸葡萄糖含量才10点几，我说实话那真跟没吃没什么区别，那钱就白花了。你说它那含量那么低，它能有什么效果？你记住20这个数字是个分水岭，超过20才有效果，20以上它就叫医用级了。所以治疗这个风湿骨病，治疗颈肩腰腿疼痛，你就记住啊，我有两句话。第一，风湿骨病你得联合治疗，这病病在关节，但源在氨糖硫酸软骨素上面，根在这儿呢。第二句话，治疗骨病要吃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以及全面性是第一位的，你含量不够就再便宜就白给你也没用啊，你也不能要，没用。为啥？它耽误你病情啊，甚至讲话影响你心情啊，风湿骨病患者肯定不好过。所以你看我们医院呢有先见之明，就跟那个生产氨糖硫酸软骨素的药厂，就这梅花鹿骨氨糖药厂提出来了啊，说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全国能生产氨糖硫酸软骨素的药厂不超过3家，咱们选的是最好的。那药厂就问我们，生产可以啊，那你们说说要求吧，都什么要求？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比市场上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的含量都要高，市面上一般氨糖含量都是17点几啊，有的是17.5，有的都不到17.5，我们要求高含量，提高到了25，相当于市面上氨糖含量的将近2倍。为啥很多人吃这个氨糖效果不好呢？含量不够啊，对不对？含量太低了，而且缺东西。这就像咱们上外边吃饭是一样的，同样咱们说吃一碗面条，你找了一个普通的一个小门脸啊，多少钱一碗呢？说10块钱一碗，那里边就几根面条，面汤倒不少，没有用啊。但是呢，你到我们家的门脸上，正规的门脸，你吃面条啊，也是10块钱一碗，哎呦，但是这里边啊，那面条就多了，满满的一碗，甚至就讲话了，额外我再给你一碗面汤啊，原汤化原食嘛，是不是？就这么个区别啊。刚才我说了，它不光是含量低，而且呢它里边缺东西。你像咱们这里边加入了什么梅花鹿骨，这药名贵药啊，不仅壮骨而且还补肾呢，还去风湿呢，提高免疫力，对吧？真正的好东西啊。你像有的吃上这个啊，它

0: 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氨糖，构成人体软骨的核心物。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很多人问，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从什么上提取的呢？为啥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比市面上的含量高不说，而且里边除了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之外，还加入了这个梅花鹿骨啊，甚至还有骨碎补、维生素钙，就这些物质呢？其实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的不同之处，光是含量要高，是市面的2倍啊，甚至3倍以上的含量。更主要是根据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啊来制定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虽然说是外国人发明的啊，是美国是德国人发明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咱们亚洲人跟人欧美人家那个外国人的体质还是有区别的。你想想咱们打小吃什么，人家吃什么，对不对？咱们吃的是五谷杂粮，人家吃的是肉。为什么外国人长得你看啊五大三粗的，人高马大的呢？他的饮食结构不一样，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身体体质不一样啊。我给你讲个事儿你就能明白了。就有一年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一个小女孩，是什么呢？系统性红斑狼疮。就这个病有些人可能知道，有些人可能是头一次听说。它跟我们这个类风湿是一样的，也属于免疫系统疾病，而且呢不好治。他就跟我讲他是怎么得的呢？20来岁上这个新西兰留学，11、12月的时候到那之后啊，发现当地的那些女的人家都穿裙子啊，都光个腿，上半身穿的也不多啊，下半身呢还露着腿。你看哎呦这好看呢，对吧？亮丽的风景线嘛，这女孩子不都爱美吗？这女孩子一看这个，哎呦不行啊，你看他们都穿裙子太漂亮了，我也得这么穿。于是呢她也跟人家学，也穿上裙子了。结果呢不到一个礼拜，这两个膝盖就冻坏了。哎呦这两个膝盖呀就感觉冒风似的，拔凉拔凉的，而且是一天比一天疼。你想想一个小姑娘她啥也不懂，在国外也没人告诉她，所以这膝盖疼着呢，他就买那个止疼片吃，啊，连续吃了能有3个月吧，最后浑身疼啊，啊，完事还有点发热，这一看不行啊，走路都费劲了，就赶紧的给家里人打电话，一说这情况，哎呦，这孩子妈妈一听不行了，着急了，啊，说那不行，你赶紧回来吧，啊，可别在那儿待着了，就这么的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开始在北京啊做各种检查。啊，最后确诊了就是什么呢？红斑狼疮。那就治吧，到处治啊，花老了钱了。就为啥跟大伙讲这事儿呢？就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跟人外国人体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外国人欧美国家人生完孩子，就那女同志生完孩子人不坐月子，生完孩子大冬天人家就光腿穿裙子，你行吗？你不坐月子行吗？人家生完孩子喝冰水，你行吗？你像有的是行啊，我也行啊，完了学人外国人啊，也不坐月子也喝冰水，讲话了，我这喝完了你看也没事啊，这不好好的吗？是没事，是现在没事，眼前没事，你老了病就找上来了啊。我医疗的一个同学啊，他去过那个俄罗斯，就跟我讲说，哎呀，人家老毛的那女同志啊，就人家老毛子那边啊，咱们很多这个中国人管那个俄罗斯人不叫老毛子吗？啊，说那边的那女同志，那有的一个人能吃2斤肉，完了喝的那个酒啊，那个度数老高了，那咱中国的女同志行吗？

体质就不一样，说白了他基因就不一样，就咱们中国人这骨头关节那位置啊，那皮下组织比外国人薄，所以更容易风湿，更容易着凉。你看人家那外国人，人家那个汗毛多浓密啊，有的讲话呢，光看那汗毛就跟穿个毛衣似的。你看你那膝盖上有多少汗毛，对吧？你那脖子后腰上有多少汗毛？你看我在北京，我经常能遇到一些外国人来治病，有的时候呢，就是给他们扎针灸，就人家那个后背啊，人家那个汗毛密密麻麻的，甚至有的都两寸来长，这个汗毛密实，那就跟穿毛衣毛裤似的。咱中国人这汗毛轻啊，而且关节那位置那皮下脂肪薄，所以就特别容易风湿。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不仅说含有了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而且含量高，并且呢，这里边加入了三种物质。第一个呢，梅花鹿骨，目的是啥？壮骨啊，补肾呢，去风湿啊。第二个呢，加入了钙，这老年人呢，都骨质疏松，这个维生素钙能补钙，能促进钙的吸收，能增强骨密度，就让你这个骨头更结实更壮实，你别一碰骨折了啊，不小心坐一定墩儿啊，骨折了折了，对吧？让它更硬实。第三，加入了骨碎补，你就听这名骨碎补，讲话了，骨头碎了它都能给你补上，而且这里边还加入了川芎，就让你那个疼痛啊肿啊那个位置能得到缓解，川芎嘛，对不对？给它通开啊，消肿止痛。尤其加入梅花鹿骨，为啥加入梅花鹿骨啊？第一，能壮骨，梅花鹿骨能壮骨，骨折骨裂有愈合作用，坚固骨骼。你像有的那个患者腰椎是压缩性骨折，有的是椎管狭窄，这腰椎已经变形了，有的那个颈椎增生骨刺，这梅花鹿骨能治疗骨伤骨痛，能够愈合骨裂。但凡是骨伤骨裂骨痛骨折，大夫啊都给开这药，包括现在也是，你现在你去各大医院骨科，包括风湿免疫科啊，大夫给开方下药不差钱的，就是不差钱的，里边啊都会给你加入梅花鹿骨粉，都会加入这药。增生骨刺，你有骨裂你就吃这药，所以我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成分，所以我们跟市面上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一样。另外一个呢，梅花鹿骨补肾能去风湿，所以梅花鹿骨挺名贵的那么个药，就在东北它不次于那个虎骨，用珍珠磨的啊，那你在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的基础上加入梅花鹿骨，主要起到一个壮骨补肾去风湿的作用，起到一个促进骨骼坚固的作用，这是梅花鹿骨。那么你像我们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又加入了钙，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这骨密度，防止这骨质疏松。你像咱们上了岁数老年人呢，或多或少的啊都有些骨质疏松的，加入了这个钙啊，使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呢又能得到减轻和缓解。另外加入了川芎，川芎大家都知道啊，对吧？心脑血管病啊，骨头关节病啊，常用的一味中药，能活血啊，而且川芎这药呢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能改善血脂，能预防冠心病，能营养肝细胞，保健呼吸系统、肺泡细胞，减少细胞的耗氧量，减轻我们这个腿抽筋儿，而且它能软化血管，它就能起到一个什么呢？预防高血压，包括甲亢、甲减，啊，这是咱们川芎的一个中药的药理分析，咱们在资料上都能查得到的。所以为啥说咱们的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跟市面上所有的其他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不一样，就在这儿了。
第一，咱们这个含量确实是高，就氨糖的含量是他们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啊，这就是高含量。那效果我告诉你，立竿见影。所以咱们这是真正的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五效合一，啊，里边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有梅花鹿骨，有钙，有川芎，所以咱们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第四呢降血脂，因为有川芎这药，第五呢能够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所以你说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好不好？嗯，好不好？不光是好，还是特别好。那么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市场基本没有，就是有市面上一般也得四五百块钱，我们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我就跟咱们的领导讲，我说老百姓现在听呢，就咱们呢就等于说给这些老百姓发福利了，咱能不能半价呀，对吧？能不能直接就150块钱一盒，让老百姓呢能实实在在地得到实惠，对吧？咱别光嘴说呀，嘴说没用啊，是不是？哎，让老百姓啊能实实在在地得到实惠，少花钱嘛。领导就说，你说的这价呀连梅花鹿骨成本都不够。我说咱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嘛，对不对？这个价格跟老百姓自己在药房买的那个差不多，但是含量和全面性上那是他们自己买的那个两倍甚至三倍以上。这老百姓心里都明白着呢，会念你的好的。这领导就说，就你一天事儿可多了，为啥呀？因为我心里一直装着咱大伙，装着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所以我能给大伙讲一天课，我就多给大伙争取一天的福利。我是这么合计的，咱们这个病咱别遭罪，别加重，别走不了，别动换不了，这就行了。所以有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价格上没高哪儿去，反而还更低了，完含量上比以前提高了两倍三倍以上。所以这叫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哪天能有，什么时候能来，什么时候能吃上，再等个两三天。你像我们这款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纯度高达95%以上，就大家之前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那个氨糖和软骨素，它的纯度都达不到50%，就含量上大家熟悉的一些大品牌谁家的我就不提了，它那里边的氨糖含量是10点几，咱们这个氨糖含量都赶上它的两倍还多了，对不？咱们这个氨糖含量是25啊，是他们的两倍还多呢。所以你就说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含量高不高？你记住，治骨病啊，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是第一位的，你含量上来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上来了，对不对？那效果自然而然它是立竿见影的。这段时间不少那个骨头关节疼的，不少腰托犯的，颈椎病犯的，膝盖疼的，老百姓特别不容易啊！我跟院长就一句话，照顾照顾。所以呢我是这么合计的，谁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

我的意思，咱们别遭罪，病别加重了，啊，别走了，别动弹不了。所以有这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最起码你的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而且还是那话，价格上没高哪去，甚至说比你原来用的那价格还低，但是含量上比你以前用过的要提高了2到3倍以上呢。咱们这叫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回你吃上你看看。可能有人会说了，那梅花鹿骨究竟能干啥呀？筋骨除风湿，止泄痢，生肌敛疮。千金石志中讲，梅花鹿骨主内虚，续厥伤，补骨可做酒，可直接补进骨髓。包括四川中药志中讲，梅花鹿骨治风湿、四肢疼痛及筋骨冷痹。你像鹿骨，它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及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能滋补身体，也能缓解身体虚弱。它含有的磷酸钙能壮骨添髓，补钙特别明显。又含有多种对身体有用的维生素与骨胶原及骨黏蛋白，能直接作用于人的骨头关节。所以鹿骨有补虚以及除风湿作用，同时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对于治疗肾虚造成的腰肌酸软以及筋骨受伤能够达到较好的效果。如经常出现腰肌酸软以及身体乏力的症状，多数是肾阳不足的原因，通过服用鹿骨的方式能够起到改善的效果。同时对于风湿性关节疼痛的症状也可以起到改善的效果。如果经常出现拉肚子及出现泄痢的症状，也可以服用鹿骨改善。如果不小心受到外伤导致脸部出现创伤，也可以选择鹿骨，能够起到生肌敛疮的作用。所以你就说梅花鹿骨这药好不好，与氨糖软骨素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好上加好，那就是中西医结合，那是最好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治病，对吧，咱们也别完全中医也别完全西医，咱中西医结合着治，对不对，取长补短嘛。所以一旦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价格定下来啊，100多块钱一盒了，力度确定了，你就记住，你赶紧抢，知道吧，抢，赶紧打电话抢名额，抢。你现在吃个进口钙片还得200多块钱呢吧，这梅花鹿骨氨糖第一市面上没有，第二即使有压根儿也不是这价格，第三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治疗这个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它是非常全面的，知道吧，它是全面治疗。再等个2-3天啊，你等我通知，有任何问题你给我打电话，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有人说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

0: 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儿啊，那个管儿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你包括我们有的一些同志咨询眼睛干涩的，其实眼睛干涩它也是淤堵问题。一说到眼睛干涩呀，我给大伙儿一办法。这一办法呢，是我一好朋友的，专门适合眼干眼涩。用什么呢？金银花9克，紫草9克，蒲公英9克，菊花9克，薄荷5克，这么几味药，啊，用锅呀给它煮开了，煮开5分钟之后，你给它端下来，然后呢，你把那盖儿给它打开，干什么呢？你打开那盖儿之后，它是不是有那热气呀、啊？用这热气呀、啊、熏你的眼睛。说这距离你怎么掌握呀？这个距离呀、啊，根据你自己的忍受情况为主。主要是啥呢？咱也别让这个气儿啊烫伤咱这个皮肤，对不对？哎，另外一方面，这热气啊，它能够熏到我们的眼睛，这就行了。你每天熏个10到15分钟，大家伙你要没记住，你随时打电话问我。你记好这个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着，好吧？
1: 好，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氨糖构成人体顽固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 请讲。
3: 你好啊。
0: 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的。
0: 嗯。
3: 我叫赵丽。这两天吧，我听你讲这个风湿骨病啊，讲的太好了。我呢就有这个病。
0: 啊。
3: 最近呢，我觉得这个关节又疼起来，今天想让你给我看一看。
0: 看看呗。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疼痛的矛头了，那咱就得抓紧时间预防或者治疗。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属于哪一类的风湿骨病啊？我看看。
3: 我吧，应该是风湿，类风湿。
0: 嗯。
3: 我呢，这都有年头了。
0: 啊。
3: 之前呢也没照顾，岁数小啊，一打那个60多岁以后吧，感觉可严重了。
0: 啊。
3: 哎，那全身呐，哪儿都不舒服了。就跟以前不一样的、不但怕冷吧，就觉得有风，总感觉有风啊。
0: 嗯。
3: 被上楼下楼啊，疼的真是龇牙咧嘴的，那都没法看，那还不能找他。你说要是我有别的病吧，像高血压了什么的哈，上了劲儿呢，也都吃点药了，躺一会儿了，能自个儿。你说这个吧，他是真高兴呀。
0: 那是啊。
3: 你说到晚上吧，有时候疼醒。拿着手吧，也和以前也不一样了，都变形了。
0: 嗯。
3: 俺以前那个唠嗑不听说，哎呀，你手上几爪子？哎呀，我还不如几爪子，这
0: 是
3: 大不怕的似的。
0: 啊。
3: 有的时候那疼的时候吧，伸不直，赚钱吧呢还使不上劲儿。咱你能不干点家务活吗？
0: 对。
3: 你说觉得手一沾凉哈，他啥也干不了呀。
0: 啊。
3: 你做个饭呢，那刀拿着不稳，那更不用感觉良心失牛了。
0: 是啊。
3: 有时候感觉，哎呀妈，这不后人了吗？说不好听点呀，那上厕所有时候能顾着提着都费劲。你说我这几年吧，这止疼药也没少吃啊，什么钙片了什么玩意儿，电视卖的了，飞机卖都没少买呀。
0: 嗯。
3: 有的吧，吃上了吧就好点，不吃还不行。哎呀，给我整的真一点信心都没有。
0: 嗯，首先呢，咱们得先明确你得的是什么样的疾病。你看咱们老百姓一整就是说风湿类风湿啊，其实我跟你说，风湿和类风湿啊，它俩可不是一类疾病。这个风湿呢，从我们中医来讲，它就是风寒湿闭阻于我们这个关节所导致的这种大关节的病变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膝关节啊、腰关节啊、肩关节啊、脚踝关节啊，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啊，游走不定，就今天可能在膝关节上，明天可能跑肩关节上了，因为它是风嘛，风散行而数变。但是类风湿可不一样了，类风湿啊，它是属于我们身体免疫类疾病，它容易侵袭的是小关节，就是我们说的手、脚这些小的关节，而且呢，它会出现沉僵，就是我们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血沉、抗欧。类风湿因子包括硒反应蛋白啊，就这些都会呈阳性的表现，所以说它有不同的表现。你早上起来有没有沉僵？就是一早上起来我这手指啊僵硬伸不开呀、或者握不了拳呢？有这情况没？
3: 有啊，有的时候吧，尤其凉一点，
0: 就是越凉你这个关节越僵硬，对不？
3: 对对。
0: 哎，主要是沉僵。我们说什么叫沉僵啊？就是早晨起来我这个手指伸不开，转不了拳，僵硬。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搓牛搓牛啊，拿温水泡一泡啊，暖一暖，哎，舒展开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0: 啊，这叫沉僵。完了，再严重的呢，有的变形，出现梭形变。啊，什么叫梭形变呢？就是以前织布那梭子，两头尖中间骨，完了它往一边歪，哎，这叫梭形变。已经这个病很长时间了。病史长了，已经引起我们这骨头关节变形了，啊！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对我们这关节软骨有损伤。换句话来说，你别管风湿、类风湿，包括其他颈椎病啊、肩周炎呢，病变在哪儿啊？病变都在关节上。
3: 啊。
0: 那么损伤的呢，还都是关节软骨。
3: 啊。
0: 啊，这是他们有相同点。
3: 我就是因为听了你们讲这个，安糖软骨素。
0: 嗯，
3: 我对他挺感兴趣。我之前吧，别人给我的就说的那意思，你尝一尝这个哈，试一试，也吃过，但是吧哈，效果不是太理想。
0: 啊，
3: 这两天吧，我不是听你讲课了吗？
0: 嗯，
3: 就把以前的药吧瓶儿找到了，我一看那个氨糖和那个软骨，它是两种成分，而且它的含量还低。
0: 多少？
3: 11才。

0: 难怪没有效果。
1: 那达不到就您说的那个，我听你讲那个呢，含量高不说呢，它里边还有什么梅花鹿骨啦，
0: 对，
1: 还有骨碎骨啦，我就感觉这个能挺好。我和家里边人商量哈，就说非得试试不可呀，那将来咱不遭罪吗？所以呢，老我想吧，让你给我看一看，我可想吃你们这个氨糖软骨素了。
0: 首先，像你这种情况，刚才咱就已经给你分析确诊了。啊，属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关节软骨已经有损伤了。这个关节软骨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两种成分构成的，构成了我们这个关节软骨之后，在我们关节腔它起到主要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啊，就是当我们接受重力啊，包括我们运动的时候啊，它有一个缓冲，防止我们这个骨头干磨。就像咱们说你平时穿的那个鞋，鞋底下有那个鞋垫或者那个脚底儿，它能够帮助我们杜绝跟地面的直接摩擦
1: 啊，起个缓冲作用。
0: 哎，对，有个缓冲的作用。那么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或者说在某种病因情况下引起了我们这个关节软骨的损伤，哎，逐渐逐渐的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病变了。什么病变呢？就是我们说先是疼啊，再就是肿，完慢慢就是功能障碍，疼我伸不开，我打不了弯，这是不就功能障碍？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治疗。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我吃了这个氨糖软骨素了，那么刚才我就说了，咱们这个软骨它是由氨糖啊和硫酸软骨素构成的，你要想治疗，它里边的这个含量得达到20，它是医用级的。
1: 啊，
0: 那你吃的那个它是11，它够不到医用级。
1: 对，
0: 它够不到医用级，它肯定就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这就跟学生考学是一样的，人家要求啊500分上学，你考了350分，考了400分，你够不到这个线，那你就上不了这学，对不
1: 对？
0: 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们治疗疾病也是这样，你得达到了它一定的含量，这个含量到了之后，它对于这个疾病它有一个治疗效果了，那它才是医用级的呢。所以你像你用的那个才11，它就达不到这种治疗疾病的效果。说我平时我保健量行不行？保健量可以啊，我是预防，我没有出现关节的肿胀啊、疼痛啊、什么风湿类风湿、肩周炎啊、膝关节损伤啊，就各种关节软骨的损伤我没有，那这个时候我要用它可不可以？可以。那你现在已经确诊了，都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有沉僵了，关节都僵硬疼痛了，你再用那它肯定没效果，那怎么办？你就得用医用级的了。所以
1: 对了，
0: 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就适合你用，而且呢它里边有梅花鹿骨，它能够帮助我们壮骨啊，里边还有什么呢？骨碎骨啊、川芎啊，还能够帮助我们活血止疼啊，使我们骨头强壮。另外里边还有维生素钙，还能给咱们补钙。一般上了年纪不都缺钙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呢？中西结合的，特别适合你去用。
1: 哎呀，大叔啊。
0: 嗯。
1: 听你没说完呢，哎，我这心里边可想买吧哈。
0: 嗯。
1: 有了你及时能告诉我最好了，最好呢。
0: 嗯。
1: 你是不是想想给咱们便宜点，让咱们用的心里踏实，行不行？
0: 这个你放心。价格上呢，比咱们自己在外边那药店买的非医用级的，甚至比那个价格还低呢。但是呢，咱们含量上，从疗效品质上，那至少得是它的2到3倍以上。所以这个你放心吧。
1: 太谢谢你了啊！
0: 哎呦，那客气了。不过呢，你得等2天，我这边呢得跟我们医院领导这边商量好了，啊，完了之后最后确定下来了，到时候跟你说，好吧？
1: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
0: 哎，等我信儿吧。
1: 哎，谢谢你，老师。
0: 没事没事，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氨糖，构成人体软骨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

0: 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告别身心旧患往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5: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药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4: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

0: 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每人限定。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最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最佳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最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孟非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的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的呀，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很多最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最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

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了，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5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必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3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年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1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值劲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20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1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儿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在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1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十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得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5、6年班、10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呀？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5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
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姚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离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这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哎，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姚、藏啊、离、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啊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啊、针灸啊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啊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些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成石膏就完事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 效果都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得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也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啊，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癌针，啊，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啊，这癌症都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谈癌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是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

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啊，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一大一、省一大二、省一大三，甚至省一大四，啊，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是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啊，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战士，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那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了三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6个月的时间。那这6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

家这么去讲啊，就是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的。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是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最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是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 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它就比较火，那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就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这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
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

0: 啊，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道，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道，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最高的，纯度和密度是最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又会变成黄的，又会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啊、材料啊、样品呐、啊，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呢、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他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辨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

0: 0265602833。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2: 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最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专门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艾斯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而且不止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都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五贴，这个一贴呀你用5-6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最多不超过6-7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首先呢，在这个艾斯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于什么呀？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 到最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呀？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下经处疼痛贴呀，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的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啊？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也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边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疣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疣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呢？啊，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纳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拿啥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性似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呢，虾青素为主，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最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组方啊？哎，那这个大组方其中最神奇的 也是最被我们中心认可和看。

重的就是这个狭心症。你看其他的药材呀、啊，或者其他的高药贴呀、啊，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竹黄，还有防风，这六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虾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都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们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辛啊，独活防风，这六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一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比如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啊，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虚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啊、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呐、热水袋呀、啊，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啊，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啊，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呐、啊，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
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那边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孟非老师的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呀，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呀。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呀、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是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更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啊，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祛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少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打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呀，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给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啊，咱们得温通经络呀，咱们得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

0: 减轻很大的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那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啊。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的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晨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三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2-3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3: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说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3: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0: 哦，
3: 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呗，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的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更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3: 嗯，对呀，我那时候生娃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队长，我给你邮递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吗？ 对吧？
3: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0: 也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

0: 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情况呢是铂，这样的话咱们用的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啊。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祛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1: 行，那行，那谢谢你了。
0: 我再
1: 好，是的。
0: 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要泡泡脚，去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1: 行，好，
0: 那这好，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1: 好，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0: 哎，
3: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0: 啊，好啊，可以吗？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3: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0: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还是腰突啊？
3: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3: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子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那个一盒里面是5贴，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得给它减成2片，这是。
3: 哦。
0: 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的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杀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你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最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3: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好，哎，再见。嗯，祝您健。
3: 哎，再见。
0: 哎，
2: 我们免费领取杀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杀青素疼。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临江市举办5·1文艺演出，临江市举行2026鸭绿江开江大典。
7: 5月1号，由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的“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5·1文艺演出，在市政府广场精彩上演，拉开“欢乐5·1”文运同行群众性文化活动帷幕，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热闹非凡的文化盛宴。
5: 开场舞《我爱你中国》激昂开场，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大秧歌热场助兴，尽显民间文艺活力。歌伴舞、红歌连唱、独唱、旗袍秀、柔力球表演等20余个节目轮番登场，形式丰富多彩。猫耳山下是我家、临江热土充满生机等节目扎根本土，抒发家乡情怀。红色经典歌曲、爱国主题舞蹈深情动人，传递奋进力量。各类民俗舞蹈特色表演欢快活泼，尽显群众文化魅力。演员们全情投入，倾情演绎，用歌声致敬平凡劳动者，用舞步礼赞新时代。此次活动以文化为媒，既营造了欢乐祥和的5·1节日氛围，丰富了市民经

0: 精神文化生活也弘扬了劳动精神，展现出临江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1: 5月2号，临江市2026鸭绿江开江大典在鸭绿江畔举行，活动深挖边境民俗文化内涵，汇聚传统祭祀、非遗展演、民族文艺表演等多元内容。
0: 为各地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自然意趣与人文魅力的春日文旅盛宴，生动展现边城临江的独特风采。
2: 开江祭吻诵读仪式上，参与者寻古礼敬奉江神，祈愿山河安澜，边境祥和，百姓安康。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浓郁的边境民族风情扑面而来。
0: 朝鲜族长鼓舞古典铿锵舞姿曼妙，相貌舞彩带飞旋气势磅礴，扇子舞轻盈婉转韵味十足，一首首贴合江畔风情的歌曲悠扬传唱，搭配独具特色的手碟舞，为现场带来丰富的视听享受，尽享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活动特别邀请国立级非遗面人传承人介绍技艺。 让在场游客领略非遗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传承。降龙点睛环节，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宣告鸭绿江正式开江。此次开江大典以自然胜景为媒，以民俗文化为魂，进一步丰富了临江文旅业态，激活春日文旅市场。
1: 让更多人领略到边境小城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近日，临江市博达志愿者协会联合台兴社区，在市外国语学校共同举办“薪火成五四”少年展风华主题系列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
0: 活动在志愿者老师饱含深情的开场致辞中拉开帷幕。 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思想领航课，通过珍贵的历史影像与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将百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娓娓道来。学生们静心聆听，在历史的回响中感悟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心中悄然播下勤学善思、自律自强的种子。在趣味横生的五四知识抢答中，活动迎来了又一次高潮。 面对一道道涵盖历史常识、爱国教育与文明礼仪的题目，学生们争先恐后举手抢答，思维敏捷，对答如流。文艺展演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学生们以青春的歌声与激昂的朗诵尽情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嘹亮的歌曲唱出少年志气、深情的诗篇，颂出时代新生。此次活动以思想教育润心。
1: 才艺展示育人、趣味互动促学的创新形式，将爱党爱国的信念融入丰富多彩的实践之中。临江市博达志愿者协会将持续依托伙伴领航站阵地，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思想引领与关爱陪伴。近日，记者走进盼盼集团临江市盛迈硅藻土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2005年10月投建，是盼盼集团旗下及生产、经营、研发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其品质最优的优质硅藻土矿产资源，发展优势得天独厚。公司注册资金1500万元，总投资1.8亿元，厂区占地6.8万平方米，自有大型硅藻土矿山，现有职工213人。 专业技术团队配置完善，企业与大连理工大学长期开展产学研合作，手握5项国家专利、3项省级科技成果。主营硅藻土助滤剂、绝热材料、甲醛去除剂、铸管涂料等多元产品，广泛服务于建材、化工、环保等诸多领域。企业坚守创新发展、诚信经营理念，以过硬品质开拓市场。 聚力推动区域硅藻土产业提质升级。
3: 我们公司啊，2020。

0: 2025年呢，生产这个硅藻土助力剂1万吨，销售12000吨，销售额在2000多万。2025年呢，研发了多种新型的产品，最成功的一种呢，就是这个利用三级土研发的防火保温材料，放入咱这个防盗门里。2026年呢，以老客户这个需求，生产硅藻土助力剂呢12000吨。主要的目标放在这个新产品上啊。
1: 赵晨浩，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把鲜活青春挥洒在临江市六道沟镇喇台村。带着青年的赤诚与闯劲，赵晨浩以青春之名赴志愿之约，扎根乡村环境整治一线，用脚步踏响责任，用实干诠释担当，擦亮乡村颜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满格青春动能。
2: 在喇台村的街头巷尾，总能看到赵晨浩元气满满的身影。他秉持整治一处、规范一处、美化一处的初心，争当环境整治青春先行者。在苞米楼子改造工作中，赵晨浩逐户摸排40户村民，细致勘察核对数据，助力苞米楼子实现颜值逆袭，既守住村民粮袋子，也让村庄角落焕发新生。道路整洁是乡村最美底色，更是村民出行幸福路。赵晨浩主动牵头，联动村两委，和小伙伴们打响道路整治青春攻坚战，清垃圾、除杂草、治乱堆，累计清理主干道2.3公里，小巷0.9公里，清运杂物2.3吨，修整路肩，疏通边沟，让乡村道路旧貌换新颜，青春足迹遍布街巷。
3: 我的基层初心源自大学4年的成长沉淀。2021年，我考入太原理工大学，在校期间当过班长、专业学生会主席，经常组织各类校园活动，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毕业之际，我被西部计划宣讲深深触动，决定走出校园后，走进乡村扎根历练，把所学所长运用到基层一线。在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下，我来到吉林临江，正式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在实践中不断锻炼自己，沉淀成长。
2: 临江团市委发起强会号召，赵晨浩立刻响应接单，奔赴尾沙河村，用画笔为乡村换新装。4米乘8米的巨型墙面藏着地域与文旅底蕴。赵晨浩和3位小伙伴组建青春绘美小队，从早忙到晚，画笔不停，热情不减，仅5天就完成这场青春与乡村的艺术碰撞。赵晨浩坚守文明环保理念，及时清理创作垃圾，让艺术与乡村之境相融。如今斑驳墙面变身绚丽打卡地，成为 G331 国道边境线上亮眼的青春风景线。
3: 在今年乡村环境整治工作中，我和志愿者走访时发现，村里不少老旧墙面斑驳脱落，还有墙体开裂倾斜的情况，既拉低村容颜值，也暗藏安全隐患。于是想到用墙绘彩绘的方式，不用大规模施工改造，靠着画笔和颜料就能美化乡村墙面，同时宣传文明新风。单凭一己之力难以长效推进，我便主动对接团市委，方案很快得到认可与支持。随后我们集结了一批擅长设计、绘画和宣传的青年，组建绘美边疆志愿小队，尾沙河镇的大型墙绘就是我们完成的。
2: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未来，赵晨浩将带着青春热忱，坚守志愿初心，立足专业，携手同伴深耕乡村振兴一线，以青春之我为美丽乡村注入更多青年力量，让志愿之花在边境基层尽情绽放。
4: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5: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我们的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那其实呢，我发现哈，有很多家长他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情绪价值，该不该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更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正确的去滋养孩子的情绪和内心，甚至是有很多人他误以为给孩子情绪价值呢，就是在溺爱和纵容，或者是在无底线的迁就，会把孩子养成那种玻璃心还有任性自私的性格。那么这些观点到底正不正确呢？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亲子情绪价值，为什么它是孩子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养分，以及普通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用花钱就只需用心践行的这种情绪滋养的方法。首先咱们必须要搞懂一个核心的认知啊，那就是给孩子情绪价值从来就不是浇灌，更不是纵容。其实真正的情绪价值呢，就是父母愿意看见孩子的喜怒哀乐，也接纳孩子所有的真实情绪，包括孩子的不完美。在孩子他受到委屈呀、难过呀、愤怒啊，或者是无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帮助孩子去梳理一下他的情绪，放松焦虑，然后呢，教会孩子要正视自己的这种情绪，去想办法和自己和解。情绪价值呢，它是有温度更有边界的。那么它核心的原则就是要接纳所有的情绪，约束不当的行为，温柔有爱，而且呢有规矩有度。我们大人哈，姑且都非常愿意对方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更何况是孩子呢？情绪就是孩子内心最真实的表达，他也没有对错之分。比如说孩子哭闹、生气、失落或者是委屈，都是孩子成长中正常的这种情绪的反应。但是在很多家庭教育的模式里，孩子的负面情绪往往是不被允许的。孩子摔倒哭了，那可能有的家长第一句话就是你别哭了，这点小事有啥好哭的。或者是孩子考试考得不好难过了，那家长也有的说哎呀，就这点小挫折你还承受不住，那你还能干点啥呀。当孩子和同伴闹矛盾委屈跟家长说的时候，家长也就说哎，肯定是你不懂事儿，那为啥你没听着别人抱怨呢，总是你在抱怨呢。那么这样一次次的否定、制止、说教和打压，看似是我们在管教孩子、磨练孩子的心性，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在一点儿一点儿的封闭孩子的内心。那么时间长了，孩子就会慢慢的形成一种固化的认知，就是我的情绪可能是多余的，那我的感受不用被别人在意。 于是你就会发现，身边如果大人经常不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忽略孩子的情绪的时候，那么这样的孩子可能他就会开始变得非常的懂事，他们也不再哭闹，不再抱怨，不再倾诉，而是小心翼翼地去隐藏自己的负面情绪，习惯性地去讨好父母，去迁就他人。可是这种懂事儿呢，从来不是真正的成熟，而是我们被迫压抑的这种妥协。那些不被看见的委屈，不被接纳的失落，不被回应的期待，就会悄悄积攒在孩子的心底，化作自卑、敏感、焦虑和内耗。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小时候格外乖巧听话的孩子，他到了青春期会突然变得特别的叛逆、失控、冷漠，然后甚至是出现了心理的问题。所有这种突如其来的对抗和崩溃，其实都是长年累月情绪被忽视的这种集中的爆发。相反，当我们看到从小拥有这种充足的情绪价值的孩子，他自身呢就自带这种成长的底气，因为父母愿意接纳他的情绪，也尊重他的感受，那么他的内心呢就会积攒这种满满的安全感，这份安全感就让他敢于去犯错，也敢于去尝试，敢于表达自我，他不用害怕失败，也不用刻意的去讨好他人。这样的孩子呢，遇到事情的时候会非常的从容淡定，而且性格也通常都是非常阳光的。更重要的是呢，孩子在被温柔接纳的过程当中，他也学会了共情，学会了懂得去体谅他人，拥有爱人的能力，未来呢，也能经营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和他的人生。那说到这儿，肯定很多家长都说，哎，那必须得给孩子提供这种高质量的情绪价值啊，那怎么样才能提供呢？其实首先我们就要避开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几类伪共情的误区，这也是很多家长明明很用心，但是却始终走不进孩子内心的根本的原因。很多家长呢，容易陷入那种无底线的溺爱的这种安抚的误区啊。不少人呢，就误以为我顺着孩子、迁就孩子、满足孩子所有的要求，就是在给予情绪价值。孩子发脾气了，那我就妥协；孩子犯错就包庇；孩子任性就纵容。其实这种没有规则、没有底线的包容，那只会养出自私任性、经不起挫折的玻璃心的孩子。因为孩子习惯了事事都非常的如意啊，一旦遇到了一点拒绝和失败，他就会瞬间崩溃，而且也无法自愈。还有一种非常普遍的问题呢，就是孩子呢深陷负面的情绪，满心委屈难过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理解和陪伴。可是家长呢，往往却执于去讲道理、辩对错、论得失。孩子难过的时候，家长讲大道理；孩子委屈的时候，家长呢还得复盘这个孩子这件事儿的对错；孩子失落的时候，家长还批评他哪儿哪儿不足。那么这些冰冷的道理永远治愈不了温热的情绪，久而久之呢，孩子就只会关闭倾诉的窗口，再也不愿意和父母去交心了。还有一种最伤孩子的，就是否定打压式的情绪忽视。孩子一哭就说，你哭啥哭，这么没出息呢，哎呀，这点小事儿都扛不住，以后还能干什么。这样耳熟能详的话语，其实都是刺伤孩子内心的这种尖刀啊。长期的被否定情绪的孩子，就会变得自我怀疑，极度的敏感，格外在意他人的眼光，一辈子都觉得是在这种自我内耗当中去挣扎。那当我们避开这些误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简单可复制的方式给孩子真正的情绪的滋养。家长呢可以掌握一些完整的情绪疏导的方法，然后呢配合一下我们家庭日常的这种情境哈，随时随地的去实践运用。其实想要做好情绪疏导，首先就要学会的是停止评判，全部的去接纳孩子所有的情绪。请所有的家长都得记住，情绪永远是没有对错的，只有真实存在。那不管是孩子生气、委屈还是失落，其实这样的情绪都值得被尊重。 当孩子闹情绪的时候，咱们要先放下这种对对错的评判，放下这种说教，试着去接住孩子的情绪。大家呢可以直接套用一些心理的话术啊，就是妈妈看得出来你现在很委屈，也特别理解你。

你分享他的趣事啊，或者是吐槽生活烦恼，或者是诉说内心委屈的时候，可能家长要么就是应付一下就完事儿了，要么呢就是立刻去纠正孩子哪儿说的不对，或者呢就是打断孩子。那么这样慢慢的呢，孩子就会明白，再和父母倾诉只会换来批评和大道理，也得不到理解和安慰，于是也就不说了，然后呢也远离父母了。真正的倾听啊，是我们要放下手机，放下忙碌，去和孩子认真的去倾听他的这些碎碎念或者是小情绪，然后咱们也别急着去纠正他的想法，别急着给出答案。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从来都不是答案，而是一个愿意认真倾听的人。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回家你可能也只是想抱怨一下，并不需要对方给你提供什么真正的答案，对不对？只是要缓解一下我们这个情绪。当然，用心倾听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学着去帮孩子命名情绪，梳理内心。很多孩子他发脾气哭闹的时候呢，其实他也不太了解怎么去掌控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释放。那么呢，作为家长，我们就要给孩子去命名这些情绪。你可以告诉孩子，你不是脆弱，你是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呢，心里很失落，也很不甘。孩子被同学忽视啊，或者是这个闹脾气不开心的时候，你也可以告诉他，你是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心里委屈，所以才会生气。那心理学中呢，一直都有这样一个结论，能够被言说的情绪就不会肆意泛滥，能够被命名的痛苦就会慢慢的消解。那么长期被家长梳理情绪的孩子，就会慢慢的学会自我观察，然后呢拥有稳定的情绪管理的能力。梳理完情绪之后，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共情过后立规则，做到温柔且有边界。接纳情绪呢，也绝对不是要纵容行为，包容忍受绝对也不是去放任错误啊。这种情绪价值最关键的底线，也是很多家长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接纳孩子的生气和失落，但是绝不允许孩子用错误的方式去发泄情绪。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非常理解你的难过，但是呢，你不能摔东西，不能大吼大叫，不能伤害别人。我知道你很失落，但是呢，你可以沮丧，可以休息，却是不能摆烂、放弃、逃避问题。咱们先共情，再给孩子爱和包容，治愈他的情绪，然后呢，再去立规则，给孩子底线和原则，规范他的行为。这样呢，温柔有温度，管教有力度，才是最优质的家庭教育。有几个话术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用一用。比如我们可以多用超级，就是哎呀宝贝儿，你超级有耐心，拼图拼了这么久，或者是你超级会想办法，妈妈怎么都没想到呢，今天你真的是超级勇敢，主动就和叔叔去打招呼了。所以说这个超级哈，咱们可以多用一点。还有呢，就是多用好想，你可以说，哎呀我好想和你一起搭一个帐篷去看星星呀，或者是我好想听你讲讲幼儿园最开心的事儿啊。另外一句呢，就是我们可以多用一直，妈妈一直觉得你收拾玩具的时候特别认真，妈妈一直记得你帮我那天倒水啊，倒得非常好，或者是妈妈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讲道理的好孩子。其实各位家长，我们养育孩子拼到最后，拼的从来都不是天赋和资源，而是心性和底气。物质呢，能够撑起孩子的生活，但是情绪价值才能撑起孩子的一生。所以希望每一位父母都可以放下焦虑，放下评判，用孩子的这种情绪哈，我们要做他们情绪的守护者，做孩子人生的避风港，用温柔的情绪去滋养，陪孩子成长为自信、温暖、从容的模样。
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

0: 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19到-22摄氏度，其他-15到-18摄氏度，最低气温西南部-1到-4摄氏度，其他地区-6到-9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

欢迎大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哎呀，这个今天来聊点啥话题呢？啊，聊点这个健康类的话题吧。啊，大家都知道，我自己一个人只要坐在这儿，哎，就是一个哎养生，就是一个健康。哎，今天说个啥事儿呢？你看啊，中午也是刚吃完饭啊，但是这个怎么吃呢？什么是吃的好呢？哎，我们之前介绍过，每天最少保证这个食物啊，要达到这个12到14种是健康的饮食。哎，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美食的这个搭配。有很多人可能做到了啊，我一天吃了好多种食物，我营养啊，我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一些这个微量元素、营养素啊，包括搭配吸收啊，包括每天食物多样化，我都达成了。但是这个搭配其实也有讲究，其实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有些食物它是不能一起吃的啊。这个是今天题目也叫中老年居家饮食安全科普。哎，那民以食为天啊，吃饭呢每天的日常。哎，我也刚吃完，我刚才之所以那么长时间没说话，是因为中午刚才喝了碗胡辣汤，这会儿这嗓子吧有一点点啊，就齁挺啊。然后呢，这个，但是对于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哎，其实是更守护咱们身体的安享晚年的头等大事儿。最近呢，也是有一则消息啊，这个榴莲配酒引发中毒的新闻登上了热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不少市民聚餐时啊，会一直吃，一边拿吃着这个香甜软弱的这个榴莲，哎，然后兴起了，哎，再喝点这个小酒。哎，短短时间内啊，就出现了头晕、心慌、胸闷、呕吐，哎，血压骤降等一些情况。那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这个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嘛，那医生特别也是提醒大家，由于酒精啊和这个榴莲，它俩这个搭配啊，这个是同时啊，这个同时吃即引发酒精中毒、心率骤乱啊，严重时呢也会危及到生命啊，所以。今天啊，这个新闻也是给咱们敲响了警钟。很多人的认知里啊，食物只要是新鲜啊、干净啊，随便搭配吃没有问题，剩下交给胃，对吧？那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饮食搭配啊，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胃肠道消化功能的这个减退，肝脏代谢功能啊，包括身体免疫力啊，都在慢慢的衰退。年轻人吃了可能没事的这种食物搭配，老年食用后很容易出现一些腹痛、腹胀、中毒啊、脏器受损的这么情况。就说白了，年轻人代谢快，还有就是这可能胃肠道蠕动好呗，没等彻底吸收消化就排出去了啊，或者其实就呕吐这种排，就是反正就是排出身体这个反应，减少中毒现象。但是到了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们、爸爸妈妈们这个年龄，可能就身体的这个承受能力稍微差一点啊。那首先我们先深度解读一下这个近期的这个火爆全网的榴莲配酒这致命问题啊，这也是最容易出现的，也是被大家忽视的这么一个高危的馅饼啊，食物陷阱啊。这个很多啊，这个叔叔阿姨们爱吃榴莲，哎，这玩意儿香甜软糯，就我也爱吃啊，营养丰富啊，这个然后这个滋补身体的好水果嘛，是不是啊？主要卖的贵就是好，但是有的季节的榴莲确实是好吃啊。那这个逢年过节啊，尤其是亲友聚餐呐，哎，摆上餐桌，他这玩意儿他也有面儿，对不对？到别家串门的时候，不知道拎啥拎个大榴莲也不便宜。那很多人吃到这个，由于这个场合、时间、地点、人物啊，综合因素等问题，吃点榴莲配点小酒，哎，那这个情况就危险了。因为这个榴莲呢，含有大量的这个硫成分啊，这种物质呢会直接抑制人体这个肝脏中酒精脱氧酶的活性，哎，是这么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就是吃榴莲之后，身体无法正常分解代谢酒精，所以我们平时喝酒呢，肝脏会慢慢的将酒精代谢，或变成这个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但这个，榴莲一吃进去之后啊，它咱们这个代谢的功能啊，可能就没有了，就短时间之内啊，不是说吃完榴莲一直都是，这个近期短时间之内，哎，它就会引发咱们的酒精中毒。啊，除此之外呢，榴莲本身它也是属于这种高热量、高糖分啊，温热极强的这种水果啊。这个酒精同样是燥热伤身，二者叠加啊，正得负了啊，这个会急剧加重身体的燥热，血管扩张，即引发这种血压飙升、心跳加速啊。对于本身有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动脉硬化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这种搭配极其危险。
啊，极易诱发心梗、脑梗、心律失常啊，危及生命安全。所以在这里郑重提醒大家呢，吃榴莲之后啊，和前啊前后的24小时，绝对禁止饮用白酒、啤酒、红酒、黄酒、果酒啊，反正就是酒就不行，所有含酒精的这个饮品都可以。同时吃完榴莲也不要立刻喝啥呢，喝浓茶啊，吃热性的这种补品，避免身体燥热上火引发身体不适。这个讲完了这个咱们网红的高危搭配啊，接下来我们还分类别的啊，包括接地气儿的，盘点生活中十大中老年高危食物相克组合。这些搭配啊也都经过了医学验证，真实有害啊，大家所以接下来我说的每一条都一定要牢记啊，日常饮食要主动避开。首先第一组啊，螃蟹加柿子，这个秋冬高发的肠胃杀手，中老年呢人群重灾区啊，这个每到秋冬季节，哎，螃蟹肥美，柿子成熟，哎，这个很多家庭都会同时使用这两种食材，这也是医院消化科接诊老年人肠胃疾病的高峰期啊。这个螃蟹呢属于大寒啊，这大寒的海鲜，富含优质蛋白质，这柿子啊含有这个大量的鞣酸和这个果胶啊，当这个蛋白质呢在胃里啊和这个胃酸啊还有鞣酸在一起相遇啊，快速凝结成难以消化的硬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胃柿食啊，胃就是咱们这个胃，柿就是柿子的柿啊，食。这个年轻人呢肠胃动力足，少量食用可能只是轻微的腹胀啊，但这个老年人肠道这个肠胃蠕动比较弱，消化能力有限啊，同时把这些东西都吃进去会引起剧烈的这种反应啊，剧烈的腹胀、疼痛、恶心、呕吐、腹泻不止，严重时呢这个胃柿食会堵塞胃肠啊，造成胃肠出血、肠梗阻，需要手术才能治疗，所以对身体伤害非常的大。这里提醒大家啊，不仅是新鲜的柿子、柿饼、哎柿子糕、柿子汁儿都不行，哎，他咋说呢，这个吃螃蟹的前天也尽量不要吃这些含柿子的制品。同时啊，脾胃虚寒有老胃病啊，这个胃溃疡的这叔叔阿姨们也少吃螃蟹，避免加重肠胃的损伤以及负担啊。这说完第一个了，柿子加螃蟹。第二个啊，跟海鲜也有关系，哎，大虾加上高维 C 的水果暗藏中毒风险。很多人日常啊饭后喜欢吃点水果解腻啊，那这个虾呀、皮皮虾呀、基围虾呀、蛤蜊等海鲜，哎，那这些呢，就不能跟这些橙子呀、橘子呀、猕猴桃啊、草莓呀、柚子啊，哎，一起吃。那平时咱觉得是互补啊，哎，海鲜啊，高蛋白啊，白肉，然后来点这个柿子啥的，这些不是柿子，就柿子、橘子、橙子，哎，维 C。实则啊，海鲜中含有这些物质，它是本身是无毒的，就是无价生物质。但如果和高浓度的维 C 大量同时，会发生化学反应，哎，导致我们中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砒霜成分。哎，这个虽然少量同时不会立刻致命，但会引发头晕、乏力、恶心、呕吐、肠绞痛等等等等中毒现象啊。长期大量搭配使用，那可就是毒素堆积了，哎，会对我们的肝呐、脏啊、肾功能造成损害。所以尤其提醒中老年朋友，不要吃完海鲜立刻吃水果，间隔2个小时以上再使用最为安全，甚至更2个小时以上啊，甚至更多啊，不要信少量吃没事的这种侥幸心理啊。这个老年人代谢能力比较差啊，毒素排出的比较慢，所以更容易出现不良的反应啊。这个好，虾、皮皮虾、凤尾虾、基围虾、各种虾，哎，加上高维 C 水果，这是第二组。然后这个第三组呢是羊肉加上西瓜啊，和凉茶啊。这是羊肉加西瓜和凉茶，这个寒热相伤啊，相冲伤脾胃。这个秋冬季节，很多叔叔阿姨们爱吃羊肉，因为羊肉不是温补嘛，啊，驱寒、滋补养、养血啊，滋气这个补血啊，非常适合中老人这个滋补身体。但很多人吃完热乎乎的羊肉，觉得就燥热了啊，上火，哎，还渴，哎，啥玩意儿解渴呢？西瓜、冰镇凉茶啊，冰镇汽水，那这个它就是大忌了，哎。羊肉呢，性温热，属于温补食材。这个西瓜啊，冷饮呐、啊，这加凉茶呀，它属于大寒的寒凉食物。一凉一热剧烈碰触，直接刺激胃肠黏膜，打乱胃肠消化功能。

年轻人偶尔食用可能只是轻微拉肚子啊，然后还觉得自己是肠炎，其实不是啊。这个老年人呢，因为这个脾胃阳气本身虚弱，长期搭配会造成这个脾胃虚寒、胃酸、胃疼、反酸，长期腹泻损伤脾胃，根本让这个肠胃抵抗力越来越差。哎，很多人这吃这个烤全羊、烤羊腿的时候啊，那喝的都五迷三道的，那是咱现在年轻啊。嗯，那这还是这里建议呢，这个羊肉和吃完，因为温补的和大寒的东西一定要避免开啊。那这个同时注意啊，羊肉不要和啥呢，醋、浓茶等一起食用，因为这个醋性凉，会抵消羊肉滋补的效果。哎，茶呢，哎，这里边的这个一些物质啊，会和羊肉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引发便秘、腹胀，非常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啊。然后刚才我们提了三组，现在第四组跟柿子也有关系，是柿子加红薯。这俩玩意儿吧，它这个极易形成胃结石。红薯是咱们中年人比较爱吃这种粗粮啊，这个它呢粗纤维啊，软弱易消化啊，通便，很多人早餐加餐都会来个红薯地瓜。那这个红薯啊，绝对不能和柿子同食，这个它是有极大隐患的啊。红薯呢含糖量极高，食用后会刺激胃部分泌大量胃酸，而柿子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柿子里边这个鞣酸和果胶啊，在这个强酸的环境下会快速凝结沉淀，形成坚硬的胃结石，导致胃胀、胃酸啊、胃疼、反酸、烧心，严重者结石堵塞胃部啊，引发呕吐、胃出血。老年人肠胃脆弱，发病率和危险程度要远高于年轻人，所以是不管是新鲜红薯、烤红薯、红薯干儿啊，这些都不要和柿子、柿饼、柿子什么汁儿啊，同时饮用。二者呢，最好要间隔4个小时以上使用，才能避免风险啊。4个小时以上，不能是吃完我太想吃柿子了啊，吃完红薯我掐4个小时的表完我吃柿子吧。这里只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推算的这么一个时间，但是具体每个人的消化吸收和代谢它又不一样。啊，在我这里建议你就是嘴别馋，这个已经告诉您了，别吃啊，别吃，别吃啊，那这个咱就尽量避免，不一定要非要当天同时啊。

这个中场休息了一下，然后接下来再介绍后几组啊。这是牛奶加酸性水果加浓茶啊，营养流失还伤胃。很多中老年朋友习惯早上一杯牛奶补钙，饭后再吃点橘子啊，这个柠檬啊，橙子，或者喝点浓茶消化消化食儿，这个习惯非常的错误。哎，这个牛奶中呢富含优质乳蛋白，遇到橘子呀、橙子啊等水果啊，水中的果酸以及茶叶的这些鞣酸会立刻发生凝固结块，这些结块呢的蛋白质无法被肠胃消化吸收，不仅白白浪费了牛奶的营养，反而还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引起肠胃不适、腹泻、消化不良。长期这样食用还会影响钙质吸收，反倒没有起到补钙的作用，还伤了这个身体啊。建议大家喝牛奶前后一小时，不要吃酸性水果，不要喝浓茶，不要吃醋，最大程度保留牛奶的营养，保护肠胃的健康。好，然后下一组是啥呢？菠菜加豆腐。我相信很多人都喝过这个菠菜豆腐汤吧，对不对？错误搭配易结石，生活中最经典的饮食误区啊，也就是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配菜，就是豆腐再加点菜整点汤，确实是鲜灵啊。但是呢不行，因为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豆腐中含呢这个富含钙离子，草酸和钙会形成草酸结晶啊，草酸钙结晶，这是人体肾结石、尿路结石的主要成因。这个成年人呢代谢缓慢，结晶更容易怎么讲，比老年人排除，但是老年人代谢缓慢啊，成年人不是，成年人代谢比老年人快，能稍微好一点，老年人代谢缓慢啊，结晶更容易在体内堆积，长期这么似的，久而久之就会大量的堆积之后成结石啊，大大增加了结石病发病的概率。所以当然我们这里给大家辟谣，菠菜豆腐并非绝对不能吃，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做法，其实还是可以放心吃的。这个烹饪前呢要将菠菜放入沸水中焯一分钟，就能去除80%以上的草酸，焯水后的菠菜和豆腐搭配，哎，既安全又营养，大家无需过度恐慌，只要避开生食不焯水的错误做法即可啊。好，菠菜要焯水去除草酸，然后再跟豆腐一起吃是可以的啊。那第七组是啥呢？是南瓜啊，这个加上温热食材，上火伤身，加重炎症。哎，它这个南瓜呢软弱香甜，低脂健康，我们平时也比较推荐大家吃这个南瓜啊，窝瓜等等等等啊。但是南瓜这本身它属于温热性食材，所以它就不适合和这个羊肉、荔枝啊、桂圆、榴莲等热性量比较大的食物同时，这就说白了吃完太燥热了。多种温性食材叠加使用会导致体内积热过剩，出现口干舌燥、咽部肿痛、便秘上火、肝火旺盛等种种情况。本身患有高血压、咽炎、体内有炎症老年朋友啊，尽量避免把这些东西一起同时。然后啊，下一个就是萝卜加滋补药材。哎，有人说这个冬食萝卜夏食姜啊，这个萝卜啊很多在很多人的养生食谱里，但是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们日常还会吃一些人参呐、黄芪呀、党参呐等滋补药材，那这个就是典型的食物相克了，恶气消食的作用。这个人参呐、黄芪呢是滋补啊、补气的这个食材，二者同时啊，一个破气一个补气啊，相当于白白进补，达不到任何营养效果。所以建议大家服用滋补药膳期间尽量不吃白萝卜啊，保证养生的效果。好，下一组这个年轻人比较吃的比较多啊，就是寒凉叠加饮食，这损伤脾胃阳气。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脾胃是后天之本，最怕寒凉叠加。很多人夏天喜欢绿豆汤搭配凉拌黄瓜啊，吃完螃蟹吃冰淇淋喝冰水啊，这些双重的这种叠加啊，它会直接透支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这个年轻人都受不了，老年人就更要避免了。但是我相信咱们叔叔阿姨们这些很少应该有寒性食物叠加的这么个吃法吧，对不对？啊，那这组就不说了啊。下一组第十组这个挺有意思啊，是啥呢？土豆加上香蕉。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啊，就以上那些呢我可能还多多少少啊这个对他们有点学问。这个土豆加香蕉是咋回事呢？它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胀气啊，这个诱发不适。土豆啊和香蕉都是日常的高频食材，有很多人说老年人腿里没有劲儿，吃点香蕉补钾是不是？哎，但是二者呢，不适合同时，因为土豆的这个
淀粉含量比较高，香蕉的这个含糖量高啊，同时呢，同时后呢会在肠内啊发酵产气，导致严重的腹胀便秘，老年人胃肠道蠕动慢，同时后会有胀气的这么一个现象啊，时间久了会影响身体，所以这土豆和香蕉啊尽量要避免同时，可以分开使用，时间呢4小时以上啊。就是反正就肯定不能当顿吃了，吃完土豆吃点香蕉啊，消化消化的，或者也别按时间，觉得自己消化差不多了，然后消化完了，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其他食品的饮用啊。这就是以上给大家介绍的十组啊不能同吃的一些食物。哎，分为几类呢，是在一起会有化学反应的一类啊，再一个就是正正得负的一类啊，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对身体直接造成损伤的这一类啊，比如说含量叠加，那这个除了食物的这个搭配禁忌呢，今天必须得重点给咱们这个有慢性病啊，这个这些长期服用药物的叔叔阿姨嘛科普啊，这个科普啥呢，药食相克的高危禁忌。

个啊，降压药加上西柚，哎，致命组合啊。西柚、柚子、葡萄柚含有特殊成分，会抑制肝脏分解药物，让降压药在体内大量堆积，药效翻倍，不能直接饮食。第二个，降糖药加酒精，极易低血糖。哎，第三个，抗生素加牛奶、豆浆啊，这个药效归零。第四个就是抗凝药加上高维 K 蔬菜，这会诱发血栓。第五个，解热镇痛药加浓茶咖啡，这是损伤肝脏。好了啊，这个第二点，高蛋白避鞣酸，海鲜、鸡蛋、牛奶等高蛋白食物要避开，柿子、山楂、浓茶，来间隔食用，避免结块难消化。第三点，吃药管住嘴，服药期间不饮酒，不吃禁忌水果，不随意搭配饮食，谨遵医嘱，避免药食冲突。第四点，不盲目忌口，不侥幸乱吃啊，不信网络谣言，不盲目忌口导致营养单一，同时不抱有侥幸心理，高危相克搭配坚决不吃。第五点，烹饪减隐患，蔬菜焯水去草酸，食材彻底煮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通过正确烹饪化解大部分饮食安全风险。第六点，少食多餐，清淡饮食，老年人消化能力弱，切忌暴饮暴食，要少油少盐少糖，清淡饮食。饮食无小事，健康大于天，很多严重的身体问题都源于我们一复一日，一日复一日的啊，这个不起眼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些饮食误区。年轻人呢，代谢快，偶尔饮食不当可以自我调节，难受一下就好了，但中老年人难受一下可能就住院了啊。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了榴莲配酒的这个真实案例，也带大家认清了高危食物相克组合，辟谣了啊这个虚假饮食的啊这个谣言，科普了重要的药食禁忌，希望大家在听完节目之后能够及时纠正自己和家人的不良饮食习惯，把这些安全知识分享给身边的老朋友、大朋友、家人、子女们啊，严的这个互相提醒吧，互相监督。那三餐四季，平安健康就是晚年最大的幸福，守住舌尖上的安全，避开饮食上的误区，科学饮食结合合理搭配啊，才能养好脾胃，守护肝脏，强身健体，轻轻松松，健健康康，安逸的过上我们老年的生活。好了，这就是以上我的爸妈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啊。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发上点福利吧啊，每天不发福利不行啊啊，天天这福利都得有啊。先来一个好视力的啊，好视力的看看更没更新呢，这是呢，哎，记说一个电话您记好了啊，哎，这一份礼物送给我们生命中啊这个比较最重要的人，比较喜欢的人，400-609-2166，400-609-2166，这母亲节限时专场，好视力呢特为咱们吉林的老妈发放了护眼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通通享受我们的这个78元征集眼贴，哎，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版的精致丝巾啊！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妈妈们呢，操劳一辈子，上了年纪啊，眼睛毛病是越来越多了啊，有的呢，这个模糊发雾，瞅不清人儿，有的呢，干涩疲劳怕光啊，睁眼就反正是吃疲劳的，出门迎光迎风淌眼泪的，多难受啊！那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啊，用完之后眼睛明显清亮舒服啊，毕竟是26年大牌子了，而且呢啊这个它呀这个集齐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四重作用于一体，哎，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您再看看手机电视啊，眼睛是否清晰亮堂了很多呢？那最后提醒大家，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获得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蚕丝的啊，这个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四重福利啊！过了10号就没有了啊！抓紧时间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的啊，这个好事成双啊，还有福利啊，这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虾汁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啊这些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季呢啊，不敢穿短裙呐、这个小短裤等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随治随走啊。那这个挂号费用也仅需10元，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季啊夏季是静脉曲张的治疗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的气温高啊，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啊。那刚才也说到了，平时这个专家挂号费很贵，但是今天呢仅需10元。那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啊，严重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朋友们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啊这个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组合项目现在只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了，这就是以上我的爸妈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以上节目编辑文琪，初审也是文琪啊，这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5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3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刘慧欣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 三，购买威氏牙素每九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夏季护心脏，健康寿命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由慧心老师和心脏病专家胡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大家就听到主持人播报的好事儿了，慧心呢也格外的高兴。大家盼望已久的，能够让心脏吃饱饭，让心脏多跳20年，让心肌缺血的人不猝死，让脑供血不足的人不得老年痴呆的第四代辅酶 Q 十，慧心老妹妹给大家争取来了，高不高兴？我是知足啊，老伙伴们呐，啊，这次的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以前没搞过这么大的活动，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拿电话报名登记，给自己准备上第四代辅酶 Q 十。在我们院里就这个辅酶 Q 十啊，大家看看威氏雅牌辅酶 Q 十威益软胶囊318呀，明码标价，缺一分都不行。那你在医院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啊，那你少一分都不行啊，318元呐，啊，那这个价格比较贵呀、啊。说实话，老百姓吃不起呀、啊，啊，长病长穷了，吃药把底子吃空了，啊，那你咋整啊？心脏不治是大事儿。心脏缺辅酶 Q 十是大事儿，所以呀、啊，慧心呢没别的能耐，我呢当这么多年大夫，跟各个厂家呀都有联系，我能掌握的就是这个东西得好， 先别说贵贱，它得好使。同样产品，它得效果好，这是一。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大家吃过，效果好不好？老姐姐们、老哥哥们，效果好不好？不错呀，啊，那价格呢？你们做不了主啊，那我能做到的呢，就是想着办法的，让大家少花钱。所以这次把价格压到88一盒，额外还有赠送，这咱们大伙就能吃起了啊。所以说原价318，给我们价格是88的辅酶 Q 十，而且还有赠送。申请了多少盒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猜，8600盒啊。我想凑10000，但是厂家不给，就给咱们8600盒。所以说呢，咱们活动是5天啊，活动是5天呐。这5天按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发放，咱们也不给谁留后手，也不走后门。我说实话啊、我的亲戚也好，朋友也好，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处的都不错，个人感情都很好，你别给我打电话，你别给我出难题，你别说慧心呐，听说你弄了辅酶 Q 十了啊，你给我留点儿啊，我要一份30正14的，嗯，给我整2份。你说我给你留是不留？我给你留了，你这放心了，你又出去玩，等你回来了，你说我这边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没抢上，我这良心过不去。慧心这一辈子就没干过密心眼子的事儿，所以呀，我希望大伙理解我呀，别偏心眼儿，一碗水端平，你们就按顺序报名，现在就可以报，你马上打电话，先报先得，先拿到，咱先治病，啊，第四代辅酶 Q 十，这个是比以往1代、2代、3代都好。第一代，告诉大家，这个第一代辅酶 Q 十吧，是从猪心里边提取的。为啥说吃啥补啥呢？有个老中医看病，专治心脏病，在他那出来的，手里边都滴了个猪心，啊，吃啥补啥，确实有效。但是含量低，等第二代辅酶 Q 十呢，是从烟草里边提取的，效果是好点了，但是安全性不好。第三代辅酶 Q 十呢，是从沙丁鱼心脏提取的，效果就好多了。啊，为什么从沙丁鱼呢？怎么没从那个带鱼啊？啊，青鱼啊？是不是燕鱼啊、多宝鱼啊？那不行吗？不行，沙丁鱼有个特性，沙丁鱼的心脏非常强大。就这个沙丁鱼，它死了，它心脏还能跳。这是普通的沙丁鱼。那我们第四代辅酶 Q 十，它是从深海沙丁鱼心脏提取的。那这个深海沙丁鱼吧，这个特点，它长得不大，才10多厘米，那不大呀，10多厘米就咱们这一拿长呗，你咱这手这一拿长，你知道吗？它在哪儿？深海沙丁在那个海底几千米下边，几千米下边那海底上边可有水压呀，那你说这个沙丁鱼它多强大呀？它抵抗着这么大的水压，它那个心脏跳得有劲儿。而且科学家研究发现，这个沙丁鱼死了，把它的心脏拿出来，这个心脏还能跳1分钟，多了跳不了，鱼死了心脏还能跳1分钟，那一般的动物可不行啊。啊，就深海沙丁鱼，它是普通沙丁鱼的5倍，所以说 就从这个深海沙丁鱼心脏当中提取出了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保护心肌的，心脏的天然强心剂。就这一粒儿，你看咱们正常，你保健，说我心脏病我也好了，我没什么大事儿。老哥哥老姐姐啊，你身体非常好，咱们姑娘儿子，孩子有点熬夜呀，有点你怕他心脏出事儿啊，你就给他每天吃一粒儿就行，多了不吃，就没病，我保护心脏，不让心脏出现缺血猝死，让我这个心脏多跳20年，起到保健作用，一天就吃一粒儿，辅酶 Q 十就起这个作用。那么有心脏病的呢，大姐呀，你已经心脏病5年以上了，你这个都做支架了，你都心衰了，那咱就得吃2粒到3粒啊，这个具体的根据病情来，有病的轻的吃2粒，重的吃3粒，没病的防备心脏有病的我们吃1粒。所以这次活动大家看到了啊，5月8号开始到5月12号结束，原价318，慧心老妹妹给你们争取来是88一盒，在这个基础上买10盒赠3盒，20盒赠8盒，30盒赠14盒。这目的是干啥呢？目的让你们少花钱，多吃点辅酶 Q 十，慧心能做到的也就这样了，我是全心全意的啊，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把这个事儿呢给大家办成了啊。所以说咱们老伙伴啊，老年人60岁以上的，有病没病都应该补辅酶 Q 十，没病的补5个月，有病的补1年到1年半，那么35岁到60岁的也给他补5个月，就是咱们的儿子姑娘，他35岁以上到60岁之间，他们面临着熬夜，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好，给他每天补1粒辅酶 Q 十，5/1开始吃，吃到11就行了，这就给心脏上了保险了啊。啥叫保险呢？上一道保险呐，你就能够减免猝死的几率呀、啊你就不容易出大事儿啊。心脏没小事儿，我还是那句话，心脏病没有小事儿啊，大家一定要千万加12分小心啊。那么心脏它叫君主之官啊，它跳，它是个泵，它跳动，你睡觉了它都跳，你在妈肚子里呢，它还跳呢，有胎心呢，那个胎心就是婴儿，胎儿不叫婴儿，在妈肚子里叫胎儿，胎儿心脏的跳动就是胎心，所以你生下来之后你心脏也要跳，那人没了心脏不跳了，那人就说再见了，这一辈子就算完事儿了。所以心脏病来得急、快、遭罪、濒死感，发作的时候就是要死的感觉。人只有经历过一次，他命大，没死了，他就害怕了。那你命小，这把你没挺过去，对不起，不给你后悔的机会。那么说到心脏病，我还要从具体症状呀，心动过速。1分钟呢能跳有的100多下，最多有跳160下的，跳得非常快啊，心动过速。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心动过缓，跳得慢，正常人80次左右，他跳呢50次。当一个人心脏跳到40次的时候，他就容易在夜间猝死。因为你看白天人动，人动呢心脏吧它就有点劲儿，跳的就稍微快点，你本身就跳50次，你等到晚上你躺着不动了，你这心脏跳的就更慢了，更慢了，如果达到40次，你再深睡，你再上不来气儿，你再没劲儿，你再有

脑梗，再有风湿，你这本身血液循环都不好，它就容易出现猝死，就突然间这心脏就不跳了，你不跳了，人一下子不就没了吗？所以现在猝死的多呀。那有的人说睡一觉人就没了，那你要真是80岁了，你睡一觉就没了，我给你点赞。说慧心，你真缺德，这是修来的福啊，他没遭着罪呀、啊。怕就怕什么？有心脏病，赖赖巴巴活着。由于心脏它在跳动的时候，它的血是养全身的，它要养我们的脑血管。那你心脏有病，还不至于一死有冠心病，有点心梗不严重，或者说你已经做支架了，你想过没有？你脑袋是缺血的，所以你在脑梗，那你就加重了脑梗，不死。他让你痴呆，他让你炕上吃炕上拉，最后你都抓粑粑了，手都焦黄了，就像我那三姨似的。所以说揪心呐 啊, 啊！他或者说你得糖尿病，你在糖尿病，你在心脏病，那么你这个心脏缺辅酶 Q 十，它缺能量，它跳不动，跳不动，它打血少，没劲儿，它也强维持。那你糖尿病他得周围神经病变，腿脚凉麻，像针扎似的，脚头指头黑了，脚趾头都烂下去了，都露骨头了，遭罪不啊？眼睛血管最细，只有头发丝的1/10，你心脏严重缺血，你这边是糖尿病，你说你眼睛的毛细血管缺不缺血？缺血，最后眼底血管出现问题了，那叫糖尿病性眼底病变，会咋的？会失明。那肾脏呢？你心脏缺血，往出打血打得少，心脏供血不足，你肾脏缺不缺血？肾脏过滤排毒功能不行，你这血糖高还让血糖给你泡上了，你得不得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要咋的呀？要透析，衰竭，脏器衰竭，人临死的时候是全身浮肿啊，胖的都不行了，临死这胖都没下去啊，最后你看火化吗？头一天死了，嗯，隔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火化，到炼银炉，最后那天出殡，亲朋好友围着你走一圈，给你敬礼，一瞅你那浮肿你都没消呢，因为你整个让糖毒血毒给你泡上了。你说心脏主不主要？太主要了。所以心脏病治疗的时候不补充辅酶 Q 十，心脏病治不好，心脏病治不好，其他的病也治不好。因为什么？心脏缺血呀，全身缺血，供血不足啊，啊，那整个心脏是出现严重供血不足，它是跳不动的呀，那你哪有劲儿啊？你心脏病怎么能治好呢？那是治不好的啊。那你脑梗能不能治好？不但治不好，你还得痴呆。糖尿病不但治不好，你还得浑身并发症。这就是我强调心脏没小病，所以说那懂一点知识的就没病，他都给自己补辅酶 Q 十。大的三甲医院只要有心脏病赶紧给他补上辅酶 Q 十，然后常规治疗，有糖尿病降血糖，有高血压咱们就降血压，嗯，不然的话你这个病是不会好的，嗯，你看心脏病前几天我们讲到心慌，心律不齐，跳得快跳得慢，今天我就要重点讲心绞痛，重点说心绞痛啊，老伙伴们有心绞痛的你注意听了，心绞痛你在伴有心梗，你有心绞痛，你心血管你查了啊，做造影了，你也怕得心肌梗死啊，突然间就过去了，一查说你堵40%，做不了支架，那你这时候疼不疼？肯定疼啊，前胸后背像针扎似的疼，嘴唇发青，脸色发青，下眼皮发

方案叫血瘀心脉闭阻型冠心病，就是心血管堵了嘛，心脉闭阻，活血化瘀。这个活血化瘀去这个斑块，我告诉大家用啥，绞股蓝。绞股蓝治心梗堵70%以下，不适合做支架搭桥的时候，你就吃绞股蓝治这个血栓斑块。那么咱们在溶酸的时候，告诉大家活血化瘀溶酸的时候它是伤元气的，你不信你不疼了，你活血化瘀不疼了，但是你没劲儿。为什么？它活血呀、啊，它有这个斑块，我要把它去掉啊，去掉你说好不好？你的元气好，元气。所以大家在吃治血栓治斑块治囊肿治结石的药的时候，你吃了这个药是好使了，但是你感没感觉到你没劲儿了？因为它伤你的元气。所以这个时候谁没劲儿了？就是心脏没劲儿了。因为心脏它缺能量，心脏跳不动，它打血少，它没有劲儿。那怎么办？就要给心脏吃饱饭，给心脏补充能量。这个时候你就补充辅酶 Q 十是一点错没有的。所以说单纯的心梗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再说一遍，心梗没有达到70%，不需要做支架搭桥。你这个时候，你吃最理想化瘀去痰湿的药就是绞股蓝，绞股蓝你就配上辅酶 Q 十，就现在就吃。嗯，吃多少呢？你就吃它一年。这个时候你慢慢的血栓能越来越少，不疼，同时你是有劲儿的，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劲儿。因为它是两条道平行的往前走，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吃饱饭，让心脏不缺血，跳得有劲儿了。你这个时候绞股蓝呢，化瘀去血栓，把血栓慢慢去掉，血管有弹性。因为补辅酶 Q 十的第二个优点就是营养血管，让你心脏不缺血了，这血管里是满满的。你说你那血管里不瘪，那个血管是不是就有弹性？要一根血管闲一半，它是瘪的，那这慢慢不就硬了吗？对不？慢慢硬了，你血压不就高了吗？但是你看，你补辅酶 Q 十，让它也不缺血了，让它跳得有劲儿了，你也不冒虚汗了，也不心慌了，同时你血管有弹性。即便你有点高血压，慢慢的你降压药就能少吃，不吃，因为什么？血管有弹性了。所以辅酶 Q 十既能治疗心肌缺血，又能解决动脉硬化，血管有弹性，心脏蹦得有劲儿，你这边一溶酸，哎，这个时候你这心梗就不会发展成做支架做搭桥那个程度。这是我们说第一种心脏病。老伙伴，这次你参加活动就买那个30正14的啊，因为你心梗了已经有心绞痛了，堵了，但是没堵到70%。那么还有一种心脏病，女同志多，她这个疼呢就是丝丝拉拉疼啊，而且也是这一个地方针扎是滋疼一下。与此同时啊，你胸闷，肋叉子胀疼，有时候口苦，右边肋叉子里一蹦一蹦的胀乎乎的难受。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吧，你这个心绞痛呢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在胯兜揣着，着点急我疼，上点气我疼，着急生气上火疼，累着他也疼，口苦，肋叉子疼，胃胀，打嗝，烧心，半拉脑袋疼，手脚麻，抽筋儿，腿肚子攥筋。这些症状你不一定都有啊，你不一定都有。有的人就在那说风凉话，我那倒没有，有的时候抽点筋儿，不总那样啊。你看点病，你怎么还横扒拉竖挡子的呢？病长你自己身上，难不难受你自己知道。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有病我能替你遭罪吗？啊，你有啥事儿了？你遭罪了，你儿子跟着糟心了，你躺。

0: 在炕上抓屎了，你说我能去救你去吗？我能办到的就是在你没病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我让你水没来先叠坝，这得你自己把铁锹拿起来呀。啊，咱们水没来先叠坝，这个叠坝你得把铁锹拿起来，我教你怎么挖这个壕沟啊，对不对？怎么叠这个大坝呀？你说我在这教你叠坝呢，你跑家去了，喝西北风去了，这病能治好吗？对不对？我已经把健康的路指给你了，你得上道啊，老哥哥老姐姐啊。那像这种心绞痛，我告诉你去查啥，你查肝胆脾胰腺彩超。为什么这个病有个小名叫器质型心绞痛，它小名叫器质心胸。为什么？你爱生嫌弃啊，你着急生气上火呀，一辈子没省心呢，你穆桂英啊，女的是穆桂英，男的小心眼儿，脾气不好，哎，这就得就叫气滞心胸型的冠心病。那这个冠心病怎么办呢？这冠心病为什么去查胆呢？啊，你有胆囊炎呢，你去查吧。啊，我要耗着你脉，我都不用你花这个检查费，耗你脉。左手心肝，右手肺脾，你左手弦脉，胆囊炎，嗯，右手滑脉，你痰湿，你肝囊肿，对，双手尺脉发沉，你肾结石、肾囊肿，我再一看你舌苔，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家里去，我一号脉，啊，我学生说，你看慧心老师兰花指一号，那身上长啥他就知道。就是耗的年头多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咱们为了，给大家看的透，慧心又不在你们身边，你做肝胆脾胰腺彩超，如果查出来胆壁粗糙欠光滑，叫胆囊炎，或者查出来有结晶形成，有泥沙状，泥沙状就是在形成结石之前那个像鲜艳粒那样。结晶样就是在形成结石之前像这个胃晶那小粒儿一样，总而言之再有一年它就是结石，像黄豆粒儿、苞米粒子那么大，那胆这堵了，肝这就不舒，你眼睛干涩，手脚麻，抽筋儿，偏头疼，口苦，所以这个时候它不养心血了，心脏内出现缺血性的器质性疼痛，它有胀痛的，还有像针扎似疼的啊。这时候你看你胆不好，你肝不好，你大便能不能好？往哪儿好啊？大便今儿个干了，明个稀了，后天胀肚了，后天前边是肝变头了，对不对？哎，这时候咋整啊？这时候要五脏同治，这个时候你就吃咱们那个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它不五脏同治吗？那么五脏同治的时候，咱们要给心脏单独的补充能量，因为心脏病不补充辅酶克时，心脏不吃饱饭，就像人治病别吃饭了，光吃药吧，那就是等死，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固本延龄丸、辅酶克时，辅酶克时给心脏补上能量，心脏跳得有劲儿啊，血管里边全是血，有弹性，跳得有节律，你口也不干，心也不慌，这个时候它濡养全身，再加上固本延龄丸对肝胆胰腺肾脏肺子都有治疗作用，包括你的筋和骨头，趁着这个季节五一吃到十一啊，辅酶克时可以吃一年，固本延龄丸吃它五六葫芦，哎，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脏病就好了。要抓住阳历的五一到十一这五个月，黄金五月，养心脏最好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慧心要给大家张罗辅酶 Q 十，争取来了8600盒。咱们5月8号到5月12号，我们医院的价格318，给大家争取来是88。哎呀，把我乐坏了，88你们能吃起？啊，再赠送呢，10赠3，20赠8个，30赠14个，这样呢，咱们你看30赠14， 你省一半的钱还拐弯呢，挣一半呢，老两口吃，或者姑娘儿子有心脏不得劲儿，是总熬夜，睡眠不好。心脏缺血最敏感的就是睡眠不好，睡一会儿就醒了，不睡大觉或者入睡难，啊，特别是有糖尿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心脏不好，你一定要抓住今年夏天治疗的这个机会。那么有糖尿病，血糖高，血糖咋就高了呢？为什么血糖就高了呢？啊，想过没有？谁不干活了？对喽，我们的胰腺，这个胰腺在胃的后边，把胃掀起来，那个大梁骨前头，胃后边在这儿，所以你胃疼或背疼，还吐，急性胰腺炎，赶紧治吧，再不治命没了。急性胰腺炎进 ICU 死人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有的人啊血糖高了，血糖高，我说过。胰腺、肝、胆、脾、胃、肾，这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尤其是胆和胃。有糖尿病的人的胃好不好？不好。大便好不好？不好。你大便要好，你就不得糖尿病了。我都做过总结，有糖尿病的没有一个拉好大便的。那这时候血糖高了，血糖都高了，你说甘油三酯高不高？胆固醇高不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不高？你血埋不埋汰？你血能不埋汰吗？你那血都像蜂蜜似的，胶黏胶黏的，它走到哪儿堵到哪儿。所以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它疼不疼？不咋疼，主要是闷。说我闷，你说就憋闷，胸口窝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你说疼还不咋疼。冠心病，就这种情况，我们中医叫痰浊闭阻型冠心病。丝丝拉拉有点疼，主要是闷，身子沉，俩腿灌铅，请你张嘴，舌苔发白，舌体胖大，舌头根子的舌苔挺厚，舌头根子那块有疙瘩，白疙瘩。两边舌头两边和舌头尖没有啥舌苔，但是舌头中间这个舌苔还挺厚，舌头中间还有挺深的一溜沟，你还有口干，这叫痰浊闭阻型冠心病。往往这样的人大便是溏稀的，啊，身子是沉灌铅的，而且吐痰，吐痰呢就吐粘弦子，啊，有的人吐白泡沫痰。胖大舌、齿痕舌，这就是冠心病，典型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闷重疼轻，往往血糖高、血脂高啊，肥胖的人就这样啊。那有的人说不胖，不胖瘦也不行啊，太瘦你脾不好，吃啥都不吸收啊。这样的人除了得冠心病，他还会身上长东西，囊肿啊，哎，包块啊。肝囊肿、肾囊肿啊，甲状腺肌瘤啊，甲状腺的囊肿啊，身上鼓包长那些像鸡蛋黄那么大一个包一个包的呀，叫脂肪瘤，在胳膊和前胸，就这样的人啊，注意，这叫痰浊型冠心病。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已经很长时间了，总是闷得呼的难受，这就有猝死的危险。他非常缺辅酶 Q 十。如果不补辅酶 Q 十，你这心脏病啊治不好。这个时候你缺辅酶 Q 十已经达到50%以上了，所以你总是胸闷的，一动弹就胸闷，就身子沉，就没劲儿。你说大病还没有，真就没生命危险。说实话，这个病死不了，但是遭罪，就躺那儿上不来气儿，呼哧的呼哧呼哧呼哧。你要是得糖尿病，你身上就容易得溃疡，挠刺挠，一挠一个血淋子，身上那小腿呀，青一块紫一块，血乎淋拉的呀，病那嘎子，这茬没好，那茬又来了。为啥你痰湿啊？得皮肤病瘙痒。你说这个心脏病你治不治？还伴有糖尿病。所以这个时候吃啥药啊？首先辅酶 Q 十，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强心剂， 增加心脏功能，软化血管，让心脏多跳几年，让心脏吃饱饭。首先，你心脏得跳得有劲儿，血管里血是满的，血管有弹性，全身的血是干净的。这个时候，你搭配啥吃？搭配绞股蓝和固本延龄丸这俩都吃，绞股蓝吃5个月，固本延龄丸吃5葫芦，辅酶 Q10 吃1年，搭配着。这样一来，趁着这个夏天，我们把这个心脏病、糖尿病慢慢就调理过来了。冬天不得并发症，冬天不得心梗，不得高血压，因为这个治是有步骤的，所以大家对号入座啊。由于时间关系啊，老哥哥、老姐姐们着急参加活动，电话都打进来了，着急报名。我现在就接听大家电话，要参加活动的老伙伴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报名登记，赶早别赶晚，活动只有5天。我现在开始接听啊，好，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从今天起，天然强心剂辅酶 Q10 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10，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10，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10 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地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 Q10 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10 制剂，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5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10 最超值。由慧心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10 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10 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转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

0: 659-400-0983 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慧云老师你好。
2: 哎呀，这老姐姐你好啊。
1: 啊，慧云老师你好。
2: 哎，
1: 我是长春的。
2: 嗯，
1: 我康素兰。
2: 多大了？
1: 76了。
2: 哎呀，这老太太乐得可开心了，看挺硬实哈。
1: 开心啥？我都感冒了，说话有点不太干啥，有点回音。老师能听明白吗？
2: 你不太干啥，我听着也挺好，没觉着咋地。
1: 那感冒了，回音老师啊，我要报名那个楚门素食最大那个31盒赠14盒那个。
2: 哎呀，报这个的多，因为赠的多，赠一半了，这个合适。
1: 啊，我以前办的储备素食吃的可好了，心脏啊，是睡眠呐、啊，都挺好啊。
2: 嗯，心脏好了，养血安心神，睡好觉心稳当了，哪儿都好。
1: 那我办最大的和我老头俩吃，
2: 老两口吃买30挣14的，那等于挣一半了，哪合适啊？就吃那个，原来吃过是吧？
1: 啊，对，以前吃过挺好，效果可好了，心脏啊睡眠的都挺好啊。
2: 那把病情详细说说，你心脏具体什么感觉？
1: 心脏吧，是心绞痛，冠心病，还心肌缺血。
2: 嗯，
1: 那就是心绞痛。
2: 冠心病多少年了？
1: 哎呀妈，有10来年了吧。
2: 多长时间疼一回呀？
1: 就好几天吧，可能疼一回，不总疼，疼了一阵我就吃速效金丝丸就过去了，就好了。
2: 品没品出来他什么时候疼？
1: 那我也没品出来，我也不知道啊，疼的我都走不动道，脑袋身上都是汗，我就上药房就问，我就打他说你们是心脏心绞痛，后他就给我拿这个速效救心丸吃了，不大会就好了。
2: 嗯，就是典型的心绞痛。老姐姐你几天疼一回？
1: 几天呢？哎呀，半个来月吧
2: 疼一回。那疼一回是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疼，还是说你干点活累着了疼？
1: 那睡不好觉，有时候疼的一阵，我也不理会吧，他就过去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他就来这事，疼的嗓子眼都疼，我也不明白呀。
2: 大姐，疼的时候你冒虚汗吗？
1: 冒汗呢。
2: 要是疼的时候冒汗，你平常就有浑身没劲儿，拿不成个，口干，半夜嗓子眼冒烟儿。
1: 啊，对。对，浑身没有劲。
2: 哎，这就是心肌缺血，这个病就是胸痹，中医叫胸痹。什么类型的呢？气虚血瘀型的，气阴不足，就是心脏缺能量了。就像你吃不饱饭，是不是浑身没劲儿啊？
1: 那对呀。
2: 3天不吃饭，是不是打晃了？
1: 那对。
2: 1天不吃饭都没劲儿啊？
1: 那
2: 心脏呢？你76，他也76。你拿不成个，走道腿沉，他也跳不动了。所以要给心脏补能量，补充辅酶 Q 十。什么时候好？夏天。春养肝，夏养心，秋是肺，冬养肾。所以夏天养心，天地阳气足，火旺，人呢就养这个火脏。养心脏，给他补充能量，让心脏吃饱饭，能干动活，养延长心脏的寿命，心脏多跳几年你就多活几年啊。所以这个时候老姐姐你血压高不高？
1: 我血压还行，我有时候也不量啊，我家也没有那玩意儿啊，有时候我就上药店量啊，还行啊，130120还不稳呢。
2: 你这个岁数130、120都算偏低了，你没吃降压药呢，就这么地儿。所以吧，你现在这样啊，辅酶 Q 十吃上啊，吃的过程当中吧，你呢可以吃点儿 像固本延龄丸呐，搭配着吃效果会更好。
1: 啊，
2: 因为你会有肾虚，你老太太会有憋不住尿的病。
1: 那对呀、啊，
2: 憋不住尿，拉大便还没劲儿。
1: 那
2: 有老下坠还拉不出来。
1: 那
2: 吃不好呢，还憋不住，就这样。
1: 对。
2: 啊，这就是脾气虚，所以呢，像这个我们的辅酶 Q 十啊，养心脏补能量，一定要记住从根儿入手，搭配锁阳固精，搭配锁阳固精丸吃，像这个老年性心脑供血不足、冠心病的效果好，像糖尿病的有这个囊肿结节、息肉的、长东西的，辅酶 Q 十搭配绞股蓝吃，效果也很好。
1: 嗯，
2: 他病不一样啊。行，你老伴儿啥病啊？
1: 他就是血压高，心脏也不咋好。
2: 啊，高血压、冠心病。
1: 那对。
2: 血压吃降压药，吃什么药呢？
1: 什么地平是啥？我也不看他吃硝苯地平是啥玩意儿。
2: 嗯，硝苯吃着硝苯地平能控制在多少？
1: 150吧，
2: 那控制的不咋地。
1: 那
2: 所以
1: 他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叫他吃，他说没事儿似的。
2: 所有老伙伴听好，血压高一定吃降压药，把血压控制在平安的线上，啊，不然的话容易有突发性脑血管疾病。血压一高，血管硬，最受累的就是心脏，最最受累的是哪儿呢？左心。所以你老伴儿就有啥腿没劲儿啊，啊上不来气儿啊，你看他腿胖没胖，腿有没有浮肿，看你老伴儿把裤腿绑起来。老姐姐呀，喂，上哪儿卖单儿去了？
1: 顾云老师，
2: 哎，
1: 我怕你忘了，我再告诉一声报名，九十四三一盒正十四盒那个，
2: 我给你登记好了，我告诉你
1: 啊，好，
2: 让你。让你老伴儿一定把血压控制在范围之内，
1: 啊，
2: 吃辅酶 Q 十的同时，可以搭配固本延龄丸吃，对他高血压、冠心病有好处啊。
1: 啊，好，谢谢黑心老师。
2: 给你登记好了，30盒赠14盒的。
1: 那好，谢谢黑心老师啊。
2: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黑心老师。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2: 电话接通了。
3: 慧云老师啊，你好啊。
2: 哎，老大哥你好。
3: 你好。
2: 哎，
3: 这么忙啊，这么忙啊还接电话。
2: 患者挺多的，只要能为你们服务啊，我这忙点累点不算啥啊。
3: 谢谢你啊老师，辛苦了。
2: 不客气，大哥，叫啥名啊？
3: 我叫张峰啊。
2: 老张大哥今年多大了？
3: 79。
2: 79，挺硬实的哈。
3: 嗯。
2: 啊。
3: 我是长春榆树人。
2: 啊。
3: 嗯。老师，我要报名辅酶 Q 十啊。
2: 嗯。
3: 我要报30盒赠14盒的。
2: 哎呀，你们咋都要这么多呢？30赠14的合适是不是？
3: 老师啊。我以前吃过辅酶 Q 十，我的心脏不好啊。
2: 吃的咋样？
3: 吃的好啊，要不怎么要报30盒赠14盒这个呢？
2: 吃的好，接着吃。告诉大家，阳历5月份开始吃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养心肌啊，补充心血、固心神，对心脏是非常好的，比你冬天吃要强得多啊。
3: 老师，现在我心脏不好啊，一别的急事儿也有点动静，领着就吓一跳啊。
2: 啊，胆小啊。
3: 胆小啊，电话响了我都吓一蹦子呀。
2: 嗯，要是胆小怕动静，典型的心肌缺血不养神，你去查肝胆。
3: 没查过，我离肝一远呐。
2: 如果
3: 没
2: 查。你这个要有胆小，大哥，你睡觉就不睡大觉，睡不踏实。
3: 哎呀，一个多点啊，就行啊，就起夜呀。
2: 晚上起几趟啊？
3: 现在60趟吧。

0: 多少趟？
1: 六七趟。
0: 一个点一趟。
1: 一个点，一个多点就一趟，不到一个半点吧。
0: 也睡不消停啊。
1: 啊。
0: 也睡不好啊。
1: 什么不好？
0: 睡不好觉。
1: 对呀、啊，对呀、啊。
0: 这个一宿六七趟、七八趟排尿啊，要去查肾了。看看有没有肾囊肿和肾结石。
1: 嗯，我在去年那个老年体检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有肾囊肿，有肝囊肿。
0: 所以这问题不就找着了吗？大家听好啊，因为咱们哥俩这一对话吧，其他老伙伴呢也听着呢，我就把这个病呢详细讲讲。你看，老张大哥，他这个心慌。以胸闷为主，而且来那阵儿吧，就胆儿小，心不落底儿，抓心挠肝的不得劲儿。
1: 哎呀，总算心里有事儿啊！
0: 哎，说还没得心梗，也不心绞痛，就这个抓心挠肝的、闹心巴拉的、心不落底儿，这是咋回事呢？这个就是典型的肝郁肾不足。我给大家讲讲，刚才我就说了，胆儿小查肝胆。你看你肝曾经体检出来肝囊肿，肝囊肿肝的气机不畅，它就会导致你胸闷，胆小怕动静，一天吧老憋了吧去闹心巴拉的。
1: 对，
0: 老百姓说这心抓心挠肝咋回事呢？
1: 对，
0: 这个样样的，就这样，就肝胆有毛病的就这样。所以为啥前些天开春我让你们吃咱们护肝的青青胶囊，配着吃是最好的。然后你看查出肾囊肿了，那么肾虚肾不纳气，有点尿就觉着哎呀这膀胱里憋得太难受了，一点尿就憋得不行，到那一尿你还尿不出来多少，一回拉了那一点还把你憋够呛，你还没尿多少，说明什么？肾不纳气了。肾不纳气，肾为气之根，人就喘气儿够不着底儿，这口气儿就在这吊着，就够不着底儿。所以老大哥，你都佝偻腰，你走道你直腰板，你都觉着哎呀妈呀，直不起来腰了，累挺慌啊。
1: 你看对了，
0: 走道打晃没有？
1: 没搁家伙拄棍呢，我现在腿疼啊。膝关节疼，
0: 一点都不屈。肾主骨头，我给你捣鼓捣鼓。肾主骨生唾液，肾上长囊肿了，那肾精就少，肾气就虚，就会拉拉尿啊，腿沉，走道腿打边发软呐、哎，浑身骨头解疼啊，哎，你还得口干，你还得口干呐。
1: 对，口干，口干，鼻子干呐、啊。
0: 哎，哪儿都干。
1: 嗯，口干了、啊，鼻子干。
0: 眼睛干，鼻子干，嘴干，耳朵响发闷、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地方不干，它可凉；有一个地方不干，它凉。哪儿呢？就是睾丸那儿。
1: 啊。
0: 裤裆这儿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啊，它不干，不出汗就不错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病吃辅酶 Q 十呢。老哥哥你靠牌吃，你最好配上固本延龄丸吃。
1: 我现在吃这个玉荣口服液呢。
0: 可以，最好说最理想说这个老哥哥这个病你说最好配啥吃呢，就这个方固本延龄丸辅酶 Q 十、
1: 嗯、
0: 青青胶囊，
1: 嗯，
0: 就这么吃你效果就很好了，因为疏肝了、
1: 嗯，
0: 养心了，而且调理脏腑了。你是肝心脾肺肾没好地方，胳膊腿呢不舒服，眼睛呢，你那眼睛那刺目糊得发黏。
1: 对。
0: 那刺目糊胶黏的呢，嘴里还干着，嘴里还拉黏咸的，嘴里这么干呢，胶黏。你唾沫是黏的，因为你有淤堵。为啥是黏的？是老头的嘴咩个咩个这么黏呢？因为你肝郁啊，你有湿，就是寒湿郁堵、
1: 嗯。
0: 寒湿郁堵，大哥，这个病咋得的？着。

0: 常德的。
1: 嗯。
0: 年轻时候着凉了，完了还生气着急了，这么做的病。
1: 嗯。
0: 哦。
1: 嗯。
0: 吃辅酶克石吧，配点、
1: 嗯、
0: 固本延龄丸吃，效果好。青青胶囊这都行啊。
1: 嗯，老师啊，别忘了我。
0: 放心吧，都
1: 等
0: 你好了。
1: 我最大那个30正14的。
0: 大家都报这个，有老两口吃的，有自己吃的。还要给儿子吃的、
1: 嗯、
0: 儿子睡不好觉、
1: 嗯、
0: 有时候心难受，有那姑娘上班、
1: 嗯、
0: 睡不好觉掉头发，吃点辅酶克石、
1: 嗯、
0: 养心脏补心血都行啊、哦、
1: 嗯
0: 哎，好，大哥给你登记好了啊。
1: 老师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在今天咱们又相聚了。你像最近有很多患者咨询我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到底该咋治，我这病啊到底该不该吃氨糖硫酸软骨素。我想跟大伙再强调一遍，就你肩周炎也好，风湿性关节炎也好，颈椎病、腰脱、膝关节炎、股骨头的问题，增生啊、骨刺啊，包括像类风湿啊，它所有的病变位置全在关节上。就任何一个风湿骨病患者，

病变的部位都是在关节上，也就是关节病变，说白了就是你那个关节那位置软骨坏了。软骨怎么了？软骨没有弹性了，变薄了，软骨面粗糙了，破损了，坏了，有的是碎了。关节软骨就相当于我们骨头关节活动的保护垫，这个保护垫没有了保护作用了，所以你活动起来它摩擦，摩擦之后就疼痛，这一疼呢就开始出现什么水肿，甚至变形，产生积液增生，变形增生最后那部位怎么的就不敢动弹了，那不就容易形成瘫痪吗？最后咱说就自残了。这个软骨就是你骨头上面的脆骨，相当于骨头的这个保护垫。小孩年轻人他那个位置比较厚实，所以你看那小孩包括有的年轻人二十来岁的时候啊，你磕着了碰着了不小心摔了一下都没事，那你换上咱这上岁的人你试试，就像我说的，你就走道没走好，你不小心对吧，你做了个屁股墩儿，你那腰椎都容易出现什么呢？压缩性骨折，你信不信？冬天尤其在咱北方路滑啊，路面有水结冰了，完了之后走道的时候呢没看着，脚底下滑了一下了对吧，呲溜一下，哎呦这胯骨掰了一下，不小心一屁股坐那儿了，这就出事了。你看有多少人就这么一下子摔，那么一下子腰椎压缩性骨折，多少人股骨头坏死的，是外伤造成的，讲话了，是不小心摔那一下造成的，太多了吧。但是你回一回你年轻的时候没摔到过吗？你年轻的时候没坐过屁股墩吗？不也没事吗？对不对？那真正的原因就是你这个关节之间软骨越来越薄了，越来越没有了，骨头关节就等于说没有了保护垫，所以磕一下碰一下啊，不小心蹲一下一下子就骨折了。为啥很多老人这颈椎病啊，这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还有这个膝盖关节炎总也不好啊，就是因为这骨头之间这关节之间没有了这软骨了，没有了那层垫了，或者这关节软骨太少了太薄了，就像咱们平时出门你垫那鞋垫似的对吧。你看有些人说哎呦我这个啊鞋呀它磨脚啊，我垫个鞋垫对吧，哎垫上鞋垫就好多了，起保护的作用。所以你一活动哎呦没有垫了它就疼，一动换就疼，就是因为你骨头没有了保护垫了，你关节没有保护垫了，所以你一活动它就疼，你一活动那位置就肿啊，那位置就逐渐的肿胀起来了，就是因为你关节软骨没了啊，那骨头关节保护垫没有了。为啥你风湿病总是久治不愈啊？为啥这病总是反反复复呢？你像我在最早骨科呀软伤科呀风湿免疫科呀还有康复科我都待过，因为在医院你要转科室，哪个科室你都得待啊，所以对于针灸小针刀推拿正骨理疗啊都非常了解，对一些骨病的大型手术我也明白，你像骨头手术腰间盘突出的手术啊，包括肩周炎的手术啊，颈椎病的手术，还有膝盖半月板的手术，我是非常清楚里边的利弊的。所以大伙儿你听我一句，就像那贴膏药啊喷那个止药水止疼水似的，说实话我现在在门诊上我很少让那个风湿骨病患者贴膏药，因为都是掩耳盗铃的事儿，最后有的那皮肤都给贴坏了，就还不如让他吃上几片激素药，吃上几片止疼药先缓解缓解呢，都是掩耳盗铃都一样。因为你明明知道就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明明知道我们所用到的这些方法它都是掩耳盗铃，
可你还是愿意相信贴膏药，还是愿意去吃止疼片、吃激素，因为你觉得只要不疼就行。多少人那个皮肤贴膏药贴的那肉都烂了，还在那贴呢？多少人那肝呢、肾呢、包括胃肠啊都吃坏了，还在那吃呢？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只要不疼就行。所以咱们很多人这风湿骨病严重到今天，就是你自己造成的，自己给自己加重的。你想要从根本解决这骨头关节问题，解决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你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儿啊，从这根源上去治。我再说一遍，关节病的根源，这核心关键就是你关节软骨，是你的关节软骨退化了、老化了，明白没？关节软骨少了、没了、薄了，最后造成你这关节疾病。那么这个关节软骨它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呢？为什么会老化呢？为什么会退化呢？这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有这疑问。这个关节软骨啊，它是由氨糖，就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这个软骨跟骨头它还不一样，骨头啊是由钙和维生素 D3 组成的，关节软骨呢，因为它是软骨，所以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就这两种物质构成了我们说的这个软骨，也就咱说的那个保护垫。你比如说氨糖，它能增强关节软骨的耐磨性，能增强关节软骨的防腐性、防腐蚀，防止关节软骨在活动过程当中产生什么呢？炎症或者是变形，增加保护，增加润滑，它主要起到这么个作用，增加它的耐磨性。就像咱们现在有些人穿的那个鞋底儿，我记得以前啊都说那牛筋底儿，牛筋底儿，对吧？都说那牛筋底儿结实，就这么个意思啊，它有耐磨性。你看现在有很多修鞋的，他有的那个鞋底儿啊，他是用那个轮胎的那个橡胶做的，对吧？这不就是增加了它耐磨性吗？就这么个意思，耐磨。那说硫酸软骨素呢，这人之所以长这个关节软骨，就是因为人在活动过程当中指定得磨损这关节软骨。就像你骑自行车似的，你能不磨那滚珠吗？对吧？指定都磨损呢。你看咱们会开车的都知道，汽车骨你说我保养的好，你就保养的再好，只要这车啊它在地面上跑，那它就得有磨损。所以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一个增加关节的耐磨性、润滑性，帮助关节内消炎；一个呢增加关节软骨，让它这个关节之间这个软骨始终保持有弹性。这两个东西就组成了人体的关节软骨，也就是人的这关节软骨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那最早美国是做这项研究的，因为他们发现很多运动员呢过了40岁以后，有的就不能动了，甚至说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走路都困难。后来他们就发现，他们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大量的运动锻炼啊，磨损了这关节软骨，以至于瘫痪甚至残疾。所以怎么能避免这一点呢？科学家们就发现，这个关节软骨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一开始就给运动员吃氨糖吃软骨素，结果呢从10几岁开始吃的这部分运动员，就直到退役，那关节仍然是完好无损的。而那些由于受伤后退役的这些运动员，常年服用氨糖硫酸软骨素，后期逐渐的生活也能自理了，损伤的这个关节软骨可以重新长出来了。随着你服用时间的延续，这新的软骨会逐渐的长出来，直到恢复正常。到后期，这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被应用到医院领域治疗那些骨病患者。所以

想说啥呢？就是风湿骨病患者，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氨糖配合国药参柏一起来用，那就更好了。因为参柏这药专业化瘀，你跟中医不有那句话吗？叫不通则痛，不通了啊，就会产生疼痛，不通了它就活动就不顺畅，所以你得想办法让它通啊。所以骨病你首先也得化瘀。你像我在临床上我见过太多那种瘫痪在床的，坐轮椅的，最后在参柏这药，在氨糖硫酸软骨素上得到了奇迹的。人呐，你得相信科学。你颈椎病也好，你腰间盘突出也好，你是椎管狭窄也好，你股骨头坏死也好，你膝盖关节炎也好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好，其实这病都在你这个关节软骨上呢，而源头呢就在于你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上面，你把缺少的你给它补充上，你疼痛自然而然就缓解，你生活质量自然而然就上去。但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事儿，就是氨糖硫酸软骨素我们知道好，但什么样的算是好呢？对吧？什么样的我吃了才能有效果呢？我怎么选？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我应该看什么呢？我告诉你，你看含量，看含量足不足，看这个含量全面不？也就是说，你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你得综合去治疗，得联合去治疗。单独说我就吃钙片，我就吃中药，我就单独吃氨糖，那不行，你得联合起来。所以就像打仗似的，对吧？为什么我们海陆空啊，包括我们说有侦察兵，有炮兵，有步兵，对吧？这叫什么呢？这叫联合作战，你得联合呀。那么治骨病，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治的全面，这是第一位的。再有就是啥呀？含量，这也是第一位的。就治疗这个风湿，治疗骨病，颈肩腰腿疼痛，你首先得考虑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它这里边的含量，含量低了这药的效果上不来。也就是说药的含量决定了药的效果。你治疗骨病吃氨糖含量是第一位的。就像我一直说的，你现在拿出你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那个包装盒，你拿出来你看一看啊，你在哪儿买的无所谓啊，买谁家的这都无所谓，你拿出来你先看一看，你看一看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正常含量啊，它有个门槛儿啊，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标准的20啊，含量在20%，你低于20它就没有什么效果了。一般高于20以上的这叫医用级。所以治疗骨病含量这是第一位的，你含量低它效果体现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说什么样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能进医院呢？高含量的医用级的啊。所以为啥医院的贵呀？它是有道理的。再一个，为啥医院它要求含量高啊？因为它不是保健用的，它是为了治疗疾病的，明白没？就在这儿了。你比如你吃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它这个氨基酸葡萄糖含量才10点几，我说实话，那真跟没吃没什么区别，那钱就白花了。你说它那含量那么低，它能有什么效果？你记住20这个数字是个分水岭，超过20才有效果，20以上它就叫医用级了。所以治疗这个风湿骨病，治疗颈肩腰腿疼痛，你就记住啊，我有两句话。第一，风湿骨病你得联合治疗，这病病在关节，但源在氨糖硫酸软骨素上面，根儿在这儿呢。第二句话。

0: 治疗骨病要吃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以及全面性是第一位的。你含量不够，就再便宜，就白给你也没用啊，你也不能要，没用。为啥？它耽误你病情啊，甚至讲话影响你心情啊。风湿骨病患者肯定不好过，所以你看我们医院呢有先见之明，就跟那个生产氨糖硫酸软骨素的药厂，就这梅花鹿骨氨糖药厂提出来了啊，说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全国能生产氨糖硫酸软骨素的药厂不超过三家，咱们选的是最好的。那药厂就问我们，生产可以啊，那你们说说要求吧，都什么要求？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比市场上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的含量都要高。市面上一般氨糖含量都是17点几啊，有的是17.5，有的都不到17.5。我们要求高含量，提高到了25，相当于市面上氨糖含量的将近2倍。为啥很多人吃这个氨糖效果不好呢？含量不够啊，对不对？含量太低了，而且缺东西。这就像咱们上外边吃饭是一样的，同样咱们说吃一碗面条，你找了一个普通的一个小门脸啊，多少钱一碗呢？说10块钱一碗，那里边就几根面条，面汤倒不少，没有用啊。但是呢，你到我们家的门脸上，正规的门脸，你吃面条啊，也是10块钱一碗，哎呦，但是这里边啊，那面条就多了，满满的一碗，甚至这讲话了，额外我再给你一碗面汤啊，原汤化原食嘛，是不是？就这么个区别啊。刚才我说了，它不光是含量低，而且呢它里边缺东西。你像咱们这里边加入了什么梅花鹿骨，这药名贵药啊，不仅壮骨，而且还补肾呢，还去风湿呢，提高免疫力，对吧？真正的好东西啊。你像有的吃上这个啊，他膝盖逐渐就有劲了，这个脊椎呢自然而然它就不酸疼了，脖子后腰啊自然而然就不疼了，股骨头啊胯骨轴子自然而然的活动就顺畅了，脖子后背自然而然它就不僵硬了，手指关节自然而然它就灵活了。你就记住，吃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以及全面性就是第一位的。你含量全含量高，它效果它自然而然是立竿见影的啊。咱们治病啊看的就是这效果。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氨糖构成人体软骨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

为啥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比市面上的含量高不说，而且里边除了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之外，还加入了这个梅花鹿骨啊，甚至还有骨碎补、维生素钙，就这些物质呢。其实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的不同之处，光是含量要高，是市面的两倍啊，甚至三倍以上的含量。更主要是啥呀，咱们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根据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啊来制定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虽然说是外国人发明的啊，是美国是德国人发明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咱们亚洲人跟人欧美人家那个外国人的体质还是有区别的。你想想咱们打小吃什么，人家吃什么，对不对？咱们吃的是五谷杂粮，人家吃的是肉。为什么外国人长得你看啊五大三粗的，人高马大的呢？他的饮食结构不一样，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身体体质不一样啊。我给你讲一个事儿你就能明白了。就有一年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一个小女孩，是什么呢？系统性红斑狼疮。就这个病有些人可能知道，有些人可能是头一次听说。它跟我们这个类风湿是一样的，也属于免疫系统疾病，而且呢不好治。他就跟我讲他是怎么得的呢，20来岁上这个新西兰留学，11、12月的时候到那之后啊，发现当地的那些女的人家都穿裙子啊，都光个腿，上半身穿的也不多啊，下半身呢还露着腿。你看哎呦这好看呢，对吧，亮丽的风景线嘛，这女孩子不都爱美吗？这女孩子一看这个，哎呦不行啊，你看她们都穿裙子太漂亮了，我也得这么穿。于是呢她也跟人家学，也穿上裙子了。结果呢不到一个礼拜，这两个膝盖就冻坏了。哎呦这两个膝盖呀就感觉冒风似的，拔凉拔凉的，而且是一天比一天疼。你想想一个小姑娘她啥也不懂，在国外也没人告诉她，所以这膝盖疼了呢，他就买那个止疼片吃，啊，连续吃了能有3个月吧，最后浑身疼啊，啊，完事还有点发热，这一看不行啊，走路都费劲了，就赶紧的给家里人打电话，一说这情况，哎呦，这孩子妈妈一听不行了，着急了，啊，说那不行，你赶紧回来吧，啊，可别在那儿待着了，就这么的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开始在北京啊做各种检查啊，最后确诊了就是什么呢，红斑狼疮。那就治吧，到处治啊，花老了钱了。就为啥跟大伙讲这事儿呢，就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跟人外国人体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外国人欧美国家人生完孩子，就那女同志生完孩子人不坐月了，生完孩子大冬天人家就光腿穿裙子，你行吗？你不坐月子行吗？人家生完孩子喝冰水，你行吗？你像有的是行啊，我也行啊，完了学人外国人啊，也不坐月子也喝冰水，讲话了，我这喝完了你看也没事啊，这不好好的吗？是没事，是现在没事，眼前没事，你老了病就找上来了啊。我医疗的一个同学啊，他去过那个俄罗斯，就跟我讲说，哎呀，人家老毛子那女同志啊，就人家老毛子那边啊，咱们很多这个中国人管那个俄罗斯人不叫老毛子吗，啊，说那边的那女同志那有的一个人能吃2斤肉，完了喝的那个酒啊，那个度数老高了，那咱中国的女同志行吗？体质就不一样，说白了它基因就不一样，就咱们中国人这骨头关节那位置啊，那皮下组织比外国人薄，所以更容易风湿，更容易着凉。你看人家那外国人，人家那个汗毛多浓密呀，有的讲话呢，光看那汗毛就跟穿个毛衣似的。你看你那膝盖上
有多少汗毛？

方，你那脖子后腰上有多少汗毛？你看我在北京，我经常能遇到一些外国人来治病，有的时候呢，就是给他们扎针灸，就人家那个后背啊，人家那个汗毛密密麻麻的，甚至有的都两寸来长，这个汗毛密实，那就跟穿毛衣毛裤似的。咱中国人这汗毛轻啊，而且关节那位置那皮下脂肪薄，所以就特别容易风湿。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不仅说含有了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而且含量高，并且呢，这里边加入了三种物质。第一个呢，梅花鹿骨，目的是啥？壮骨啊，补肾呢，祛风湿啊。第二个呢，加入了钙，这老年人呢，都骨质疏松，这个维生素钙能补钙，能促进钙的吸收，能增强骨密度，就让你这个骨头更结实更壮实，你别一碰骨折了啊，不小心坐一定堆啊，骨折了折了，对吧？让它更硬实。第三，加入了骨碎补，你就听这名骨碎补，讲话了，骨头碎的它都能给你补上，而且这里边还加入了川芎，就让你那个疼痛啊肿啊那个位置能得到缓解，川芎嘛，对不对？给它通开啊，消肿止痛。尤其加入梅花鹿骨，为啥加入梅花鹿骨啊？第一，能壮骨，梅花鹿骨能壮骨，骨折骨裂有愈合作用，坚固骨骼。你像有的那个患者腰椎是压缩性骨折，有的是椎管狭窄，这腰椎已经变形了，有的那个颈椎增生骨刺，这梅花鹿骨能治疗骨伤骨痛，能够愈合骨裂。但凡是骨伤骨裂骨痛骨折，大夫啊都给开这药，包括现在也是，你现在你去各大医院骨科，包括风湿免疫科啊，大夫给开方下药不差钱的，就是不差钱的，里边啊都会给你加入梅花鹿骨粉，都会加入这药，增生骨刺，你有骨裂你就吃这药。所以我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成分，所以我们跟市面上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一样。另外一个呢，梅花鹿骨补肾，能去风湿，所以梅花鹿骨挺名贵的那么个药，就在东北它不次于那个虎骨，用珍珠磨的啊。那你在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的基础上加入梅花鹿骨，主要起到一个壮骨补肾去风湿的作用，起到一个促进骨骼坚固的作用，这是梅花鹿骨。那么你像我们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又加入了钙，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这骨密度，防止这骨质疏松。你像咱们上了岁数老年人呢，或多或少的啊都有些骨质疏松的，加入了这个钙啊，使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呢又能得到减轻和缓解。另外加入了川芎，川芎大家都知道啊，对吧？心脑血管病啊，骨头关节病啊，常用的一味中药，能活血啊。而且川芎这药呢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能改善血脂，能预防冠心病，能营养肝细胞，保健呼吸系统，肺泡细胞，减少细胞的耗氧量，减轻我们这个腿抽筋儿，而且它能软化血管，它就能起到一个什么呢？预防高血压，包括甲亢甲减啊。这是咱们川芎的一个中药的药理分析，咱们在资料上都能查得到的。所以为啥说咱们的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跟市面上所有的其他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不一样，就在这儿了。第一，咱们这个含量确实是高，就氨糖的含量是他们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啊，这就是高含量。那效果我告诉你立竿见影，所以咱们这是真正的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五效合一啊，里边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有梅花鹿骨，有

钙有川芎，所以咱们的梅花鹿骨氨汤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第四呢降血脂，因为有川芎这药，第五呢能够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所以你说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好不好？嗯，好不好？不光是好，还是特别好。那么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市场基本没有，就是有市面上一般也得400-500块钱，我们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我就跟咱们的领导讲，我说老百姓现在挺难呐，啊，我说领导你看能不能这样，就咱们呢就等于说给这些老百姓发福利了，咱能不能半价呀，对不，能不能直接就150块钱一盒，让老百姓呢能实实在在地得到实惠，对吧？咱别光嘴说呀，嘴说没用啊，是不是？哎，让老百姓啊能实实在在地得到实惠，少花钱嘛。领导就说，你说的这价呀连梅花鹿骨成本都不够，对不对？这个价格啊，跟老百姓自己在药房买的那个差不多，但是含量和全面性上那是他们自己买的那个2倍甚至3倍以上，这老百姓心里都明白着呢，会念你的好的。这领导就说，就你一天事儿可多了，为啥呀？因为我心里一直装着咱大伙，装着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所以我能给大伙讲一天课，我就多给大伙争取一天的福利，我是这么合计的。咱们这个病咱别遭罪，别加重，别走不了，别动换不了，这就行了。所以有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价格上没高哪儿去，反而还更低了，完含量上比以前提高了2倍-3倍以上，所以这叫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哪天能有，什么时候能来，什么时候能吃上，再等个2-3天。你像我们这款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纯度高达95%以上。就大家之前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那个氨糖和软骨素，它的纯度都达不到50%，就含量上，大家熟悉的一些大品牌，谁家的我就不提了，它那里边的氨糖含量是10点几，咱们这个氨糖含量都赶上它的2倍还多了，对不？咱们这个氨糖含量是25啊，是他们的2倍还多呢。所以你就说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含量高不高？你记住，治骨病啊，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是第一位的，你含量上来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上来了，对不对？那效果自然而然它是立竿见影的。这段时间不少那个骨头关节疼的，不少腰托犯的，颈椎病犯的，膝盖疼的，老百姓特别不容易啊！我跟院长就一句话，照顾照顾。所以呢我是这么合计的，谁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我的意思，咱们别遭罪，病别加重了啊，别走了，别动换不了。所以有这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最起码你这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而且还是那话，价格上没高哪去，甚至说比你原来用的那价格还低，但是含量上
比你以前用过的要提高了2到3倍以上呢，咱们这叫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回你吃上你看看，可能有人会说了，那梅花鹿骨究竟能干啥呀？你要知道，梅花鹿骨补虚肾、强筋骨、除风湿、止泄痢、生肌敛疮。千金石志中讲，梅花鹿骨主内虚、续厥伤，补骨可做酒，可直接补进骨髓。包括四川中药志中讲，梅花鹿骨治风湿、四肢疼痛及筋骨冷痹。你像鹿骨，它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及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能滋补身体，也能缓解身体虚弱。它含有的磷酸钙能壮骨添髓，补钙特别明显，又含有多种对身体有用的维生素与骨胶原及骨黏蛋白，能直接作用于人的骨头关节。所以鹿骨有补虚以及除风湿作用，同时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对于治疗肾虚造成的腰肌酸软以及筋骨受伤能够达到较好的效果。如经常出现腰肌酸软以及身体乏力的症状，多数是肾阳不足的原因，通过服用鹿骨的方式能够起到改善的效果。同时对于风湿性关节疼痛的症状也可以起到改善的效果。如果经常出现拉肚子及出现泄痢的症状，也可以服用鹿骨改善。如果不小心受到外伤导致脸部出现创伤，也可以选择鹿骨，能够起到生肌敛疮的作用。所以你就说梅花鹿骨这药好不好，与氨糖软骨素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好上加好，那就是中西医结合，那是最好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治病，对吧，咱们也别完全中医也别完全西医，咱中西医结合着治，对不对，取长补短嘛。所以一旦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价格定下来啊，100多块钱一盒了，力度确定了，你就记住，你赶紧抢，知道吧，抢，赶紧打电话抢名额，抢。你现在吃个进口钙片还得200多块钱呢吧，这梅花鹿骨氨糖第一市面上没有，第二即使有压根也不是这价格，第三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治疗这个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它是非常全面的，知道吧，它是全面治疗。再等个2-3天啊，你等我通知，有任何问题你给我打电话，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有人说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

0: 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儿啊，那个管儿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你包括我们有的一些同志咨询眼睛干涩的，其实眼睛干涩它也是淤堵问题。一说到眼睛干涩呀，我给大伙儿一办法，这个办法呢是我一好朋友的。专门适合眼干眼涩，用什么呢？金银花9克，紫草9克，蒲公英9克，菊花9克，薄荷5克，这么几味药，啊，用锅呀给它煮开了，煮开5分钟之后，你给它端下来，然后呢，你把那盖儿给它打开，干什么呢？你打开那盖儿之后，它是不是有那热气呀？用这热气呀熏你的眼睛，说这距离你怎么掌握呀？这个距离呀，根据你自己的忍受情况为主。主要是啥呢？咱也别让这个气儿啊烫伤咱这个皮肤，对不对？哎，另外一方面，这热气啊，它能够熏到我们的眼睛，这就行了。你每天熏个10到15分钟，大家伙你要没记住，你随时打电话问我，你记好这个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着，好吧？
1: 好，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氨糖，构成人体软骨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3: 你好啊。
0: 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的。
0: 嗯。
3: 我叫赵丽。这两天吧，我听你讲这个风湿骨病啊，讲得太好了，我呢就有这个病。
0: 啊。
3: 最近呢，我觉得这个关节又疼上来，今天想让你给我看一看。
0: 看看呗。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疼痛的苗头了，那咱就得抓。

0: 抓紧时间预防或者治疗。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属于哪一类的风湿骨病啊？我看看。
1: 我吧，应该是风湿，类风湿。
0: 嗯。
1: 我呢，他都有年头了。
0: 啊。
1: 之前呢，也没照顾，岁数小啊。一打那个60多岁以后吧，感觉可严重了。
0: 啊。
1: 哎，那全身啊，哪儿都不舒服了，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但怕冷吧，就觉得有风，总感觉有风啊。
0: 嗯。
1: 被上楼下楼啊，疼的真是龇牙咧嘴的，那都没法看，但还不能咋的。你说要是我有别的病吧，像高血压了什么的哈，
0: 嗯，
1: 上个劲呢，也得吃点药了，
0: 嗯，
1: 躺一会儿了，能治。你说这个吧，它是真高兴呀。
0: 那是啊。
1: 你说到晚上吧，有时候疼醒，完了手吧也和以前也不一样了，都变形了。
0: 嗯。
1: 哎，以前那个唠嗑不听说，哎呀，你手上几爪子？哎我呀，我还不如几爪子，就像大黑怕的似的。
0: 啊。
1: 有的时候那疼的时候吧，伸不直，站拳头呢还使不上劲儿。咱你能不干点家务活吗？
0: 对。
1: 你说觉得手一沾凉哈，他啥也干不了啊。
0: 啊。
1: 你做个饭呢，那刀拿着不稳，那上不感觉凉成犀牛了。
0: 是
1: 啊。有时候感觉。哎呀妈，这不是后文了吗？说不好听点呀，那上厕所有时候能顾着提着费劲。你说我这几年吧，这几年药也没少吃啊，什么钙片了什么玩意儿，电视卖的呀，杯子卖都没少买呀。
0: 嗯。
1: 有的吧，吃上了吧就好点，不吃还不行。哎呀，给我整的真一点信心都没有。
0: 嗯，首先呢，咱们得先明确你得的是什么样的疾病。你看咱们老百姓一整就是说风湿、类风湿。啊，其实我跟你说，风湿和类风湿啊，它俩可不是一类疾病。这个风湿呢，从我们中医来讲，它就是风寒湿闭阻于我们这个关节所导致的这种大关节的病变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膝关节啊、腰关节啊、肩关节啊、脚踝关节啊，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啊，游走不定，就今天可能在膝关节上，明天可能跑肩关节上了。因为它是风嘛，风散行而数变。
1: 啊。
0: 但是类风湿可不一样了，类风湿啊，它是属于我们身体免疫类疾病，它容易侵袭的是小关节，就是我们说的手、脚这些小的关节，而且呢，它会出现沉僵，就是我们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血沉、抗欧、类风湿因子，包括硒反应蛋白啊，就这些。都会呈阳性的表现，所以说它有不同的表现。你早上起来有没有沉僵？就是一早上起来，我这手指啊僵硬，伸不开呀、啊，或者握不了拳呢？有这情况没？
1: 有啊，有的时候吧，尤其凉一点，
0: 就是越凉，你这个关节越僵硬，对不？
1: 对对。
0: 哎，主要是沉僵。我们说什么叫沉僵啊？就是早晨起来，我这个手指伸不开，转不了拳，僵硬。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搓牛搓牛啊，拿温水泡一泡啊，暖一暖，哎，舒展开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啊，这就叫沉僵。完了，再严重的呢，有的变形，出现梭形变。啊，什么叫梭形变呢？就是以前织布那梭子，两头尖中间鼓，完了它往一边歪，哎，这叫梭形变。已经这个病很长时间了。病史长了，已经引起我们这骨头关节变形了，啊！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损伤。换句话来说，你别管风湿、类风湿，包括其他颈椎病和肩周炎呢，病变在哪儿啊？病变都在关节上。
1: 啊。
0: 那么损伤的呢，还都是关节软骨。
1: 啊。
0: 啊，这是他们有相同点。
1: 我就是因为听了你们讲这个，氨糖软骨素。
0: 嗯，
1: 我对他挺感兴趣。我之前吧，别人给我的就说的那意思，你尝一尝这个哈，这一次也吃过，但是吧哈，效果不是太理想。
0: 啊，
1: 这两天吧，我不是听你讲课了吗？
0: 啊，
1: 就把以前的药吧瓶儿找到了。我一看那个氨糖和那个软骨，它是两种成分，而且吧它含量还低。
0: 多少？
1: 11才呀。
0: 啊，难怪没有效果。
1: 他达不到就您说的那个，我听你讲那个呢，含量高不说呢，它里边还有什么梅花鹿骨啦，
0: 对，
1: 还有骨赘骨啦，我就感觉你这个能挺好。我和家里边人商量哈，
0: 嗯，
1: 就我非得试试不可呀，
0: 嗯，
1: 那将来咱不遭罪吗？所以呢，老我想吧，让你给我看一看，我可想吃你们这个氨糖软骨素了。
0: 首先。

0: 像你这种情况，刚才咱就已经给你分析确诊了啊，属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关节软骨已经有损伤了。这个关节软骨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两种成分构成的，构成了我们这个关节软骨之后，在我们关节腔它起到主要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啊，就是当我们接受重力啊，包括我们运动的时候啊，它有一个缓冲，防止我们这个骨头干磨。就像咱们说你平时穿的那个鞋，鞋底下有那个鞋垫或者那个脚底儿，它能够帮助我们杜绝跟地面的直接摩擦
1: 啊，起个缓冲作用。
0: 哎，对，有个缓冲的作用。那么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或者说在某种病因情况下引起了我们这个关节软骨的损伤，哎，逐渐逐渐呢，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病变了。什么病变呢？就是我们说先是疼啊，再就是肿，慢慢慢就是功能障碍。疼我伸不开，我打不了弯，这是不就功能障碍？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治疗。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我吃的这个氨能软骨素了。那么刚才我就说了，咱们这个软骨它是由氨糖啊和硫酸软骨素构成的。你要想治疗，它里边的这个含量得达到20，它是医用级的。
1: 啊，
0: 那你吃的那个它是11，它够不到医用级。
1: 对，
0: 它够不到医用级，它肯定就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这就跟学生考学是一样的，人家要求啊500分上学，你考了350分，考了400分，你够不到这个线，那你就上不了学，对不
1: 对？
0: 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们治疗疾病也是这样，你得达到了它一定的含量，这个含量到了之后，它对于这个疾病它有一个治疗效果了，那它才是医用级的呢。所以你像你用的那个才11，它就达不到这种治疗疾病的效果。说我平时我保健量行不行？保健量可以啊，我是预防，我没有出现关节的肿胀啊、疼痛啊、什么风湿、类风湿、肩周炎啊、膝关节损伤啊，就各种关节软骨的损伤我没有。那这个时候我要用它可不可以？可以。那你现在已经确诊了，都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有沉僵了，关节都僵硬疼痛了，你再用那它肯定没效果，那怎么办？你就得用医用级的了。所以
1: 对了，
0: 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就适合你用，而且呢它里边有梅花鹿骨，它能够帮助我们壮骨啊，里边还有什么呢？骨碎补啊、川芎啊，还能够帮助我们活血止疼啊，使我们骨头强壮。另外里边还有维生素钙，还能给咱们补钙。一般上了年纪不都缺钙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呢？中西结合的，特别适合你去用。
1: 哎呀大叔啊，
0: 嗯，
1: 听你没说完呢，哎，我的心里边可有底了。那这个氨糖软骨素啥时候能有啊？我想买吧哈。
0: 嗯。
1: 有了你及时能告诉我最好了，最好呢。
0: 嗯。
1: 你是不是想想给咱们便宜点，让咱们用着心里踏实，行不行？
0: 这个你放心。价格上呢，比咱们自己在外边那药店买的非医用级的，甚至比那个价格还低呢。但是呢，咱们含量上，从疗效品质上，那至少得是它的2到3倍以上。所以这个你放心吧。
1: 太谢谢你了啊！
0: 哎呦，那客气了。不过呢，你得等2天，我这边呢得跟我们医院领导这边商量好了。啊，完了之后最后确定下来了，到时候跟你说，好吧？
1: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
0: 哎，等我信儿吧。
1: 哎，谢谢你，老师。
0: 没事没事，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氨糖，构成人体软骨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

0: 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五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五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由慧心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夏季护心脏，健康寿命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由慧心老师和心脏病专家胡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

0: 免费赠送您八盒。三，薇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大家就听到主持人播报的好事儿了，慧心呢也格外的高兴。大家盼望已久的，能够让心脏吃饱饭，让心脏多跳20年，让心肌缺血的人不猝死，让脑供血不足的人不得老年痴呆的第四代辅酶 Q 十，慧心老妹妹给大家争取来了，高不高兴？我是知足啊，老伙伴们呐，啊，这次的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以前没搞过这么大的活动，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拿电话报名登记，给自己准备上第四代辅酶 Q 十，在我们院里就这个辅酶 Q 十啊，大家看看薇诗雅牌辅酶 Q 十，维 E 软胶囊，318呀，明码标价，缺一分都不行。那你在医院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啊，那你少一分都不行啊，318元呐，啊，那这个价格比较贵呀、啊，说实话，老百姓吃不起呀、啊，啊。长病长穷了，吃药把底子吃空了啊，那你咋整啊？心脏不治是大事儿，心脏缺辅酶 Q 十是大事儿。所以呀、啊、慧心呢没别的能耐，我呢当这么多年大夫，跟各个厂家呀都有联系，我能掌握的就是这个东西得好，先别说贵贱，它得好使，同样产品它得效果好，这是一。薇诗雅牌辅酶 Q 十大家吃过，效果好不好？老姐姐们老哥哥们，效果好不好？不错呀，啊，那价格呢你们做不了主啊，那我能做到的呢，就是想着办法的让大家少花钱，所以这次把价格压到88一盒，额外还有赠送，这咱们大伙就能吃起了啊。所以说原价318，给我们价格是88的辅酶 Q 十，而且还有赠送。申请了多少盒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猜，8600盒啊。我想凑10000，但是厂家不给，就给咱们8600盒。所以说呢咱们活动是5天啊，活动是5天呐，这5天按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发放，咱们也不给谁留后手，也不走后门。我说实话啊、哦，我的亲戚也好朋友也好，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处的都不错，个人感情都很

好，你别给我打电话，你别给我出难题，你别说慧心呐，听说你弄了辅酶 Q 十了，啊，你给我留点儿，啊，我要一份30正14的，啊，给我整两份。你说我给你留是不留？我给你留了，你这放心了，你又出去玩儿，等你回来了，你说我。这边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没抢上，我这良心过不去。慧心这一辈子就没干过密心眼子的事儿，所以呀，我希望大伙儿理解我呀，别偏心眼儿。一碗水端平，你们就按顺序报名，现在就可以报，你马上打电话，先报先得，先拿到，咱。先治病，啊，第四代辅酶 Q 十，这个是比以往一代、二代、三代都好。第一代告诉大家，这个第一代辅酶 Q 十吧，是从猪心里边提取的。为啥说吃啥补啥呢？有个老中医看病，专治心脏病，在他那出来的手里边都滴了个猪心，啊，吃啥补啥，确实有效。但是含量低，等第二代辅酶 Q 十呢，是从烟草里边提取的，效果是好点了，但是安全性不好。第三代辅酶 Q 十呢，是从沙丁鱼心脏提取的，效果就好多了。啊，为什么从沙丁鱼呢？怎么没从那个带鱼啊？啊，青鱼啊？是不是燕鱼啊多宝鱼啊那不行吗？不行，沙丁鱼有个特性，沙丁鱼的心脏非常强大，就这个沙丁鱼它死了，它心脏还能跳，这是普通的沙丁鱼。那我们第四代辅酶 Q 十，它是从深海沙丁鱼心脏提取的。哎，这个深海沙丁鱼吧，它有个特点，它长得不大，才10多厘米，那不大呀，10多厘米就咱们这一拿长呗，你咱这手这一拿长，你知道吗？它在哪儿？深海沙丁在那个海底几千米下边，几千米下边那海底上边可有水压呀，那你说这个沙丁鱼它多强大呀，它抵抗着这么大的水压，它那个心脏跳得有劲儿。而且科学家研究发现，这个沙丁鱼死了，把它的心脏拿出来，这个心脏还能跳1分钟，多了跳不了，鱼死了心脏还能跳1分钟，那一般的动物可不行啊。啊，就深海沙丁鱼，它是普通沙丁鱼的5倍，所以说就从这个深海沙丁鱼心脏当中提取出了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保护心肌的，心脏的天然强心剂，就这一粒儿。你看咱们正常你保健，说我心脏病我也好了，我没什么大事儿。老哥哥老姐姐啊，你身体非常好，咱们姑娘儿子孩子有点熬夜呀，有点你怕他心脏出事啊，你就给他每天吃一粒就行，多了不吃，就没病，我保护心脏，不让心脏出现缺血猝死，让我这个心脏多跳20年，起到保健作用，一天就吃一粒辅酶 Q 十就起这个作用。那么有心脏病的呢，大姐呀，你已经心脏病5年以上了，你这个都做支架了，你都心衰了，那咱就得吃2粒到3粒，啊，这个具体的根据病情来，有病的轻的吃2粒，重的吃3粒，没病的防备心脏有病的我们吃1粒。所以这次活动大家看到了，啊，5月8号开始到5月12号结束。原价318，慧心老妹妹给你们争取来是88一盒，在这个基础上买10盒赠送。

三盒，20盒赠8盒，30盒赠14盒。这目的是干啥呢？目的让你们少花钱，多吃点辅酶克什。慧心能做到的也就这样了，我是全心全意的啊，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把这个事儿呢给大家办成了啊。所以说咱们老伙伴啊，老年人60岁以上的，有病没病都应该补辅酶 Q 十，没病的补5个月，有病的补1年到1年半，那么35岁到60岁的也给他补5个月，就是咱们的儿子姑娘，他35岁以上到60岁之间，他们面临着熬夜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好，给他每天补1粒辅酶 Q 十，5/1开始吃，吃到11就行了，这就给心脏上了保险了，那你就能够减免猝死的几率呀， 你就不容易出大事儿啊。心脏没小事儿，我还是那句话，心脏病没有小事儿啊，大家一定要千万加12分小心啊。那么心脏它叫君主之官啊，它跳，它是个泵，它跳动，你睡觉了它都跳，你在妈肚子里呢它还跳呢，有胎心呢，那个胎心就是婴儿，胎儿不叫婴儿，在妈肚子里叫胎儿，胎儿心脏的跳动就是胎心，所以你生下来之后你心脏也要跳，而人没了心脏不跳了，那人就说再见了，这一辈子就算完事了。所以心脏病来得急快遭罪，濒死感发作的时候就是要死的感觉，人只有经历过一次，他命大没死了他就害怕了那你命小，这把你没挺过去，对不起，不给你后悔的机会。那么说到心脏病，我还要从具体症状来讲解。前几节课咱们给大家讲了这个心慌，就是包括心律不齐呀，就是心跳，你说疼吧还不疼，这是比较轻的心脏病，就是心慌，有的心脏跳得快就是窦性心律不齐呀，心动过速，1分钟呢能跳有的100多下，最多有跳160下的，跳得非常快啊，心动过速。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心动过缓，跳得慢，正常人80次左右，他跳呢50次当一个人心脏跳到40次的时候，他就容易在夜间猝死，因为你看白天人动呢，心脏吧他就有点劲儿，跳的就稍微快点，你本身就跳50次，你等到晚上你躺着不动了，你这心脏跳的就更慢了，更慢了，如果达到40次，你再深睡，你再上不来气儿，你再没劲儿，你再有脑梗，再有风湿，你这本身血液循环都不好，它就容易出现猝死，就突然间这心脏就不跳了，你不跳了，你人一下子不就没了吗？所以现在猝死的多呀，有的人说睡一觉人就没了，那你要真是80岁了你睡一觉就没了，我给你点赞，说慧心你真缺德，这是修来的福啊，他没遭着罪呀，怕就怕什么，有心脏病赖赖巴巴活着，由于心脏它在跳动的时候，它的血是养全身的，它要养我们的脑血管，那你心脏有病还不至于一死，有冠心病有点心梗不严重，或者说你已经做支架了，你想过没有，你脑袋是缺血的，所以你在脑梗，那你就加重了脑梗，不死它让你痴呆，他让你炕上吃炕上拉，最后你都抓粑粑了，手都焦黄了，就像我那三姨似的，所以说揪心呐 他或者说你得糖

尿病，你在糖尿病，你在心脏病，那么你这个心脏缺辅酶 Q 十，它缺能量，它跳不动，跳不动，它打血少，没劲儿，它也强维持，那你糖尿病它得周围神经病变，腿脚凉麻，像针扎似的，脚头指头黑了，脚趾头都烂下去了，都露骨头了，遭罪不？啊，眼睛血管最细，只有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你心脏严重缺血，你这边是糖尿病，你说你眼睛的毛细血管缺不缺血？缺血，最后眼底血管出现问题了，那叫糖尿病性眼底病变，会咋的？会失明。那肾脏呢？你心脏缺血，往出打血打的少，心脏供血不足，你肾脏缺不缺血？肾脏过滤排毒功能不行，你这血糖高还让血糖给你泡上了，你得不得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要咋的呀？要透析呀，最后人全身浮肿，肾功能衰竭，脏器衰竭，人临死的时候是全身浮肿啊，胖的都不行了，临死这胖都没下去啊，最后你看火化吗？头一天死了，啊，隔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火化，到炼银炉，最后那天出殡，亲朋好友围着你走一圈，给你敬礼，一瞅，你那浮肿你都没消呢，因为你整个让糖毒、血毒给你泡上了，你说心脏主不主要？太主要了，所以心脏病治疗的时候，不补充辅酶 Q 十，心脏病治不好。心脏病治不好，其他的病也治不好。因为什么？心脏缺血呀，全身缺血，供血不足啊，啊，那整个心脏是出现严重供血不足，它是跳不动的呀，那你哪有劲儿啊？你心脏病怎么能治好呢？那是治不好的，啊。那你脑梗能不能治好？不但治不好，你还得痴呆。糖尿病不但治不好，你还得浑身并发症。这就是我强调心脏没小病。所以说，那懂一点知识的，就没病他都给自己补辅酶 Q 十。大的三甲医院，只要有心脏病，赶紧给他补上辅酶 Q 十，然后常规治疗。有糖尿病降血糖，有高血压咱们就降血压，嗯，不然的话你这个病是不会好的，嗯，你看心脏病，前几天我们讲到心慌，心律不齐，跳得快跳得慢，今天我就要重点讲心绞痛，重点说心绞痛啊，老伙伴们有心绞痛的你注意听了，心绞痛你在伴有心梗，你有心绞痛，你心血管你查了啊，做造影了，你也怕得心肌梗死啊，突然间就过去了，一查说你堵40%，做不了支架，那你这时候疼不疼？肯定疼啊，前胸后背像针扎似的疼，嘴唇发青，脸色发青，下眼皮发青，手也发青，脸发黄，手脚冰凉，舌头下血管两条大青筋，你看他就这样啊，有心绞痛疼，有心血管堵塞20%-30%，哎，疼，针扎是疼，冬天严重，夏天好点，这是光说心绞痛，现在就算你血压不高，血糖不高，你说你这个病你怎么办？赶紧治。那么治疗的时候你注意方案，叫血瘀心脉闭阻型冠心病，就是心血管堵了嘛，心脉闭阻，活血化瘀，这个活血化瘀去这个斑块，我告诉大家用啥，绞股蓝，绞股蓝治心梗堵70%以下，不适合做支架搭桥的时候，你就吃绞股蓝治这个血栓斑块，溶栓的时候它是伤元气的，你不信你不疼了，你活血化瘀不疼了，

就要给心脏吃饱饭，给心脏补充能量，这个时候你就补充辅酶 Q 十是一点错没有的。所以说单纯的心梗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再说一遍，心梗没有达到70%，不需要做支架搭桥。你这个时候你吃最理想化瘀去痰湿的药就是绞股蓝，绞股蓝你就配上辅酶 Q 十，就现在就吃。嗯，吃多少呢？你就吃它一年，这个时候你慢慢的血栓能越来越少，不疼，同时你是有劲儿的，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劲儿，因为它是两条道平行的往前走，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吃饱饭，让心脏不缺血，跳得有劲儿了，你这个时候。绞股蓝呢，化瘀去血栓，把血栓慢慢去掉，血管有弹性。因为补辅酶 Q 十的第二个优点就是营养血管，让你心脏不缺血了，这血管里是满满的。你说你那血管里不瘪，那个血管是不是就有弹性？要一根血管闲一半，它是瘪的，那就慢慢不就硬了吗？对不？慢慢硬了，你血压不就高了吗？但是你看，你补辅酶 Q 十，让它也不缺血了，让它跳得有劲儿了，你也不冒虚汗了，也不心慌了，同时你血管有弹性，即便你有点高血压，慢慢的你降压药就能少吃，不吃，因为什么？血管有弹性了。所以辅酶 Q 十既能治疗心肌缺血，又能解决动脉硬化，血管有弹性，心脏蹦得有劲儿，你这边一溶栓，哎，这个时候你这心梗就不会发展成做支架、做搭桥那个程度。这是我们说第一种心脏病。老伙伴，这次你参加活动就买那个30正14的，啊，因为你心梗了，已经有心绞痛了，堵了，但是没堵到70%。那么还有一种心脏病，女同志多。他这个疼呢，就是丝丝拉拉疼啊，而且也是这一个地方针扎是滋儿疼一下。与此同时啊，你胸闷，肋叉子胀疼，有时候口苦，右边肋叉子里一蹦一蹦的胀乎乎的难受。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吧，你这个心绞痛呢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在胯兜揣着，着点急我疼，上点气我疼，着急生气上火疼，累着他也疼，口苦，胃叉子疼，胃胀，打嗝，烧心，半拉脑袋疼，手脚麻，抽筋儿，腿肚子攥筋。这些症状你不一定都有啊，你不一定都有。有的人就在那说风凉话，我那倒没有，有的时候抽点筋儿，不总那样啊。你看点病，你怎么还横扒拉竖挡子的呢？病长你自己身上，难不难受你自己知道。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有病我能替你遭罪吗？啊，你有啥事儿了？你遭罪了，你儿子跟着糟心了，你躺在炕上抓屎了，你说我能去救你去吗？我能办到的就是在你没病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我让你水没来先叠坝，这得你自己把铁锹拿起来呀。啊，咱们水没来先叠坝，这个叠坝你得把铁锹拿起来，我教你怎么挖这个壕沟啊，对不对？怎么叠这个大坝呀？你说我在这教你叠坝呢，你跑家去了，喝西北风去了，这病能治好吗？对不对？我已经把健康的路指给你了，你得上道啊，老哥哥老姐姐啊。那像这种心绞痛，我告诉你去查啥，你查肝胆脾胰腺彩超。为什么这个病有个小名叫器质型心绞痛？它小名叫器质心胸。为什么？你爱生嫌弃啊，你着急生气上火呀，一辈子没省心呢，你穆桂英啊，女的是穆桂英，男的小心眼儿，

脾气不好，哎，这就得就叫气滞心胸型的冠心病。那这个冠心病怎么办呢？这冠心病为什么去查胆呢？啊，你有胆囊炎呢，你去查吧。啊，我要耗着你脉，我都不用你花这个检查费，耗你脉。左手心肝，右手肺脾，你左手弦脉，胆囊炎，嗯，右手滑脉，你痰湿，你肝囊肿，对、嗯，双手尺脉发沉，你肾结石、肾囊肿。我再一看你舌苔，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家里去，我一号脉，啊，我学生说，你看慧心老师兰花指一号，那身上长啥他就知道。就是耗的年头多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咱们为了，给大家看得透，慧心又不在你们身边，你做肝胆脾胰腺彩超，如果查出来胆壁粗糙欠光滑，叫胆囊炎，或者查出来有结晶形成，有泥沙状，泥沙状就是在形成结石之前那个像鲜艳粒那样。结晶样就是在形成结石之前像这个胃晶那小粒儿一样，总而言之再有一年它就是结石，像黄豆粒儿、苞米粒子那么大。那胆这堵了，肝这就不舒，你眼睛干涩，手脚麻，抽筋儿，偏头疼，口苦，所以这个时候它不养心血了，心脏呢出现缺血性的气滞性疼痛，它有胀痛的，还有像针扎似疼的啊。这时候你看你胆不好，你肝不好，你大便能不能好？往哪儿好啊？大便今儿个干了，明个稀了，后天胀肚了，后天前边是肝变头了，对不对？哎，这时候咋整啊？这时候要五脏统治，这个时候你就吃咱们那个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它不五脏统治吗？那么五脏统治的时候，咱们要给心脏单独的补充能量，因为心脏病不补充辅酶 Q 十，心脏不吃饱饭，就像人治病别吃饭了，光吃药吧，那就是等死。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固本延龄丸、辅酶 Q 十，辅酶 Q 十给心脏补上能量，心脏跳得有劲儿啊，血管里边全是血，有弹性，跳得有节律，你口也不干，心也不慌，这个时候它濡养全身，再加上固本延龄丸对肝胆胰腺肾脏肺子都有治疗作用，包括你的筋和骨头，趁着这个季节五一吃到十一啊，辅酶 Q 十可以吃一年，固本延龄丸吃它五六葫芦，哎，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脏病就好了。要抓住阳历的五一到十一这五个月黄金五月，养心脏最好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慧心要给大家张罗辅酶 Q 十，争取来了8600盒。咱们5月8号到5月12号，我们医院的价格318，给大家争取来是88。哎呀，把我乐坏了，88你们能吃起啊？再赠送呢，10赠3，20赠8个。30赠14个，这样呢，咱们你看30赠14，你省一半的钱还拐弯呢，挣一半呢，老两口吃，或者姑娘儿子有心脏不得劲儿，是总熬夜，睡眠不好，心脏缺血最敏感的就是睡眠不好，睡一会儿就醒了，不睡大觉或者入睡难，啊。特别是有糖尿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心脏不好，你一定要抓住今年夏天治疗的这个机会。那么有糖尿病，血糖高，血糖咋就高了呢？为什么血糖就高了呢？啊，想过没有？谁不干活了？对喽，我们的胰腺，这个胰腺在胃的后边，把胃掀起来，那个大梁骨前头，胃后边在这儿，所以你胃疼或背疼还吐，急性胰腺炎赶紧治吧，再不治命没了，急性胰腺炎进 ICU 死人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有的人啊血糖高了，血糖高我说过，胰腺肝胆脾胃肾这都是一

0: 根绳上的蚂蚱，尤其是胆和胃。有糖尿病的人的胃好不好？不好。大便好不好？不好。你大便要好，你就不得糖尿病了。我都做过总结，有糖尿病的没有一个拉好大便的。那这时候血糖高了，血糖都高了，你说甘油三酯高不高？胆固醇高不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不高？你血埋不埋汰？你血能不埋汰吗？你那血都像蜂蜜似的胶黏胶黏的，它走到哪儿堵到哪儿。所以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它疼不疼？不咋疼，主要是闷。说我闷，你说就憋闷，心口窝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你说疼还不咋疼。冠心病，就这种情况，我们中医叫痰浊闭阻型冠心病。丝丝拉拉有点疼，主要是闷，身子沉，俩腿灌铅，请你张嘴，舌苔发白，舌体胖大，舌头根子的舌苔挺厚，舌头根子那块有疙瘩，白疙瘩。两边舌头两边和舌头尖儿没有啥舌苔，但是舌头中间这个舌苔还挺厚，舌头中间还有挺深的一溜沟，你还有口干，这叫痰浊闭阻型冠心病。往往这样的人大便是溏稀的啊，身子是沉灌铅的，而且吐痰，吐痰呢就吐粘弦子啊，有的人吐白泡沫痰，胖大舌，齿痕舌，这就是冠心病，典型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闷重疼轻，往往血糖高、血脂高啊，肥胖的人就这样啊。那有的人说不胖，不胖瘦也不行啊，太瘦你脾不好，吃啥都不吸收啊。这样的人除了得冠心病，他还会身上长东西，囊肿啊，哎，包块啊。肝囊肿、肾囊肿啊，甲状腺肌瘤啊，甲状腺的囊肿啊，身上鼓包长那些像鸡蛋黄那么大一个包一个包的呀，叫脂肪瘤，在胳膊和前胸，就这样的人啊，注意，这叫痰浊型冠心病。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已经很长时间了，总是闷得呼的难受，这就有猝死的危险。他非常缺辅酶 Q 十。如果不补辅酶 Q 十，你这心脏病啊治不好。这个时候你缺辅酶 Q 十已经达到50%以上了，所以你总是胸闷的，一动弹就胸闷，就身子沉，就没劲儿。你说大病还没有，真就没生命危险。说实话，这个病死不了，但是遭罪，就躺那儿上不来气儿，呼哧的呼哧呼哧呼哧。你要是得糖尿病，你身上就容易得溃疡，挠刺挠，一挠一个血淋子，身上的小腿呀青一块紫一块，血乎淋拉的呀，病的嘎着，这茬没好那茬又来了。为啥你痰湿啊？得皮肤病瘙痒。你说这个心脏病你治不治？还伴有糖尿病。所以这个时候吃啥药啊？首先辅酶 Q 十，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强心剂，哎，增加心脏功能，软化血管，让心脏多跳几年，让心脏吃饱饭。首先你心脏得跳得有劲儿，血管里血是满的，血管有弹性，全身的血是干净的。这个时候你搭配啥吃？搭配绞股蓝和固本延龄丸，这俩都吃。绞股蓝吃5个月，固本延龄丸吃5葫芦，辅酶 Q 十吃1年，搭配着，这样一来，趁着这个夏天，我们把这个心脏病、糖尿病慢慢就调理过来了。冬天不得并发症，冬天不得心梗，不得高血压，因为这个治是有步骤的，所以大家对号入座啊。由于时间关系啊，老哥哥老姐姐们着急参加活动，电话都打进来了，着急报名，我现在就接听大家电话。要参加活动的老伙伴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报名登记，赶早别赶晚，活动只有5天。我现在开始接听啊，好，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

0: 那从今天起，天然强心剂辅酶Q10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Q10，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Q10维生素E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 2，威士雅辅酶Q10维生素E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3，威士雅辅酶Q10维生素E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
1: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Q10，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Q10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 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 VC、 维 E 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Q10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Q10制剂——威士雅辅酶Q10维生素E软胶囊。 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5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Q10最超值，由慧心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Q10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 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Q10原价每盒318元，现今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Q10维生素E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Q10维生素E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 3，购买威士雅辅酶Q10维生素E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
0: 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2: 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慧心老师你好。
3: 哎呀，这老姐姐你好啊。
2: 啊，慧心老师你好。
3: 哎。
2: 我是长春的。
3: 嗯。
2: 我康素兰，多大了？75了。哎呀，这老太太乐得可开心了，看挺硬实啊。开心啥？我都感冒了，说话有点不太干啥，有点回音老师能听明白吗？
3: 你不太干啥，我听着也挺好，没觉着咋地。
2: 那感冒了，回音老师啊，我要报名那个储酶Q10最大那个。
3: 30盒赠14盒那个，
2: 哎呀，报这个的多，因为赠的多，赠一半了，这个合适。
3: 啊，我以前报的储酶Q10吃的可好了，心脏啊，是睡眠呐、啊，都挺好啊。
2: 嗯，心脏好了，养血安心神，睡好觉，心稳当了，哪？

0: 哪都好。
1: 妈，我要我爸又少。
0: 嗯。
1: 那就说先讲
0: 多少冠心病多少年了？
1: 哎呀妈，有十来年了吧。
0: 多长时间疼一回呀？
1: 就好几天吧，他能疼一回，不总疼，疼了一阵，我就吃速效金银丸，就过去了，就好了。
0: 品没品出来，他什么时候疼？
1: 那我也没品出来，我也不知道啊。疼的我都走不动道，那脑袋身上都是汗，我就上药房就问，我就找他说你们是心脏、心绞痛，后他就给我拿这个速效救心丸吃了，不大会就好了。
0: 嗯。就是典型的心绞痛，老姐姐，你几天疼一回？
1: 嗯呐、啊，几天吧，哎呀，半个来月吧，
0: 疼一回。那疼一回是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疼，还是说你干点活累着了疼？
1: 那睡不好觉，有时候疼的一阵，我也不理会吧，它就过去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它就来的是疼的嗓子眼都疼，我也不明白呀。
0: 大姐，疼的时候你冒虚汗吗？
1: 啊，冒汗呢。
0: 要是疼的时候冒汗，你平常就有浑身没劲儿，拿不成个，口干，半夜嗓子眼冒烟儿。
1: 啊，对，
0: 有没有
1: 啊？浑身没有劲
0: 儿。哎，这就是心肌缺血，这个病就是胸痹，中医叫胸痹，什么类型的呢？气虚血瘀型的。气阴不足，就是心脏缺能量了。就像你吃不饱饭，是不是浑身没劲儿啊？
1: 那对呀、啊。
0: 三天不吃饭，是不是打晃了？
1: 那对。
0: 一天不吃饭都没劲儿啊。
1: 那
0: 心脏呢？你76，他也76。你拿不成个，走道腿沉，他也跳不动了。所以要给心脏补能量。补充五酶 Q 十什么时候好？夏天，春养肝，夏养心，秋是肺，冬养肾，所以夏天养心，天地阳气足，火旺，人呢就养这个火脏，养心脏，给他补充能量，让心脏吃饱饭，能干动活，养延长心脏的寿命。心脏多跳几年，你就多活几年，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老姐姐，你血压高不高？
1: 我血压还行，我有时候也不量啊，我家也没有那玩意儿，有时候我就上药店量啊，还行啊，130、120还不稳呢。
0: 你这个岁数130、120都算偏低了，你没吃降压药呢，就这么地儿。所以吧，你现在这样。啊，辅酶 Q 十吃上，啊，吃的过程当中吧，你呢，可以吃点儿，像固本延龄丸呐，搭配着吃，效果会更好。
1: 啊，
0: 因为你会有肾虚，你老太太会有憋不住尿的病。
1: 那对呀、啊，
0: 憋不住尿，拉大便还没劲儿。
1: 那
0: 有老下坠还拉不出来。
1: 那
0: 吃不好呢，还憋不住。就这样，
1: 对，
0: 啊，这就是脾气虚，所以呢，像这个我们的辅酶 Q 十啊，养心脏补能量，一定要记住从根儿入手，搭配锁阳固精，搭配锁阳固精丸吃，像这个老年性心脑供血不足、冠心病的效果好，像糖尿病的、有这个囊肿、结节、息肉的、长东西的。辅酶 Q 十搭配绞股蓝吃，效果也很好。
1: 嗯，
0: 它并不一样啊。行，你老伴儿啥病啊？
1: 他就是血压高，心脏也不咋好。
0: 啊，高血压、冠心病。
1: 那对。
0: 血压吃降压药，吃什么药呢？
1: 什么地平是啥？我也不看他吃硝苯地平是啥玩意儿。
0: 嗯。硝苯吃着硝苯地平能控制在多少？
1: 150吧。
0: 那控制的不咋地。
1: 那他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叫他吃，他说没事儿，是不是？
0: 所有老伙伴听好，血压高一定吃降压药，把血压控制在平安的线上，啊，不然的话容易有突发性脑血管疾病。

0: 血压一高，血管硬，最受累的就是心脏，最最受累的是哪儿呢？左心。所以你老伴儿就有啥腿没劲儿啊，啊上不来气儿啊，你看他腿胖没胖，腿有没有浮肿？看你老伴儿把裤腿绑起来。老姐姐呀，喂，上哪儿卖单儿去了？
1: 姑爷老叔，
0: 哎，
1: 我怕你忘了，我再告诉一声报名。土著石三月份正式日和那个，
0: 我给你登记好了。我告诉你
1: 啊好，
0: 让你老伴儿一定把血压控制在范围之内。
1: 啊，
0: 吃辅酶 Q 十的同时，可以搭配固本延龄丸吃，对他高血压、冠心病有好处啊。
1: 啊好，谢谢谢谢老师。
0: 给你登记好了，30盒赠14盒的。
1: 啊那好，谢谢黑熊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黑熊老师。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黑熊老师啊，你好啊。
0: 哎，老大哥你好。
3: 你好。
0: 哎。
3: 这么忙啊，这么忙啊，还接电话。
0: 患者挺多的。只要能为你们服务，啊，我这忙点累点不算啥啊。
3: 谢谢你啊，老师，辛苦了。
0: 不客气，大哥，叫啥名啊？
3: 我叫张峰啊。
0: 老张大哥今年多大了？
3: 79。
0: 79，挺硬实的哈。
3: 嗯。
0: 啊。
3: 我是长春榆树人。
0: 啊。
3: 嗯。老师，我要报名没求实啊。
0: 嗯。
3: 我要报30盒赠14盒的。
0: 哎呀，你们咋都要这么多呢？30赠14的合适是不是？
3: 老师啊，我以前吃过辅酶20，我的心脏不好啊。
0: 吃的咋样？
3: 吃的好啊，要不怎么要报30盒赠14盒这个呢？
0: 吃的好，接着吃。告诉大家，阳历5月份开始吃辅酶 Q10，给心脏补能量，养心肌啊。补充心血，固心神，对心脏是非常好的，比你冬天吃要强得多啊。
3: 老师，现在我心脏不好啊，一就给我急事儿，也有点动静，领着就吓一跳啊。
0: 啊，胆小啊。
3: 胆小啊，电话响了我都吓一蹦的呀。
0: 嗯，要是胆小怕动静，典型的心肌缺血不养神。你去查肝胆。
3: 没查过，我离肝离远呐。
0: 如果
3: 没
0: 查，你这个要有胆小，大哥，你睡觉就不睡大觉，睡不踏实。
3: 哎呀，一个多点啊，就行啊，就起夜呀。
0: 晚上起几趟啊？
3: 现在60趟吧。
0: 多少趟？
3: 6-7趟。
0: 一个点一趟。
3: 一个多点，这一趟不到一个半点吧。
0: 也睡不消停啊。
3: 啊。
0: 也睡不好啊。
3: 什么不好？
0: 睡不好觉。
3: 对呀。
0: 这个一宿6-7趟、7-8趟排尿啊，要去查肾了，看看有没有肾囊肿和肾结石。
3: 我在去年那个老年体检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有肾囊肿，有肝囊肿，
0: 所以这问题不就找着了吗？大家听好啊，因为咱们哥俩这一对话吧，其他老伙伴呢也听着呢，我就把这个病呢详细讲讲。你看，老张大哥，他这个心慌，以胸闷为主，而且来那阵儿吧，就胆小，心不落底儿，抓心挠肝的不得劲儿。
3: 哎呀，总算心里有事儿啊。
0: 哎，说还没得心梗，也不心绞痛，就这个抓心挠肝的，闹心巴拉的，心不落底儿，这是咋回事呢？这个就是典型的肝郁肾不足。我给大家讲讲，刚才我就说了，胆儿小查肝胆，你看你肝曾经体检出来肝囊肿，肝囊肿肝的气机不畅，它就会导致你胸闷，胆儿小。怕动静，一天吧老憋了八屈，闹心巴拉的，
3: 对，
0: 老百姓说这心抓心挠肝咋回事呢？
3: 对，
0: 这个样样的，就这样，就肝胆有毛病的，就这样。所以为啥前些天开春我让你们吃咱们护肝的青青胶囊，配着吃是最好的。然后你看查出肾囊肿了，那么肾虚肾不纳气，有点尿就觉着哎呀这膀胱里憋得太难受了，一点尿就憋得不行，到那一尿你还尿不出来多少，
3: 对，
0: 一回拉了那一点儿还把你憋够呛，你还没尿多少，说明什么？肾不纳气了。肾不纳气，肾为气之根，人就喘气儿够不着底儿，这口气儿就在这吊着，就够不着底儿。所以老大哥，你都佝偻腰，你走道你直腰板，你都觉着哎呀妈呀，直不起来腰了，累挺慌啊。
3: 你看对了，
0: 走道打晃没有？
3: 没搁家伙拄棍呢，我现在腿疼啊，膝关节疼，
0: 一点都不屈。肾主骨头，我给你捣鼓捣鼓，肾主骨生唾液，肾上长囊肿了，那肾精就少，肾气就虚，就会拉拉尿啊，腿沉，走道腿打辫发软呐、哎，浑身骨头解疼啊，哎，你还得口干，你还得口干呐，
3: 对，口干，口干，鼻子干呐，
0: 哎，哪儿都干。
3: 嗯，口干了，鼻子干，
0: 鼻子干，嘴干，耳朵响发闷、
3: 嗯，
0: 但是有一个地方不干，它可凉；有一个地方不干，它凉，哪儿呢？就是睾丸那儿，
3: 啊，
0: 裤裆这儿冰凉冰凉的，
3: 嗯，
0: 啊，它不干不出汗就不错了，
3: 嗯，
0: 所以这个病吃辅酶 Q 十呢，老哥哥你靠牌吃。你最好配上固本延龄丸吃。
3: 我现在吃这个玉龙口服液呢。
0: 可以，最好说最理想说这个老哥哥这个病你说最好配啥吃呢？就这个方，固本延龄丸，辅酶 Q 十，青青胶囊。
3: 嗯。
0: 就这么吃，你效果就很好了，因为疏肝了，养心了，而且调理脏腑了。你是肝心脾肺肾没好地方、
3: 嗯、
0: 胳膊腿呢不舒服，眼睛呢你那眼睛那刺目糊得发黏，
3: 对，
0: 那刺目糊胶黏的呢，嘴里还干着，嘴里还拉黏咸的，嘴里这么干呢，胶黏，你唾沫是黏的、
3: 嗯、
0: 因为你有淤堵，为啥是黏的？是老头的嘴咩个咩个这么黏呢？因为你肝郁啊，你有湿，就是寒湿郁堵、
3: 嗯、
0: 寒湿郁堵，大哥这个病咋得的？着凉得的。
3: 嗯，
0: 年轻时候着凉了，完了还生气着急了，这么做的病。
3: 嗯，
0: 哦，
3: 嗯，
0: 吃辅酶 Q 十吧，配点、
3: 嗯、
0: 固本延龄丸吃效果好，青青胶囊这都行啊。
3: 嗯，老师啊，别忘了我。
0: 放心吧，都
3: 等你好了。我最大那个30正14的。
0: 大家都报这个，有老两口吃的，有自己吃的，还有给儿子吃的。
3: 嗯、
0: 儿子睡不好觉，有时候心难受。有的姑娘上班、
3: 嗯、
0: 睡不好觉掉头发，吃点辅酶 Q 十，养心脏补心血都行啊。
3: 嗯。
0: 哎。好，大哥，给你登记好了啊。
3: 老师，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0: 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监，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监。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 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7: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每人限定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最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

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最佳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最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么韦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的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很多最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最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

就搞了五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必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三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年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一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二十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在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一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十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得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五六年班、十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对，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五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离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这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哎，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

姚、猛、回、姚、藏啊，离、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成分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啊，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啊针灸啊、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啊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些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上石膏就完事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 效果都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得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啊，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癌针，啊，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这癌症都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谈癌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是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那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医大一、省医大二、省医大三，甚至省医大四，啊，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是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啊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

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院，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战士，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那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了三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六个月的时间。那这六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的。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是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最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是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就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 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

0: 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甲状腺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干净呢，保护过劲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道，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脑，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甲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甲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甲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最高的，纯度和密度是最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变成黄的，一会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啊、材料啊、样品呐、啊，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呢、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我们

0: 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1: 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呀，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最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还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专门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艾斯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止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5贴，这个一贴呀，你用5-6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最多不超过6-7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首先呢，在这个艾斯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于什么呀？就在于这个从外

往里穿透呢，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最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呀？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的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啊？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也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边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油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啊，啊，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洛红霉素啊，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哪咋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性质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虾青素为主，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最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

主张啊。哎，那这个大主张其中最神奇的，也是最被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下清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呀、啊，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呀、啊，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独活，还有防风，这六个药材啊，在里面顺着虾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都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啊。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硬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们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辛啊、独活、防风，这六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有人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啊、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虚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啊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啊、热水袋啊，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啊、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那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啊，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
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那边的德莫雷冻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孟非老师的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啊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啊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啊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啊、是慢慢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啊，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啊，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嗯，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啊、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更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啊、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啊，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高效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啊、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小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啊、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大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啊，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给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啊，咱们得温通经络啊，咱们得强筋健骨啊，
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

0: 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那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啊。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的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晨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咱们这个身上这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三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只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2-3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密诺，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2: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手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2: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0: 哦。
2: 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呗。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的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更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2: 嗯，对呀，我那时候生完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队长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吗，对吧？
2: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

0: 你寻思你能不能报上名？
1: 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片儿啊，你剪成两小片儿，这样的话咱们用的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儿。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你就卸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啊。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祛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0: 行，那行，那谢谢你了。
1: 我再
0: 哎，好，是的，是的。
1: 那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椒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0: 行，好，
1: 那这样，
0: 好，
1: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1: 哎，
3: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1: 好啊，可以吗？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3: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1: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啊，还是腰突啊？
3: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1: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3: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记录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子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1: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那个一盒里面是5天。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得给它剪成2片，这是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得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的，你刚才说对了，杀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你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最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3: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好，哎，再见。祝您健。
3: 哎，再见。
1: 哎。
2: 我们免费领取杀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杀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北京时间17点整，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白山0上1度，其他大部0上4到0上9度，最高气温西部26度，其他地区0上20到0上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0上8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7: 哎，啥的吧？
4: 给 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7: 花样雨露，
5: 大哥说，我有一个梦想，买个小吃车，管吃又管喝，还有服务员给你唱首歌。

0: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2: 我是大哥周航。非常欢迎啊！大家在周五的这个时间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明天是星期六。上班，
0: 好重要的一个信息，好不想听，
2: 我怕大家忘了。因为我真刚才就上节目之前，我还在想呢，就是要今天得要这个祝大家周末愉快，而且今天是星期五，然后天气还这么好，
0: 啊，天气这么晴朗，
2: 对，今天晚上特别适合这个放空这个心思，
0: 嗯，
2: 然后这个放松状态，
0: 嗯，
2: 和朋友们聚一聚啊，啊，见见许久不见的人呢，啊。在一起这个我觉得天儿应该不错，晚上吃个串啊，
0: 嗯，
2: 喝个小啤酒啊，是不是挺好，
0: 挺好，
2: 但是
0: 明天要上班，
2: 上班，朋友们，
0: 而且我们刚刚也提醒了大家，明天呢就是长春东南部以及四平东部很多地方可能会有阵雨，大家做好下雨的准备，带把伞，
2: 哎，然后这个有计划在今天这么晴朗的天气里刷车的朋友啊，忍一忍
0: 先不要刷，
2: 对，要不然就啥呢，就接着明天下雨的时候带个澡巾给车搓搓，是不是，
0: 老天看不下去就老天洗
2: 了。我车一般就是一年洗两回，
0: 冬天一回，夏天一回，
2: 对，剩下全靠天儿啊，剩下全靠天儿，就是像那个老弟说的，就是老天爷看不过去眼儿的时候，他要给你刷着的时候我就刷刷，他要说你挺着我就挺着啊。
0: 那你刚才说你要买一个小吃车，
2: 我毕生梦想，
0: 毕生梦想。我想问一下，什么小吃车就是高档到还有服务员呢？
2: 我的小吃车。
0: 你的小吃车？那一般的小吃车不都是老板就是服务员吗？
2: 我雇。
0: 你雇
2: 啊，嗯？我已经想好了，我计划哈，如果我好好干的话，65退休的时候，
0: 嗯，
2: 我就整台小吃车，
0: 嗯，
2: 带上我的老伙伴们。
0: 小吃车这么贵吗？
2: 不是，要不我没功夫啊，
0: 哦，
2: 我没功夫啊，我距离65岁还剩下20年，朋友们，还剩下20年啊。20年后，你将会看到一个就是帅气、俊朗，然后就是非常有style 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带着他的小吃车和他的老伙伴们穿梭在城市之间啊，
0: 这个老爷子呢只负责扮演车主的身份，
2: 对，
0: 啥活都不干。
2: 我已经想好了，厨师我就用赵飞
0: 啊，
2: 因为就是好看。
0: 不会的
2: 啊，
0: 你的小吃车就是在飞哥看来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
2: 有他，
0: 因为他会暴露在外面，
2: 有他就符合。
0: 那你还得搭个棚。
2: 我跟你说，有他就符合，他就看不了哪儿不干净，他就收拾
0: 啊。所以这个小吃车呢，就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2: 放心吃，
0: 一定是非常干净。
2: 而且我一旦我整上小吃车以后，那就意味着一件事儿，就是我自由了。嗯，
0: 你自由了，
2: 我财富自由了。我
0: 其实你看，你现在上早班的下班的那个时间呢，
2: 啊，
0: 你正好可以推一个小吃车去外面卖早餐。
2: 我不但我的就是我理想中的小吃车不能出现在早上
0: 啊，必须是晚上。
2: 对，
0: 在夜市里。
2: 对，我那个小吃车主要干嘛呢？就是

0: 去容纳那些晚上孤独的灵魂
1: 啊。
0: 然后我厨师用飞，然后就是尤其夏天的时候，就让他不穿衣服，不是
1: 啊，
0: 就让他光膀子穿委屈。
1: 你觉得他能同意吗？
0: 我管同意，我先畅想啊。
1: 你先畅想，那你
0: 想
1: 吧。
0: 你看你要这么问的话，你得问我说，哥，你的小汽车能买上不？对吧？然后那个什么，然后我就放那个，我就雇方圆唱歌。
1: 雇方圆唱歌，我以为你会雇方圆姐，就是进行食品升级，比如说你这个每一段隔一段时间，你这个食物就要添加一些新的口味。
0: 那是大伙一起干的事儿
1: 啊，
0: 那是大伙一起干的事儿。我雇他唱歌。
1: 雇他唱歌，
0: 对，
1: 他的唱吧小巨蛋，
0: 对，带着他的唱吧小巨蛋，然后就唱那个唱哪种歌呢？就唱那些就是，晚上就是孤独啊，就听那歌就想掉眼泪，就想。
1: 啊，我以为你会让他唱那种适合跳广场舞的歌曲。哎，你在一个广场前面支一个小吃车，然后方圆姐唱歌，吸引来好多好多的人，大家一起跳广场舞，
0: 哎、
1: 跳着跳着呢，大家就饿了。
0: 哎，还可以这样，你要我，然后我雇你当服务员。
1: 啊！
0: 我雇你当服务员，
1: 我是服务员啊！
0: 啊，
1: 那我倒是没想到。
0: 那你必须服务员，而且你不仅要负责服务员这工作，
1: 我还
0: 要你还要负责小吃车新媒体的宣传部分，拍拍照啊，是不是？
1: 我以为你还要让我就是刷盘子刷完。
0: 那不用，咱都买一次性的
1: 啊，
0: 完皮。
1: 谢谢啊。
0: 咱除了车和那个就是咱重要的这个家务事儿，就那些。能一次性的，所有能一次性的全一次性。
1: 那么你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车主啊，
1: 起到一个造型上的作用。
0: 小汽车我买的呀，我小汽车是我的呀，
1: 啊，
0: 对不对？我给你们开工资啊。
1: 那我们自己买一个好不好呢？
0: 不赖我。
1: 啊，那你有什么用呢？
0: 那不是我的梦想。
1: 你有什么用？
0: 为什么我的梦想跟我无关？
1: 对呀，
0: 那
1: 为什么你的梦想要我们帮你承担？
0: 我突然想起来了，你说比如说我在那儿忘拔，然后你在那儿就是上菜，
1: 嗯，
0: 然后赵飞在那儿夸夸夸的人烤串，然后那个
1: 在颠勺，
0: 对，在颠勺，然后呢方面在旁边拿小巨蛋，就是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然后怎么没就把你留下来，咱就一起停下手中的活，一起留
1: 下来。
0: 哦，好美好啊，朋友们，好美好啊！这个真是我就是毕生的梦想。
1: 好美好。
0: 对，有一天那个我半价就问我，说那什么，说爸爸你的理想什么？我说我想要台小吃车。然后他说什么小吃车？正好我那天接他放学，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就是学校旁边就有那个就是很漂亮的那个小吃车。我说就是那个，
1: 啊，学校旁边的小吃看起来都非常的诱人，
0: 对的，
1: 尤其是在小的时候。
0: 他这玩意儿也挺诱人的。
1: 哎，这是一个
0: 烤锅，
1: 这是一个烤涮一体锅。
0: 对，烤涮一体锅，在哪吃的？这个铁碗兄弟给我们发来他此时此刻的晚餐啊，有点多多少少，
1: 有点丰盛啊，
0: 有点过分了啊，朋友。我分析一下，应该是自己家的锅，因为这个碗看着像家里碗，是吧？
1: 嗯，
0: 要不然如果是在外面吃的话，用的应该都是我的那种这个一次性的。
1: 旁边呢可以涮火锅，
0: 对，
1: 然后另一边可以烤串烤肉。
0: 这玩意儿适合去我的小吃车。
1: 去你的小吃车。
0: 嗯，我小吃车也安排这么一段。
1: 那你那叫大吃车，
0: 一半关东
1: 煮。你那不叫小吃车。
0: 不得不整那么大规模啊，那边不涮火锅，那边就是关东煮
1: 啊，
0: 哦，然后那边就是可以烤个啥的，是吧？烤个鸡排
1: 挺好。
0: 哎，
1: 烤淀粉肠。
0: 对，我想好了，我那里头得有烤串，
1: 嗯，
0: 然后得有这个关东煮，
1: 没有烤冷面，
0: 烤冷面，手抓饼，
1: 炸鸡柳，
0: 有
1: 点太香
0: 了。我好像得买个装甲车，忒大了，这大规模是不是？
1: 嗯，
0: 我就要做游走在这座城市的流动美食城。
1: 哦，哎，你就租一个在商场里那种移动小火车，你记得不？你就坐在车头，
0: 然后你们坐火车里头。
1: 对，我们坐在火车里头，每一节车厢，
0: 一节负责一个东西，
1: 卖烤冷面
0: 啊，
1: 下节车厢卖淀粉肠。
0: 太行了，太行！但我想在外头，
1: 啊，
0: 我想坐室外。
1: 你在外边跑呗。嗯，
0: 那车让
1: 你就是哎，就是我说那个，在一个小广场上面，
0: 哎，
1: 然后围着这个广场，你坐一圈跑道。
0: 不能再说了， 不能再说了。
1: 怎么的呢？
0: 让别人学去了就。
1: 啊。
0: 他们反正
1: 商业秘
0: 啊，是啊，
1: 这点子挺好。
0: 他们学去了。
1: 航哥还没退休。
0: 咱要他们要学去了，咱咋整啊？不能说。
1: 真的，我就你让我说完。
0: 憋得慌是吗？不说憋得慌。
1: 就按照我们刚才的思路，你在一个广场，那广场中间不是一个圆吗？
0: 啊、是。
1: 你做一个这个跑道转圈儿。
0: 都吐了。
1: 然后那个。一边吃，然后芳儿姐在上面唱歌，
0: 唱歌
1: 大家中间呢在中间跳广场舞，
0: 哎，
1: 然后跳累了就上旁边吃饭。
0: 人家哎，人家是旋转那个寿司，叫什么火小火车？
1: 旋转火锅，我们是旋转火车。
0: 对，我旋转火车。哎，好嘞，就这么定了，这么定了。哎，就是因为今天就唠这个事儿，我们想起来了，就是如果说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这个不考虑成本的问题，
1: 嗯，抛开你现实的压力，
0: 对，就是说让你开个店儿。啊，你最想开个啥店是吧？你也可以从这个就是商业的这个角度跟我们分析，说现在啥火，然后你想开这个店也行，或者是这个东西就一直以来是你的梦想和喜好。因为我知道好多的这个朋友，尤其是这个就是女性朋友们，
1: 嗯，
0: 就是一说他们开啥店，花店。是吧，
1: 花店，对对对，
0: 每个姑娘都有个花店梦想。
1: 前一段时间我跟我妈妈去逛街买花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她就看到说哎，要是以后整一个这么个花店，心情也会非常好，
0: 是不是啊？哎，但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做，所以不了解其中的这个艰辛？就
1: 我觉得是的，因为我有朋友开花店，
0: 哎、连线他呀，
1: 现在就连线呢，
0: 连线他，给打电话，问他买卖咋样？他说星期一买卖息，今天不好。
1: 开花店确实。有背后很多看不见的辛苦，
0: 他们好像也得跟就是比如说咱要卖菜的话也得有这个就是比如说起早进货，说这个时候的花最水灵，这个时候的花最
1: 便宜。他们有的呢是从就是云南那边批发市场线上买、有的呢他就去当地的花市、然后直接购买。
0: 对，
1: 你就看别人看顾客什么时候订花。
0: 啥的吧，哎，反正就这么，就如果说是你的话，你最想开个啥店？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写下你的梦中情店。
1: 梦中情店。
0: 梦中情店，是不是挺好？
1: 挺好。
0: 我除了小吃车以外，我也有梦中情店。
1: 你不是还要开咖啡店？
0: 不，我不开咖啡店。
1: 不开咖啡店。
0: 咖啡店肯定不是我的首选，首选小吃车。
1: 嗯。
0: 第二顺位也不是咖啡店。
1: 是民宿。
0: 咖啡店是你的第几顺位？
1: 咖啡店是我的二三吧。
0: 啊、哦，那你看跟我差不多，也没排到，反正我这没排到二。那你一是啥呀？
1: 我一是想开一个可以让大家做各种各样手工的那种集合店。
0: 哎呀，你别说呀，吃店
1: 啊，
0: 你的梦想跟我小吃车差不多啊，我又想。
1: 你只是把各种各样的小吃集合到了一起，
0: 你把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而我是把各种各样的手工集合到了一起
0: 啊。
1: 那么我决定在你的小吃车后面加一节车
0: 厢。哎，不加一节，
1: 加好几节，
0: 穿插加。烤冷面后面跟那个就是你们最近流行玩啥来着？
1: 啊，最近很流行的是玩拼豆。
0: 对，烤冷面后面接拼豆。
1: 嗯。
0: 拼豆接烤串，烤串接还有啥手工？嗯，
1: 烤串后面接那种桃酥泥塑
0: 啊，桃酥泥塑，
1: 嗯，
0: 然后手埋汰了以后就去吃手抓饼，闭环了，朋友们。我建议在这节车厢后面接一节公共厕所。
1: 这个广场旁边应该有完善的配套设施，我认为是这样的。
0: 啊，好好好好啊，手为啥就是想到开手工店了呢？
1: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做各种各样手工的人，就是也不是说想要干嘛，就是觉得好玩儿。
0: 啊，而且我觉得做手工消磨时，就是用做手工的方式消磨时间的话，就是不会有那种就比如说一直刷短视频消磨时间的那种空虚感。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是会很有成就感。
1: 很有成就感，
0: 对吧？
1: 然后你觉得。时间呢过得也又快又慢的，
0: 关键是你觉得你做完这件事以后并没有认为自己浪费时间，
1: 你是有成果在的，
0: 对吧？
1: 你别管你这个东西，你看你就像是画画，
0: 嗯，
1: 还是你不管是绣个十字绣还是怎么样的，你别管我最后的东西是好看还是赖看，
0: 嗯，
1: 我是不是做出来了。
0: 我又想到一点。
1: 你又想到一点什么呢？
0: 你的这个就是我的小吃车后面接几节你的手工车，
1: 嗯，
0: 手工车后面接一节眼镜车，
1: 接一节
0: 眼镜，配眼镜的。
1: 哦，
0: 就是
1: 因为大家经常做手工之后眼睛就会疲劳。

0: 老
1: 对，然后就去
0: 咱们在广场上咱们那个咱们累了之后呢就可以眺望一下远方
1: 啊，不眺望不眺望，
0: 为什么
1: 就直接让他们配眼镜挣钱呢？咱们形成一条流动的商业帝国。哎，我有个问题， CBD 的那个 D 的最后是不是 building 啊，就建筑？
0: 你再说一句呢， CBD 的 D 是 building 那它开头字母一样吗？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1: 结尾是 building
0: 这点词汇量就不要再拿出来了，忘记这些事情。
1: 哎，应该是 city business 好，城市流动 CBD。 璇说了，哎，我都就是我都不用点开他头像，他就说他最梦中的两种情电，我就知道他的性别。
0: 啊，我也猜出来了。
1: 是啊，
0: 嗯，
1: 你通过啥？你通过头像？
0: 我通过电看出来的。
1: 是不是？他的梦中情电是面包店和咖啡店、咖啡馆。
0: 我觉得这两个店可以算作一个店。
1: 能放在一起？
0: 能放在一起。
1: 你说的就是一个店吧？
0: 嗯。
1: 烘焙。
0: 嗯。你这样，你这个店也开在我们广场旁边
1: 街上，
0: 就是大家晚上累了呢，
1: 哎，
0: 去你店里买个第二天的早餐
1: 啊。真的呀？但是如果你要跟我们接在一起的话，建议别开咖啡馆儿，
0: 嗯，
1: 晚了谁早不睡觉啊哈。哎，我今天不失眠怎么办？去喝点咖啡吧。
0: 我看见你在地厅里后做面包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1: 是的，
0: 虽然说你不知道最后做出来的好不好吃，
1: 但是确实这个做面包店的话，有的时候挺考验那个啥，尤其是做私房的这种，
0: 很考验手艺。
1: 对，考验手艺。但是如果你要是就是那种就手艺特别好的，而且能做出很多自己很独特的这种，
0: 嗯，
1: 那么你要是做私房甜品啊，私房这个烘焙啊，那你会有特别多的这个忠粉。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还可以开那个自媒体。
0: 还可以做账号，
1: 还可以做账号。哎呀，朋友，未来20年的路我帮你选好了。我们今天主要帮大家分析一下做什么挣钱，
0: 然后想听听大家都想靠什么挣钱。
1: 瞎说瞎说瞎说啊！主要还是盘点梦中情调。
0: 自己做面包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到底想要放什么馅儿，然后这个面包的甜度到底是齁甜齁甜的还是微甜的，都可以自己掌控。
1: 你做甜就是那个面包和那个就是甜点就有一个特点。
0: 就是不甜，
1: 不甜，
0: 那只是你认为不甜，我没有达到你的标准。等达到你的标准，我就不用吃了。
1: 但我也能吃出好吃来，
0: 嗯，
1: 我也能吃出好吃来。但我就老想着，它就可能，如果它要再甜一些的话，可能就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它可能也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是不是？
0: 是哈。
1: 改明你试试呢。
0: 下回给你包那个糖三角，就直接给你放糖。
1: 好用的。哎，是不是快到吃青团的时候了？
0: 吃青团的时候已经过了。
1: 过去了。
0: 对呀。
1: 啊，我记得我上
0: 马上要快吃粽子了，下个月。
1: 那我不喜欢，你不用做了。
0: 我不会。啊，我会。
1: 你会？你包过？
0: 我包过，我想起来了。
1: 对，你包过，你跟那个谁嘛，跟妈妈一起包的嘛。
0: 包了一晚上。
1: 我对粽子没有兴趣，所以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涉猎这个领域。啊，留着那些精神头干点有用的事儿，是不是？
0: 嗯，做点面包，
1: 做点面包啊，甜一点啊。哈，现在已经有位朋友啊，璇儿给我们分享了面包店和咖啡馆。我说你是个女孩子，我说的对吗？
0: 这个令人陌生的声音是谁呢？
1: 是哪个？
0: 就是刚才说话的这位。
1: 谁知道呢？别说话了。但别说咖啡店，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梦中情店。
0: 肯定的呀，
1: 因为所有的咖啡店你会发现它
0: 现在咖啡店越来越多，
1: 对，而且环境越来越好。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喜欢在里面去，不仅是去喝咖啡那么简单，他可能是找一个休闲的地方，找一个就是朋友聚会的地方，
0: 嗯，
1: 找一个谈事儿的地方，
0: 嗯，
1: 但找一个工作的地方，你就想过吗？
0: 比如你，
1: 比如我，嗯，
0: 做咖啡也是一门手艺，
1: 手艺
0: 很难，我觉得，
1: 嗯，也不一定很难，也不一定很难，因为我不也试过一回吗？
0: 你也试过一回。

0: 吗？
1: 你妈
0: 啊，我想起来了，
1: 居然给我碰洒了。
0: 只是在你即将快要喝完的时候，
1: 啊、
0: 我给你碰洒了。
1: 是你不是是你碰洒的、
0: 啊？不是我碰洒的，
1: 不是你碰洒的。
0: 对呀、啊。
1: 那个谁碰洒的？但是我那天、
0: 哎，你那个做的咖啡是用什么半自动的咖啡机吗？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啥叫自动，啥叫不自动的。他就让跟大家形容一下，我做了一杯自己做的美式，然后他其实就是他给我个粉，
0: 嗯，
1: 然后告诉我把粉抹平了。放到机器顶上去压，然后一压它就从两边淌水。
0: 对，我看过视频，视频都是这样的。
1: 对，就很简单。
0: 啊，这是完整的步骤、啊。
1: 完整的步骤，然后就兑水，萃出来以后就兑水。然后我就拥有了一杯自己做的美式。
0: 所以说咖啡到底这个味道怎么样，就是跟那个粉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我觉得加多少啊，萃多狠啊，好像都有那什么。
0: 压得多狠是吗？
1: 好像是，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那个就是两边应该两边滴咖啡的那个管只有一侧在滴，他
0: 就
1: 告
0: 就是说明你不狠。
1: 对他不是，他说我那个就是，压得不好，然后再一个就是之前添粉的时候，它有一点那个就是
0: 倾斜，
1: 对，不平整。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有什么影响呢？
0: 那有什么影
1: 响
0: 呢？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1: 对。但确实，比如说这个选择，如果做咖啡馆的话，是不是选择豆子什么的都还挺有自己的讲究的，尤其是对于就是很会喝咖啡的朋友，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是属于就是按量喝。
0: 按量喝。
1: 对，就是喝。
0: 什么叫按量
1: 喝？
0: 喝
1: 的多，但是没有那么懂。就没有那么懂，
0: 只是喝了，
1: 对，
0: 是没有品。
1: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我现在只能喝出说这个咖啡酸不酸，它要是就是相对来讲酸一点的话，我可能就不是很喜欢。
0: 就相当于比如说这个咖啡里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样式，就是有个这个水果味儿加那个什么花味儿、
1: 啊，
0: 你能尝出来啊？这个是玫瑰味儿，
1: 尝出来。
0: 啊、哦，那我也是高估你了。
1: 你太高估我了。
0: 你连这个都尝不出来的话，
1: 那你还喝什么呢？
0: 那你还喝什么呢？
1: 但好像现在确实所有的豆子都会有那种就是各种混合的那种香，是吧？
0: 不是啊。
1: 不是，只有特定的豆子。
0: 不是豆子，是他们会在做咖啡的时候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可能又要上来梦中情店了。
0: 因为我之前刷到过别人做咖啡，然后说顾客问他说你这个咖啡这个水果味怎么这么浓郁呢？他其实就是把水果放在了你放粉的前面那一步，他把水果放在了下面，然后把咖啡粉放在了上面，他压的时候水果底下出汁了。
1: 这么回事啊？
0: 对，
1: 你会呀？
0: 我只是看过，我不会。
1: 啊，璇说了，说猜的对是女孩。她说：“哥，大导演还玩着呢吗？我

0: 你还在玩吗？你玩的怎么样了？
1: 这个游戏是可以互动的吗？就比如说你的账号和他的账号，
0: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1: 那只是自己的。
0: 它其实就是是自己消磨时间的一个游戏。我记得除了你要是玩的话，上次跟我分享的肯定不是你，之前还有人问过我这事儿，说他已经有了好几个多少星多少星的那个演员了
1: 啊、哦嗯、你看看人家，
0: 你们算被我种草的吗？万万没想到我在推荐游戏的这个方面还有一套啊，朋友们。
1: 我记得你好像还推荐过一个给孩子玩的游戏，那个好像也很好
0: 啊，是那个什么，那个是桌游
1: 啊、哦、对对 对, 对, 对，
0: 大富翁的那个桌游，
1: 对对对，
0: 不瞒你说，就是跟大家推荐完以后
1: 也不玩
0: 了，我也不玩
1: 都是因为什么呢？
0: 就是三分钟热血嘛。我曾经试图啊，我最开始的想法是把这个游戏教会他，
1: 嗯，
0: 然后他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
1: 嗯，
0: 然后结果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
1: 发现他不喜欢玩这个游戏。
0: 因为小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真的有自己谈论的话题。
1: 哦、
0: 嗯，
1: 你已经参与不进去了。
0: 对，我不太能参与进去了，所以要么为什么现在一零后，就是网上很多这片段，一零后嫌零零后老吗？啊，就是你啊，那你
1: 就是我，
0: 那你现在玩咋样了？你快点，我节目要结束了，你快给我。他也就哎，他说他之后就没再玩，他也就比我多玩了几天，就跟我那天显摆完以后，他就不玩了。
1: 啊，所以你看他上一句问你这个大导演的游戏还在玩吗？后面配的是这样一个表情。
0: 不、啊、行。哎，今天梦中情天居然没太说哈、啊，没咋说完，就是有发散了，发散了，但没关系，这么的，咱下周一续上。
1: 下周一续上，
0: 下周一续上，是不是好几个没跟大家分享的？
1: 啊，
0: 下周一续上。好嘞好嘞，北京时间的17:27啊，跟大家也唠了挺多了，因为这个是个连续剧啊，有后续，所以呢在这也不正式跟大家在这个话题上做一个结语了啊，就大家也回头想想你有什么梦中情调，周一的时候拢一拢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最后提醒大家，明天呢是一个工作日，是需要上班的，也记得带伞啊、
0: 哎、
1: 以防下雨，
0: 闹钟调好。
1: 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一再见，
0: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临江市举办五一文艺演出，临江市

0: 举行2026鸭绿江开江大典。5月1号，由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的“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五一文艺演出，在市政府广场精彩上演，拉开“欢乐五一”文运同行群众性文化活动帷幕。
1: 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热闹非凡的文化盛宴。开场舞《我爱你中国》激昂开场，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大秧歌、热场助兴尽显民间文艺活力，歌伴舞、红歌联唱、独唱、旗袍秀、柔力球表演等20余个节目轮番登场，形式丰富多彩。猫耳山下是我家、临江热土充满生机等节目扎根本土。 抒发家乡情怀，红色经典歌曲《爱国主题舞蹈》深情动人，传递奋进力量。各类民俗舞蹈特色表演欢快活泼，尽显群众文化魅力。演员们全情投入，倾情演绎，用歌声致敬平凡劳动者，用舞步礼赞新时代。此次活动以文化为媒，既营造了欢乐祥和的五一节日氛围，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0: 也弘扬了劳动精神，展现出临江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进一步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0: 5月2号，临江市2026鸭绿江开江大典在鸭绿江畔举行，活动深挖边境民俗文化内涵，汇聚传统祭祀、非遗展演、民族文艺表演等多元内容。
1: 为各地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自然意趣与人文魅力的春日文旅盛宴，生动展现边城临江的独特风采。开江祭文诵读仪式上，参与者寻古礼敬奉江神，祈愿山河安澜，边境祥和，百姓安康。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浓郁的边境民族风情扑面而来。 朝鲜族长鼓舞古典铿锵舞姿曼妙，相貌舞彩带飞旋气势磅礴，扇子舞轻盈婉转韵味十足，一首首贴合江畔风情的歌曲悠扬传唱，搭配独具特色的手碟舞，为现场带来丰富的视听享受，尽享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活动特别邀请国礼级非遗面人传承人介绍技艺。 让在场游客领略非遗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传承。降龙点睛环节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宣告鸭绿江正式开江。此次开江大典以自然胜景为媒，以民俗文化为魂，进一步丰富了临江文旅业态，激活春日文旅市场。
0: 让更多人领略到边境小城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近日，临江市博达志愿者协会联合台兴社区，在市外国语学校共同举办“薪火成五四少年展风华”主题系列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
1: 活动在志愿者老师饱含深情的开场致辞中拉开帷幕。 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思想领航课，通过珍贵的历史影像与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将百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娓娓道来。学生们静心聆听，在历史的回响中感悟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心中悄然播下勤学善思、自律自强的种子。在趣味横生的五四知识抢答中，活动迎来了又一次高潮。 面对一道道涵盖历史常识、爱国教育与文明礼仪的题目，学生们争先恐后举手抢答，思维敏捷，对答如流。文艺展演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学生们以青春的歌声与激昂的朗诵尽情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嘹亮的歌曲唱出少年志气、深情的诗篇，颂出时代新生。此次活动以思想教育润心。
2: 才艺展示育人、趣味互动促学的创新形式，将爱党爱国的信念融入丰富多彩的实践之中。临江市博达志愿者协会将持续依托伙伴领航站阵地，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思想引领与关爱陪伴。

0: 近日，记者走进盼盼集团临江市盛迈硅藻土功能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5年10月投建，是盼盼集团旗下集生产、经营、研发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企业地处长白山腹地，依托亚洲储量最大、品质最优的优质硅藻土矿产资源，发展优势得天独厚。
1: 公司注册资金1500万元，总投资1.8亿元，厂区占地6.8万平方米，自有大型硅藻土矿山，现有职工213人，专业技术团队配置完善。企业与大连理工大学长期开展产学研合作，手握5项国家专利、3项省级科技成果，主营硅藻土助滤剂、绝热材料、甲醛去除剂、铸管涂料等多元产品，广泛服务于建材、化工、环保等诸多领域。企业坚守创新发展、诚信经营理念，以过硬品质开拓市场，聚力推动区域硅藻土产业提质升级。
2: 我们公司啊，2025年呢，生产这个硅藻土助滤剂10000吨，销售12000吨，销售额在2000多万。2025年呢，研利用三级土研发的防火保温材料放入咱这个防盗门里。2026年呢，以老客户这个需求生产硅藻土助滤剂呢12000吨，主要的目标放在这个新产品上啊。
0: 赵晨浩，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把鲜活青春挥洒在临江市6道沟镇拉台村，带着青年的赤诚与闯劲。赵晨浩以青春之名赴志愿之约，扎根乡村环境整治一线，用脚步踏响责任，用实干诠释担当，擦亮乡村颜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满格青春动能。
3: 在拉台村的街头巷尾，总能看到赵晨浩元气满满的身影。他秉持整治一处、规范一处、美化一处的初心，争当环境整治青春先行者。在苞米篓子改造工作中，赵晨浩逐户摸排40户村民，细致勘察核对数据，助力苞米篓子实现颜值逆袭，既守住村民粮袋子，也让村庄角落焕发新生。道路整洁是乡村最美底色，更是村民出行幸福路。赵晨浩主动牵头，联动村两委，和小伙伴们打响道路整治青春攻坚战，清垃圾、除杂草、治乱堆，累计清理主干道2.3公里，小巷0.9公里，清运杂物2.3吨，修整路肩、疏通边沟，让乡村道路旧貌换新颜，青春足迹遍布街巷。
4: 我的基层初心源自大学4年的成长沉淀。2021年，我考入太原理工大学，在校期间当过班长、专业学生会主席，经常组织各类校园活动，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毕业之际，我被西部计划宣讲深深触动，决定走出校园后走进乡村扎根历练，把所学所长运用到基层一线。在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下，我来到吉林临江，正式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在实践中不断锻炼自己，沉淀成长。
3: 临江团市委发起强惠号召，赵晨浩立刻响应接单，奔赴尾沙河村，用画笔为乡村换新装。4米乘8米的巨型墙面藏着地域与文旅底蕴。赵晨浩和3位小伙伴组建青春绘美小队，从早忙到晚，画笔不停，热情不减，仅5天就完成这场青春与乡村的艺术碰撞。赵晨浩坚守文明环保理念，及时清理创作垃圾，让艺术与乡村之境相融。如今斑驳墙面变身绚丽打卡地，成为 G331 国道边境线上亮眼的青春风景线。
4: 在今年乡村环境整治工作中，我和志愿者走访时发现，村里不少老旧墙面斑驳脱落，还有墙体开裂倾斜的情况，既拉低村容颜值，也暗藏安全隐患。于是想到用墙绘彩绘的方式，不用大规模施工改造，靠着画笔和颜料

0: 就能美化乡村墙面，同时宣传文明新风，单凭一己之力难以长效推进，我便主动对接团市委，方案很快得到认可与支持。随后我们集结了一批擅长设计、绘画和宣传的青年，组建惠美边疆志愿小队，尾沙河镇的大型墙绘就是我们完成的。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未来赵成浩将带着青春热忱，坚守志愿初心，立足专业，携手同伴深耕乡村振兴一线，以青春之我为美丽乡村注入更多青年力量，让志愿之花在边境基层尽情绽放。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耐蜜、抗腻、抗盐碱的这些突破性的品种，我们有研发进行推广。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就是良田。你良田，什么是良田？就是得对地力进行培肥增强那个土壤的这个生产能力。怎么去做呢？就是合理施用有机肥，科学施用化肥，测土配方施肥。那第三个良机，良机呢就是优化这种农机装备。那么怎么体现优化农机装备呢？文件当中说的非常清楚，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的试点工作。那么这个试点呢，就要启动轻简高效型的鲜食玉米收获机、自走式人参移栽机、食用菌智能采收机等这些项目呢，要进行研发，然后呢进行推广。这样一来呢，这个就能够提高农机作业的质量和效率，也能够降低农机收获的这种损失率。第四个呢，就是良法。良法它强调要分区域来实施增产的这个技术，也就是说吉林省啊，中东西它的地形地貌啊、土壤啊、这个环境啊等等，它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分区实施。那么怎么体现这个集成增效呢？这个集成增效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要发挥出这些要素当中那么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作用。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要素都是由不同单位或者是不同的部门进行组织实施的，所以要想真正做到集成增效，那么就需要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然后呢各部门各单位之间协同配合，才能真正发挥一加一大于二这个集成这个增效的这个效果。
6: 好，非常感谢邵老师。实际上在文件当中还提到了生活富裕啊，实际上在吉林省一号文件当中提到的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实际上也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那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好，也就意味着农民的增收渠道会更宽，
5: 对，
6: 致富的渠道会更多。那老师，现在我们从哪些方面能够入手发展富民产业呢？
5: 哎呀，这次吉林省一号文件呢，它是很大一个篇幅，都是在讲发展县域富民。

0: 业，所以这个县域富民产业我们在文件当中其实列的也比较细。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列一些啊，列一些。就总体情况呢，就是今年吉林省它主要聚焦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做大做强集字号的特色产业，这是我们今年呢这个省里边产业发展的重点。通过这些任务的完成，来实现呢产业振兴、夯实乡村全面振兴这样一个根基。那么具体呢，就是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和什么食品细加工，就是要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的文章，然后发挥龙头企业的这种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标准化生产呐、精深加工啊、集群化的发展呐、这个粮头实尾、畜头肉尾还有农头工尾，这个提法实际上它就是在强调什么呀？就是在强调它这个产业一体化，强调这个产业的这链的这个全链条化。你比如说，咱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粮头实尾。那粮头实尾就是强调是我粮食种植，对吧？我粮食种植是在开端，而这个食物呢在尾端。食物在尾端强调的就是农产品加工和食品的加工。畜头肉尾就是牲畜的养殖在前头，而这个肉类的加工在后头，这又是一个强调整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三个是农头工尾，就是农业在前头，而工业在后头，强调农业和工业的这个有机结合。所以这里边我们需要说明这样几个问题。这个前面已经有粮头实尾了，对吧？你后边来一个农头
1: 工尾，
0: 所以这里边我为啥要强调一下呢？其实你粮头实尾，你就强调一个食品加工了，对吧？那你农头工尾，那不实际上也是农产品的一个加工嘛。那为啥谈到工呢？大家要知道，就是农产品的加工分为初加工和
2: 深
0: 加工。初加工呢，就是加工完的那个产品，你能够看出来它的原料是什么。你比如说玉米，你玉米加工完之后可以加工玉米碴子，玉米面子，对吧？这我们一看啊，这是玉米粒的这个加工的，所以这叫初加工。你看我们基本上就把它说成是啥了，叫粮头实尾。而这个农头工尾，你比如说玉米深加工，加工成酒精，这个时候你就看不出来它是原料是什么了，因为很多那个农产品它都可以做这个加工产品，所以深加工你是看不出来它的原料是什么的。所以我们把这种深加工，你看就给它说成什么了，是工业了。所以这是农业在头，工业在后，总之它都是在强调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强调农业发展的多环节。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强调的这个富民产业呢，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这个设施农业啊，文件当中也讲了很多啊，比如说加快菜篮子产业这个提质增效，实施百万亩设施园艺建设工程，分类有序的这个推进老旧棚式设施的改造提档升级等等等，这里边也有很多，比如说还有因地制宜发展日光温室、植物工厂、垂直农业。尤其啊，文件当中谈到了，在2026年，就是今年新建棚式的目标是5万亩以上，推动设施农业向集约化、智能化、高效化去转变。所以呢，农民朋友啊，包括一些农业企业，要听到这样的一些政策导向，就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一般都讲，你跟着政策走，跟着政府的导向走，肯定是没有错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吉林省一号文件当中，他也谈到了要做大做强集字号的特色
2: 产业。
0: 那么这个集字号特色产业其实有很多了，比如说要我们现在一直在抓的就是全力做大人参产业，对吧？人参产业，去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1000亿，那么今年的目标呢是1230亿。然后呢，集字号品牌这里边也谈到了，就是持续的要推进畜禽规模化养殖转型升级。这里边也谈到了大力要发展梅花鹿产业。那梅花鹿产业呢，这里边又讲推行一鹿一马一品，一马2026年全产业链产值呢，这个鹿业要达到800亿元。所以这个一鹿一马一品一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其实它就相当于一个品牌了，让消费者信任度进一步的
2: 提升
0: 了，进一步提升。

0: 还有呢，就是要实施千万头肉牛全产业链的这个提升工程。2026年就是肉牛屠宰加工量要达到100万头啊，去年是80万头嘛，所以啊，就是前面讲这些这个产业的发展，包括我刚才说的一些政策，都需要大家去熟悉，就是这个农业经营一定要跟着政策走，一定要跟着政府的导向去走，肯定是没错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件当中的相关精神啊，其实还提到了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创新里提出了要加快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老师怎么去理解？其实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我们一直也在提啊。
0: 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际不三大体系嘛，对吧？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1: 啊，
0: 实际这三个体系是乡村振兴的总抓手，而这个经营体系啊，它是指的是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组织方式和服务模式的这样一个有机组合。其实重点就是想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所以农业经营体系啊，就是说都有哪些经营主体，然后组合成了就变成一个经营的体系。同时呢，这个经营主体，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利益连接的机制，或者说合作还有一种模式，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农业经营体系。那么农业经营主体有哪些呢？比如说小农户、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还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这些都属于这个农业经营主体。而这些主体之间呢，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合作的模式，还有一个合作的模式。那么这个合作模式啊，每个主体的模式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就最左边的它是具备开拓市场能力的，而最右边的是你是比较弱的，但是呢我只会生产，但是我不会销售，或者我卖不上价，没有开拓市场能力，那你就和人家能够具有开拓市场能力的这些组织进行合作。还有是合作社联合社加合作社加农户，这个时候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觉得我合作社不够强，但是合作社法当中已经写进去了，三个合作社就可以成立联合社。所以呢，强强联合，通过联合社去开拓市场。那么现在还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吧？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那么还有股份合作社加农户，就是农户以资金也好啊，还以土地也好啊，还是以你的拥有的其他的什么设备也好啊，进行入股。所以就这些模式啊，就是构成了农业经营过程当中的这个体系的一个体现。
2: 其实为了实现这个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在这个文件当中啊，提出了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老师能不能解读一下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咱们应该从几方面入手呢？老师？
0: 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是保证农业、农村、农民这个目标实现的一个保障。这个从哪几方面入手呢？首先就是要强化乡村振兴的责任制的落实。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五级书记抓振兴，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是这五级书记抓振兴。所以省委书记呢，他抓的是什么呀？是总的全省的一个统筹，全省的一个总盘子。而市县乡呢，要抓好落实。村党支部书记呢，他是具体什么？就是执行。那么你要想把这个责任制这个落实好，就得要加强这个各级干部的培训啊，认识到这个乡村振兴的责任的重大啊，这个认知这个要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这个你做什么事情你得有人啊，对不对？你得有能人呐。所以呢，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人才这个订单式的培养计划。还有要依托长白英才计划，今年呢要评选一些农业领域的高端才，因为长白英才他评选的一些都是高校啊、科研院所啊这些人，就属于吉林省的一些尖端人才。那么今年在农业领域也要评选这些人才，所以相关人员呢要抓住这样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政策非常非常好。还有这个要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不能是推行，应该是继续推行，因为科技特派员制度在吉林省已经很多年了，做得挺好了，就是继续深入推行这个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最后一个啊，就是要改进农村的工作方式方法，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

0: 这个也很重要。那么就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啊，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呢，要为人民做事啊，出的成绩是为人民那个做出的这个政绩。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邵希伟老师专业细致接地气的权威解读啊。
2: 是的，从粮食安全到农民增收，从土地政策到产业发展，从河北乡村到改革创新，邵老师呢也是把省委一号文件讲得透彻明白，通俗易懂，让我们对今年三农发展方向也更清晰，信心更坚定，干劲儿也更充足了。
1: 2026年吉林省委一号文件是指导全省三农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更是送给广大农民群众的政策大礼包。文件呢也是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两条路线，那么推动乡村产业建设治理水平全面提升，为吉林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2: 是的，政策已落地，奋进正当时，让我们以省委一号文件为指引，稳粮兴产增收美村，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把黑土地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粮食更丰，农民更富，乡村更美，奋力谱写吉林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3: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民。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

0: 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南部为2到3度，其他地区6到10度。全省最高气温为西部25至27度，其他地区21至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4度。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上强调，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
1: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产业协同一盘棋，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
0: 人民日报、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等多家央媒关注吉林省“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1: 五月的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梨花谷，20棵百年老梨树求枝吐蕊，漫山梨花如云似雪，勾勒出一幅生态优、产业兴、百姓乐的美好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走出符合吉林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会上，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分别围绕义乌发展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县域的生动实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典范，和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报告。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年后，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为我们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黄强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把发展县域经济摆在更加重要位置，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吉林各项事业向前迈进。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要围绕两个题目开展深入交流研讨，一是如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怎样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名班子成员都要认真学习、静心思考，不务虚、不空谈，马上付诸行动，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要宣传好各地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生动实践，在全省营造拼搏进取、苦干实干的浓厚氛围。今年是市县乡换届之年，省委将坚持以实际论英雄，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大力选拔重用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干部，为踏实干事者鼓劲儿，为敢闯敢试者撑腰，为清正廉洁者证明。各级干部都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大胆干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要求，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地安全事故教训，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

0: 责任感，举一反三，加强安全风险排查整治，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要开展综合性检查排查，一次就查个水落石出，查出问题盯住整改，不改彻底绝不撒手。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管严查农村地区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高空高速高危项目运营监管，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成员、省直部门单位、有关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2次集体学习会部署各地各部门全面学习对标义乌发展经验。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好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以真抓实干的拼劲、久久为功的耐力，开拓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的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各地对标义乌敢闯敢试实业兴县思路，深耕特色产业，聚力转型升级，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蛟河市委书记靳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就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打破思想观念壁垒，坚定跨越发展决心，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闯劲、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劲、不甘人后、永争一流的拼劲，因地制宜推动蛟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抚松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徐吉利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抚松县坚持学经验、办实事、解民忧，用心用情把每一项民生工程抓实抓细落地见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发展变化，共享发展成果。吉林通渝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玉米说，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把精力实实在在放在实体经济培育、特色产业壮大上，做到产业兴、县域强、百姓富。梅河口不产松子，却是全球松子产业之都，从家庭小作坊到智能生产线，300余家企业寄局，年产值超60亿元，走出无中生有的特色产业路。义乌敢闯敢干、务实创业的劲头与梅河口松子产业的创业过程高度契合，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梅河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杨彪表示，学习义乌发展经验深受启发，下一步他们将制定一套可落地、可操作的实施方案，真正把发展蓝图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实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此为契机，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探索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口岸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孙居峰说，他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义乌的好经验学好用好，同时加快推进生产加工、物流仓储、商贸旅游这些产业协同发展。吉林龙马特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跨境电商运营总监金明表示，要借鉴义乌市场数字化、直播电商化经验，用好延吉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平台，让延吉泡菜、冷面等特色产品通过线上直播、跨境渠道走出延边，走向全国，让民族特色成为延吉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
0: 联播短评：用好义乌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单元，县一级是抓落实促发展的主体力量。 义乌40年 GDP 增长1440倍，靠的正是县域敢为人先、主动作为。学习义乌，学习的是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和党政有为、放手让群众干的服务理念。吉林振兴，基础在县，关键在县。向义乌看齐，不是简单复制，而是激发各县因地制宜闯出新路。每个县都应找准突破口，不等不靠，敢闯敢试，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紧扣省委中心工作，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民营经济促进等重点任务，优化立法供给，加强人大监督，更好发挥法治在推动经济发展、巩固发展成果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有关要求，以法治方式助力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健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地方法规体系，以有力监督推动各项制度措施有效落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后，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定于5月13日至14日在长春召开，建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草案、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草案，审议省政府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进第八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冰雪旅游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金融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并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牢牢守住政府债务风险警戒线的决议。审议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吉林省集体林业管理条例》、《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2: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开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专栏，通过发展实路一线见闻子专栏，全面展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生动实践和阶段成效，生动展现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一体化发展活力与美好前景，营造高标准推进都市圈建设的浓厚氛围。 今年以来，吉林省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权

0: 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向着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坚实迈进。请听报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见成效的关键一年。以中国一汽为龙头牵引，长春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总部等核心环节，吉林市、四平、辽源主打差异化配套，长春整车加都市圈配套的发展模式日渐清晰。近年来，汽车市场的新能源、轻量化发展趋势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吉林市，国内碳纤维产业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正以碳纤维新材料赋能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提供稳定优质的碳纤维原料支撑。
2: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1: 坐落于四平市的吉林世宝机械制造公司，主要为一汽红旗、一汽大众等品牌配套生产转向节、底盘节叉等高精密铸件产品。作为国内首家进入汽车转向高端领域的企业，企业的合作对象现已向理想、华为、蔚来等新势力品牌和国际品牌拓展。
3: 依托一汽市场，依托一汽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们才有了机会进入到这些工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托四平、依托长春向外发展。
1: 产业协同核心在于聚，眼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持续发挥集群集聚作用，健全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共建、产业链梯次配套及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心承载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吉、长平、长辽协同布局，助推汽车产业链在不同区域间实现深度融合。
4: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汽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1: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以错位分工，明晰产业定位，以快速响应、重塑效率优势，以机制创新夯实协同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5: 强化长春龙头牵引与链主赋能，引导圈内城市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布局，持续放大协同发展聚合效应，深化产业合作、科创联动，要素双向流通，以双向开放赋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6: 央媒听吉林。
7: 5月7日，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播发“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报道说，十五五时期，吉林省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人民日报、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央广网、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等多家央媒也纷纷推出重头报道，聚焦吉林省“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0: 今天，人民日报7版在创新故事专栏中推出自主研发 35K 碳纤维原丝生产工艺。这个青年团队把一根丝打造成一条链。报道由24名青年组成，平均年龄仅34岁的吉林碳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团队，以敢为人先的勇气突破技术。

0: 筑壁垒，在科技创新赛道上勇攀高峰的故事。
1: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看景到入景：民俗体验拓宽县域文旅新赛道》，报道近年来延吉网红弹幕墙、延吉咖啡、延吉公主等形成多元 IP 矩阵，内容涵盖民俗体验、城市打卡、美食非遗等主题，丰富沉浸式消费生态。
2: 树树一簇簇，在街巷间、古建筑旁伸展绽放。
3: 斗笠是咱们夜花来的比较早的，象征着生机勃勃、万物复苏。
4: 听说它的花语是博爱，给人一种和谐共生的感觉。
2: 风景云端的晨雾里，野生杜鹃竞相开放，是林海写给天空的炽热情书。
5: 这里花开特别好，非常出片。
6: 花开特别粉，也特别茂盛，别有意境。
2: 与山姑寺的台阶上，山野花瓣随风飘落，阵阵清香扑鼻而来，令人陶醉。
7: 没想到会看到百年的这个梨花树，花开的非常饱满，色彩也很鲜艳。
8: 在树下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生命力，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太震撼了。
2: 长白山脚下，一朵朵金达梨花单行赴火焰，将山川染成万万画卷。
9: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金达梨花盛开最好的时候，溜达溜达心情特别的好，
10: 闲来没事在这逛一逛拍拍照值得一来。
2: 这个五月，全省新闻联播带您漫步吉林，听城市与山野的花开富裕，感受花式浪漫与生态之美。
0: 北京时间18:22，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五月的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梨花谷，20棵百年老梨树求枝吐蕊，漫山梨花如云似雪，2160米生态木栈道蜿蜒其间，勾勒出一幅生态优、产业兴、百姓乐的美好画卷。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走进这片东辽河源头的生态秘境，请听报道。
1: 这里就是梨花谷，漫山遍野的梨花竞相绽放，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脚下是潺潺流淌的东辽河源头活水，身旁是枝繁叶茂的百年老梨树，一步一景如入仙境。不仅是市民赏花踏青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当地依托生态资源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地。
11: 梨花谷坐落于东辽河源头核心区域，占地4万平方米，栽种梨树1200多株，其中20棵树龄超百年的老梨树是辽河源头生态变迁的活化石。每年4月下旬至5月初，梨花次第盛开，素白如雪，清芬四溢，吸引八方游客慕名而来。
12: 从辽河源头到我们到这山上的这个梨花谷非常漂亮，吸引了就是特别得劲儿。
11: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花海魅力，当地沿山谷修建2160米的生态木栈道，串联起望星潭、七星泉等景点，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很多摄影爱好者和绘画爱好者都把这里当成了创作基地。
13: 对创作来说，走进大自然了，山树都是很美的。
1: 从昔日无人问津的山沟沟，到如今远近闻名的赏花地梨花谷的蝶变，是辽源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一朵梨花带动了一方发展，一片花海赋予了一方百姓。
11: 目前梨花谷景区免费对外开放，带动了周边14家特色民宿、农家餐馆发展，吸引7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
14: 做点小买卖啥的，一年他零花钱，我告诉老头俺俩一年花不了的花。
11: 如今的梨花谷春游赏花胜景，秋游采摘乐趣，四季皆可游，时时有看点。当地采用政府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价值。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日至5月18日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其中2号馆集运馆定位书香文运展馆，接续图书展销、

0: 接到场，提供1854个就业岗位，覆盖建筑、制造等多个行业。现场204人达成求职意向，直播观看超6700人次。据了解，本月20号，当地还将举办交通运输企业专场招聘会，助力企业用工、群众就业。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南部为2到3度，其他地区6到10度，全省最高气温为西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4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1: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0: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

0: 生素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6: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5: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7: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9: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8: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9: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3: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1: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0: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11: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0: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1: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0: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1: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3: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2: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4: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2: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6: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7: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8: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9: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7: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20: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22: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21: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23: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2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3: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2: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25: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2: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2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 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8: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还有点科普，常年长心眼儿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让你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的话，很长时间一直觉得挺委屈觉得啊，心里头过意不去的话啊，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甚至说给身体都造成很大的伤害的话，这个千千万万别憋着，憋着时间长了一定憋坏了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有啥过不去，咱聊聊天唠唠嗑，对咱们心理压力是一个很大的缓解啊。所以说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咱们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为2到3度。2到3度啊，其他地区呢是6到10度，最高气温呢西部是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8度，最高气温是24度。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这两天的这个温差啊，这几天这个下完雨之后，这个温差又大起来了啊，正在回温，你像最高气温已经到27度了。但是最低气温呢还是2度左右，所以说这个差别非常大。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尤其身体比较弱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这个温差变化，别因为一冷一热再成感冒了，犯不上啊。一定要关注温差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啊。好的，那刚才呢给大伙介绍天气了，介绍完天气之后呢，到了咱们常规节目。首先给大伙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从2008年开始播，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啊。一直以来呢都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交流。那么如果是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在长春市内啊，因为我是吉林台嘛，所以说省会是长春市啊，在长春市内的话啊，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啊，调频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这个吉林省的这个全省的各个城市当中都能够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只不过各个城市转播的频率各不相同啊，转播频率各不相同而已啊。记住啊，咱们这个晚上7点到8点半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如果是收不到这个调频节目的啊，省内的收不到调频节目的这些地区，就调频覆盖不到的地区，就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就可以了啊，中波738千赫来听了啊。再有就是家里头虽然是吉林省的，但是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是外省的、外国的，就是听不到咱们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方，然后呢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那怎么办？这在早些年压根儿就不可能，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我们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下载，我们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就是叫蜻蜓 FM 啊，在蜻蜓 FM 上您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这个直播啊。那么同时呢，如果是你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话，就在这个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大家记好，不是平常的长啊，不是平常的长，是长短的长啊，谈是谈话的谈啊，就是叫小声长谈。您找到之后呢，就能够找到咱们播过的各期节目的合集啊，也就是所谓的专辑。那个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加微，都是这个热门号啊，都是热门号。您收藏之后呢，您以后如果说什么时间我忽然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您可以找到这个就听，而且它可以连串的听。没有广告啊，什么都就是没有广告，没有其他的这些，就是全是干撸的节目啊。 哎，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参与刚才已经给大伙介绍了三部热线，此时此刻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欢迎大家。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这个公众号也在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交流。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查找公众号，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您那个找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之后，您呐这个把您要说的话得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往公众号后台上发啊，你就给公众号发信息就可以，发上来之后，您发完了，我这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呢可以进行交流啊，随时的可以进行交流。就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啊，不是直播时间呢就交流不了，就是直播时间用这个公众号直接发，咱们呢直接就可以交流啊。啊，最后给大伙说的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个中小这个号呢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大家可以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也可以把您这个也得打热线，不能申请连麦啊，就是因为快手连麦咱们广播直播的时候连不上，您就得这个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这是比较老派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交流方式啊，0431-8581，就是快手上所有朋友来的就来了，来都来了，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这专门跟快手上朋友们说，帮着点小红心，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度能高一点，谢谢大家。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您最近觉得心情不好，比较憋屈啊，这五一没过明白，或者说过了五一过挺好，过了五一之后就不好了啊，就这种状态的话，哎，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好的，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啊，就是帮着点小红心，给咱小红心先点到20000啊，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啊，咱直播间热度高一点，满足一下我们的虚荣心，谢谢。咱们公众号上有一位叫彩虹的朋友，您发的是语音啊，这个不要发语音，您要发文字，语音我这头听不了啊，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头的电脑是不可能给你开语音的啊。打字打个200-300字的字说一下就可以啊，或者说你就直接给咱们直播间销电话就得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这位朋友叫十三香啊，十三香给我们留言说：“小哥呀，说我有一天呢，边听咱们节目边搅和鸡蛋，哎呀妈呀，这背景音乐太适合搅和鸡蛋了，手速立马就上来了，可不是咋的？我想想啊，哎哎，确实啊，能搅起来啊，不但能搅起来，而且还能反正呢啊，先往这么搅，再往那么搅啊，这个。”啊，太逗了啊！这个另外我记得有一个专门那个讲这个这方面的老师曾经说过，就是搅鸡蛋的话，你不能正着搅反着搅，那就搅坏了啊！就搅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叫均质嘛啊，均质做到均质不理想，就是这一块那块要搅的话，就一定要往一个方向搅啊，一直往一个方向搅，不要返回来再啊。啊，咱这还有这方面知识传送呢啊，科普啊啊，捎带着带科普当节目啊。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七月啊，叫七月啊，七月现在是五月啊，还差俩月啊。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包头的听众啊，这是我第一次给您留言啊。包头的听众，咱老听众特别多啊。说听您这节目啊，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感谢这么多年的陪伴。今天呢，想借您这开光的嘴，祝我闺女张艺楠啊，中考能超常发挥啊，考上理想的高中啊，也祝您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包头我们的老听众特别多，因为当地的包头的广播电台。播咱们小人唱谈播了好几年吧，得播三四年四五年那样啊。好的，那非常感谢咱们这位老听众了啊，包头的这位老听众，那个感谢您啊，感谢您，这个同时呢也祝您的啊爱女啊张艺楠啊，另爱呗，就是啊张艺楠同学中考超常发挥啊，考上你们当地的最好的高中啊。

好的啊，这个可能很多人说，哎，那包头为啥还这么多那啥呢？这么多听你节目的呢？其实他这是有原因的啊，有原因的。是因为那个包头钢铁啊，包头是一座钢城，草原钢城嘛，包头是吧？那个当初最开始建设的时候啊，最开始建设的时候是鞍山钢铁去了多少万人我就忘了，反正以万为单位去的人啊。所有的这个技术啊，技术人员、工人啊，所有的包括领导啥的，都是那个鞍钢去的啊。所以说，这个对东北的声音、对东北的节目，他们特别感兴趣啊。就是有朋友给我们留过言，他们是属于那个鞍钢的二代。我问他现在能有多少人，就是说咱们那个后代，连老一辈带后代能有多少人？他说这个不敢说，但是感觉30万应该能有啊。

好的啊，谢谢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啊，因为热线电话一直在接着，还是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热线编辑正在进行编辑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还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是延吉的老听众了，永远支持小声谈。我女儿李星辰马上考英语四级了，小哥祝愿她英语四级一把过呗，谢谢您了。哎呀，你家孩子就是首先来说不用祝福他也能过去，第二个呢，像英语四级这种考试，一年考两回了还是考三回了考四回了，一年考好几回了，那孩子肯定能过去的玩意儿，你不用祝福啊，就不用祝福也能过，你放心吧啊。因为这是小考试啊，这是小考试，没必要啊，没必要。就像有些听众跟我说我家孩子小学六年级期末考试了，能不能祝他考个好成绩？你说你小学六年级就祝了，你这个祝福大伙都给你祝了，你到中考前祝不祝？高考前祝不祝？然后幸运能永远幸运吗？不能啊，还是关键的时候祝福最好一些啊。

0: 好的啊，再次重复啊，再次咱们节目是正在直播的啊，咱节目正在直播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挺闹心的事儿，心理压力挺大的事儿。觉得过意不去的事儿，或者很迷茫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事儿啊，小哥敢做主，敢出主意啊，因为做这个节目毕竟做了，我们这个团队做这个节目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希望呢就是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您觉得心里最苦的时候啊，觉得心里最苦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迷茫的时候，能够作为一个朋友，首先倾听，首先是倾听您的诉说，其次呢就是发表个人的主观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观点，但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很主观的观点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一定要加长春的区号啊，外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加长春区号啊，哪怕是吉林省的，你不是长春地区的也得加长春区号0431，因为座机啊，座机跟手机它是不一样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继续来看啊，正好热线电话还是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没有名一个小点儿啊，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小黑点儿啊。说小哥呀，老师你好啊，小哥老师也行啊。说您好，听你节目马上18年了，从小就听，听到现在还是爱听啊，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啊。这一晃你是上哪说理去，一晃做这节目做了18年了，你瞅瞅你说。2008年啊，2008年那是一个夏天啊，阴差阳错的我们策划了一个这样的节目，在领导的指导下啊，在这个领导的帮助下，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啊。一晃呢陪伴大家18年了啊，一想18年，其实经常有朋友说小哥那个非常感谢啊，就是我们这个青春的成长过程啊，您一直陪着我们啊，我也是从一个不是那么老的老头彻底变成个老头，满头白头，满脑袋白头发了都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也非常感谢一直听咱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因为广播的它的生存更重要的是有听众嘛，那如果说大家没陪着我们啊，就是我们确实陪伴了大家，如果大家不陪我们的话，这节目也早都杆了，是不是？那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是我们互相陪伴啊，共同扶持着走过了18年。但是这18年咱们想一想，当年的时候我们的通话啊是什么样的，是吧？然后后来经过10年的验证，经过15年的验证啊，现在是什么样的，对吧？也是我们通过这种验证增长我们自己的智慧啊，对人生有更多的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我们共同相互扶持走过吧，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啊。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再次的我们继续来重复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0: 怎么了啊？
1: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10年了嘛，然后将近11年吧，然后就是。

0: 在不正式，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1: 哎妈，大龄啊！
0: 嗯，对，
1: 三十好几了，才要孩子。
0: 三十六周。
1: 三十六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
0: 嗯、
1: 你也挺厉害的啊、
0: 嗯。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药的嘛。
1: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
0: 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
1: 嗯、
0: 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1: 哎呦，
0: 就过来、
1: 啊、
0: 就来我家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来，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
1: 嗯、
0: 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跟跟前。
1: 嗯，对呀、啊，有这种感觉吗？他那个害怕，他就娘家妈在跟前，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0: 对对，
1: 这可以理解啊。
0: 他年龄，我也知道他年龄大了，他也年龄不小了，因为他已经77岁了。
1: 嗯。
0: 嗯，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
1: 嗯。
0: 请了两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
1: 嗯，
0: 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
1: 嗯、
0: 还行，
1: 嗯，
0: 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
1: 嗯，
0: 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1: 那、啊、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0: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嘛，
1: 嗯，
0: 就是嗯，然后。就是她，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她啥也不干。
1: 嗯。
0: 嗯，然后就是她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
1: 嗯。
0: 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在一个房间。
1: 嗯。
0: 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
1: 嗯。
0: 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
1: 嗯、
0: 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他又那个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
1: 嗯，
0: 嗯，她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
1: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0: 嗯，就照顾孩子做饭。
1: 嗯，
0: 然后呢，她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
1: 嗯，
0: 嗯，她但是她就睡沙发嘛。
1: 嗯，
0: 她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她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1: 那来气啊。
0: 就是他就有点，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就把我妈走了。
1: 嗯。
0: 要把我妈走。
1: 嗯。
0: 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
1: 嗯。
0: 然后这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去医院抑郁中度。
1: 产后抑郁很正常。
0: 对，然后就是。
1: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激素恢复能力越是更差。
0: 嗯，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去打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
1: 嗯，
0: 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了飞机，然后我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
1: 嗯。
0: 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1: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0: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1: 那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吧？
0: 没有，当时就没有，就是
1: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0: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1: 啊。
0: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
1: 嗯，
0: 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她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
1: 嗯，
0: 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1: 嗯，
0: 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
1: 嗯，
0: 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
1: 他
0: 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1: 你今天想问我啥？
0: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1: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0: 那我婆婆就我婆
1: 婆。你婆婆年纪嘛，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的，就一理所应当的事
0: 儿。是，我知道，但是
1: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其实。

0: 啊，
1: 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0: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二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这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1: 嗯。
0: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伺候好，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儿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啊，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儿，你说你多愁人。
1: 但是我真是当时，哎呦我天！
0: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1: 那他就是，我就
0: 婆婆，你记住，
1: 我都不太，我不知道怎么，我都不敢面子上，我就感觉
0: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接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呼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对不对？
1: 啊、
0: 现在你老婆婆
1: 我今天那个什么
0: 你就记住，我不是说我说这话不孝心啊，不是说这话不孝心，我就告诉你。那个现在
1: 快过母亲节了嘛，然后我也给我婆婆买衣服，
0: 对，
1: 今天给寄过去了，明天就到了。
0: 那个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1: 嗯，
0: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撅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撅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1: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0: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他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你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你婆婆有你婆婆找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口吃的啊、哦，知道不？
1: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0: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就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就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你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啊、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1: 那我知道，
0: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1: 我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1: 嗯，好，
0: 哎，好嘞。好了，咱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记好电话400-609-2166，母亲节五天限时专场，好视力特为咱们吉林省的老妈们发放护眼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礼包，不仅能多试用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的精致丝巾。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妈妈们操劳了一辈子，上了年纪，眼睛毛病越来越多了，有的模糊发雾瞅不清人，有的干涩怕光，手机都不敢多看，风一吹啊还不停的淌眼泪，特别影响生活。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效果确实不错，就是因为中草药含量高，12吨原材料里才能提取0.9吨的原液，草本配方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贴完呢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电视清楚多了。最后提醒大家，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能得到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的四重福利，过了10号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一年一次的母亲节，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专场补贴。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报纸，出门风一吹就流眼泪，晚上眼睛干涩酸胀，甚至影响睡眠质量，那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能领取母亲节

0: 专场补贴，除了多试用78元整体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大牌子，眼贴富含10几种中草药，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推荐大家都来试试，今晚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4重福利，过了10号可就不送了，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么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啊，今天给大伙儿介绍两个团购啊。第一个就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已经卖了将近四年多的这个龙河湾鱼罐头啊，这鱼罐头回来了啊。这个日常吃饭呢，难免油腻，多吃了肠胃发沉，这个消化不好。那么今天给大伙儿介绍这叫深海鱼罐头组合，开胃解腻，省事又补营养啊，居家常备特别合适。它呢开盖即食，不用开火做饭，也不用刷锅洗碗，懒得下厨，随手就能搭配一餐。选用的是深海现捕的这个黄花鱼和带鱼，肉质细嫩不发财，鱼刺呢细小，都炖得特别酥烂，牙口不烤的也不怕卡刺儿。这个五香秘制的酱汁鲜香不油腻，配米饭就馒头就都格外的下饭啊。鱼肉呢好消化，富含优质蛋白、DHA 啊、B 族维生素啊和多种矿物质，补护眼、补体能、养护身体啊，这个全家呢都能放心吃。那很多人担心保质期久啊有防腐剂，其实呢大家放心，咱们现在这个罐头啊都是采用的是真空罐装，加上高温杀菌工艺，没有多余的这个添加剂，不靠防腐剂保鲜，每罐都是整条的黄花鱼，完整带鱼段，不掺碎料边角，不用豆子凑重量啊，固形物含量的超高啊，超高，用料实在，吃的健康放心啊。日常囤货呢耐放24个月啊，随时想吃随手盖，出门呢坐车旅行随身带两罐，不巧小巧也不占地方啊，可以随时来。那今天这个福利呢特别划算，超市单罐14.5元，现在呢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2罐五香带鱼罐头，总共24罐罐头才199元啊，特别便宜啊，特别便宜啊，折算的一罐罐头8块多钱啊，原料紧张，库存有限，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啊。它这是挺大一箱子，而且挺沉啊，挺沉。这个如果是特别乐意吃鱼罐头的朋友，或者说呢家里头家大业大的，或者住宿舍的啊，住这个工地宿舍啊，或者是大学宿舍的，你买这个特别合适啊，大家够抢啊，要不都不够抢啊。这个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啊！想要居家囤货、日常佐餐的各位朋友，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会用手机微信购物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鱼”字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鱼”字，就可以得到一个网购的链接，完直接就微信购物下单就可以了啊。那么各位朋友啊，就咱们别把这个鱼罐头只当解馋省事的小零食啊，它的营养呢是实打实的丰富啊。这里边这个深海黄花鱼啊、带鱼啊，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啊，这个 DHA、B 族维生素、多种矿物质啊，都是咱们上了年纪的很多朋友的刚需营养啊。不想吃的太油腻，又想补补身体的，你选它就再合适不过了啊。DHA 呢，帮助呵护眼睛，看东西不清亮不模糊，啊。这个优质蛋白稳住体能，护住肌肉啊。日常买菜、遛弯、干点家务都很有劲儿啊。那么尤其这个黄花鱼还含有微量元素硒，帮助呢抗氧化、养护身体，而且保质期长达24个月。囤一箱呢，在家慢慢放，懒得做饭，想吃点鲜味的，随时开盖都能吃，特别省心。很多朋友都会担心说，这家保质期这么老长，那你这是不是有防腐剂啊？其实咱们这个没有啊，咱们。

0: 这是当时是真空灌装，一个是真空灌装，再一个呢高温杀菌这个工艺，牢牢锁住鱼肉的原汁原味，不用任何多余的添加剂。每罐呢都是整块的带鱼，整条的黄花鱼，不掺豆子，不加菜叶子，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啊。固形物含量超过70%，开盖满满的都是厚实的鱼肉啊，汤汁也少，用料也足，真正的实在用料，吃着是健康又安全。啊，这个大家记好了啊，12罐黄花鱼罐头，12罐带鱼罐头，说句实话，12罐罐头卖你199很正常。完了，关键是赠12的，这24罐罐头，24罐罐头才199块钱，所以说它非常合适啊，8块钱一罐左右啊，8块钱一罐左右。所以说想囤货的，这个肯定就算你买就算囤货了，因为12罐罐头怎么算也不能一天两天吃没的啊。这个除非是你们宿舍10个人啊，一天那也造不没啊，对吧？那么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小管家直接订购。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微信公众号回复鱼就能下单啊。好的，那接下来呢，这个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能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这个华夏鲜宝啊，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这个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啊，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啊，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啊，只要19.9元。我说一下这电话，再记一下啊，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到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呢也1分钱不用自己出了，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那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那为什么便秘这玩意儿反复发生呢？就是因为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你光排便你不养肠道肯定不行，对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就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且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配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逐渐呢帮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么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说19.9元能给体验多少啊？啊，听好了啊，只要您10分钟之内打电话啊，这个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结束。这个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闹心了，如果难受了，如果心情不好了，都可以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啊。最起码像刚才这位女士唠了嗑聊聊天，她最起码来说她不在死胡同里待着了，要不在死胡同里头，别人。

也难受，自己也难受，这不这么回事吗？然后再加上我还敢说，我也不绕着说啊，直接就说自己，就是我觉得你不对，那就是不对啊，我不绕着说，也不敢这块就和稀泥呀，说合了话呀，说一大堆，说完之后，咱们怎么讲，咸不咸，淡不淡的，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我希望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最迷茫的时候啊，咱们那个有一起呢这种交流啊，咱这种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减轻我们心理压力啊。

好的，来看一下艳阳天儿。艳阳天儿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她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她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她真不会啊，她是真不会。是这样的，在这块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独生子女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新鲜劲儿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啊，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戚几天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你就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为啥呢？咱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

真的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啊，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妈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老爷们怎么管，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那个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他那头觉得，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那有好？就是昨天说那句话，就是说你要有一块表，你就能知道准确时间。就怕你有两块表，这两块表都觉得自己走得准，但恰。

下他俩又不是一个点儿，你说你听谁的？听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今天被儿子怼的觉得挺憋屈的，我儿子高三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聊天儿，我问高考是两天吗，他说三天，我说语数外三个半天儿，再加上文理综，没等我说完呢他就说三天就三天，我说咋安排的，他说三天就三天，不知道咋安排的，我被这种不耐烦给噎住了，一个午饭都没吃好。本来就是三天嘛，两天考试还有一天家试。就是三天就三天，给你解释啥，他一个高三学生咋安排咋是呗。完了，我又给他挤，我又一顿噎，我家伙就我今天晚饭又吃不好了。我跟你说，孩子今天应该是上课，要么上课挨收拾了，啊，要不呢那个跟班里头哪个小姑娘闹记记了，他稀罕一小姑娘，小姑娘稀罕他，俩人可能闹记记了。啊，再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个接课间操的时候打球打输了。这种可能都有，青春期的孩子你跟他俩较真就没有必要，这也得这也得会瞅点脸色，是不是也得会瞅点脸色，这玩意儿也不能说成天孩子就得瞅你脸色，不是那么回事啊，毕竟是他高考不是你高考，完了整的吧你现在状态跟你更年期了似的，正常瞅你这样不像啊，这还没到更年期呢，你是不是早更了，

好的啊，这个行了，别生气了。我跟你说，就是孩子考试剩一个多月了，你这十多年大牢基本上坐的差不多了，剩一个多月到就要解放了，你就别寻这事儿，你就想啊，6月7号、8号、9号三天啊，你看看我说是三天吗？考完了你就彻底结束了啊。你就彻底解放了，你就开始放飞自我了，你就不用管他了。你那个等他考完试，没等他要出去溜达去呢，你就赶紧买车票就走啊，买飞机票就走啊，你可得玩几天呢，而且绝对不能带着他啊。你想想这事儿，你是不是就高兴就快乐是吧？总之你记住哥一句话，这玩意儿他青春期，你别整的跟你也青春期似的，那有好吗？是吧？

好嘞，这个继续啊，继续和大家说一下，那个我们直播是正在进行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此时此刻正在快手上啊，快手上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快手上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咱们点到20000，谢谢啊！这个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让自己感到迷茫的事情啊、也可以现在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所有的这个孩子马上要高考的啊，孩子马上要高考的，马上要中考的各位家长啊，小哥在这儿呢也多说两句，因为今年我觉得挺好，今年比那个去年强啊。今年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高三家长型精神病爆发期啊，往这打电话的人特别多，现在少了啊，少了，这说明呢，大伙儿对这个考试这个事儿啊，有了更深刻的认，或者说更进一步的认识吧。这届家长就不像上届家长那么焦虑了啊。当然焦虑的也会有啊，就是说一下小哥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能不能出息人啊，这个不取决于你的本事啊，不取决于你的本事啊，不取就不别听那个说啊，说那个啊，这个孩子这么教育，然后他就上了北大，那个孩子那么教育，他就上了北大啊，那都是扯犊子啊，不能这么说啊，那都是扯牛宝宝啊，跟你说啊，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你想没想过啊，就是写育儿经验的。啊，写育儿经验的啊，基本上啊都是女孩的家长，你仔细看看，你看看那书，写育儿经验的绝大多数都是女孩的家长。为啥男孩家长不写？是男孩不出息人吗？是男孩教育不了吗？不是。你明白吗？所以说记住了啊，咱们生个孩子啊，咱们生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活着。啊，这不要说啊，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孩子活着啊，这就已经很重要了，可以了。第二，如果能健康那就更好了啊，一活着，二健康更好了。第三啊，如果他再能快乐那就是顶顶好了啊，这个人生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说什么考上什么好大学啊，以后找个什么好工作，再有什么一个什么有没有出息，哎呀，那个主要取决于怎么讲呢，修为啊，就是那个功德。我跟大家说点脾气，取决于功德，取决于修为，取决于祖坟哦，这个是他们家祖坟决定的啊，不是你努力决定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信小哥的，考得好了啊，那是祖坟长了红根蒿子了，没考好那祖坟漏气了，那就是祖坟的事儿啊。所以说跟你这段时间提不提醒他念书，你这段时间提不提醒他考那个背书，提不提醒他算题，提不提醒他复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第一咱家孩子活着呢，第二很健康，第三他又快乐，那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家长啊，最幸运的家长，要一定要珍惜啊。考好考快，还让他们家老祖宗去决定去吧。尤其妈妈们，他跟你又不是一个姓，他们家老祖宗定的，跟咱有啥关系啊？

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这事儿还真是，各省的这个考试委员会确实考虑不周哈，咋就不给家长们写个解释说明？为啥考？为啥考三天？为啥这三天考？为啥不能请假啊？打几十万个电话解释说明一下多好啊！比如天气啊、地理位置啊、季风等原因呢，工作它确实不到位。好的啊，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另外啊，我们最新一期的反诈视频已经发了啊，吉林省网信办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吉林广播电视台中小工作室联合出品的，请大家注意防范，尤其重点告知给家里的花开富贵呀、上山若水啥，把告诉这些人啊，我们最新的反诈视频您去看一下啊。

好的，招财猫说的，哥呀，你这么一唠，我觉得我这好日子也要来了，还有六年，哎呀妈，这六年，这六年难过呀，你将迎来比较难管的三年，啊，就是比较难管的三年和更加艰难的三年，但是你就挺住吧，六年过去就好了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想聊一聊我家即将高考的孩子的学习状态。前段时间呢，他每天晚上9点半放学都去自习室学习到11点，我再去接回来啊。我问他考得累不累啊，他说再不努力就晚了。我还挺欣慰的呢。但是最近呢，还有一个来月高考了，他反倒放学自习室不去了，五一假期课也不补了。我也不敢多问呢，就眼睁睁的从他一模校排100名到二模160啊。他说最近睡不好觉，我不敢多说。160的话，基本上211没问题吧？那你上啥火呢？就是男孩子上蹿下跳特别正常。他这次160，那有可能就是说他高考那次排到50去都有可能。所以说你放松点，你放松，就你的精神病，你的精神病状态好一点，孩子就好了啊。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他考好考坏，考好考坏是他们家祖宗的事儿啊，是他们家祖坟的事儿，跟你个当妈的没关系，你还跟人家不是一个姓。你就管他吃管他喝就完事儿了啊。你没有那个能力啊，包括你的愿力也没有那么大啊，包括你的愿力也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就是，他想咋地就咋地啊，他想咋地就咋地，你就是人家听你话，你就多说两句，人家不听话，咱就少吱声啊。反正你再挺一个多月也解放了啊。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都写在眼睛里。像有些叔叔阿姨70-80岁了，眼神还是透亮的啊，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啊，倍儿有精神。而且呢，有些朋友却看啥都模糊，眼睛呢经常干涩流泪，只能窝在家里，特难受。别犹豫，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记好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特发起母亲节专场补贴活动，今天晚上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有母亲节专属礼包限时加送，赶紧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的大牌子，而且呢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四重作用于体，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呢，您再看电视、玩手机啊，眼睛轻松不费劲，看啥呢都亮堂。最后提醒一下大伙儿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就截止到10号，今天晚上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边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四重福利，送自己、送爱人、送母亲都特别合适，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直接给大伙送4重好礼，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您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大家都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因为效果好，是一种中草药搭配促渗技术，轻松养护眼睛，贴完眼睛当时就感觉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楚很多，眼睛也不干涩发痒了，干啥都轻松。毕竟是26年大品牌，还跟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效果就是好。今晚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活动10号全面截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团购时间到了，大家关注一下这几个产品啊，对生活当中都是非常有用的啊。第一个就是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朋友们大家注意了啊，就是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们注意了。长春的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一种叫 EVLT 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一回就拉倒啊。整个治疗过程三十分钟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呀，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呢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由原来的58块钱啊，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啊、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啊。另外呢，各位朋友们啊，五一刚过完，聚餐饭局多，大鱼大肉吃多了，肚子胀不消化，上厕所不顺，肠胃闹毛病了，有不少人是这样的啊。那么千万别滥吃泻药啊，伤脾胃啊。今天给大伙推荐的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节后呢清肠养胃正合适。它这里边有14种活性益生菌，每盒足足3000亿活菌，这个还有60种膳食纤维，一边稳住肠道菌群，吃再多的油腻也不怕胀气反酸，一边呢清理肠道垃圾，顺便顺排便顺顺当当，温水冲服，温和不刺激。官方呢是199块钱一盒，今天买一盒送一盒，到手2大盒，一共50包啊，够喝2月的啊，一个月呢一天不到4块钱，前30名下单再送2盒牙膏。市面上啊这个益生菌呢是5花8门的，好使不好使的关键看菌株。这款呢14种菌株都有权威认证和专属编号，其中还有国家发明专利菌株，品质放心看得见，便宜杂牌舍不得用好菌株，吃了没用白花钱啊。那这款线下实体店卖199块钱一盒，今天呢199块钱到手就2盒，每天不到4块钱，前30个再送牙膏，抓紧抢。肠胃是身体的能量加工厂，上了年纪肠道功能偏弱，别用泻药硬撑啊，治标不治本。咱们这款呢是食品级的配方，不是药品，没有副作用，不产生依赖，中老年人可以放心长期吃，每天一小包，温水一冲就行，坚持喝，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呢清爽有精神。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留货，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登录微信搜索公众号，回复益生菌就能锁定福利啊。这个大家记好了，这个肠胃啊是咱身体的能量加工厂，上了年纪之后呢肠道功能本来就偏弱，平时吃的油腻，饮食不规律，消化负担一加重，就是腹胀啊、不消化、排便不顺畅，这些小毛病就找上来了啊。所以说呢，你别盲目的用这个泻药啊、用开塞露啊，治标不治本，对吧？那么不如用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温和补菌，慢慢调理，给肠道补足动力。每天呢只需要一小包，吃法呢简单省事，坚持调理，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神清气爽。线下实体店199块钱一盒，今天咱们专属福利啊，买一盒送一盒，2盒足足50包，只要199，能吃小2月，每天不到4块钱，性价比非常绝啊！前30名下单的还额外再送2盒牙膏，肠道轻松，口气清新，样样都舒心，肠胃调理要趁早，赶紧把康度益生菌备上，别等肠胃闹毛病才后悔啊！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这是康度益生菌的。 再说呢，电台推出了我们老年人的夕阳红火车专列，火车报名当中，五月六日去新疆，六月二号增加了一个九寨沟的专列，今年呢仅此一批了，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经常便秘的听众。咱们之前给大伙儿就推荐了这个华夏鲜宝有一个520的活动啊，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就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八，400100992八。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跑厕所啊，焦虑的觉都睡不着，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且呢华夏鲜宝不一样啊，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够养，帮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八，400100992八啊。这个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说，那你19.9元能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您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的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就能结束，就得结束啊！如果您经常便秘，现在趁整一瓶，赶紧整一瓶这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八，400100992八。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快手上所有观众朋友希望大家帮忙继续点小红心啊，咱们三部热线也同时为快手上的朋友们开通啊，抓紧时间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那个孩子的事啊。
0: 孩子多大了？
2: 25。
0: 啊，接着说吧。
2: 嗯，
0: 25岁啊，
2: 啊，25岁，那个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
0: 嗯，
2: 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
0: 嗯，
2: 完了迟到早退。
0: 嗯，
2: 完了人家给辞退了，现在就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
0: 嗯，
2: 你说这咋整？给出招啊？
0: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那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对吧？这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消的轻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家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对不对？那惯的话，那就别那那就别惯他了呗，对吧？
2: 是，这他妈怎么惯着他？
0: 嗯，
2: 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是啥，他妈管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他多少钱，
0: 那不还是有吗？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做货强，做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2: 养不起呀，关键现在。
0: 那你看你媳妇儿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啥时候再说啊？
2: 啥时候再说？
0: 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那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2: 嗯。
0: 对不对？你要不你找大夫看看，要不然讲话了一顿大电炮削出去干活啊，一个月必须给我交3000块钱，不交3000块钱别回吃饭了。你不同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方法，所以说你说咋整？咱也我也不能说的，咱一个我也不是大夫，第二呢我也不是说心理医生，都不是。而且即使心理医生的话，没看着这个孩子，没跟这孩子做具体交流，也不敢随便就说跟他爹交流交流就给孩子下定义，很难，对吧？
2: 那个那啥，小学也没少削，
0: 这不是这不是
2: 削，不考上大学，
0: 不是削的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
2: 嗯，
0: 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正常上班不？
2: 俺俩正常上班。
0: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2: 嗯。
0: 是不是、啊？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2: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2: 对，你唠他不跟俩唠。
0: 拒绝交流是吧？
2: 不是，有时候就是唠吧，就是我们那个在外上班给他打电话，我是那什么农民，
0: 嗯，
2: 就是反正在工地上，在工地我也不回家，儿子你找工作上班啊，哎，他就哼哈答应，那我上班找工作，我找呢。
0: 那咱家不有地吗？
2: 有啊，
0: 有地就种地就得了呗，多种点地。他会不会种地啊？
2: 不会，
0: 那你种地前你得找着他，领着他呀。你不上班，再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春天种完地了，今年秋收秋就得领着他。你必须给我干去，你讲话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
2: 嗯，
0: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给我住，你给我喂啊，你在家躺着能行吗？
2: 嗯，
0: 对吧？让他养几头猪，天天早上起来给猪插食。你不出去干活，你在家这些活必须干，对吧？咱一个农村孩子，你装什么屁驴子？
2: 对，
0: 对吧？
2: 嗯。
0: 养点猪，养点鸡，养点狗的，那个给猪插食，给鸡拌食啊。完了晚上还得劝鸡上架，是吧？
2: 嗯，
0: 这些活儿干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联合收割机就省了，直接就拿镰刀让他给我嘎去。
2: 嗯，
0: 你家几场地啊？
2: 嗯，

0: 一晌多地儿。
1: 一晌多地，那你要是不使收割机的话，他也干够干那十亩地呢，够干一阵子，我跟你说啊。
0: 干，这天他也跟他干活。
1: 对，你就是叫他干就行。完了，家里平时那个扫院子啊，这个那个几点到几点干啥活，你给他安排好了。不干，你拿手机就骂他啊，天天骂他。干没干？干完了再说啊。你哪怕这个猪叫他喂的，到秋天能杀50斤，你也得让他喂啊。
0: 嗯。
1: 就是，这个这是防止啥？我跟你说。
0: 嗯。
1: 啊，防止孩子到最后抑郁了。
0: 啊。
1: 啊，你这玩意儿不行，成天在游戏里待着，和社会脱节了，就完蛋了啊！
0: 对，我现在不就怕这事儿，就愁这事儿呢吗？
1: 所以说得让他干活呢，那不惯的吗？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急要钱就给，也是那老娘们那样，那也没招啊。你关键你有不你钱一看钱就没在你这儿啊，是吧？
0: 对对
1: 对，对不对？所以说你皇上不急太监急，太监急没啥用啊啊！哎，
0: 嗯、
1: 好了啊。
0: 哎，好嘞，
1: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了，我们迎接下一位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
2: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1: 嗯，
2: 我今年吧65了，
1: 嗯，
2: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1: 嗯，
2: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1: 嗯。
2: 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1: 嗯。
2: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1: 嗯。
2: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1: 嗯。
2: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
1: 啊、
2: 现在儿子也那个。
1: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2: 啊。
1: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2: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儿。
1: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2: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1: 在你跟前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2: 知道是他姐呀。
1: 啊。
2: 嗯，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1: 同母异父的。
2: 对。
1: 那你告诉他干啥呢？他自己知道咋知道的，就得了呗。
2: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1: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2: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1: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2: 那你
1: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2: 他姐知道。
1: 对呀、啊。
2: 嗯。
1: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2: 我呀。
1: 啊。
2: 那可没有。你
1: 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2: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
1: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2: 那不是。
1: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2: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1: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2: 啊。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1: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啊，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2: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1: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2: 没
1: 呀。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2: 这个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1: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个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2: 那就算我
1: 没正事儿呗。
2: 不想了呗。
1: 你纯属没正事儿。
2: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1: 非得胖胖一段就好了。
2: 对呀、啊。
1: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2: 以前也没寻思过。
1: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2: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1: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2: 他姐可包容他了。
1: 你就别吵。

0: 耽误这事儿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有。
0: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的事在家，自己在这乱寻思，些没用的。
1: 没有，那没有，就是说吧，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1: 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思你
1: 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
0: 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好了。
1: 好了，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跟你说点写来的。
1: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是，说那个
0: 告诉孩子。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1: 哎，好，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1: 嗯嗯，哎，
0: 再见啊，
1: 好
0: 嘞，哎。

的，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他，你自己都寻思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一个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人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哎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这个蒙在，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说这个呀、啊，他不是你亲爹呀 啊，或者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地的，这时候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嘛。这个他65，你听他说话唠嗑，啥毛没有？啥毛没有？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哦，那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那个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儿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儿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啊，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啊，永远都找不，就这么回事。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寻思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他们就都不知道自己身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人那孩子都成人了，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她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的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人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了，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完之后

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所以说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

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节目啊，也是那个唠着说着啊，说着唠着的接近尾声了啊，接近尾声了。和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非常感谢的咱们节目的支持啊。那个我们代表今天我们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啊，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里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0: 快看，小松鼠。
1: 嘘，别吓着它。
2: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3: 哎，兄弟啊，小点声。
1: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4: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4: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在今天咱们又相聚了。你像最近有很多患者咨询我，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到底该咋治，我这病

到底该不该吃氨糖硫酸软骨素？我想跟大伙再强调一遍，就你肩周炎也好，风湿性关节炎也好，颈椎病、腰托、膝关节炎、股骨头的问题，增生啊、骨刺啊，包括像类风湿啊，它所有的病变位置全在关节上。就任何一个风湿骨病患者，他病变的部位都是在关节上，也就是关节病变，说白了就是你那个关节那位置软骨坏了。软骨怎么了？软骨没有弹性了，变薄了，软骨面粗糙了，破损了，坏了，有的是碎了。关节软骨就相当于我们骨头关节活动的保护垫，这个保护垫没有了保护作用了，所以你活动起来它摩擦，摩擦之后就疼痛，这一疼呢就开始出现什么水肿，甚至变形，产生积液，增生，变形增生，最后那部位怎么的就不敢动弹了，那不就容易形成瘫痪吗？最后咱说就自残了。这个软骨就是你骨头上面的脆骨，相当于骨头的这个保护垫。小孩年轻人他那个位置比较厚实，所以你看那小孩包括有的年轻人二十来岁的时候啊，你磕着了碰着了不小心摔了一下都没事，那你换上咱这上岁的人你试试，就像我说的，你就走道没走好，你不小心对吧，你做了个屁股墩，你那腰椎都容易出现什么呢？压缩性骨折，你信不信？冬天尤其在咱北方路滑啊，路面有水结冰了，完了之后走道的时候呢没看着，脚底下滑了一下了对吧，呲溜一下，哎呦这胯骨掰了一下，不小心一屁股坐那儿了，这就出事了。你看有多少人就这么一下子摔，那么一下子腰椎压缩性骨折，多少人股骨头坏死的，是外伤造成的，讲话了，是不小心摔那一下造成的，太多了吧。但是你回一回你年轻的时候没摔到过吗？你年轻的时候没做过屁股墩吗？不也没事吗？对不对？那真正的原因就是你这个关节之间软骨越来越薄了，越来越没有了，骨头关节就等于说没有了保护垫，所以磕一下碰一下啊，不小心蹲一下一下子就骨折了。为啥很多老人这颈椎病啊，这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还有这个膝盖关节炎总也不好啊？就是因为这骨头之间这关节之间没有了这软骨了，没有了那层垫了，或者这关节软骨太少了太薄了，就像咱们平时出门你垫的鞋垫似的，对吧？你看有些人说，哎呦我这个啊鞋呀它磨脚啊，我垫个鞋垫对吧，哎垫上鞋垫就好多了，起保护的作用。所以你一活动，哎呦没有垫了它就疼，一动换就疼，就是因为你骨头没有了保护垫了，你关节没有保护垫了，所以你一活动它就疼，你一活动那位置就肿啊，那位置就逐渐的肿胀起来了，就是因为你关节软骨没了啊，那骨头关节保护垫没有了。为啥你风湿病总是久治不愈啊？为啥这病总是反反复复呢？你像我在最早骨科呀、软伤科呀、风湿免疫科呀还有康复科我都待过，因为在医院你要转科室，哪个科室你都得待啊，所以对于针灸、小针刀、推拿、正骨理疗啊都非常了解，对一些骨病的大型手术我也明白，你像骨头手术、腰间盘突出的手术啊，包括肩周炎的手术啊、颈椎病的手术，还有膝盖半月板的手术，我是非常清楚里边的利弊的。所以大伙儿你听我一句，就像那贴膏药啊、喷那个止药水、止疼水似的，说实话，我现在在门诊上，我。

很少让那个风湿骨病患者贴膏药，因为都是掩耳盗铃的事儿，最后有的那皮肤都给贴坏了，就还不如让他吃上几片激素药，吃上几片止疼药先缓解缓解呢，都是掩耳盗铃，都一样。因为你明明知道就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明明知道我们所用到的这些方法它都是掩耳盗铃，可你还是愿意相信贴膏药，还是愿意去吃止疼片吃激素，因为你觉得只要不疼就行。多少人那个皮肤贴膏药贴的那肉都烂了还在那贴呢，多少人那肝呢肾呢包括胃肠啊都吃坏了还在那吃呢，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只要不疼就行。所以咱们很多人这风湿骨病严重到今天就是你自己造成的，自己给自己加重的。你想要从根本解决这骨头关节问题，解决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你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儿啊，从这根源上去治。我再说一遍，关节病的根源，这核心关键就是你关节软骨，是你的关节软骨退化了老化了，明白没？关节软骨少了没了薄了，最后造成你这关节疾病。那么这个关节软骨它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呢？为什么会老化呢？为什么会退化呢？所以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有这疑问。这个关节软骨啊，它是由氨糖，就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这个软骨跟骨头它还不一样，骨头啊是由钙和维生素D3组成的，关节软骨呢因为它是软骨，所以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就这两种物质构成了我们说的这个软骨，也就咱说的那个保护垫。你比如说氨糖，它能增强关节软骨的耐磨性，能增强关节软骨的防腐性，防腐蚀，防止关节软骨在活动过程当中产生什么呢？炎症或者是变形，增加保护，增加润滑，它主要起到这么个作用，增加它的耐磨性。就像咱们现在有些人穿的那个鞋底儿，我记得以前啊都说那牛筋底儿，牛筋底儿，对吧？都说那牛筋底儿结实，就这么个意思啊，它有耐磨性。你看现在有很多修鞋的，它有的那个鞋底儿啊，它是用那个轮胎的那个橡胶做的，对吧？这不就是增加了它耐磨性吗？就这么个意思，耐磨。那说硫酸软骨素呢，这人之所以长这个关节软骨，就是因为人在活动过程当中指定得磨损这关节软骨。就像你骑自行车似的，你能不磨那滚珠吗？对吧？指定都磨损呢。你看咱们会开车的都知道，汽车轱辘你几年几万公里你就得一换，你说我保养的好，你就保养的再好，只要这车啊它在地面上跑，那它就得有磨损。所以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一个增加关节的耐磨性润滑性，帮助关节内消炎，一个呢增加关节软骨，让它这个关节之间这个软骨始终保持有弹性，这两个东西就组成了人体的关节软骨。也就是人的这关节软骨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那最早美国是做这项研究的，因为他们发现很多运动员呢过了40岁以后有的就不能动了，甚至说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走路都困难。后来他们就发现他们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大量的运动锻炼啊，磨损了这关节软骨，以至于瘫痪甚至残疾。所以怎么能避免这一点呢？科学家们就发现这个关节软骨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一开始就给运动员吃氨糖吃软骨素，结果呢从10几岁开始吃的这部分运动员就直到退役那关节仍然是完好无损的，而那些由于受伤后

退役的这些运动员常年服用氨糖硫酸软骨素，后期逐渐逐渐的生活也能自理了，损伤的这个关节软骨可以重新长出来了。随着你服用时间的延续，这新的软骨会逐渐逐渐的长出来，直到恢复正常。到后期，这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被应用到医院领域治疗那些骨病患者。所以我想说啥呢，就是风湿骨病患者，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氨糖配合国药参柏一起来用那就更好了。因为参柏这药专业化瘀，你跟中医不有那句话吗，叫不通则痛，不通了啊就会产生疼痛，不通了它就活动就不顺畅，所以你得想办法让它通啊。所以骨病你首先也得化瘀。你像我在临床上我见过太多那种瘫痪在床的，坐轮椅的，最后在参柏这药在氨糖硫酸软骨素上得到了奇迹的。人呢你得相信科学，你颈椎病也好，你腰间盘突出也好，你是椎管狭窄也好，你股骨头坏死也好，你膝盖关节炎也好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好，其实这病都在你这个关节软骨上呢，而源头呢就在于你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上面，你把缺少的你给它补充上，你疼痛自然而然就缓解，你生活质量自然而然就上去。但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事儿，就是氨糖硫酸软骨素我们知道好，但什么样的算是好呢，对吧，什么样的我吃了才能有效果呢，我怎么选，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我应该看什么呢，我告诉你，你看含量，看含量足不足，看这个含量全面不，也就是说你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你得综合去治疗，得联合去治疗，单独说我就吃钙片，我就吃中药，我就单独吃氨糖，那不行，你得联合起来。所以就像打仗似的，对吧，为什么我们海陆空啊，包括我们说有侦察兵，有炮兵，有步兵，对吧，这叫什么呢，这叫联合作战，你得联合呀。那么治骨病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治的全面，这是第一位的，再有就是啥呀，含量，这也是第一位的。就治疗这个风湿，治疗骨病，颈肩腰腿疼痛，你首先得考虑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它这里边的含量，含量低了这药的效果上不来，也就是说药的含量决定了药的效果。你治疗骨病吃氨糖含量是第一位的，就像我一直说的，你现在拿出你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那个包装盒，你拿出来你看一看啊，你在哪儿买的无所谓啊，买谁家的这都无所谓，你拿出来你先看一看，你看一看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正常含量啊它有个门槛儿啊，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标准的，20啊，含量在20%，你低于20它就没有什么效果了，一般高于20以上的这叫医用级。所以治疗骨病含量这是第一位的，你含量低它效果体现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说什么样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能进医院呢，高含量的医用级的啊，所以为啥医院的贵呀，它是有道理的。再一个，为啥医院它要求含量高啊，因为它不是保健用的，它是为了治疗疾病的，明白没，就在这儿了。你比如你吃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它这个氨基酸葡萄糖含量才10点几，我说实话那真跟没吃没什么区别，那钱就白花了。你说它那含量那么低它能有什么效果，你记住20这个数字

0: 分水岭，超过20才有效果，20以上它就叫医用级了。所以治疗这个风湿骨病，治疗颈肩腰腿疼痛，你就记住啊，我有两句话。第一，风湿骨病你得联合治疗，这病病在关节，但源在氨糖硫酸软骨素上面，根在这儿呢。第二句话，治疗骨病要吃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以及全面性是第一位的。你含量不够，就再便宜，就白给你也没用啊，你也不能要，没用。为啥？它耽误你病情啊，甚至讲话影响你心情啊。风湿骨病患者肯定不好过，所以你看我们医院呢有先见之明，就跟那个生产氨糖硫酸软骨素的药厂，就这梅花鹿骨氨糖药厂提出来了啊，说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全国能生产氨糖硫酸软骨素的药厂不超过3家，咱们选的是最好的。那药厂就问我们，生产可以啊，那你们说说要求吧，都什么要求？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比市场上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的含量都要高。市面上一般氨糖含量都是17点几啊，有的是17.5，有的都不到17.5，我们要求高含量，提高到了25，相当于市面上氨糖含量的将近2倍。为啥很多人吃这个氨糖效果不好呢？含量不够啊，对不对？含量太低了，而且缺东西。这就像咱们上外边吃饭是一样的，同样咱们说吃一碗面条，你找了一个普通的一个小门脸啊，多少钱一碗呢？说10块钱一碗，那里边就几根面条，面汤倒不少，没有用啊。但是呢，你到我们家的门脸上，正规的门脸，你吃面条啊，也是10块钱一碗，哎呦，但是这里边啊，那面条就多了，满满的一碗，甚至就讲话了，额外我再给你一碗面汤啊，原汤化原食嘛，是不是？就这么个区别啊。刚才我说了，它不光是含量低，而且呢它里边缺东西。你像咱们这里边加入了什么梅花鹿骨，这药名贵药啊，不仅壮骨，而且还补肾呢，还去风湿呢，提高免疫力，对吧？真正的好东西啊。你像有的吃上这个啊，他膝盖逐渐就有劲了，这个脊椎呢自然而然它就不酸疼了，脖子啊后腰啊自然而然就不疼了，股骨头啊胯骨轴子自然而然的活动就顺畅了，脖子后背自然而然它就不僵硬了，手指关节自然而然它就灵活了。你就记住，吃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以及全面性就是第一位的。你含量全含量高，它效果它自然而然是立竿见影的啊。咱们治病啊看的就是这效果。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氨糖构成人体软骨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髓。

0: 补、穿修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五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很多人问，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从什么上提取的呢？为啥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比市面上的含量高不说，而且里边除了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之外，还加入了这个梅花鹿骨啊，甚至还有骨碎补、维生素钙，就这些物质呢？其实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的不同之处，光是含量要高，是市面的两倍啊，甚至三倍以上的含量。更主要是啥呀？咱们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根据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啊来制定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虽然说是外国人发明的啊，是美国、是德国人发明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咱们亚洲人跟人欧美人家那个外国人的体质还是有区别的。你想想，咱们打小吃什么，人家吃什么，对不对？咱们吃的是五谷杂粮，人家吃的是肉。为什么外国人长得你看啊五大三粗的，人高马大的呢？他的饮食结构不一样，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身体体质不一样。那我给你讲一个事儿，你就能明白了。就有一年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一个小女孩，是什么呢？系统性红斑狼疮。就这个病，有些人可能知道，有些人可能是头一次听说。它跟我们这个类风湿是一样的，也属于免疫系统疾病，而且呢不好治。他就跟我讲，他是怎么得的呢？20来岁。上这个新西兰留学，11、12月的时候，到那之后啊，发现当地的那些女的，人家都穿裙子，啊，都光着腿，上半身穿的也不多，啊，下半身呢还露着腿，你看，哎呦，这好看呢，对吧？亮丽的风景线嘛，这女孩子不都爱美吗？这女孩子一看这个，哎呦不行，啊，你看她们都穿裙子，太漂亮了，我也得这么穿。于是呢，他也跟人家学，也穿上裙子了。结果呢，不到一个礼拜，这两个膝盖就冻坏了。哎呦，这两个膝盖呀，就感觉冒风似的，拔凉拔凉的，而且是一天比一天疼。你想想，一个小姑娘，她啥也不懂，在国外也没人告诉她，所以这膝盖疼着呢，她就买那个止疼片吃。啊，连续吃了能有3个月吧，最后浑身疼啊，啊，完事还有点发热，这一看不行啊，走路都费劲了，就赶紧的给家里人打电话。一说这情况，哎呦，这孩子妈妈一听不行了，着急了，啊，说那不行，你赶紧回来吧，啊，就开始在北京，啊，做各种检查，啊，最后确诊了就是什么呢？红斑狼疮。那就治吧，到处治啊，花老了钱了。就为啥跟大伙讲这事儿呢？就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跟人外国人体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外国人，欧美国家，人生完孩子，就那女同志生完孩子，人不坐月子，生完孩子大冬天，人家就光腿穿裙子，你行吗？你不坐月子行吗？人家生完孩子喝冰水，你行吗？你像有的是行啊，我也行啊，完了学人外国人啊，也不坐月子，也喝冰水，讲话了，我这喝完了，你看也没事。

呀，这不好好的吗？是没事，是现在没事，眼前没事，你老了病就找上来了。啊，我医疗的一个同学，啊，他去过那个俄罗斯，就跟我讲说，哎呀，人家老毛子那女同志，啊，就人家老毛子那边，咱们很多这个中国人管那个俄罗斯人不叫老毛子吗？啊，说那边的那女同志。那有的一个人能吃2斤肉，完了喝的那个酒，啊，那个度数老高了。那咱中国的女同志行吗？体质就不一样，说白了，她基因就不一样。就咱们中国人这骨头关节那位置，啊，那皮下组织比外国人薄，所以更容易风湿，更容易着凉。你看人家那外国人，人家那个汗毛多浓密呀、啊。有的讲话呢，光看那汗毛就跟穿个毛衣似的。你看你那膝盖上有多少汗毛，对吧？你那脖子后腰上有多少汗毛？你看我在北京，我经常能遇到一些外国人来治病，有的时候呢就是给他们扎针灸，就人家那个后背啊，人家那个汗毛密密麻麻的，甚至有的都2寸来长，这个汗毛密实。那就跟穿毛衣毛裤似的，咱中国人这汗毛轻啊，而且关节那位置那皮下脂肪薄，所以就特别容易风湿。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不仅说含有了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而且含量高，并且呢，这里边加入了3种物质。第一个呢，梅花鹿骨，目的是啥呀？壮骨啊。补肾呢，祛风湿啊。第二个呢，加入了钙。这老年人呐，都骨质疏松，这个维生素钙能补钙，能促进钙的吸收，能增强骨密度，就让你这个骨头更结实、更壮实。你别一碰骨折了，不小心坐一定蹲儿，骨折了、折了，对吧？让它更硬实。第三，加入了骨碎补，你就听这名儿。骨碎补，讲话了，骨头碎的它都能给你补上，而且这里边还加入了川芎，就让你那个疼痛啊、肿啊那个位置能得到缓解。川芎嘛，对不对？给它通开，啊，消肿止痛。尤其加入梅花鹿骨，为啥加入梅花鹿骨啊？第一能壮骨，梅花鹿骨能壮骨，骨折骨裂有愈合作用，坚固骨骼。你像有的那个患者腰椎是压缩性骨折，有的是椎管狭窄，这腰椎已经变形了；有的那个颈椎增生骨刺，这梅花鹿骨能治疗骨伤骨痛，能够愈合骨裂。但凡是骨伤骨裂、骨痛、骨折，大夫啊都给开这药，包括现在也是。你现在你去各大医院骨科，包括风湿免疫科。大夫给开方下药，不差钱的，就是不差钱的，里边啊都会给你加入梅花鹿骨粉，都会加入这药，增生骨刺，你有骨裂你就吃这药，所以我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成分，所以我们跟市面上所有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一样。另外一个呢，梅花鹿骨补肾。能祛风湿，所以梅花鹿骨挺名贵的那么个药，就在东北，它不次于那个虎骨，用珍珠磨的，啊，那你在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的基础上，加入梅花鹿骨，主要起到一个壮骨补肾、祛风湿的作用，起到一个促进骨骼坚固的作用，这是梅花鹿骨。那么你像我们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又加入了钙，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这骨密度，防止这骨质疏松。你像咱们上了岁数老年人呢，或多或少的啊都有些骨质疏松的，加入了这个钙，啊使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呢又能得到减轻和缓解。另外加入了川芎，川芎大家都知道啊。对吧？心脑血管病啊，骨头关节病啊，常用的一味中药，能活血啊。而且川芎这药呢，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能改善血。

预防冠心病，能营养肝细胞，保健呼吸系统、肺泡细胞，减少细胞的耗氧量，减轻我们这个腿抽筋儿，而且它能软化血管，它就能起到一个什么呢？预防高血压，包括甲亢、甲减，啊，这是咱们川芎的一个中药的药理分析，咱们在资料上都能查得到的。所以为啥说咱们的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跟市面上所有的其他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不一样，就在这儿了。第一，咱们这个含量确实是高，就氨糖的含量是他们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啊，这就是高含量。那效果我告诉你，立竿见影。所以咱们这是真正的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五效合一，啊，里边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有梅花鹿骨，有钙，有川芎，所以咱们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第四呢降血脂，因为有川芎这药，第五呢能够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所以你说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好不好？嗯，好不好？不光是好，还是特别好。那么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市场基本没有，就是有市面上一般也得四五百块钱，我们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我就跟咱们的领导讲，我说老百姓现在挺难呐，啊，我说领导你看能不能这样，就咱们呢就等于说给这些老百姓发福利了，咱能不能半价呀，对吧？能不能直接就150块钱一盒，让老百姓呢能实实在在地得到实惠，对吧？咱别光嘴说呀，嘴说没用啊，是不是？哎，让老百姓啊能实实在在地得到实惠，少花钱嘛。领导就说，你说的这价呀连梅花鹿骨成本都不够。我说咱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嘛，对不对？这个价格跟老百姓自己在药房买的那个差不多，但是含量和全面性上那是他们自己买的那个两倍甚至三倍以上。这老百姓心里都明白着呢，会念你的好的。这领导就说，就你一天事儿可多了。为啥呀？因为我心里一直装着咱大伙，装着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所以我能给大伙讲一天课，我就多给大伙争取一天的福利。我是这么合计的，咱们这个病咱别遭罪，别加重，别走不了，别动换不了，这就行了。所以有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价格上没高哪儿去，反而还更低了，完含量上比以前提高了两倍三倍以上。所以这叫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哪天能有，什么时候能来，什么时候能吃上，再等个两三天。你像我们这款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纯度高达95%以上，就大家之前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那个氨糖和软骨素，它的纯度都达不到50%。就含量上大家熟悉的一些大品牌，谁家的我就不提了，它那里边的氨糖含量是10点几，咱们这个氨糖含量都赶上它的两倍还多了，对不？咱们这个氨糖含量是25啊，是他们的两倍还多呢。所以你就说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含量高不高？你记住，

支骨病啊，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是低位的，你含量上来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上来了，对不对？那效果自然而然它是立竿见影的。这段时间不少那个骨头关节疼的，不少腰托犯的，颈椎病犯的，膝盖疼的，老百姓特别不容易啊！我跟院长就一句话，照顾照顾。所以呢，我是这么合计的，谁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我的意思，咱们别遭罪，病别加重了啊，别走喽，别动弹不了。所以有这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最起码你的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而且还是那话，价格上没高哪去，甚至说比你原来用的那价格还低，但是含量上比你以前用过的要提高了2到3倍以上的，咱们就叫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回你吃上你看看。可能有人会说了，那梅花鹿骨究竟能干啥呀？你要知道，梅花鹿骨补虚肾、强筋骨、除风湿、止泄痢、生肌敛疮。千金石志中讲，梅花鹿骨主内虚、续厥伤，补骨可做酒，可直接补进骨髓。包括四川中药志中讲，梅花鹿骨治风湿、四肢疼痛及筋骨冷痹。你像鹿骨，它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及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能滋补身体，也能缓解身体虚弱。它含有的磷酸钙能壮骨添髓，补钙特别明显，又含有多种对身体有用的维生素与骨胶原及骨黏蛋白，能直接作用于人的骨头关节。所以鹿骨有补虚以及除风湿作用，同时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对于治疗肾虚造成的腰肌酸软以及筋骨受伤能够达到较好的效果。如经常出现腰肌酸软以及身体乏力的症状，多数是肾阳不足的原因，通过服用鹿骨的方式能够起到改善的效果。同时对于风湿性关节疼痛的症状也可以起到改善的效果。如果经常出现拉肚子及出现泄痢的症状，也可以服用鹿骨改善。如果不小心受到外伤导致脸部出现创伤，也可以选择鹿骨，能够起到生肌敛疮的作用。所以你就说梅花鹿骨这药好不好，与氨糖软骨素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好上加好，那就是中西医结合，那是最好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治病，对吧，咱们也别完全中医也别完全西医，咱中西医结合着治，对不对，取长补短嘛。所以一旦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价格定下来啊，100多块钱一盒了，力度确定了，你就记住，你赶紧抢，知道吧，抢，赶紧打电话抢名额，抢。你现在吃个进口钙片还得200多块钱呢吧，这梅花鹿骨氨糖，第一市面上没有，第二即使有压根儿也不是这价格，第三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治疗这个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它是非常全面的，知道吧，它是全面治疗。再等个2-3天啊，你等我通知，有任何问题你给我打电话，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有人说，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

0: 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你包括我们有的一些同志咨询眼睛干涩的，其实眼睛干涩它也是淤堵问题。一说到眼睛干涩呀，我给大伙一办法，这一办法呢是我一好朋友的，专门适合眼干眼涩。用什么呢？金银花九颗，紫草九颗，蒲公英九颗，菊花九颗，薄荷五颗，这么几味药啊，用锅呀给它煮开了，煮开五分钟之后你给它端下来，然后呢你把那盖给它打开，干什么呢？你打开那盖之后，它是不是有那热气呀、啊、用这热气呀、啊、熏你的眼睛。说这距离你怎么掌握呀？这个距离啊根据你自己的忍受情况为主，主要是啥呢？咱也别让这个气儿啊烫伤咱这个皮肤，对不对？哎，另外一方面，这热气啊它能够熏到我们的眼睛，这就行了。你每天熏个10到15分钟，大家伙你要没记住，你随时打电话问我，你记好这个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着，好吧？
1: 好，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氨糖，构成人体顽固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

0: 法律，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2: 你好啊。
3: 你好。
2: 我家是沈阳的。
3: 嗯。
2: 我叫赵丽。这两天吧，我听你讲这个风湿骨病啊，讲得太好了，我呢就有这个病。
3: 啊。
2: 最近呢，我觉得这个关节啊又疼起来，今天想让你给我看一看。
3: 看看呗。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疼痛的矛头了，那咱就得抓紧时间预防或者治疗。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属于哪一类的风湿骨病啊？我看看。
2: 我吧，应该是风湿，类风湿。
3: 嗯。
2: 我呢，他都有年头了。
3: 啊。
2: 之前吧也没照顾，岁数小啊，一打那个60多岁以后吧，感觉可严重了。
3: 啊。
2: 哎，那全身呐，哪儿都不舒服了，就感觉不一样了。不但怕冷吧，就觉得有风，总感觉有风啊。
3: 嗯。
2: 被上楼下楼啊，疼的真是龇牙咧嘴的，那都没法看，那还不能咋的。你说要是我有别的病吧，像高血压了什么的哈，
3: 嗯，
2: 上了劲呢，我再吃点药了，
3: 嗯，
2: 躺一会儿了，能自个儿。你说这个吧，它是真高劲呀。
3: 那是啊。
2: 你说到晚上吧，有时候疼醒，完了手吧也和以前也不一样了，都变形了。
3: 嗯。
2: 哎，以前那个唠嗑不听说，哎呀，你手上几爪子。我呀，我还不如你呢，这心大不怕的似的。
3: 啊。
2: 有的时候那疼的时候吧，伸不直，赚钱了呢还使不上劲儿，咱你能不干点家务活吗？
3: 对。
2: 你说觉得手一沾凉哈，他啥也干不了啊。
3: 啊。
2: 你做个饭呢，那刀拿着不稳，那更不如感觉凉水洗了。
3: 是
2: 啊。有时候感觉，哎呀妈，这不后文了吗？说不好听点啊，那上厕所有时候能护着皮肤都费劲。你说我这几年吧，这中药也没少吃啊，什么钙片了什么玩意儿，这是卖的呀，飞机卖都没少买呀。
3: 嗯。
2: 有的吧，吃上了吧就好点，不吃还不行。哎呀，给我整的真一点信心都没有。
3: 嗯，首先呢，咱们得先明确你得的是什么样的疾病。你看咱们老百姓一整就是说风湿、类风湿。啊，其实我跟你说，风湿和类风湿啊，它俩可不是一类疾病。这个风湿呢，从我们中医来讲，它就是风寒湿闭阻于我们这个关节所导致的这种大关节的病变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膝关节啊、腰关节啊、肩关节啊、脚踝关节啊，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啊，游走不定，就今天可能在膝关节上，明天可能跑肩关节上了。因为它是风嘛，风散行而数变。
2: 啊。
3: 但是类风湿可不一样了，类风湿啊，它是属于我们身体免疫类疾病，它容易侵袭的是小关节，就是我们说的手、脚这些小的关节，而且呢，它会出现沉僵，就是我们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血沉、抗欧、类风湿因子，包括硒反应蛋白啊，就这些。都会呈阳性的表现，所以说它有不同的表现。你早上起来有没有沉僵？就是一早上起来，我的手指啊僵硬，伸不开呀、啊，或者握不了拳呢？有这情况没？
2: 有啊，有的时候吧，尤其凉一点
3: 就是越凉，你这个关节越僵硬，对不？
2: 对对。
3: 主要是沉僵。我们说什么叫沉僵啊？就是早上起来，我这个手指伸不开，转不了拳，僵硬。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搓牛搓牛啊，拿温水泡一泡啊，暖一暖，哎，舒展开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3: 啊，这就叫沉僵。完了，再严重的呢，有的变形，出现梭形变。啊，什么叫梭形变呢？就是以前织布那梭子，两头尖中间鼓，完了它往一边歪。哎，这叫梭形变，已经这个病很长时间了，病史长了，已经引起我们这骨头关节变形了，啊，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

0: 换句话来说，你别管风湿、类风湿，包括其他颈椎病的肩周炎呢，病变在哪儿啊？病变都在关节上。
1: 啊，
0: 那么损伤的呢，还都是关节软骨。啊，这是他们有相同点。
1: 我就是因为听了你们讲这个，安糖软骨素。
0: 嗯。
1: 我对它挺感兴趣。我之前吧，别人给我的就说的那意思，你尝一尝这个哈，这一次也吃过，但是吧哈，效果不是太理想。
0: 啊。
1: 这两天吧，我不是听你讲课了吗？
0: 嗯。
1: 就把以前的药吧瓶儿找着了。我一看那个氨糖和那个软骨，它是两种成分，而且它的含量还低。
0: 多少？
1: 是液态呀。
0: 啊，难怪没有效果。
1: 它达不到就您说的那个，我听你讲那个呢，含量高不说呢，它里边还有什么梅花鹿补啦，
0: 对，
1: 还有骨碎补啦，我就感觉你这个能挺好。我和家里边人商量哈，就说非得试试不可呀，那将来咱不遭罪吗？所以呢，老我想吧，让你给我看一看，我可想吃你们这个氨糖软骨素了。
0: 首先，像你这种情况，刚才咱就已经给你分析确诊了。啊，属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关节软骨已经有损伤了。这个关节软骨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两种成分构成的，构成了我们这个关节软骨之后，在我们关节腔它起到主要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啊，就是当我们接受重力啊，包括我们运动的时候啊，它有一个缓冲，防止我们这个骨头干磨。就像咱们说你平时穿的那个鞋，鞋底下有那个鞋垫或者那个脚底儿，它能够帮助我们杜绝跟地面的直接摩擦
1: 啊，起个缓冲作用。
0: 哎，对，有个缓冲的作用。那么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或者说在某种病因情况下引起了我们这个关节软骨的损伤，哎，逐渐逐渐的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病变了。什么病变呢？就是我们说先是疼啊，再就是肿，完慢慢就是功能障碍，疼，我伸不开，我打不了弯，这是不就功能障碍？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治疗。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我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了。那么刚才我就说了，咱们这个软骨它是由氨糖啊和硫酸软骨素构成的。你要想治疗，它里边的这个含量得达到20，它是医用级的。
1: 啊，
0: 那你吃的那个它是11，它够不到医用级。
1: 对，
0: 它够不到医用级，它肯定就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这就跟学生考学是一样的，人家要求啊500分上学，你考了350分，考了400分，你够不到这个线，那你就上不了这学，对不
1: 对？
0: 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们治疗疾病也是这样。你得达到了它一定的含量，这个含量到了之后，它对于这个疾病它有一个治疗效果了，那它才是医用级的呢。所以你像你用的那个才11，它就达不到这种治疗疾病的效果。说我平时我保健量行不行？保健量可以啊，我是预防，我没有出现关节的肿胀啊、疼痛啊、什么风湿、类风湿、肩周炎啊、膝关节损伤啊，就各种关节软骨的损伤我没有。那这个时候我要用它可不可以？可以。那你现在已经确诊了，都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有沉僵了，关节都僵硬疼痛了，你再用那它肯定没效果，那怎么办？你就得用医用级的了。所以
1: 对了，
0: 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就适合你用，而且呢它里边有梅花鹿骨，它能够帮助我们壮骨啊，里边还有什么呢？骨碎补啊、川芎啊，还能够帮助我们活血止疼啊，使我们骨头强壮。另外里边还有维生素钙，还能给咱们补钙。一般上了年纪不都缺钙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呢？中西结合的，特别适合你去用。
1: 哎呀，大叔啊。
0: 嗯。
1: 听你没说完呢，哎，我这心里边可有底了。那这个氨糖软骨素啥时候能有啊？我想买吧哈。
0: 嗯。
1: 有了你及时能告诉我最好了。最好呢，你是不是想想给咱们便宜点，让咱们用着心里踏实，行不行？
0: 这个你放心。价格上呢，比咱们自己在外边那药店买的非医用级的，甚至比那个价格还低呢。但是呢，咱们含量上，从疗效品质上，那至少得是它的2到3倍以上，所以这个你放心吧。
1: 太谢谢你了啊！
0: 哎呦，那客气了。不过呢，你得等2天，我这边呢得跟我们医院领导这边商量好了，啊，完了之后最后确定下来了，到时候跟你说，好吧？
1: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
0: 哎，等我信儿吧。
1: 哎，谢谢你，老师。
0: 没事。

0: 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很长时间一直很委屈啊，心情无法释怀的话，给自己身体和精神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的话，这些都是。千万记住啊，不要受这个憋，不要受这个气，时间长了之后对咱们身体就不利啊。所以说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节目是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每天在节目最开始呢，都会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也不例外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最早的吉林。

0: 哎啊，在长春市内呢，用 FM 91.6这个频段来听啊。有收音机的现在其实不多，但是呢，那个有的它都比较高档啊。这个用 FM 91.6来听，如果是吉林省的其他各个城市呢，就是收听 FM 的频率呢都有，但是呢不是91.6了，就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城市的这个 FM 的频率啊，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时间啥完全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转发器不一样啊。好了，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收不着城市调频的地方啊，您就用这个中波738千赫。我说的是吉林省境内啊，中波这个呢，吉林省境内基本上都能听到，包括辽宁的北部啊，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很多的市啊，很多的市啊、县呢、啊，都能听到咱们吉林台的中波这个频率啊，是很大的啊，功率还是比较大的啊。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在外省、外国，根本收不着所谓的广播信号啊，这样的朋友呢，那您就可以现在就是又想听收音机，你现在就可以上网上，在网上下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蜻蜓 FM， 因为蜻蜓 FM 上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你到蜻蜓上啊一下载下来之后就能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了。那么重播呢，你一搜小声长谈啊，就能抽到咱们的这个重播的专辑，总共有4个，其中有2个是正在更新的啊，这也有2个是正在更新的，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就是加上这个收藏，您想听什么时候的，您按日期一找就能听到啊。这是咱们收看呢咱们节目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再有呢，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如果说您最近也就是挺委屈的，心里挺压抑挺憋屈的，想和小哥唠一唠的话，就不要申请连麦啊，因为现在咱们视频连不了麦，还是要用广播的热线电话来打进来啊。我们广播热线电话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最后呢说一下咱们文字交流啊，文字交流大家可以用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交流，咱们公众号叫中考工作室啊，您此时此刻就是咱们节目直播期间，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随时在直播间看着后台，随时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迎进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啊、
0: 我是钟晓啊。
1: 啊，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公跟我孩子就是发生了一场矛盾嘛，就是说两个人都，我老公打了孩子，孩子也还了一拳，然后也骂了脏话。
0: 嗯。
1: 最后呢，我就报了帽子叔叔来处理了。
0: 嗯。
1: 他俩也协调，现在的结果就是说。我老公就是说一就是说不尊重父母就要打孩子，然后我孩子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尊重就要打孩子，觉得打孩子就不对。
0: 嗯。
1: 然后我老公现在就是他心情非常难受，他他说他一干活他想起这个事他就伤心，他纠结的不行。
0: 嗯。
1: 然后我儿子嘛感觉就是说不服气。
0: 嗯。
1: 我就说一，我就想问你，就是我这个孩子15岁，我怎么教育他呀？第二就是说。我老公对于孩子这个不尊重父母打孩子这个做法对不对？第三就是说，他俩之间这个矛盾，我作为中间人，我怎么协调？
0: 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协调不了，你没有这个能力。
1: 我就是感觉我
0: 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更没有这个智慧。
1: 对，我现在
0: 你不但没有能力，而且没有智慧，那你还说啥？这个事儿就你给挑和烂闹了。那玩意儿，他爹削他儿子2电炮子，他儿子还他爹一杵子，你报什么叔叔呢？你不扯淡呢？你不是
1: 报警？
0: 他让你报你就报？你说你脑瓜长哪儿去了？你就是正常来讲，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谁是权威，听谁的就完事儿了呗，对吧？那你的老公也是个熊货，那自己整不了自己儿子，还敢说报那啥？你说你跟缺心眼儿一样，不磕碜吗？报完之后，警察能把你儿子咋的？人能过来拿皮带搂啊？
1: 并没有。
0: 所以说，出这事儿出的就你也好，你老公也好，出这事儿可是不咋尖，啊，可是不咋尖。第一个，你这你家的老爷们，你打不过他，你不知道吗？人能打过那个打老实的，对吧？那最起码来说没打过仗啊。
1: 对，

0: 狗那样的，能打过就打，打不过不得跑吗？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小时候能削钱削，现在打不动了，明知道打不动了，你不就得以德服人？还不能，还敢那块跟人动五把抄，结果人家孩子15，长比他高一头，你不收拾他？对吧？他儿子确实不对啊。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头，尊重孝敬父母，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那儿子不没那么培养吗？不没培养成那样吗？你现在培养来得及了吗？那小时候那三字文百家姓，那4-5岁就学的东西，你现在14-15了学那玩意儿有啥用了？
1: 就是
0: 现在讲那里干啥？对吧？然后你更是，你这个笨老太太啊，不是老太太，你个笨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说报你就报，那你不得当时就炸庙了？都给我老实干干干干啊！你们要整你们俩要不停我死去啊！反正先让他俩停下再说呗。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的处理方式特别的矮板也好，呆板也好，那个改成呆了，好像呆板呢，啊，特别差劲啊，就是特别呆板的，特别这种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很难能处理好。
1: 就是我俩不会教育嘛，就是。
0: 对，所以我跟你俩说了，就是你老公出的事儿不尖，啊，
1: 就不尖。
0: 儿子肯定是儿子肯定是这方面从小就没归拢出来。
1: 就是没
0: 过啊！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那玩意儿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必须以德服人。你现在打还打不过人家，完以德服人还说不过人家，那你成啥事儿呢？
1: 是，
0: 对吧？
1: 就是现在说说啥也不听，还顶嘴，你说。
0: 嗯，然后现在等你这头呢，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在你老爷们这面，还是站在你孩子那面，你站在哪面都行。结果你骑墙上来回倒，结果谁都不搭理你，哪头都没掉下，你就属于这种人。那玩意儿出这事儿，你不得先向了爷们儿，先把孩子捋一顿。
1: 我是先向着我老公，我肯定是先向着我老公的。但是我现在劝他，他老生气。我说那你咋办？你说这孩子，
0: 那生气他就生气呗。你告诉你跟你自己亲儿子生气，你活该，怨着谁了？
1: 就是啊，把我气的。我说你跟你劝的，我说那
0: 是你就别劝了呗。那么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该干的事儿一劲儿干还能？他乐咋咋地，他跟他儿子之间管你管那事儿去，对吧？
1: 那我这个孩子怎么教育啊？到底？
0: 那你教育你有那个能力行，没那个能力的话，先别教育了。你等他气头过去之后，你再跟他说吧。你说你不能打你爹呀，打你爹天打五雷劈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找找吧。咱们中国关于孝道是怎么回事啊？关于这个对于父母，天地就什么天地就君亲师啊，那亲不就是那啥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现在教育晚了，你就得想招了，就得想招了啊。
1: 嗯，
0: 这个听着了吧？
1: 是的。
0: 啊，你也别生气了，你老爷们再生气，你别管他，他活该啊。打个仗都不会打，谁规定？
1: 打呀，
0: 谁规定你儿子必须听你的？谁规定的？啊？
1: 他让他儿子给他下跪，他儿子就不跪，你说？
0: 对呀，你有那个本事行啊。你咱这么讲，就是属于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嘛。那该以德服人了，都15了，你干不过他了，你再不以德服人，你就挨揍了。你这都想不明白，对吧？所以说你家那老爷们是个啥老爷们？那个真整不明白。你也别跟他生气了，他自己消化去吧，啊，让他自己消化去吧。
1: 就是气得不行，他老跟我说，老
0: 你别说，你别跟我说，你自己儿你整不了，你怨我，我可没打，我也没挨揍，是吧？
1: 就是我没有。
0: 嗯，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傻，他自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他就想不明白，他气呀、啊
0: 嗯。你他生气气吧。
1: 挑战他权威了。
0: 生气气吧，挑战你权威，你活该呀！你自己压根没有权威啊！你说不过人家，完你就动手，你还打不过人家，那你怨谁呀？啊，你跟你完了，回头你跟你儿说，你说你不能打你爸，以后再有冲突吧，你把他手摁住了，他打不着你，他动弹不了，他就老实了，啊。
1: 就是，我老公也说他打不过了，他。
0: 就是啊，你啥招得有啊？你
1: 浑身都疼。
0: 你就是，那都，我跟你说，就是你为啥有很多父亲到最后小时候叮咣削，到一定年龄就开始以德服人了？为啥呀？不是说他就会以德服人，不是说他开窍了，他一瞅一向呢，打不过了，不能打了。知道吗？
1: 对啊，嗯，就是。还有个事儿，他给我儿子买了个日记本。
0: 嗯。
1: 他就让我儿子写这个，我儿子就不愿意写，最后我给出了个主意。
0: 你不管，
1: 我说
0: 你
1: 写吧。
0: 你不管他乐写不写，啊？
1: 他说不写，他就回来要打他。
0: 那就打你，他有能你再打他，有能你再打他。你告诉你儿子，你打你爹肯定不行，但是你。

0: 你爹手摁住，让他动弹不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啊，听着没有？
1: 那行，这个办法好。
0: 嗯，好了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记住啊，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件问题上，你爱人、你孩子和你处理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孩子是那个责任最小的。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啥都向着孩子，因为他确实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种习惯三四岁就开始有啊，家里头得怕个人，要么怕你，要么怕他爸，对吧？
1: 我就三四岁，我们都不在家呀。
0: 你在不在家？就这十岁也赶趟，也不是不赶趟，就这个规矩一直就没立好。到15岁再想立这规矩很难了。我建议你也好，他爸也好，建立就是以德服人吧，啊，别强迫孩子干这干那个的了。哎呀，都啥年月了，还写日记？哎呦我天哪！你家老爷们确实缺心眼子。
1: 这就是要写，不写就是要打你都。
0: 为啥要写日记？我凭啥要写日记啊？我有啥事发朋友圈不行吗？我为啥要写日记啊？我缺心眼啊。
1: 我儿子就说呀，他说
0: 对呀，
1: 写这心灵鸡汤他写够了，他不想写。
0: 对呀，再说你写日记，你作文写的比谁好是啥的啊？对吧？
1: 我老公还是个犟驴，我这说啊说他、
0: 所以就是你记住了，记住了，就是你反应特别慢，以后有啥事你慢点的啊、哦。就是那天那个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必要报的啥，整的贼磕碜。我跟你说，你老爷们儿之所以过意不去，实际上是后边出这事儿他太磕碜了。如果人家那个叔叔不来的话，他还没那么磕碜，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说，那当时你做的就是，你知道，你当时你就反应太慢了，你这不对劲儿了啊！
1: 我当时我拉也拉不开。
0: 你拉他干啥呀？他俩有结果就完事儿了呗，对吧？
1: 我还急着，我说他把儿子打出问题，儿子把他打出问题。
0: 嗯，你看出问题了吗？到最后就你出问题了啊。
1: 行，我知道了。
0: 那行了啊，好了，你记住跟你爱人说，别那么虎了，你也是别那么虎了，家里的事儿别啥事儿一整就虎了吧唧出那事儿，真是很傻很傻的，可别这么整了啊。好了啊。哎，那再见啊。
1: 谢谢钟亮老师。
0: 哎，不客气。哎。你这可咋整？你说，哎呀，愁死了。

那小米说的对不对？所以小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先别说话，稳住，一下两下打不坏，你先观察一下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小米，就是说的，经此一役，他儿子他老爹的轻易不会再打他儿子了。所以说这事儿就干坏了呢，你就整你就整服他，你整不服他还嘚了嘚瑟动手，你这不就跟那个咱们在那个念书那时候班里不有那样的男生吗？贼乐意动手啊，人家说点啥事儿没不知道咋地，他上来先光给人一嘴巴子。你说你真有那水平还行啊，完了叫人骑着揍我，哎呀妈，踢得满脸是血呀。完下次再有这事他还先动手，不就这样吗？多烦人。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你好，是肖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到啥事了啊？
1: 啊，我以前给您打过电话，然后你都说我是那个孩子他姐，也不是孩子他妈了，就是我以前打过电话。
0: 我这肯定记不清了，咱们直接把事从头到尾再说一下啊。
1: 就是我老公嘛，现在呀，就是生意啊，就做一个项目，然后我呀，平时我也上班，我跟他不是一伙的，我就是有我自己班，然后嘛，就现在做这个生意之后了，你知道，然后我们俩就是属于这近一个月吧，起早又贪黑的，就是我一休息什么的，我就跟着他一起干活，然后吧，现在咱家孩子就这经过这一个月，就咱也特别忙，然后他就特别上眼药，就这些天就感觉不听话，完然后吧，现在就是隔着平板玩游戏，然后现在一玩游戏，唉，现在一玩游戏自己还控制不住，完了说半个小时，还那什么一玩就三四个小时，然后周了三回，然后吧，有一回玩游戏，还是那个别是毛岁十三，十二周岁。
0: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1: 啊，五年级
0: 啊，
1: 然后吧，就是揍的有是玩平板时间太长，另外还跟咱现在学会撒谎了，就是他爸。

0: 收了两三回，完然后有一回既然打完事儿了，他也没说实话。第二回又是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事儿，后来问出别的结果了，然后又消了一回。
1: 嗯。
0: 然后今天刚刚我他玩那游戏，然后我问他是谁，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1: 嗯。
0: 然后后来又问完事儿了，他又说实话了。就是这个，我现在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么累，累了之后，然后就看到他晚上点儿，你就10点多钟了，小孩吧，还就是大人不在家，他还在那玩乒乓，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1: 你这个吧，确实是这样的。你这个，你们两口子真要反思一下，这得反省一下，就是你们的安排不合理。
0: 不是，可是给他带着吧，我想让他干点活什么的，完
1: 不是，就是买卖那头，他能干了他就干，干不了他雇人，知道吧？要雇人要赔钱的话，这破买卖你干他干啥呀？对不对？到最后就挣点那个辛苦钱啊，整的腰酸腿疼，都这挣点钱都不够买药的，图一个六饼啊。对吧？
0: 但是我就说这孩子，我也想让，我不想
1: 你
0: 我。
1: 别这个孩这个事儿，就是12岁的孩子，他的自制能力，不要企图说的，他玩上游戏之后他能停，22都没那个本事，你让一个12的孩子能掌握这个事儿？你要不然就把平板给他没收了，手机没收了，几点到几点你们回来之后能玩多长时间就拉倒了，对吧？你要不然的话，他就乐咋玩咋玩，反正你们就看作业写没写。对吧？学习成绩怎么样就完事儿了。
0: 不是，那小哥，那你说，我说就感觉，就是起早贪黑之后，我看到他玩平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我太过小心眼了，我不够成熟，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我就。
1: 你有点褶了，心碎了咋的？都咋的？包饺子馅了？你看肯定还不行，是不
0: 不
1: 是？
0: 是，我就。不是，我就感觉你们父母都这么样式的，都是为了他挣钱嘛，
1: 你
0: 然后
1: 拉倒，
0: 给我
1: 你别
0: 当。
1: 说为了他，人能用上你花那钱是咋？用上你那钱是咋的？对吧？你们俩努力挣钱，不就让他能够有时间玩平板吗？要不然你努力挣钱干啥呀？对吧？
0: 不是，小何，我就感觉就是太
1: 就是你们
0: 父。
1: 不要把大人的这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强加给一个12岁的未成年的男孩，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我还没说明白吗？你看我往孩子身上怨啥了？就是你该往孩子身上使的注意力你没使，没使之后你还怨孩子，你挨累你活该，谁让你去干的？你们家孩子拥护你穷不学习吗？你家孩子拥护你那个你家挣钱少，完了就说的我得换个爹换个妈妈，人家想过你吗？人都没想过你们俩这么穷，你还想过人家？有啥脸呢？那你乐意去做买卖，人孩子让你去做买卖去了，还整个我挣钱都为了你，你自己一分钱不花呀？就这
0: 那
1: 不能说
0: 确
1: 把
0: 实。
1: 这些事儿全都往孩子身上做，那是你们大人做的决定，跟孩子没有关系。甚至说你挣多少钱，给他花多少，跟他狗屁关系没有，人家没那概念，人家不用你，人家不用你，非得在这挣，你怨谁呀？
0: 对，那你说的对，你说的这点我悟开了，我明白了。
1: 对吧？你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子，反正我打。
0: 我玩。
1: 你别看我老登了啊，我老登有的时候玩游戏，我一玩也玩3个多小时、4个多小时，玩的就是关键啥，我这倒是没有大人管我了啊，这么大岁数。但是玩到后来真是脖子木了，眼睛花了，身体都不行了，但是还停不住，还想再打一局。你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控制自己，偶尔还有的我大多数时候是能控制住，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就差20分了，或者说有队友人家等着你呢，你不去玩的就好像不够意思。那你就想，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是他的多少倍的年龄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玩游戏。那你让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男孩去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玩游戏，那你是不是太看不起设计游戏那些博士啊，
0: 明白，
1: 那
0: 那我
1: 些人
0: 明白。
1: 了？
0: 那他现在可能是
1: 所
0: 有
1: 以说，
0: 点，
1: 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两口子应该设计一下，你们干这个买卖值还是不值，
0: 明
1: 对
0: 白。
1: 吧？
0: 这不是，那他还撒谎啊？那以前没撒过谎，他可能也是害怕挨打了，所以
1: 撒谎
0: 他
1: 的
0: 撒
1: 事
0: 谎。
1: 情是这样的，就是孩子撒谎，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避免，就是那个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避免的，谁家孩子都撒谎，姑娘小都撒谎，不撒谎的100个里能有一个两个。然后这样
0: 那
1: 的
0: 是
1: 孩
0: 不
1: 子
0: 是我
1: 上了
0: 们
1: 大学
0: 学
1: 之
0: 校
1: 后跟
0: 教
1: 傻
0: 育？
1: 子似的
0: 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教育的不对？他可能是就是我不希望他跟就是有几个那个学习不好的玩品德不好的小。

0: 小朋友一起玩吧，他老跟那几个孩子玩，他
1: 其实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对你们家孩子认识是一样的
0: 啊。
1: 其实人家那头家长也不让他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玩。
0: 嗯，明白了，
1: 对吧？
0: 啊、哦，那对，
1: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咱们吧就是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孩子能不能出银，那个是祖坟说了算的啊、哦，不是你咱一个当妈当了十多年就觉得自己是教育家了，教育家家孩子，你这教育家家孩子考上大学的程度了。
0: 我没我
1: 教育别人家还行，教育自己家孩子都不行，有老多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特别复杂的条件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呢说这孩子学习好出息，然后学习好的不一定出息，出息的不一定学习好，特别复杂。当然了，学习好的出息的更多，这个是就是概率更大，对吧？但是出不出息人这事实际上特别玄学啊，有的孩子脑袋特别特别好使，那东西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后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一般还整不了他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块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的问题是啥？你听，你也别跟我俩说这说那的，你就听我说吧。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家孩子没有自学能力的情况下，你也没培养过孩子自学能力，然后企图说你们俩多累，孩子就能会自学，他不会，自我管理能力没有，自学能力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你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的我们两个啊，就要去给你打造一艘黄金的大船，所以说现在不能管你游泳的事儿，然后直接淹完大了个屁的了，就这么一个状态。你们两口，所以说你们两口子这个买卖，这个买卖的设计时机啊，包括你们俩的分工都没设计好，俩人一塌糊涂，是吧？整天忙忙碌碌啊，做事一塌糊涂，全凭一腔热情，最后肯定不行啊。
0: 明白，
1: 所以你们俩这个生意你重新考虑吧，尤其你们俩就是说你能下来看孩子也可以，你要下不来的话，那你就这个买卖赶紧兑出去，别干了啊。
0: 不是，我这个他故事他就是新增一个项目吧，就属于新增一个项目，
1: 那个我不管
0: 啊，
1: 你们两个自己设计去，但是这个事儿在这儿呢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好嘞
1: 好嘞，再见再见啊。

0: 这个说着唠着呢，来，你看人铁杆小米跟这妈妈说了啊，我要替娃发下声啊，说你控制欲强，你咋不控制食欲呢？你脾气犟，你咋不降低你的体重呢？你管那么宽，为啥不管管自己嘴呢？你这人心狠，为啥不狠心饿自己几天呢？你容易内耗，为啥不消耗消耗自己那脂肪呢？哎妈，刀刀戳心呐！对呀，你控制欲那么强，你咋不控制一下自己食欲呢？你咋控制不住呢？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万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这位朋友等了很长时间了，我们来迎进的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1: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1: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1: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1: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
0: 嗯。
1: 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0: 嗯，
1: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0: 嗯，
1: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1: 但是因为就是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1: 他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1: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1: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1: 嗯，对，
0: 你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1: 啊。
0: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嗯，但没有啥升职空间呢，就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1: 嗯，
0: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嗯，就是女性福利啥的相对于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7岁，45、6岁，

0: 真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你还觉得你升，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就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都注册会计师啊，
1: 嗯，
0: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不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
1: 嗯，
0: 他呢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嗯，好，
0: 再见啊。
1: 嗯，
0: 好嘞。

0: 这个女士挺优秀，我为啥一直打击她？就是我听出来她较劲，因为优秀所以较劲，跟他家老爷们较劲，就这么个人，我不收拾她。好的，抓紧来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啊，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大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有个工作的事有点纠结，我想咨询你啊。
0: 啊，行，说说吧啊。
1: 你看我今年40了。
0: 嗯。
1: 我干的是那个海工上的那个高压焊工。
0: 高压焊工。
1: 压力管道那对。
0: 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不是一般人能干了的。嗯。
1: 今年这个山东这边是个，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卷不动了，现在。
0: 嗯。
1: 我是，你看我也有想法，打算可能回家干那个采钢上面那方面那个活。
0: 什么玩意儿？
1: 那个干采钢上面那个。
0: 采钢的活，那跟你这个跨越太大了。
1: 那个、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0: 我知道，那你这，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呀，你白瞎了。
1: 是啊，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卷不动了。
0: 嗯。
1: 各地都这么卷，你看。
0: 嗯。
1: 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
0: 嗯。
1: 他这个一包工一计件的话。
0: 嗯。
1: 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嗯。我感觉不能，有点吃力了，再干。
0: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扔了，有点白瞎。你能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自我干孩子？
1: 就我兄弟，我还有弟，我弟干的别的。
0: 你弟得干的别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活你回去你也得现学，完了客户这头你得现维护，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
1: 嗯。
0: 另外呢，咱这么讲，你说采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
1: 嗯。
0: 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这么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
1: 嗯。
0: 还就是公民建筑，这块用
1: 的
0: 多，是吧？你家那彩钢，我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呢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1: 没有，
0: 就是那个家庭用的为多，是不是？
1: 对。
0: 但你想想今年，你想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1: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大的活，厂房里没干过那种。
0: 那就是民，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1: 对，民用建筑就民用。
0: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1: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这块。
0: 我知道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看，你去瞅瞅去。
1: 村里盖房子是没有了。
0: 啊、嗯。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
1: 嗯，盖房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了，整不起。
1: 嗯。
0: 那么作为您来说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啊，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更高了，更需要老师傅，是吧？年轻人干不了。
1: 换地儿也能换，我就是我40，我能干到多大岁数？我这
0: 你40，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就是这就这么回事呗。
1: 嗯，包工。
0: 对呀、啊，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人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就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是、啊？
1: 那个一上岁数干的吃力，现在。
0: 嗯，我能理解，但是40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再努努力问题不大，啊。
1: 要干还能坚持，还能反。
0: 对，落套是多大岁数时候开始落套呢？46、4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不是说扯淡那种落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再要求再严格一点， 啊，实在不行补点包子粉啥的都可以，你是不是啊？
1: 对，就先干着，先干着。
0: 对，第一个这块能坚持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彩钢那活去。啊，那会儿你新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彩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那不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
1: 嗯。
0: 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写整得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这几句嗑，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个玩意儿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就比方说这个活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是别人干合作率低我干合作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啊。
1: 行，
0: 就像我们那个我们长春这头，人家客厂那头，还有汽车厂那头，那大国工匠原来都干电焊工的，那现在自己有工作室，四五十人跟他干，那是一般人吗？对不对？
1: 嗯。
0: 啊。
1: 是。
0: 啊，还是努力努力，因为四十岁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少，但是真没到应该落套的时候。你要是四十六七、四十七八，那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身体这头由于累到那什么，积累到那时候不行了。四十岁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这就没问题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坚持干干，
0: 坚持干。反正我不太赞成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儿，干民用这块儿，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啊、跑活啊。然后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采钢活干的比谁好。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谢谢啊，好嘞，那行了，
1: 好了，
0: 好了，再见了啊，好嘞，哎。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好的，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马龙，他说：钟涛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这个月的17号我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啊，去年受到您的祝福顺利的过了一科，还剩今年这最后一科了，为了此事呢我准备了一年，希望能够再次得到您的祝福顺利通过，万分感谢老师。不客气啊，在这祝马龙17号这个专业考试啊顺利通过啊。

这位叫李群的朋友啊，不要发语音，语音我这头听不了，我这个广播直播间怎么可能能听语音啊？听不了，听不了啊！您要有事儿的话，您那个打字儿啊，把字儿打出来啊，那用三四百字那样吧，打出来啊。

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涛老师您好，五一我回家遇到一件事，挺伤心的。我们乘坐大客到长春高速公路客运站倒车的时候，跟一个工作人员起了争执啊，最后还骂我，骂得特别难听。一想到这里就想哭啊，希望老家的人都能互相理解，别太冲了。到底什么原因呢？第一个骂你那个未必是工作人员，别看他穿的是衣服，整不好是别的车的车长啥的。”你整损了，再有一个工作人员敢骂你，你直接就是一个是报警，再一个投诉呗。他那个客运站那个管理比你想象的严格多了，这还能惯这事儿？对吧？你如果说你确定他是工作人员，你直接就是一个是客运站本身就管这个事儿，他们经理都得出来给你道歉来。这个我敢保证，绝对能做到。第二个就是说，那你整损是不是工作人员？整不好是别的客车的这个车长啊，或者说跟包的这些人，完了拥啥跟俩吵吵起来了，完了这来大彪了开始。同时呢，我也想跟你说啊，就是事儿过去拉倒，事儿过去拉倒。就是第一个呢，我替这个你遇到这个事儿啊，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替你替他向你道歉，替客运站向你道歉。第二个呢，我希望你以后也记住了，谁骂你也不好使。就算老家骂你也不好使，你该收拾他收拾他，该找，因为咱们能找出理去，为啥不找理？对吧？你咱这么讲，咱东北人在家可能不当回事，在外边绝对不受欺负，在家也不行受欺负啊，对吧？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迎进的是热线电话，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0: 嗯。
1: 啊，那个我是36，
0: 嗯，
1: 然后就是在，哎呦，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认识的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3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呀、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那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

0: 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
1: 嗯。
0: 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
1: 嗯。
0: 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他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
1: 嗯、
0: 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得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
1: 嗯。
0: 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1: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0: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1: 层次的人，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0: 嗯。
1: 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0: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1: 你别管他爸还
0: 是
1: 他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0: 哦、是吧？
1: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
0: 嗯、
1: 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
0: 嗯，
1: 啊，知道吧？
0: 对呀、
1: 啊，
0: 我就很质疑。
1: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
0: 嗯、
1: 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没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嗯？
0: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
1: 嗯、
0: 然后结果吵架也。
1: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0: 对。
1: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0: 嗯、
1: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个、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
0: 啊，
1: 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0: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
1: 你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嗯、
0: 是啊
1: 啊、
0: 嗯、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得
1: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啊、嗯、
0: 对，
1: 所以小心点吧啊，
0: 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
1: 嗯、
0: 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1: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也不在你身上也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嗯，
0: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1: 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
0: 哦，
1: 一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蒲尘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蒲尘、
0: 嗯、
1: 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
0: 嗯，
1: 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儿啊，嗯，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0: 嗯，对啊，
1: 就这么回事儿。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成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
0: 那也不可能，
1: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0: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1: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
0: 嗯、
1: 啊。
0: 嗯，
1: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啊。
0: 嗯
1: 嗯，听清楚啊。
0: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1: 嗯、
0: 家里又那样。
1: 嗯。

0: 那我就觉得挺骗子的。
1: 那倒是扯团一宝宝啊。
0: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我
1: 这个他没有
0: 说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1: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0: 没有。
1: 没有，没有，不要想着兔子的事儿了啊。
0: 我就
1: 那个连土拨鼠都没有啊，连土拨鼠都没有，听着没有啊？好了啊，哎，
0: 好嘞，
1: 哎，
0: 好了，
1: 再见啊。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如果真是的话，也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1/1000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小米说，要说五十几岁的我还能信点啊，对对对。转过来这位朋友叫哎呀妈呀小金子啊，哎呀妈呀小金哥说的，小米姐为什么不在直播间呢啊，这个小米说，因为我厉害，我打错字不扣钱，我走关系进来的，不图名不图利，就图每天一善啊，就这么说吧，我厉害到什么程度呢，说直播间我进不去，导播间装不下我，主要设备领导看得严。你小米姐东西太多啊，她那跟八爪鱼似的啊，她一上节目，她那时候跟八爪鱼是一样，所有平台的扣都在她那儿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天天练乒乓球啊，每次发信息他都练球呢，知道他干啥就觉得特别踏实。现在他打完比赛了，学校也不需要他们再练了，就等着毕业了。我这知道他天天没事干，就不知道在那干啥，这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孩子真不用我们操那么多心，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学习如何从孩子生活当中退出吧啊。你这种心理状态特别正常，空的捞的嘛，毕竟孩子少，你要生十个孩子得一个，他这个东西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非常能理解的啊。然后你这个状态呢，也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啊，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是他毕竟大学毕业了啊，有需要咱们的时候咱就帮忙啊，不需要咱们的时候少干涉啊，少控制，这个是咱们应该做的啊，只要他做的事儿咱们怎么讲，不违法乱纪。对啊，不违法不乱纪，其他的事情都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是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你想想，都大四了，都已经大四了，为了学校的比赛还能那么认真的练，还能那么认真的去练，天天练天天练，除了他热爱乒乓球之外，这个孩子责任心非常强，集体荣誉感非常强啊，集体荣誉感非常强，所以说呢错不了啊，这样的孩子错不了，要不然有很多大四的那简直装老爷子了，那我们那时候都是大四都装老爷子了，你想要那个让他那个干点啥活，但学校有点啥事，团委有点啥事啊，学生会有点啥事，让他干点活，那个烧香去都得求他。但你看咱家这个孩子，你就一定是一个向上的、健康的、有责任心的一个孩子，这就没问题啊，这样的孩子没问题啊。

好了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个啊，到节目这不都将近尾声了吗啊？这个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吧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啊，这位朋友，刚才那个在公交车站挨骂那个朋友说，啊，就是描述了一下这个情况啊，描述了一下当时这个情况啊。那可能是你，我就不说你这个。

0: 情况了，那是各有各的那个想法吧。其实，你那个拿电话敲人家车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而且就是你敲那个车，咱这么讲吧，实际上来讲，人家司机根本听不着。既然有人指挥，那么你就往别厂那什么，你就是尽量的那什么一点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想跟你说，你说现在不生气了，就是受了气了，难受了啊，现在不是安慰你，就是你就是该厉害前厉害，没事儿啊，没事儿。还有一点呢，就是事儿过去了，如果说你再成天在脑袋里再成天复刻这件事情的话，那纯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人家都忘了这事儿了，人家那头讲话都吃火锅吃烧烤的，你就不知道你就你都你跟人家比跟个屁似的，你跟个屁似的，在人家那块都一点效果都没有了，你跟人都已经脱离关系了，完了人家这事儿在你这块还跟祖宗似的，那能行吗？这事儿咱就不合适。你如果说咱这么讲，你要说在这块生气啊，觉得自己窝囊受气，你都不如画个小人完拿针扎他。你说是不是？你自己把自己气够呛。人家那头，我刚才跟你说嘛，人家那头该吃烧烤吃烧烤，该那啥，人家早把你忘了。人家一天在车站打80仗，上哪能记住哪老娘们事儿去？是不是？你听我的，找个解气的方式。你找个小纸人儿，拿个针，这扎，让他脑瓜疼。完你就出气了。这是开玩笑啊，这是开玩笑。记住啊，别当自己的囚徒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是自己的囚徒啊，把自己关到这里就出不去了啊。而且不是别人关的，就是自己关的，是不是？犯不上，看看周围，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啊。啊，你老公那么孝顺，还孝顺你，多好啊，是吧？啊。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就是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我做的对不对。
0: 啊，你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我家有一个亲属吧，然后得那个重病了。得重病之后吧，然后他姑娘就是也要结婚，要结婚吧，然后就寻思这个，怕那个。你就是怕不行，然后就给提前就给办了。提前办了，他就联系那个我家其他的亲属，然后他就有一个就是他想联系，他就联系不上，然后别人也联系不上，然后也问我家我父亲我爸也说联系不上，然后他就是把电话也打到我这块儿了，他问我能不能那个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然后我说我刚开始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没有他们联系方式，然后我说那个他家没有编没有班。然后你就那个上他家去，啊，他说的他我这样式的，他去了。我说那你不能你去，我说那就让你姑娘然后去。他要是找不着的话呢，然后我就领他去。然后他说他看看吧，再说吧。然后我说这你这样式的也没毛病，是不是？我说那你家没事，姑娘去吧，我们也确实是联系不上。完了吧，然后我就跟那个就跟他要联系这家的，我那个他那个家孩子就说了这事儿了。那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
0: 你不都说完了吗？那就说呗，那能咋的呀？杀人呐，还是咋的呀？你不扯呢吗？那也这不犯啥过错。
1: 因为啥呢？因为他们关系吧，就是不怎么太好。
0: 那你明知道关系不好，你显什么大名呗？你说你能找着干个六饼啊？那你缺钱啊？你是咋的？那个，
1: 其实我也不是很想管，后来我就寻思，哎，
0: 那你就说你联系不上就得了，别人都联系不上，就你能联系上，你咋那么能干的呢？
1: 我说我联系不上了，然后我也问了，我说那你就当那个不知道，因为我说那个联系不上了。
0: 那你后边又加那些戏干啥呀？没演完呢，没演过，还没演够啊？
1: 没有啊，我跟你说，因为我这事儿好像，哎呀妈，我刚开始我挺坚决的，我特别坚决。完了后来我说，今天我问我同事，你不说，反正我就说了。
0: 就感觉好像你家吉他肯定是5根，小提琴2根，2胡1根，是吧？
1: 是不是我不应该说呀？
0: 贝斯3根，不是说你缺弦吗？没听出来？
1: 嗯。

0: 你说那干啥呀？他那是干啥呀？明知道人家两家关系不好，你扯那干啥呀？你说你、你可真是的啊！
1: 就是具体好不好，他们好像没啥事，就是他跟别人家关系也不是很好。我具体跟他好不好，我也不太知道。我
0: 就是你
1: 好像没有什么太过那啥的事，他可能就是不太欣赏他做事儿。
0: 就是这个事儿，反正就是你出事出的确实脑瓜子好像那啥有泡啊，就是那种啊，是不咋聪明。如果说你就想一下吧，人所有的亲属都说找不着，都说联系不上。你说能都联系不上吗？你不扯呢吗？
1: 真就是都联系不上。
0: 那这样的人家你能联系上，说明你挺格路啊。
1: 因为他跟我们家还行，跟我们家挺好。
0: 那你爹都说联系不上，你就照你爹说的做就得了呗。再说都说完那么地吧，那也不是啥大事儿，说了就说了吧。我估计人家亲属们都知道你缺钱儿，也不是你缺钱儿，不是一定不是这一次两次了。所以说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1: 嗯，
0: 对吧？没事儿。
1: 我原来也不想管的，因为我对他也挺有意见的。后来我
0: 那你显啥大尾巴狼呢？你就是所以说，
1: 寻思就跟他说一声，完了我再寻思以后万一他们再见面了，完说跟我说了，然后我又没告诉我，我就
0: 那谁知道你们咋回事？我没告诉不很正常吗？再说860个人都没告诉呢，非就你没告诉犯毛病？
1: 嗯，跟你说我这事儿出的，反正我这整完了之后我就开始闹心。
0: 完事儿就完事儿了，但这事儿不是啥大事儿啊。不是说把5万块钱借出去回不来了。
1: 反正我就
0: 没啥事，说了就说了呗，那咋着？
1: 那我就反正这都是亲属，然后就是比较那个特别近的，因为他就是安
0: 就这个都
1: 不
0: 用说，我
1: 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
0: 正是由于都是比较近的亲属，所以说你是啥样人，人大伙都知道。所以说你说这个话唠这嗑，人大伙都不当回事，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了啊。就怕这笨人灵机一动啊，不怕坏人绞尽脑汁，就怕这笨人灵机一动啊。你这灵机一动，你坑自己啊。
1: 对对对，我这之前我老坚决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人家孩子去说。
0: 那就得了呗。
1: 我不知道，联系不上。那今天我就是别人就说你应该说怎么怎么屁的，就给我
0: 整。你听别人干啥呀？你跟你有毛病？你过日子还看别人的啊？
1: 那我知道了，那谢谢老师啊。
0: 所以说这个事儿说了也就说了。
1: 对我有啥影响呢？
0: 没啥影响。
1: 能不能跟我俩不好啊？
0: 没啥影响，就这一个，就一个事儿，就是说大伙儿就对你缺钱这个事儿印象又深了，没别影响啊。因为你咋办事，你咋为人，你们家这些亲戚应该是从你上中学的时候就知你啥样了，所以说你能这么出事儿，心里很清楚，大家都啊，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了，对你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的，放心吧啊。
1: 因为就是联系的也不是很频繁的。
0: 对对对，没事，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工作，明天好好上班，又是新的一天啊，好好睡觉。听不听着？
1: 行。
0: 睡不着，吃点绿豆包子粉啥的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等了半天了，喂，你好。
2: 你好，郑和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妈，我有点困难了，我想咨询一下。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你说我妈吧，就是得了脑血栓以后，就是电视上演那个广告吧，就是我不让她买，钱也拿过来了，她也是打我骂我，就是跟我俩干。然后她就偷着买，我说你说你再偷着买，我就不管你了。完了，她脑血栓是不好使，也不穿尿不湿，就跟你那么尿，我就欺负你，你说你咋整啊？我姐还有病，那胰腺炎，完事她还管不了。你说完事了，他撵我走，你那伺候伺候，我说你这样我不伺候你了。你说你爱哪去，我不用你伺候，你就这么打我骂我，你说我咋整？
0: 那别让他打着你，他这个跨框的你。
2: 这能走，能走，就是慢慢能走，他就是。
0: 那慢慢走，你也别让他打着你啊！完了之后你气他呗，就得了呗，他够不着你。
2: 他不爹呢，他敲墙啊，狂敲墙。
0: 敲呗，他那敲去呗。
2: 那他就是楼上楼下不都有人吗？
0: 来找了你就说我老妈犯病了，要不你给我妈治治啊？
2: 你说他就是你没无缘无故的老撵你走，你说你这个事儿，你说
0: 他有病吗？我跟你说他有病吗？他这个东西吧，我跟俩说，我知道你特别遭罪。你越是你现在这个心态，你越遭罪。
2: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必须记住，跟他就不能讲理，讲理你就遭罪，你就不能讲理，你想该干啥你就干啥，啊。
2: 啊，明白了。
0: 听不听着？你要真跟他生气的话，你真拿他说那个话当话听的话，人家说完就拉倒了，他都忘了。
2: 啊，对对对，就那种的。
0: 他都忘了，对不对？
2: 啊，刚才还撵我走的，我不用你做饭，你累走走吧，我不管。
0: 对，说完了，说完了，他都忘了，完了，你还在这块寻思一宿。
2: 对
0: 不对？那你不合适了吗？所以说，你是不是说嘛？我知道你成的遭罪了，就是我特别能理解。

0: 你的境遇，但是你必须吧，就是你得有我，得有我跟你说这个心态，
1: 嗯，
0: 知道吧？他左淫是正常的，他左淫是病态反应，并不是说他想法偏激。
1: 嗯，对对对。
0: 啊，就是他的病态反应，你就别跟他那个病态反应走，你就瞅着又左淫了，那你怎么能让你不左就拉倒？你要说买给你买下，等着，过一会儿他忘了啊。
1: 那不的，那他那个啥，我给他打那低保险，我寻思他那啥，我给他攒着点，他不干，那低保险一分钱不给，就那几百块钱一分钱也不给我。
0: 那就让他买呗，总共没几百块钱啊，买没了，买完拉倒了啊。
1: 他那个药有些便宜吧，几百块钱我也不吱声了。
0: 嗯，
1: 那你买那药不好使，那是在那个电视看了。
0: 咱别说哪块，别说哪块啊。
1: 啊。
0: 别说哪块啊。
1: 啊。
0: 就说的我
1: 哪个地方就是看打那个啥，完事了就那个家庭条件也不好。
0: 嗯。
1: 你说那个就。
0: 所以说你试问他，你试问他，你就不能怕跟他干仗。
1: 啊，完事了就一回就一千多，一回就一千多，你说啥家庭能受得了啊？
0: 嗯。反正你就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要不你就不伺候他，你也舍不得，你得伺候他。你伺候他，你伺候他，你就不能怕他，你怕他，他欺负死你，真的。
1: 啊啊啊！明白了。
0: 你就不能怕跟他干仗，该干干。反正你想干啥，你得干啥，你不能他想干啥他干啥，他有病，你知道吗？你说是不是？
1: 啊，明白了。
0: 你首先来说，你得把自己保护好了，你别到最后老太太没咋地呢，你闹毛病了。
1: 嗯，对对对。
0: 你说
1: 是
0: 不是？咱们就犯不上了吗？你说呢？
1: 啊，是。
0: 啊。
1: 哎，
0: 那好了啊，就是你就千万记住哥跟你说句话，因为我特别能理解你的难处。他是不会，他现在脑子里他已经不会理解任何人了，他只是他只有他的想法。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一种病态啊，这是那个由于脑部出问题之后啊，对这个神经系统啊，包括对情绪系统一种影响。所以说他是病态，那你说他说那个病态那个话，你要当他是常态听，那不把人气死了吗？
1: 啊，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对，我该要下来就给他要下来，不让他买就完了。
0: 对，你就故意气他都行，因为他气完了拉倒了啊，他没事
1: 啊，
0: 你不行，你气把你气坏了，到最后咱这么讲，你再躺着再起不来，你那就彻底完蛋了，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啊
1: 是。
0: 啊，你也不用怕谁说你不孝敬，谁说你不孝敬谁来伺候呢？你看谁能来伺候呢？啊
1: 啊，明白
0: 啊，好了啊，哎，
1: 好了，谢谢郑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特别能理解你，特别能你是个很孝顺的姑娘啊，很孝顺的姑娘啊。但是呢，你一定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哎。
1: 嗯，明白了。
0: 好嘞，再见啊。

0: 辽宁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这是你好几年的粉丝，多年的粉丝了。
0: 好，谢谢啊，谢谢支持。
1: 以前吧，有事想咨询你吧，总打不通，今天终于打通了。
0: 啊，说说吧。
1: 我现在有一个吧，非常揪心的事儿。
0: 嗯。
1: 给我整的挺内耗的，吃不好睡不好的。
0: 嗯。
1: 我的老伴儿啊，现在跟我俩闹离婚，已经起诉了。
0: 那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啊？
1: 我属狗的，55周岁。
0: 55，老伴儿呢？
1: 老伴儿52周岁呗。
0: 52，比你小3岁啊。
1: 对
0: 啊，
1: 嗯。
0: 那个他属牛的。
1: 对。
0: 是吧啊？
1: 嗯，对。
0: 那个什么原因呢？人家为啥都起诉你，都混到这步了呢？
1: 那个我俩吧，就是这些年呢，一直反正我这个性格也挺那个独特的，怎么说呢？就是脾气不太好。
0: 嗯，
1: 还有说吧，喝点酒愿发脾气，还有点。
0: 你是有时候喝点酒，还是那你一周能喝
1: 经常性的
0: 几次酒呢？
1: 经常性的，因为吧，我这尤其现在搬到辽宁，家人是吉林的，搬到辽宁，孩子们这块也没有啥近人，就自己那是天天喝，有时候不注意就喝多了，天天喝点，
0: 天天都
1: 喝点
0: 啊。
1: 那现在我天天喝点吧，这个有的时候就好挑小毛病，我知道是我的毛病，要不能给你打电话。那完了吧，多年的事儿都给我攒到一起了。现在还有的时候，有一次他家发生，他哥哥发生没了哈，我到那块儿也是因为喝完酒，他们家人反正说话对我不太礼貌，我一气之下我就半夜我走着就走了。走了好几十里地，完就他们家人反正也挺气愤的。
0: 嗯，
1: 完了这次呢，也是他们家人，这不刚搬到这边吗？他们家人吧，上这来串门。其实我也是好心招待，买的好酒，有啥都是整的好的。

0: 但往往就喝多了，喝多以后
1: 喝白道了啊。
0: 嗯，那完了之后吧，当时那天晚上也是跟人吵去，吵去之后回来我就跟老伴说，我赶紧让他走，你立马走，不想看到他们。
1: 嗯，
0: 这次是老伴非常生气，老伴一看这不我们家人容不下了吗？就一言离婚，临时。
1: 嗯，你是跟儿女在一起住啊？
0: 没有，我们分开住。
1: 分开住，但是呢，跟儿女在一个城市是吧？
0: 对，我搬这来的嘛，他在这城市工作。
1: 你这个情况的话，我是这么觉得啊。
0: 嗯。
1: 就是我说了也不怕你生气，你给我打电话，人家早就该跟你离婚了，你这样人跟你过啥呀？
0: 德老师，你就是说啥我都能接受。
1: 我知道，就是但你没喝酒，你喝完酒之后刷都不行了，这不这么回事吗？
0: 对，嗯，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因为都50多岁了，也不像说的这你俩都过半辈子了，过半辈子完还这样，就说明你也改不了，人家也不止你改了，那就不跟你过了，就这么回事呗。
0: 对，基本上嘛。
1: 啊，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现在说别的都没有用。啊、这个你就是怎你就能把酒记了也就算行了，你记不了酒的话啥都白扯，说别没用啊。
0: 那个
1: 你现在跟我说的成的温柔了，成的好了。你喝完酒之后咱不知道也不知道你是一两还是二两，反正喝到两数了就不一样了，那就另一个人了。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是我跟你现在说啥你说有啥用？我跟你说兄弟，我跟你说啥有啥用？
0: 哎，郑晓老师
1: 啊，
0: 我爸他是已经走了一个多星期了。
1: 嗯，
0: 完了我昨天吧，我和孩子俩去了，因为啥呢？跟你说一个不怕大伙笑的事儿啊。
1: 嗯，
0: 最好是咱俩这种能听得了。
1: 那不可能。
0: 要不可能吧？我为啥？我跑这么老远来？
1: 就是你到底
0: 也
1: 你如果不适合在大众情况条件说，你就不要说啊。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
0: 完了吧？昨天我跟孩子去了。
1: 嗯。
0: 去的
1: 他提啥要求了？
0: 他就是不相信我。你说你改不行，怎么改不行？但是我现在吧，下定决心要把酒记他了。
1: 那你我你20年前就下定决心了，没用。
0: 你说的也对，非常对。
1: 那一点用没有，所以说你。哎呀，别说你这个下定决心戒酒的，那我看剁手指头的有多少的，后来你那个戒毒的没戒了吗？不一样吗？你这算啥呀？
0: 对，
1: 对吧？
0: 那啥，我这个吧，戒酒吧，说心里话哈，钟老师，还有一个原因，这离婚这块吧，我挺后悔和珍惜的吧。其实，也还有一个原因啥的，就是没发生冲突之前，没这之前吧，我一直考虑戒酒，就戒不下这酒。
1: 嗯，
0: 我这个喝完酒吧，胃都疼的，而且非常的邪乎。
1: 嗯，
0: 所以吧，那时候我就想戒酒吧，就没有这决心。这次吧，我就有这决心，把酒戒了。
1: 嗯，那你不用跟我说，也不用跟谁说，你戒了再说。对吧？你说那玩意有啥用？我不说你20年前、30年前你就要戒酒，你也没戒。那就记这30多年前，你下定决心，下定多少年决心了都？都是说这个没有用，兄弟，也不会说有人信你。你老娘，你家老娘们不带信你的，你自己都不带信你自己的，还说啥呀？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是第一个啊，你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你说，人家老娘们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早就不应该跟你过了。你乐听不听，不乐听我也跟你说，早就不应该跟你过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你也别说你戒酒，你2年之后再看。啊，2年之后你要说真就能记住酒再说，2年之后你就是说句实话，你2礼拜我都够呛，你都能停了，我再说吧啊。说这些你不用跟我们先说这个事儿，也不用跟别人表白这事儿，也不用跟别跟孩子说了，丢人呢都啊，听不听着？你真做起来就真做到了再说啊。好了，
0: 是
1: 好了，再见啊，
0: 好了。
1: 抓紧时间再来赢一部热线吧。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你好，钟晓老师，我就想问问，就是我儿媳妇吧，她养了一只猫。
1: 嗯。
2: 完了，她检查出来吧，她有哮喘。
1: 嗯。
2: 养猫对哮喘不好。
1: 嗯。
2: 那咋能劝她不养这猫啊？
1: 不养猫对哮喘更不好啊！你不用管，那是儿媳妇自己，她不是她自己事儿，不用你去给铲屎去吗？
2: 不用，我也没跟他在一起住。
1: 那爱咋咋地，他乐咋过咋过，跟他没关系。那是另一家人家，跟你家没关系，听不听着？
2: 那不用管了。
1: 需要你出钱钱，你就出钱，啊，需要你出力钱，你就出力。
2: 他现在还没生小孩呢，那你将来
1: 乐意生不生，生不生也不管你。

0: 事儿，你不管的事儿啊。
1: 不管呢。
0: 对，别当一个讨嫌的老婆婆，你这样做特别讨厌。
1: 啊，我没说，我就想问。
0: 咱可不吱声啊、哦，咱可不吱声。
1: 我没说，我就想问。
0: 别到最后，到最后，咱这么讲，你把猫整的不养了，它哮喘也没好。哮喘那玩意儿原因跟猫可能有缘，跟猫可能没原因，对吧？哮喘没好完，他才整抑郁了，成天啄你儿子，让你儿子不得好。我看你咋整，你嘚瑟，非得让人不养猫。
1: 啊，
0: 听没听着？
1: 啊
0: 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嗯
0: 嗯，
1: 我就问你这个事儿，我说是，那我就不吱声了，不管了呗。
0: 对，你就记住，结婚了，就是那是我儿子家不假，但是那是另一家人家。那个媳妇儿人家女主人，人家养猫，别说养猫，人家养耗子跟那有啥关系啊？人家高兴就行呗，是吧？
1: 啊，那不
0: 人家要问了，说妈呀，你说这个我养这个猫对还是不对呀？那你也不能说人家不对，只能说啥、啊？那你喜欢养养也行，但是呢，就是妈有个啥观点？你看你哮喘，你再养这猫吧，负担挺重，对于你身体来讲负担挺重，妈有点担心。你也得这么说，你不能赶着老太太。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养猫，你养猫的话，到时候你有那什么弓形虫，你都不知道啥叫弓形虫，有那弓形虫影响怀孕，影响我大孙子。那你跟你说，你这老烦人一个老太太了，那是啊、哦。
1: 我没说，我可没说。
0: 我让你看看那个形象啊。
1: 啊，
0: 是不是、啊？就这么说，就一定要记住，就是说是你儿子家不假，但是那是另一家人家的。
1: 啊。
0: 人家咋过日子是人家的事儿，对吧？
1: 啊。
0: 对不对？那所以说咱只能说人家问咱们来了，人家求咱们来了，说那妈你
1: 我就担心，我这不
0: 担心人要说的那个妈呀，你帮我养几天猫，你这乐屁点屁点去，我赶紧去，我老稀罕猫了，我一直想替你养。
1: 啊，
0: 是不是？人要没说这话，你就不让人养的话，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啊，我还寻思要不是我们这块有个空房子，给他单独养那猫。
0: 那能行吗？那猫是需要和人交流的，人也是需要和猫交流的，因为你不懂，你是不是没养过宠物啊？
1: 我没养过。
0: 你没养过，你理解不了那种心情，所以说你听我的，因为我们家啥都养，知道吧？啊。
1: 啊。
0: 嗯，那行了啊。

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啊、荣威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My name's Christine.
7: 谁的清唱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愿与您星辰与共，以星辰为喻，道尽成长的释然与坚韧，主歌低吟流浪的人，信崇自由的漂泊，副歌爆发原谅着世界的温柔的通透，编曲融合抒情旋律与摇滚能量，诗意歌词将遗憾化梦、失落成歌的心境具象化，从接纳世界的冷漠到拥抱生活的温柔，歌声里每一次起伏都是与自我和解，给每个在迷茫中前行的人以力量。

刘宇宁踏夜声乐，以烟嗓为刃，劈开定风波的权谋暗夜，开篇低吟如幽谷前行，人心为局的隐忍藏于醇厚中，副歌戏腔爆发，豪壮穿云裂石，将孤勇破局的热血点燃。他把苏轼莫听穿林打叶的旷达揉进旋律，收放间尽显困境里的坚韧与超脱，让每句吟唱都成刺破长夜的光，道尽踏夜寻名的倔强。

你的眼神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柔对视。刘宇宁用被生活打磨过的沙哑烟嗓，将与粉丝的双向羁绊唱得细腻戳心，主歌钢琴和人声交织如私语般铺陈，副歌吉他和弦乐爆发，歌词自问藏着对爱意的珍视与不安，极简

0: 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踏苍穹，刘宇宁以极具张力的烟嗓点燃陷于世界的热血与深情，主歌低吟如暗夜前行，歌词铺陈宿命重压，副歌爆发时

将凡躯撼天的决绝具象化，摇滚编曲碰撞东方仙侠意境，将温柔暗藏于磅礴，让对抗天道的孤勇与守护挚爱的深情交织，每一句都是划破苍穹的光。

刘宇宁独爱以《嗜血战斗曲》的硬核定位，打破古风 OST 常规，他将战士的铁血与爱人的炽热揉碎在旋律里，低吟暗藏锋芒，爆发尽显决绝，电子音效碰撞古风战歌，让宿命对抗的悲壮与生死相随的深情交织，每一句嘶吼都是为爱焚尽一切的誓言，听的人血脉奋张。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0: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出品人刘铁铎，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王进、赵亚楠，责任编辑赵秀明、黄丹、卢婷婷、郝佳音，统筹谭百秋、翟建峰，艺术指导王瑞，领衔主演齐克健，总监制罗春雷。第三集。
1: 哎呀，老伴儿，你咋还喝茶呢？你这到底穿啥呀？哎呦，一会儿啊，孙女就来接咱们去新厂区参加活动了。
2: 老伴儿啊，
1: 啊，
2: 你把我以前那件中山装给我找出来吧。
1: 啊、哦，藏蓝色那个？
2: 哎，
1: 嘿，哎呀，那都啥时候的衣服了？哎，不过你还真别说啊，我一猜，你最后还得穿那件。哎呀，昨天我就给你找出来了。
2: 哦，是啊。
1: 来，这不，来，我帮你穿上，套上，套上。
2: 好，
1: 过来。哎，哎，你伸伸袖子。你看，
2: 正好啊。
1: 还能穿下，穿得真精神。
2: 嗯。还是车间里那个味儿。
3: 爷爷，
2: 哎，
3: 奶奶，
2: 哎呦哎呦，哎，来来来，哎，看看这套咋样？
1: 嗯，我看看。
2: 嗯，
3: 哎，这套好啊。
2: 嗯，
3: 我看咱家老照片里，您上台领奖啊、合影啥的，好多次穿的都是这套啊。
2: 嘿嘿嘿，这好像我不是参加活动，是回去上班似的。
1: 啊！笑着笑的，嘎嘎的。
3: 奶奶，
1: 哎，
3: 您换完了吗？
1: 哎呦，换完了，换完了，我可没那么多说的。
2: 换完了呀，那咱就出发。
1: 爷爷奶奶，你们在车里先坐会儿，我得背背词儿。好，
2: 背你的，背你的啊。
1: 各位评委，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设计中心张月阳。我们这一次设计的主旨是……
2: 哎、月阳啊，
1: 啊，
2: 这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也是你的大日子呀。
1: 啊，
2: 哎，该忙你就去忙啊。不用坐在这车里陪着我和你奶奶啊！
1: 对，就是
2: 人家引导员说了，一会儿啊，就能来接我们俩。
1: 爷爷奶奶，其实是你们俩在这儿陪我呢，坐在你们俩身边，我才不紧张啊。
2: 好，那爷爷就在这儿陪着你，你就拿爷爷和奶奶当评委，跟我们啊，好好说说你设计的车。
1: 对。那我就先从车身讲吧。你们看，我设计的这台车结合了很多第一代红旗车的元素，整体前高后低，昂首挺胸，刚硬笔挺。至于后面这个溜背的弧线，哎，爷爷

0: 还记得不？我幼儿园那时候，因为有个小朋友说你们造的红旗车不如他爸爸开的国外品牌车好看，我当时跟他大吵了一架。
1: 我咋不记得呢？你那气的呀，放了学他呜呜的哭，是不是？
2: 可不是嘛！
0: 你说小孩子家懂啥呀？就是顺口说说呗。他可好，那气性大，就哭啊。
1: 那我孙女啊，是为他爷爷出头啊，为红旗出头，没毛病。
0: 就是，我记得爷爷当时跟我说，月瑶，等你长大了当设计师，设计自己的红旗。
3: 嗯，
0: 从那以后我也有了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成为一名汽车造型设计师。我想让更多的人通过红旗车知道中华文化才是最美的。你们看这台红旗车的前脸，我就是用了京剧中关羽的脸谱，把主灯和行车灯向后拉出了弧度，形成丹凤眼卧蚕眉的造型。前脸和脖衫配合组成了鬓角连美髯的形象。
1: 哎呀，我说他看着这么亲切呢。
0: 下边这个就是我本次设计的重点，也就是红旗车的立标。
1: 喂，啊，我是张华峰。哎，您好，您好。我们呢就在正门的车里呢。哦，好嘞，好嘞，好嘞，好。
0: 爷爷奶奶，嗯，你们快去吧，人家等你们呢。等我忙完了，回家再给你们讲。
2: 好好
1: 好，
2: 你去，你去。
1: 哎哎，孙女啊，
0: 啊，
1: 别害怕，嗯、
0: 往前走，迈大步。
1: 嗯，
0: 放心吧，爷爷，我记住了。
1: 好。
0: 爷爷奶奶。来来，下车慢一点啊！
2: 好好，
0: 我扶你。
1: 好，
0: 哎，自个儿来。好。
1: 哎，
0: 走。
4: 哎，您好，是张老吧？
1: 是是是，
4: 您好您好。
0: 您好，
4: 我是您的引导员，由我带您去会场。
0: 好好
1: 好好。那受累了，
4: 哎，没有没有，那咱们上车吧。
0: 哎呦，还得坐车呢。
4: 啊，对对对对对，咱们所在的这个新厂区啊特别大，再一个呀也是想让咱们这些老前辈们逛逛新厂区，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行车路线。请上车吧。
0: 好好好，
4: 慢点慢点啊。哎，好嘞。
0: 老张，你慢点啊。
1: 哎。
0: 哎。小伙儿，
1: 哎，
0: 你咋坐副驾驶了？
1: 是让我开着新红旗车感受感受。
4: 不是，张老，咱们这是无人驾驶。
1: 哎呀，这个就是啊，那是 L 几级别的呀？
4: 这次啊，咱们工厂的摆渡车都搭载了 L 四级别的无人驾驶，就是为了老前辈们体验体验的。
0: 哎呀，哎呀，今天可真是来对了。这无人驾驶那是光听说过，可是没见过呢。
1: 哎呀，老伴儿啊，你咋说那也是红旗的家属啊。哎，咱自家生产的东西，别大惊小怪，有点深沉。嗯，
0: 你坐过。
1: 我呀，我上次差点就坐上
0: 了。哎呀，那不就得了，还是没坐过呀。
5: 您好，我是红旗智能助手，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可以出发。

两位前辈，怎么到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老伙计们呐，你们好啊！

0: 这不是华峰哥吗？哎呦，师傅，师娘，你们也来了？
1: 来了来了。
2: 哎，师傅来了！
0: 师傅来了，
3: 师傅，师傅，师娘，
1: 你们好。
4: 哎呀，你们都挺好的。
0: 挺好，挺好，
4: 都好，都好。
1: 张老您好。
4: 哎，您好，您好，
1: 张老，我是今天活动的解说员，你叫我小李就行。是这样，咱们活动有个环节，想让咱们红旗老员工啊，给新入职的年轻人做个演讲。我们想让您代表第一代红旗人做个发言。
4: 这，我讲就合适吧？
0: 必须得您讲了，师傅。
4: 就是啊，
0: 师傅。
4: 哎呀。这给年轻人讲，那可不能糊弄啊！这关键我啥都没准备呀、
0: 啊！哎呦，我的华峰哥呀，你呀就别推辞了啊！
5: 就是，你就别推辞了，咱们呀先逛逛新工厂，那说不定到了那儿。你就有说的了。
0: 哎，同志，
4: 老伴儿，好，老伴儿啊，那我就来个沙和尚挑行李，义不容辞了。
1: 感谢张老的支持，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6: 各位老前辈、老师傅，大家好。下面就由我带领大家来参观这座融合了红旗传统与科技创新的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
1: 这座中国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占地面积7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3.5万平方米，整车年产能可达20万辆，极限产能可达30万辆，实现年产值400亿元。它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点，是红旗品牌转型升级最具代表性的缩影。我非常骄傲地向各位前辈汇报，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红旗品牌零售销量突破37万辆，特别是新能源零售销量突破8.5万辆，同比增长135%。
7: 不简单。
1: 各位老前辈们，前面的这条长廊通向厂区主体建筑，在长廊的两侧陈列着红旗轿车各时期珍贵的文物、文献以及图片，讲述的呢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族汽车品牌以及几代一汽红旗人艰苦奋斗的故事。在这边陈列着的就是生产第一台红旗轿车时所使用的钣金工具。大家请看，第一台红旗轿车的各种钣金件几乎全是按照图纸手工敲打出来的。
5: 老张啊，你看。
4: 老伙计们呐，又见面了。

0: 阿峰回来了。
1: 我回来了，你这是
0: 敲板金架了。阿峰啊，我跟你说，你要是给我现在年轻人那些新家伙事儿，什么数控系统、焊接机器人，我不一定干得比他们差呀。
1: 我信，我信你呢。
0: 哎，刘工在前面车间等着你呢，快过去吧。
2: 各位前辈，这件就是我们第一辆同级搭载的 V 八发动机，它代表了上世纪50年代的超一流技术水平。
1: 刘工，
0: 哎呦，华峰啊，
1: 哎呀，过来让我看看。你也从小张变成老张了，刘工啊。还有威霸这老伙计，我好想你们呐。
3: 咱们这台老伙计多给咱们争气啊，而且有了他才有后面那么多那么多的新东西啊。哦对了，江工就是你儿子的老师，他在前面等你呢，快去吧。
1: 江工，江工啊，哎呀，老张，你有个好儿子啊，你不也是有个好学生吗？季迟一直记着你说的为了祖国这一句话，真是个好孩子。老张，谢谢你告诉我。哦，杨厂长他们都在前面呢，快去吧。
2: A72相伴的则是即将上市的红旗新能源首款战略车型。

0: 张厂长。
1: 小张啊，你还是这么瘦，这些年辛苦了。
0: 报告厂长，我一直记着您说的，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这些年我们一代又一代都走在咱们趟出来这条中国汽车制造的大路上，一步也不敢停啊。
1: 嗯，好样的，这才是我的兵啊。来，抬起头，咱们一起往前看。
0: 好。
2: 老张，老张，
0: 嗯，
2: 你这是咋的了？
0: 看到这些展品呐，想起不少老伙计来。
2: 嗯，
0: 咋的了？
2: 哎呀，还咋的了？瞅你这激动的，来，给，
0: 嗯，
2: 把你那眼泪擦擦。
0: 哎，
2: 咱们呀，该去会场给年轻人讲话了，啊？
0: 哦，好，好，那我就讲几句。
2: 对，精神的，啊？
0: 哎。
2: 走。下面我们专门邀请到的这位，就是全程参与第一代红旗轿车 CA72 研发的工程师张华峰老先生。他见证了红旗品牌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那么，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老讲话。
0: 孩子们，你们好啊！今天呢，我有幸来到新厂区参观，这一边走一边看，好像又回到了那段奋斗的岁月呀。孩子们，我好羡慕你们呐，能有这些新设备、新技术，能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成绩。孩子们，你们了不起呀！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还经常梦到我又回到了车间，和你们一起为了红旗、为了祖国而奋斗。可是今天参观了咱们这宏伟的新厂区，我都怕接下来我那梦里找不到车间在哪儿了。当时参观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感受，但是啊，我想先问问你们，咱们红旗想发展靠什么？
3: 靠汽车工业实力，靠新技术、新材料。
0: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你要我说，这新工厂好，这高科技好，但是呢，最终不还得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去使用吗？有了你们，这些设备才能动起来，那红旗才能生产出来，你们才是红旗的灵魂呐！只有你们坚持、拼搏、自信、创新，红旗品牌才能富有活力，不断前进啊！说起这红旗品牌，大家说说，红旗车对于你们又是什么？
3: 国车呀，最能代表中国汽车的底蕴了，是科技与传统的完美融合。
0: 嗯，你们说的也都对。在我眼里呀，红旗就像是我的孩子， 我眼瞅着他长大，他也像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们熟悉亲密。但同时呢，红旗就是我们那个一直飘扬在前方最炽热的梦想啊，是我们曾经不敢落后奋起直追的那个梦想，是让我们荣耀自豪激动落泪的那个梦想，是让他们中国的老百姓都开上咱们自己造的高级车，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啊。
4: 说得过
0: 孩子们呐、啊，作为一个老红旗人，我希望你们能用好这些新设备，造好每一台红旗车，为了你们自己的小家，也为了咱们这个大家而追梦圆梦。大家不是都

奔跑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新时代东北

0: 同时，我们还实在，听说定期车间都把您的那句"红旗就是梦想"做成标语挂墙上了。您这红旗，我们展示在通过全球一期
1: 六 车型组设计的立标。 车辆为启动时，立标隐藏于车头中。当车辆静态舒享模式、全自行人工驾驶模式、全智能化自动驾驶模式启动以后，将会有三段红旗立标进行升降，阶梯式的小红旗最终组成一个红旗的整体立标。
0: 哎呀，这个创意挺别致啊！侯孙女啊。
1: 你是咋想出来的呀？哎，因为我是一批人的后代，我知道红旗能有今天的成绩，跟几代红旗人的奋斗是分不开的。你看，这里由高中矮三阶红旗组成的红旗立标，寓意着前赴后继继往开来，也寓意着薪火相传、薪火燎原。这个设计融合了我对红旗车所有的情感和梦想。哎。
2: 这个好啊，这个好！哎，爷爷和你爸都很欣慰。
3: 红烧鱼来喽！哎呦，年年有余！来来，上饺子喽！喝喝美美，饭菜呀都齐了。
2: 哎，好，好，好！
3: 哎呦，可馋死我了！我先吃个饺子。
2: 别别别别别，可别没规矩啊！让你爷爷先提酒。哎哎哎哎，我孙女这么优秀。
3: 就坚持呗。就是呀，爸，您就别惯着他了。来，我给您倒上。对，倒上，倒上。啊，行行行行，爸。哎，那呢，我就张了两件，您张了。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设计中心来电话了。喂，啊，主任，过年好。啊，是吗？真的。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啊，我今后就去制造中心报道。哎呦，
2: 咋的啦？这是？啊？啊？我们主任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的设计通过了，将被印入在红旗一期系列的最新车型上，整车代号一期飘扬。哎呀！哎呀！我说呀。
0: 这可是咱们家这个新年最大的喜事儿了。
2: 来来来，啊，今晚上啊，咱们就改改规矩，
0: 让小的先提酒。啊，让我？哎，这合适吗？哎呀，
2: 当不合适。
0: 行了，你就别让了，你爷爷让你提，你就提呗。
2: 哎，
0: 我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2: 好，
0: 那我就提，咱们这杯酒，敬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2: 对，敬祖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三集，作曲于祥国、邢一南，音乐编辑严勇，录音张寒冰、王慧，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音响效果齐鹏飞、周凤伟，主题歌《红旗飘扬》作词于悦，作曲于祥国，演唱严寒。剧中人老年张华峰由齐克健演播，青年张华峰由张磊演播，萧山由廖京演播，张吉池由杨默演播，张月阳由武凤春演播，赵雪由杨颖演播，王胜利由赵毅演播，刘工由孟雨演播，杨厂长由高峰演播，江工由白马演播，李大姐由张子墨演播，施密特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屈浩、王浩宇、张千云。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地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

0: 平原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16: 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一，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

0: 员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
1: 那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

0: 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价

0: 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沿河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

0: 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写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9: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

0: 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

0: 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沿河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

0: 行，但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再次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这三部热线电话您记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挺长时间了，自己觉得很憋屈啊，很郁闷啊，甚至说很委屈，很长时间了啊，这种情况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那接下来呢和大伙儿说一下咱们节目的首先来说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收听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大家呢可以在收音机上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吉林省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呢可以找这个在长春市内啊，如果您还有收音机，这个用那个 FM91.6就能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现在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节目直播啊。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节目的这个同步的直播啊，就是只不过就同步直播它的这个频率各不相同，比方说长春是91.6，但吉林市就不是了，四平市啊，通化、白山啊、白城啊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收藏或者是记住了就可以了啊。乡村的话听不着城市调频的，就用中波738来听，用中波738来听，在乡村效果比较好。如果是本省的没有收音机，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外地的朋友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哎，您就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为啥要推荐这款呢？是因为它比较方便。第一个呢，您在它上面新闻综合广播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搜到咱们小声长谈的重播啊，能收到咱们小声长谈重播。您可以呢这个在蜻蜓上你就搜小声长谈，哎，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重播，而且重播呢是历年往上传的啊，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您想听哪年的您就找哪年的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快手啊，通过这个钟晓这个快手号呢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这个文字的交流，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找钟晓工作室，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随时进行交流。着急忙慌的给大伙介绍了一下这个参与方式啊，没有详细，但是呢因为啥，因为有一位朋友已经等半天了，而且是一位老年人，我们来迎进一下，迎进一下，然后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钟晓。
0: 哎，你好，你好，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吧，想你叫，想听听你的建议。
0: 嗯。
1: 我吧，想买一户吧养老房。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哪呀？
0: 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我简单介绍我的情况啊。
0: 嗯，好。
1: 我吧今年吧81岁。
0: 嗯。
1: 我中年的丧夫。
0: 嗯。
1: 又有吧一儿一女。
0: 啊，
1: 现在吧都大学毕业了，都工作了。
0: 嗯，
1: 但是呢他们都成家了，各有一子。
0: 嗯，
1: 我呢他就是吧，现在年龄大了。
0: 嗯，
1: 我是在外省，我不是现在是我现在吧今年3月份
0: 啊
1: 我来到了女儿家。
0: 嗯，

0: 我想着想到这个女儿子离这个女儿子跟前吧，那小区买一户房子，
1: 嗯，
0: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买也好是不买呀？
1: 那个儿女是什么意见？这个女儿什么意见啊？
0: 这个事儿吧哈，我儿子也不是在咱们本省，他也在外地工作。
1: 嗯。
0: 嗯，我就现在就投奔姑娘来了，那都有养老，因为岁数大了。
1: 嗯。
0: 嗯，要钱也不行。
1: 嗯，那个姑娘和姑爷都同意啊这个事儿啊。
0: 那个姑娘和那个我跟姑娘说了，
1: 嗯，
0: 姑娘不同意，
1: 嗯，
0: 姑娘说妈你咱大岁数了。
1: 嗯，
0: 你在外边买呀，就是说你在我跟前买房，在我小区内买房子。
1: 嗯，
0: 那你半夜三更有事的话，我们就不知道。
1: 嗯，
0: 这我跟姑娘商量了。
1: 嗯，
0: 那个我没跟我买我要我这样买房，姑爷也知道。
1: 你买房子的目的是啥呢？就是不想跟他们离太近，是吗？不想跟他们住一屋。
0: 啊，我买房的目的就是。不想跟他们了，住过一个月俩月，一年两年就行。你要长期住的话，
1: 嗯，
0: 中国是双方都有不方便的地方。
1: 嗯，那姑娘岁数也不小了呀。
0: 是我呀。
1: 我说姑娘，姑娘岁数也不小了。
0: 啊，姑娘今年，哎呀，她属羊的，今年四十几呀？她是八零年生的。
1: 八零年呐，四十六。
0: 嗯，她八零年生的。
1: 嗯。
0: 嗯，他也不小了，他孩子现在。
1: 那你家这个姑娘是小的啊？
0: 啊，儿子是大的，儿子今年、
1: 啊、
0: 儿子是七三年生的吧？对，
1: 八零年是属猴的、啊，不是属羊的。
0: 他是那个年尾羊。
1: 啊，年尾的。
0: 农历是属羊的。
1: 啊。
0: 嗯。阳历他不就是啥吗？
1: 就是八零年的、
0: 嗯、
1: 啊，那知道了啊，年尾的那个啊。
0: 嗯，儿子这些年人都，哎呀，儿子是属牛的，七三年生的。
1: 嗯
0: 嗯，
1: 那他俩差距还差了几六七岁七八岁啊、
0: 嗯？他是那个要按照阳历吧，
1: 嗯、
0: 他就跟差七岁，按农历可能差六岁。
1: 嗯
0: 嗯。这种情况，
1: 对，那这个事儿，你那个奔姑娘来的时候，跟儿子和跟儿子交代了是吧？还是说原来跟儿子也关系不好啊、嗯？
0: 没交代，我就一直吧，我丈夫去世以后，
1: 嗯，
0: 我一直要就是自个独居，没去找，
1: 嗯，
0: 把俩孩子都整个出来了，都成家了，
1: 啊、嗯，
0: 这是嘛，这样就不说了，
1: 嗯，
0: 都就成家各有一只纸。
1: 嗯，
0: 我吧，
1: 你这个你跟这个姑娘现在在一起住了多长时间了？
0: 就今年三月份来的。
1: 三月份，这是现在是五月份，这才一个多月吗？啊，两个。
0: 才我也都来了俩月吧，这样。
1: 对，不到俩月，感觉好像是。
0: 三月初来的。
1: 啊。
0: 就从五月初了嘛。
1: 对，也就算俩月。
0: 嗯嗯，来俩月。
1: 啊。
0: 我实事求是说吧，姑爷这小孩挺好的。
1: 嗯。
0: 啊。对我也挺尊重的，也挺客气的。
1: 嗯，
0: 小孩挺本分的。
1: 嗯，
0: 什么样一个脸毛病都没有。
1: 嗯，
0: 就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
1: 嗯，
0: 他工作也是，也挺稳定的。
1: 嗯，
0: 他是那个他们。
1: 那是你觉得不方便呢？
0: 我觉得不方便。
1: 你怎么不方便呢？你早上起得早，他们起得晚呢，还是咋的？
0: 那倒不是，那我都不影响他们。
1: 啊、
0: 嗯，这个要啥我。他们吧，要是那个，他们有，他们在医院工作，他们有夜班。
1: 嗯。
0: 嗯，他们有夜班的话，他们有时候晚，就是三六六了，或者是晚上了，
1: 嗯，
0: 有早上夜班回来啥的，我都不起来，我就在床上呢、
1: 嗯，
0: 我在床上呢，我就睡不着，在床上待着，不影响他们。
1: 嗯。
0: 主要是我自己都习惯了。
1: 嗯。
0: 我也考虑，我不知道我这考虑对不对。
1: 嗯。
0: 人家姑爷这吧是也是。是独生子，
1: 嗯，
0: 人家吧父母都健在，
1: 嗯，
0: 也都
1: 啊，他父母年轻，
0: 不，他父母也不年轻，
1: 嗯，
0: 也他父母都也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有他父亲比我小六岁吧，那是多大了？
1: 嗯、
0: 我也
1: 七十四五那样啊，
0: 七十四五那样，
1: 嗯
0: 嗯，完了人家吧，他父母都健在，
1: 嗯，
0: 那个。他说：“我说父母现在都健在，我考虑到啥呢？
1: 嗯、
0: 我跟那些啥，跟人姑爷在一起，我害怕人家有啥不好的想法。
1: 嗯”你这个想多了，你这个
0: 想多了，
1: 这个、
0: 因为我有儿子了，
1: 嗯。

0: 国也有。
1: 你心虚啥玩意儿呢？你姑娘好使就行，你不用管儿子不儿子的。
0: 我跟你说实就是说的、我姑娘吧和我那个啥，和我姑爷吧，他们是大学同学，处的，然后结的婚。我在外省，我在我那里能听出我口音，我是辽宁人。
1: 听出来了啊、你这样，你这样，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啊。就是如果说兴师动众买房子，这个事儿我不赞成。这个事儿我不赞成。这个事儿我不赞成。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和他们住的就是不算太妥帖啊，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跟你姑娘商量说，咱们不买房子，我去租个房子啊。
0: 我跟姑娘说了。
1: 你说我租个房子，我不买。其实呢，说现在买房子，你也可以跟你姑娘说，正好趁现在房子便宜，咱们买一个。我没了呢，那你们就这房子就给你们了，正好到时候还整不好还涨点价啥的，是吧？
0: 对，我跟你说一下。
1: 这当然是这么唠嗑，但实际上那房子能涨价能落价，咱不知道，是吧？
0: 我是我从小吧，我是这么想的。我为啥想买房子？这老年人的老年观念吧，哈，就好像是租房子吧。还没有买，他不是家买房子。
1: 这不是，他是这样。我实实在在跟您讲啊，就是咱们岁数吧。你如果说咱说实话，你要是六十八九、七十来岁，我都让你买。八十多了。
0: 我现在也知道。
1: 八十多了，就是有一些事儿你自己操不了心了。你自己操不了心之后吧，你折腾这些事儿都得儿女去干去，实际上儿女还不太乐意，你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0: 其实吧，那就是我就是有这么个顾虑。我总觉得吧，要是长时间跟姑爷要可能住在一起吧，还怕姑爷有些东西不方便。
1: 有不方便也就不方便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往那块一躺，我不勒你们谁也没招。别想那么多。
0: 我告诉他家居住的情况，他家是吧？
1: 你不用想他们家，你不用想他们家。现在姑娘和他俩，你说姑娘让你来，一定是跟人家是两口子，人两口子肯定都商量过的事儿了。你别想那么多。
0: 我要来吧，真没有时间跟姑娘说。我想在这边吧，长期居住吧，我也没跟儿子说。我怕儿子有想法。
1: 你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唠太长时间。这位那啥，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啥呢？就是你如果在这块住俩月，我知道你的心情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因为你自己独居都多少年了。你这个跟他们在一块儿，他肯定是对于你来说，这个是挺闹挺。
0: 独居28年了。
1: 对呀、这个28年了，你跟别人在一块儿生活吧，生活规律也好，各方面你比较闹挺，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你如果说到这块儿你再买个房子，那和你独居其实没啥区别，啊，其实没啥区别。就算说是在一个小区，那就因为像你这样的老太太，主要是一早一晚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就那你说人家姑娘还能说的自己老爷们孩子不管完了直接是上这来陪着你吗？
0: 我知道
1: 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说啊，买房子是再一个呢，岁数太大了不折腾房子这方面事儿啊，岁数大了人有寿数啊，就是到这个岁数折腾房子就不太那啥了。人家都说了到这么大岁数装修都不装修了，啥样就啥样了。折腾房子我不太赞成。第二个呢，就是跟这个儿女在一起啊，就是别想太多，你越想太多其实越闹挺，犯不上啊。就这两点我跟您说一下啊。好了，再见啊。
0: 行，好，我
1: 哎，好嘞，
0: 你的建议的话，
1: 哎，那个小米判断说这位阿姨绝对是早期的知识分子的这个谈话方式。是吧？他判断对不对？
0: 他判断的对，
1: 是不是？
0: 我不说，我也不算什么知识分子，
1: 但是绝对是有文化的人。
0: 我认识的
1: 啊，
0: 那个66年的大学毕业生。
1: 66年大学毕业生，那你看看，我说小米这个判断特别准，他说这个阿姨绝对是早期知识分子。好了，再见啊，祝您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啊。
0: 文科的
1: 啊，学文科的是吧？开心快乐啊，好嘞，再见啊。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0: 接受你的建议，你一说我也明白了。
1: 好嘞，谢谢啊，好嘞，再见啊。
0: 不行的话，我就得跟你先租个房子。
1: 对对对啊，咱不折腾房子的事了啊。好嘞，再见。
0: 好了，
1: 好嘞，哎。
0: 我听你的建议啊。
1: 哎，
0: 好
1: 嘞。 好的啊，这个人的谈吐啊，人的谈吐和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确确实实是这81了，这81了还能这么厉害？为啥小米一听就说这是早期的那个知识分子呢？66年的大学生，哎呦我天，那时候可不是说一年考10万人呐，可没有那么多呀。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生哥。
1: 哎，你好，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1: 嗯，
2: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完之后我不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1: 啊，
2: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1: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2: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1: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2: 不用想别的哈，
1: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2: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1: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2: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12年就是抑郁了，我就去抗抑郁药，我这人现在。别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1: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2: 就是、
1: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2: 那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1: 人不要了，不要了，
2: 对对对，是的，
1: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岁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2: 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1: 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2: 是，
1: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的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拿块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
2: 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们？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1: 啊，你说我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2: 啊，是。
1: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2: 是，我告诉你，
1: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呢，这么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一起好一些。您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2: 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1: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你
2: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1: 你跟爱人考虑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
2: 明白。
1: 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是不是
2: 是。
1: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你说
2: 对
1: 不对？
2: 对。
1: 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 都可以。
2: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2: 啊嗯，是，
1: 嗯，
2: 行，那小胜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但是
2: 我
1: 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
2: 哎，好的，
1: 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2: 行，我心里有底儿了，谢谢钟胜老师。
1: 好嘞，再见啊。
2: 哎，那好，再见，钟胜老师。
1: 哎，好嘞，再见啊，
2: 好
1: 嘞，哎，拜拜。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5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85815199和85815199啊，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和大伙儿唠一下，就是刚刚介绍节目的时候啊，介绍的比较草率啊，因为有听众朋友一直等候，尤其刚才那位老人家81岁了，我实在是不想让他再等时间长了，就赶紧的接热线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这个已经做了18年的时间，如果说您呐挺长时间了，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方面的事儿啊，让您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闹心、难受、憋屈，尤其委屈。委屈这种事情一定不要受着啊！委屈这种事情真的不要受着，为什么呢？你委屈的时间越长，对自己的身体的伤害、对自己心灵的伤害就越大，而且呢没有意义。如果说你委屈时间长的时候，委屈求全，委屈求全，有几个委屈求来全的？啊，有几个委屈求来全，委到最后你没了，人家全了，这绝对不行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想清楚，然后呢做明白了，这个才可以。最起码来说，我们把这个事儿捣鼓说一说，说完之后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啊，也是最大的一个想法。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是我们的广播啊，广播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5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家伙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个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这再整不好整，往回拉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们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儿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尖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好了啊，铁杆小米说，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啊，小声长谈，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一次越狱啊，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好的，这位朋友说，今年呢57岁，得抑郁症的原因是失业没有工作，自己找个环卫收垃圾的活，然后又不干了，就一直在家躺着，心情不好。去年确诊是轻度抑郁症，他本身的性格就是格路，之前一直在外工作10多年，基本情况是这些。想问问钟浩老师，除了实病抑郁症，是不是冲着啥了？谢了，冲着啥这事我不知道啊。那么科学的事我可整不明白。他这个事儿吧，就是你去找这个心理医生啊，你去找心理医生，然后呢，你去问问家里头有这样的，然后轻度抑郁其实没啥事儿的玩意儿，他就是懒的。但这话我这么说啊，我这话我这么说行，你这么说就野人不乐意嘛，这不是这么回事吗？你找一下那个，你找一下这个就是心理医生，你去问问，说我家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啊，这也不算啥病人啊，这个有这么一个轻度抑郁，成天在家躺着不乐动弹啊，这个咋整啊？完了心情还成天总不好，性格又隔路，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么做？哎，你这样的话问一问就有好处啊。冲不冲着啥，这个不知道，这咱真不知道啊，那是封建迷信。

0: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浙江的女士啊。喂，您好。
1: 喂，你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是这样的，那我就说事了。
0: 嗯。
1: 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家是东北的，我是吉林长春人，我今年26岁。
0: 嗯。
1: 那今年头我从东北，到从吉林长春到杭州来找的工、
0: 嗯、
1: 来工作的。
0: 嗯。
1: 然后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也是后知后觉发现，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男领导，
0: 嗯，
1: 就对我就是处处都是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就是对我有什么错处呢？因为其他的员工他都是也很严厉的批评，
0: 嗯，
1: 但对我他就没有很严厉的批评，
0: 嗯，
1: 他也传达一些其他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其他的一些同事，因为我新来的，让他们对我也都挺照顾的，
0: 嗯，
1: 我就觉得，因为这种对他的这种照顾，就是超出了一般的其他的，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上级对下级关系已经超，我已经觉得已经超出了这种，
0: 嗯，
1: 那个。范围了。这个男领导今年他，因为他大概是40多岁，
0: 嗯，
1: 他和我总是就是在平时当中，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跟他讲话，而他就是总是在我在场的时候，
0: 嗯，
1: 有意无意的跟其他同事说，说他没有家，没有家庭。
0: 嗯。
1: 然后近几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向我传达的好处的时候，向我说就是他对我，挺好的，但是。他的意思是想要跟我处男女朋友，但是他传达过这种明确的意思，但是我没同意。就是前几天呢，他招进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我们公单位是提供住宿的，这个女孩呢就是到我们单位住，那个宿舍已经就是说住下了，但是她还没有到单位工作。她就是说已经安排到宿舍，但是她没有到单位工作。他呢就是想通过就是这两天试探我一下，就是我同不同意，如果我同意我就能继续在这工作，如果我不同意啊，他就让这个女孩接下来接替我这个工作。然后这几天呢我也没同意，我也没对他就是说发出同意的这种信号。然后他就在4天之后，在这个女孩搬进这个宿舍4天之后，他就让我离职了。然后现在呢我就离职了，离职后来呢我就是在也是在找工，就是找其他的工作。但是在找工作的，因为我在杭州找工作，就是找的其他的工作呢，就可是就没有这个，就是综合衡量下来没有这个相应。然后呢，我也没打算说同意他，我就行回去再跟他说一声。
0: 没有必要，不要回去。
1: 对，那我
0: 坚决不要回去。孩子，你听大爷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在外边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
1: 那我跟他，你听我说完话呀。
0: 嗯，
1: 我跟他上办公室说。

0: 就在这之后我又在找工作了，
1: 嗯，
0: 我在去又去上海那边，就是也在找工作，因为我家亲戚有几个在上海的，给我介绍。那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看我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可能就是对我这个，我认为哈，我不太有明确的证据，他可能就是现在，就像你应该节目也说过，就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就是监控我这个手机。
1: 嗯，
0: 就是我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好几次都是说，就有陌生人就跟我说你吃没吃饱饭，我带你去吃饭啊。陌生人怎么会这么说话？还有陌生人就是说，我可能过两天我也忘了，就是我认为陌生人也好，我认为是他指使的这个陌生人，就是跟我就是说对我这个关心，就是我认为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很大程度上确认是他手机应该有软件在监视着我的定位，我的一举一动。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老师，我想问
1: 你的理解是错的，而且我建议你回来。
0: 对啊，对，我也是对。
1: 你的这个状态不适合在外地，你到父母身边来啊，在长春找个工作好不好？
0: 啊。
1: 嗯。
0: 那老师，那您怎么说？我不建议在外地，我也是想问你，说我是应该在长春还是
1: 在？就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在外边生活。
0: 啊。
1: 啊，就是你到这个。或者说你需要自己再锻炼很长时间，但是你得听我话，那帮山炮的话不要信啊！你在，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你在外边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想问题方式，你就是个傻子，不吃着亏你都不带结束的啊！听明白了吗？
0: 老师，那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他回去我说回去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是不是？
1: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而且他说那话压根就不能信呐。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陌生人对你看这看那个，你想多了，你这是已经出现心理应激了。为啥我让你赶紧回来？你没那个能力，没那能力别在外边闯了，在外边闯是需要有能力的，你没这个能力啊。
0: 啊，回长春啊！我也是今天想问你。
1: 对，你要是能回来，再叫父母帮你找个工作，或者说的，那个这样的事就可以。你这个还挺好的，最起码来说你这个原则掌握的是对的。
0: 是的。
1: 否则的话，你那么不值钱的话，到最后叫人玩够呛，玩臭溜够之后，人也不会管你这个管你那个的，听见了吗？
0: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这些，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嗯，听我话吧，你现在就是你，如果这种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在外边，你缺乏独立在外边这个工作的能力。
0: 啊，
1: 听懂了吗？但是你这个年龄也不大，而且毕业之后再没出来过，就是刚出来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呢，你的这个想法，尤其你现在出现了这种说谁要跟你说要请你吃饭呀，或者怎么样，你都会想到那个男的，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听见了吗？
0: 那我觉得是他一直没死心，他
1: 不是他死不死心，人勒你是个啥呀？人家已经找着别的女的了，你真以为那么好看呢你啊？人那老爷们儿这咱们家在你之前整800个女的了，你算啥呀？
0: 啊，
1: 你可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你可为啥我说你不适合在外边？你缺心眼儿出了事儿，想法也缺心眼儿，出事儿缺心眼儿啊。
0: 那你是说啊？你是说啊？我就是想多了，人家根本就是说的。
1: 你别拿自己太当回事，而且你不适合，你赶紧回来吧啊！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呢，那个最起码来说，你这个我感觉你是受点刺激啊，你这个需要稳定一下，听见了吗？
0: 啊，就是说，一是说，我这种性格、这种能力不适合在外面；二是说，
1: 最起码来说，你现在这个能力还不适合。
0: 二是说，如果说我在杭州，他会不会再就是有其他的一些？
1: 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那样的男的，咱们说，第一个在你之前，他这么祸害的祸害七八十个得有了，然后他又有点能力，往上贴的小姑娘都有的是，人家管你，你走都走了，还是你都上上海，人还管你，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啊！对，记住了啊，你小米姐跟你说，你这是给吓着了吗？咱们是法治社会，不用害怕啊！再有一个，你赶紧回来吧啊，听话，好不好？
0: 回来啊！
1: 哎，好了，哎，
0: 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的，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儿长谈。在这儿呢，跟这个在外边的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我得说的，我得是你们的，得叫就叫叔叔都不对劲了，就叫大爷了啊，就大爷跟你们说一下啊，叫爷爷也行啊。就是孩子在外边，你记住，第一最重要的是安全，最重要的是安全，只要保证安全，其他的挣多挣少啊，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无所谓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光你自己啊，这个世界是个整体，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呢，就是不会有谁就是说的专门针对你啊怎么样？咱一个小孩儿，就是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啊，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就是最重要的是安全，其次是在安全以外的事情啊，只要咱保证咱自己安全，然后就是咱不用想太多。随着咱自己性子来就可以啊。这个小孩应该是被吓住了啊，应该是被吓住了。原来可能也是比较脆弱的一个人，在家吓住了，他已经出现心理应激的这种状态了。赶紧回来休息一段时间再去也行，或者说就在长春找工作就得了啊。好，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哎，你好，那个今天啊，我儿子有两件事情啊，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0: 那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啊，我儿子是吧，他今年是30啊，他那个单位在广州市诉讼公司上班。
0: 啊，咱别说哪个公司，30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1: 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低是8000多块钱。
0: 8000多块钱啊，上几年班了？
1: 5年5-6年吧。
0: 啊，上了5-6年。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
1: 单身
0: 呢，现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1: 那个是这么事，他现在就是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
0: 嗯。
1: 然后他就是不升呢，还有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想，他说那个他升当经理吧太累。
0: 嗯，
1: 完了那个算起来每个月工资只能比他现在挣的那个2000多块钱。
0: 嗯，
1: 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经理都是广州这个圈里这个哈，都是排外啊。
0: 嗯，
1: 但是也不想跟他们都是都讲，都是挺累的，这样是。他现在他说我现在这个那个现在这个工作他是不管，他说我很开心哈，你不要管我就行了。
0: 嗯，
1: 啊，都是这么事，你升到经理吧，那个每2年就要调换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再重新开始。他说他不想那么做，
0: 嗯，
1: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是升到经理级吧，你接触的人和事情，都不一样，就上了一个档次，而且你学会了管理，将来以后对你以后要是自己单干的话哈，有很大的好处，放纵嘛，他就不高兴，给我发脾气。
0: 那孩子都30了，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这不放心吗？你是不是都退休了？
1: 是我多管闲事了吗？
0: 退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嘛，就是上上老年诗歌协会啥的，啊，去朗诵一下子，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嘛。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人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这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
1: 啊，
0: 他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这他比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1: 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东北。
0: 哎呦，这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是啥都管。你要啥也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1: 好，这个我不管。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卖房子，我说你要是选择那个地方经济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我付首付。你呢？那个
0: 还房贷，
1: 叫什么贷款啊？房贷哈。
0: 嗯。
1: 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
0: 嗯。
1: 他说你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0: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你让人家付首，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个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啊。
1: 我说我也着急啊，他见他病了，他不想回去他家里来。
0: 嗯。
1: 就是我说，那你就老张，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0: 他一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
1: 那倒不行，他说另外的
0: 是
1: 买郊区的吧。
0: 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都人家没着急，连对象都没有的，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儿啊你啊啊！
1: 啊！
0: 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啊，好阿姨呀、啊，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哦。人家孩子的事你一点都不懂，你这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哦，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啊、哦，乖点啊。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哦，行不行？
1: 啊
0: 啊，听话听话啊！这个小米都说了，乖呀、啊，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那
1: 我倒不是说瞎管呢，就我最近这事情要是说。我上走一层，他工作上一层。
0: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是当经理退休的，还是当那个员工退休的？
1: 我是说这我是盲人，完了、嗯、我也没上过班。
0: 所以我说呢，你也不知道经理是咋个意思，你就在这块就凭你的想象来做。那头那个经理和现在和咱们这头经理不一样啊。
1: 啊。
0: 好了，再见了啊！哎。
1: 好，啊，再见。
0: 这个孩子都30了，而且呢你压根儿没去过那头，都不知道人家咋回事。真的，咱们很多父母真的是说实话，孩子安全就行，其他的那他一个男生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去想办法呗，你说是不是？你在那操那些心，都操些没用的心啊，都操些没用的心。好的，咱们的三部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栀子花开说，中小老师晚上好，我是甘肃省的忠实粉丝啊，希望中小老师祝我的儿子乔一如在下个月的高考当中金榜题名，成功上岸，如愿以偿，前程似锦啊。谢谢钟浩老师，不客气啊，咱们这祝乔一如啊，祝乔一如高考金榜题名，成功上岸啊，顺风顺水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钟浩老师您好，我明天要参加一个讲课比赛，本来不紧张，可是今天去试课件去，发现很多问题，很多人都讲一个课题，现在改又来不及了，本来自己就不太自信参加这种场合，我得怎么调整心态呢？你只负责展示就可以了，评论的事情由评委去做，你紧张，评委比你还紧张，大家都讲一个课题的时候，评委会更紧张，因为我当过评委，我知道啊，我生怕我评错了。所以说你记住，那天你去你只负责绽放啊，具体这个花跟别人开的一不一样那再说，都是牡丹花，那玩意儿还有招人稀罕不招人稀罕的呢，对不对？那玩意儿就开呗，能开成啥样开啥样，别管那事啊，你只负责绽放。当天你记住，比赛这个时候上到舞台上或者上到讲台上，那你就说了算了，所有的人包括评委包括老师那都得听你的，别人讲没讲过跟你有什么关系？记住这位朋友，你只负责在舞台上绽放，具体别人花开成啥样，我负责开我自己的花，别人花开成啥样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好的，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我写了很多，我看写的是什么啊？他说：“小哥，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多亏是广告啊！刚才我广告念错了是吧？念错字了是。这要是新闻，你得扣多少钱呢？这个读错一个字，其实这个是能承受的。虽然说业务，虽然说明业务不熟，但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自我安慰呗。可是错了就得改呀，改你就得重新念一下，这可就不是一个字了啊！重复读也得算误读，那也得扣啊，那就是 n 个50了啊。”之后才是重点，它有重播呀，重播是啥？就是错误又重复了一遍，这一重播又变成了二倍的50N 啊，还有更可怕的是还可能有三播和四播，所以新闻联播30分钟的隐性，大家知道吗？哎，你整的我现在心理压力很大，你这孩子你。好了，我接个热线吧啊，接个热线，来迎接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1: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1: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5。
0: 他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1: 他在那边企业上班，他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0: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1: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0: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1: 对。
0: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1: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0: 你家孩子多大？
1: 我现在是一个人。
0: 就单独一个人啊？
1: 对对对，单独一个人。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1: 啊，一直没对象。
0: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1: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0: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不是那回事，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1: 他就想让我去那边去做管理，是这一方面。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0: 啊。
1: 所以他才建议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0: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1: 啊，都在那边。
0: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1: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0: 啊。
1: 啊。
0: 那你这俩这咋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的为啥不走啊？
1: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0: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上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1: 不是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0: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1: 是啊。
0: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1: 对，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0: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也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1: 不是。
0: 那就得了，她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囱冒烟3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子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1: 那我明白了，钟老师，
0: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3包裹2包面去，都想去都去不上，你用你？
1: 对，
0: 是吧？啊，
1: 是啊。
0: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给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1: 行，那谢谢啊，钟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嘞，再见，
0: 哎，好嘞，哎。他这个也是他姐，就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吧。这典型没正事儿。 欢迎大家啊。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人走家也搬，对不对？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贴灶王爷，人走家就搬的，你这玩意儿哪儿挣钱多上哪儿去呗。还什么？咱刚才说我的事业重新发展，你原来事业干的也不咋地，干的咋地？45了，一个是他能说上媳妇儿，第二个，咱这么讲，45了，如果说你要干的咋地，他姐就不可能让他就是啥都扔了上那头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你好，我家是女孩子，12岁，因为没写作业，放学回来的路上被他爸爸打了嘴巴，而且不止一个。我听说了很心疼孩子啊，我和他私下在手机里大吵了一架。作为父亲打孩子嘴巴子，而且不止一个。作为妈妈不知道怎么疏导孩子了，怕孩子有心理阴影。孩子他爸平时对女儿挺好的，但是过激行为让我接受不了，这种情况怎么协调？”首先来说，你能不能别装那个好人？你没去接这孩子，你要接这孩子，备注你删的比他爹都多。我跟你说，咱们东北这头那个，我不知道是东北的，那爹宠姑娘那不是一般的宠。如果说他爹能删他，当然扇嘴巴这事儿不对，确实是不对。但是你想想，就是说的，如果说他爹能在大道上扇他，那一定是他那孩子在大道上对他爹说啥了。你这头咣咣一顿吵，你连什么缘由乱七八糟都没说。那孩子，我跟你说，100%那孩子在大道上就跟他爹耍了。如果光是不写作业的事，他爹根本就不能当回事儿。一定是自己还没写作业，完了之后还在那块穷脚脚，还在那块跟他爹俩一顿耍，耍完不删他不删留的。你先琢磨琢磨，咱说句实话，你在孩子心理阴影之前，你看看他爹有没有啥心理阴影吧。你先把他爹心理阴影排除了之后，然后再看看孩子的心理阴影，我就告诉你，绝不是没写作业的事儿。

那你还有啥接受不了？你要接受不了，以后你去接孩子去。你去接孩子，我跟你说，你家孩子大当甩起来、耍起来之后，我跟你说，你肯定比他爹删得很。孩子这玩意儿就是谁不管谁冷静，谁不管谁心情舒畅。我跟你说，你要管一直管的话，整不好都给你整增生的。我跟你说，啊，所以说，第一，先跟孩子他爹好好交流，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儿，这个绝对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的事儿啊，否则的话不会这样，啊，否则的话不是，但是以后得做到啥呢？你生气归生气。你回到家再说，你别在大道上整这事，那孩子自尊心不受影响，对不对？就让他知道这个事儿。或者说呢，你回到家，你告诉我，你看我收拾比你狠多了，你整的他不长记性，对吧？一定你要先跟孩子他爸先把这个事儿交流好，然后再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你要知道，你们两个是一伙的，你们两个一伙，你们俩的目的都是说让这个孩子能够正常的成长。商量好了之后，你们两口子可以奏个扣啊，比方说那个你去唱白脸去啊，你去唱白脸去。但是唱白脸的目的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不对，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啥也不是，而是让孩子知道说他做的哪块是不对的，然后不对的情况下不能装，不能说你不对还有理了，删你就不对了。让他知道他爸针对的不是他写没写作业的事，而是他为人处事的事儿，这个必须要做到啊。好人

容易做，啊，就是好人装好人是最容易的，但是能处理明白事儿特别不容易啊。这边小米说，这位母亲啊，说你好不容易没参与到矛盾中间，你要化解矛盾，不要增加矛盾，对了。好了，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急，啥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每人限定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已经讲到了第四天了。我呀在这四天当中啊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个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呢忠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成就感，我就在感觉呀，我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对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虾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

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以后反正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非呀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呀，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2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2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再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国家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8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它能上8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8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是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10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中国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属于顶尖的了，全国就5个。那我们这5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国际最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想死都难。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关做理疗的就有20-30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一个月，基本上的最低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你们这是黑的，好黑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

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说想死死不了呢？我们这里面有最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那我们就能够保证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到脚后跟，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得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怕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四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10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1分钟到2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大家告诉我的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必须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里面有一个半帘儿，这个半帘儿啊刚刚最合适了，能遮羞。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儿啊，也能够遮羞，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得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么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这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0000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带。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忽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边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
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旦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动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共是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最重要的在你的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带上，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的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够入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呢，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最好的从德国这个先进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4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地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全国呀，不止我们这5家，我们这5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最快的交接递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是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超级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是没在当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副主任了。到了副主任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投屏，所有的屏幕都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你们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
所以我

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3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呀，聊聊身体呀，啊，寻求寻求答案呐，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这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边呢不一样，我这边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呀，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边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啊，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得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2到3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4天5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2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4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广播电台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作风。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耽误，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耽误。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

0: 虽然说我们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裔，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裔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裔，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更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更准确、更快速、更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姚医、蒙医、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最后呢，就是说藏医这边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教了这么两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了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啊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呢。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啊，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辨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顶端的。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最后出来啊，结果都是很满意的。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三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一年两年的，当然前提啊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荒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最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

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哎，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筒啊、烧火炉的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一块钱一块的、五毛钱一块的、两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很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呀、啊，什么稻花香啊、啊好利来呀、啊，南方也有品牌呀、啊，像什么广州酒家呀、啊，是不是花园酒店呢、啊？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啊，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你这个有的人说是是是是是，小孟你说的对，就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呢我们就做什么馅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面粉呐、鸡蛋呐、馅料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啊、蛋啊、馅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最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这个虾精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着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优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三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最后生产出来的。四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哎，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那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

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亭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都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一两千个品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啊、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呢，骨头呀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吧，咱们土话来讲都糟了嘛，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通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大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那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前后两个轮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的那裤脚上啊都是，脏得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坏，你骑个五年十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的自行车骑了二十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面自行车都骑了三十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那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

0: 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巴巴响。你说你那些一动腰一咯嘣一响，膝盖咯嘣响，手肘咯嘣响，脖子咯嘣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的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男人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五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骨关节治好了吧？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你别找我。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五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彻底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肽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乳肽呀、胶原肽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关节腔囊进不去呀、你得把通道打开呀、拿什么打开呀、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细一说，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1000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1000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小。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在国际上都有名的，也是中国研究虾青素的一个院士工作站。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顶尖的了。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中国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顶尖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最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最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五六个小时，最多不过七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那个虾青素疼痛贴，感 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心、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驱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最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打开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的一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儿，拿个水瓢，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引水，你拿着饮水倒里面，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啊，每压两下水出来了，你起，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胶原蛋白，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一小盒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那么一次，你贴上5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般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教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最起码教给你们更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青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0: 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1: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
2: 我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1: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2: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那些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在老家就是实在哈，
1: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2: 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我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1: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2: 对，我有一副膏药。
1: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的变疼啊。
2: 是，时间挺长的了。
1: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就错下来点病根儿。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您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一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呢，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要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午阳气最足的时候、最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阶段，午时最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待个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就把它揭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三四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快，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可强了，好不好？
2: 好的，
1: 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啊？
2: 就是动物，
1: 对，中午最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就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贴，
2: 好的，
1: 痛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2: 好，谢谢老乡，
1: 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1: 来，再见。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3: 哎，是这样，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1: 哦，严重的关节炎。
3: 对，我这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在农村嘛。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帮就是搬砖啊，啥的都干。
1: 哦，都
3: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1: 哦。
3: 所以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啊。
1: 哦，
3: 就是什么时候睡在床上啊，真的搬来不去啊，哪都疼。
1: 那你这一定都是全身性的关节都受损了。
3: 对，一到那个阴天啊、下雨啊，天气变化，真的就比那个天气预报还要准呐。
1: 你看看，这就是关节过度的劳损，这出现的那种情况。你这样，老同志，我明白，我给您报上名，给您领着一盒虾青素膏药贴，对不对？
3: 对对，我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想用咱们这个虾青素这个听好使的嘛，我就想您那您嘛帮我报一个名。
1: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那个情况呢，您刚才说了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一盒里面是5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两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你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最多贴5到7个。

0: 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你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呀、啊、就拿这个手啊，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四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哦，好的，那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0: 这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得会快一点，咱们最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是
0: 那报个名，你把这个地址告诉工作人员，马上给你安排邮寄，早收到早用，好不好？
1: 哦，太感谢您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嗯，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新闻一零九，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 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温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五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三甲医院协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六十最超值，刘慧欣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夏季护心脏，健康寿命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由慧欣老师和心脏病专家胡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 三，薇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

0: 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馨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说这几天忙乎不忙乎啊？忙坏了啊！你们忙着报名打电话要订呢咱们威氏雅牌的辅酶 Q 十，你们知道吗？我的这帮学生忙的都小跑啊，吃饭小跑，上厕所小跑，为啥呀？电话一个劲儿的响，一个接一个的。老伙伴们想辅酶 Q 十这个劲头啊，哎呀，我真得表扬表扬。松原的老张大姐订了两份30正14的，说那两份30正14，那80多盒呢，干啥呀？四个人吃，他和他老伴儿，还有他的姑娘和女婿，就是他的姑爷，这不四个人吃吗？这松原的老大姐啥病呢？自己是冠心病，多少年的睡不着觉，原来吧就吃过咱们这个威氏雅牌的辅酶 Q 十，吃的挺好。哎，这把活动他一听我讲啊，不光自己吃啊，咱们那个姑娘女婿儿子儿媳妇睡不着觉，老熬夜，都40-50岁了，你不管他能行吗？我说句不好听的，现在70多岁80多岁的这些老骨头，扛磕的老慢病老药罐子了，真没啥大事儿。要说人脆，说猝死就说猝死，说不行了就不行了，多大岁数？50多岁，是个坎儿。你说他睡不着觉，有心律不齐，有点早搏，你不张罗给他治，他自己不当回事儿。那你说如果赶上孩子高考中考，他跟着上点火，你说出事儿咋整？所以人家松原的老大姐就给他的姑娘和姑爷也订了一个30正14的。他姑娘查出来了有早搏，严重心肌缺血，你等他这个姑爷呢，脂肪肝啊，也有点心律不齐，人家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你咋样吃药也不吃药。这是老岳母心疼姑爷给他买的辅酶 Q 十。要说这种情况吃辅酶 Q 十行不行？太行了。脂肪肝肝脏上边挂了油，肝功能下降，必有肝血不足，心神散乱，他入睡难，做梦容易醒，血管硬化，血压不稳，这个时候吃辅酶 Q 十是干啥的？心脏的强心剂，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让心脏吃饱饭，就像给车加满了油， 你才能在道上跑，人吃饱饭才能健康长寿，有病了不吃饭光吃药谁也活不了。100万的大奔驰不加油在那块放着就是一堆铁疙瘩，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心脏，不管你是1米8的大个儿，你还是1米5的小老太太，你是种地的你还是当官的，你这个心脏到一定岁数它就缺辅酶 Q10，缺了你就得补啊，给他补点儿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年轻时候都骑过自行车吧，自行车那车链子后边那个轴承你还得浇点油呢，你不浇油你往前蹬吧，你就蹬一下就听着嘎巴嘎巴嘎巴，2天就把轴承里那珠子就磨碎了。那你说车还得浇点油呢，是不是？轴承还得浇点油呢，那你这心脏呢得补能量，还补强心剂，天然的强心剂就是辅酶 Q10。辅酶 Q10 吧，第一代就是从猪心里边提取的。哎，过去有一阵儿那猪心卖的可好了，哎呀有心脏病啊吃点猪心，里边包上猪砂啊搁锅蒸着吃，这就是以形补形，吃啥补啥。所以呢从猪心脏当中提取的第一代辅酶 Q10 也用了一段，但是呢含量低，就是效果不好，吃吧有点效果，但是呢不大。你对重症心脏病有心梗的有心衰的，那得吃几年才能见效啊。你不像第四代呀，你看我们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10 那是普通沙丁鱼的5倍。老哥哥老姐姐啊，就吃这一粒儿，如果咱们的儿子儿媳妇儿姑娘啊姑爷他们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就说啥病没有，就是有点睡眠不好，有时候心脏不太得劲儿，检查了也没啥病，你一天就给他吃一粒儿，就这一粒儿就相当于你给他吃了3颗沙丁鱼的心脏，2斤鹿心，5斤猪心。那我问你大姐，咱那孩子胃口再好，他一顿能吃这些吗？吃5斤猪心，2斤鹿心，还有3颗沙丁鱼心脏，这放一起一大盆呢，从过年吃到正月15也吃不了啊，那你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所以呢为什么吃威士雅牌辅酶 Q10， 它是超浓缩的，一粒儿顶普通的5粒儿。这也是为什么大伙反应说慧心呐，就等着你给我们弄这个辅酶 Q10。为是别的吧，且不说贵贱，你说它不好使啊？为什么含量不一样啊？这就是为什么慧心呐，紧赶慢赶，张罗着赶在5月上旬，把这个最好的辅酶 Q10。给大家带来不多，8600盒，那你算这一个人就整去80多盒，咱们吉林地区多些人呢。活动呢是5天，8号开始到12号，啥事儿吧就早下手，别说赶趟，我到12号我再报名，你说到12号你报名没了，孩子说阿姨呀、啊、没货了，等在啥时候有你再参加吧，老姐姐你心脏难受你等着呀，时间不等人，错过去就错过去了，人这一辈子这机会不多。你看咱们年轻的时候说

你上班，哎，有这一个机会，可能你就进个好单位。那你没那机会，哎，那这一辈子就这命。有多少人就错过了？那你看我当时一寻，哎呀，不去了，错过这个机会，一辈子，哎，没有好工作，老了没劳保，是不是？所以啥事儿吧，就是一念之差。你不管怎么说，我困难，手头紧。我告诉老伙伴们，就这次这个辅酶课时吧，你想啥办法你也要买。咱们在我们医院的价格呢是318，你真吃不起呀，老姐姐，挺贵呀，啊！但是我给你们争取多少钱呢？88一盒啊，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赠送呢。那你不就合适了吗？买10盒赠3盒，实在没钱你就买这个档次的。还有第二个档次，20盒赠8盒，还有一个最合适的，那都赠快一半了，30盒赠14盒。确定有心脏病，老两口心脏都不咋地，你就买这个30赠14的。回去呢，量稍微加加，一天吃3粒，早中晚各1粒。咱那个儿子，他心脏没有检查出大的毛病，就给他吃1粒就行。啊，那么具体的病，慧心呢还会根据病情来讲解，看看你这个病应该吃多少，大家呢注意听啊。这个活动啊，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别落下。治心脏最好的机会，春养肝，夏养心呐。现在啥时候啊？不正是夏天吗？你不养心，那你错过了，不就得等来年了吗？你的心脏病来年是加重，还是咋地呀？啊，反正他不能自己好，对不对？因此说，不要错过今年夏天这个机会。为什么？今年特殊，一切现原形，假东西根本就站不住脚了。九紫离火，火炼真金，这个火就是心脏。所以今年呐，所有人这个心脏都不会太好，何况咱们还有心脏病呢，那你不加小心，你等啥时候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小心啊。这次辅酶课时给大家争取来了，老伙伴呢要抓住机会啊，记住水没来先跌坝。那《黄帝内经》讲得明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啥意思？我胃不难受啊，就是没得病呢就先给你调，你这已经一体多病都乱套了，你再治好不好治？不好治。你已经心脏病高血压了，你非得等到心梗动脉硬化肾不好肝不好再治吗？不是，就是没得病赶紧调，咱别得病，已经得病了别让它加重，叫未病先治，既病防变。既然已经病了，你别让它变呢，变啥呀？只能加重，长东西只能变癌，你说变啥？说白了就是水没来先跌坝啊。当我们出现心脏有时候偶尔的，你们说我不顶坝那样，那你一年来那么两场子就心难受啊，心慌，那你不治啊，都跳到嗓子眼了，都冒虚汗了，一检查说窦性心律不齐，大夫说没啥事儿，有时候在家难受，到医院一检查还没查出来，哎，你坐车甩甩哒哒的你就回来了，
好了伤疤忘了疼，不难受了你连片药都不吃，这是主意症啊，你等再难受再吃药啊，给你机会不？他要不给你抢救的机会，严重的心肌缺血是猝死的。啥叫猝死？你情绪一激动，或者有点什么事儿，累着了，还是感冒了，就因为你有心脏病这个根儿，就容易把你撂倒，撂倒命大。经过治疗你能活，那有多少一下子就过去了？有8亿的存款，老姐姐，你就有8万存款，不也是给你老头留下了吗？你老头要70多岁啊，弄不好还得找个后老伴儿呢，啊？你刚没头一个月他挺上火，过了2月他上外边溜达去了。大伙一问，老张大哥呀，给你续个老伴儿呀，不得你说端个水的人都没有，他没吱声，默认了，这就开始给他搭个。搭个上了，来了就是奔你这两个钱儿。哎，今天要500，明天要1000，后天折柳子我过生日，明天我不得劲儿，我趴这儿难受。哎呀，那可新鲜了，可知道心疼了。这点钱几个年吧，一年半载的，就给你咔哧没了。最后真要有病那天还得找你自己儿女，别人能管你吗？后老伴能伺候你吗？有钱伺候你，没钱人家就走了。我说这是实话。为什么这么说？我一年到头净看病了，这患者愿意跟我唠家常，你们也知道，我也愿意唠嗑。哎，唠唠把家里这些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所以你心慌你要治。第二呢，胸闷气短，一动弹上不来气儿，不总那样，没几天好了，没几天又犯病了，你就要治。还有一个信号就是老觉着没劲儿呢。哎，你说心脏也不难受，就觉着两条腿沉。注意啊，昨天我讲了，咱们上到头皮下到脚后跟乃至前边脚趾盖，这血都哪来的呀？不还是心脏一收缩痛它把血射到全身吗？当你心肌缺血或者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时候，你就有浑身没劲儿的症状，这个时候就说明你心脏缺血了。心脏缺血除了心脏难受，这个血管瘪不瘪？瘪，里边装的血少了。你说这根血管啊，里边装的血少了，这根血管瘪了，天长日久它不就硬化了吗？对不对？它一硬你就手脚麻，头皮麻，胳膊麻，腿麻，身子没劲儿。你上医院查有可能真还查不出什么症状，但是呢你平时它有没劲儿啊，有口干呢、啊、甚至说睡不着觉啊，这你就要给心脏补辅酶 Q10 了啊。还有一个信号就是动不动就眼前发黑，蹲下站起来，哎呀这脑袋天旋地转的，眼前发黑呢，就像戴墨镜了似的，迷魂差点没卡倒，这就说明你心脏泵血没劲儿。心脏泵血没劲儿，脑袋瓜不缺血吗？所以脑袋迷糊啊。你想司令部，大脑是总司令部，它供不上粮食了，它能不发晕吗？还有一个现象啊，小伙伴们大家听好啊，我说几个了。一个是心慌，说我啥病没有，偶尔心慌要吃辅酶 Q10。 第
第二，有胸闷气短，不总这样，要吃辅酶 Q 十。第三，偶尔的没劲儿，要吃辅酶 Q 十。第四，眼前发黑，得吃辅酶 Q 十。脑袋迷糊啊。还有第五点，前胸后背带着肩膀头子疼，胳膊酸，手指头麻，这个时候你有可能检查出来叫颈肩综合症，叫颈椎病、肩周炎或者颈动脉斑块，它都能造成你的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所以说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猝死、心梗、心脏突然间心源性猝死，人没了啊。那名人也有，老百姓也有啊，突然间人就没了，叫心源性猝死。那么它还会造成什么呢？你说心脏缺血，脑袋缺不缺？缺呀。脑袋总缺血，脑血管硬不硬？硬啊。头皮麻，会得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然后呢，今天缺血，明天缺血，你记性不好了，这叫什么？脑白质病变，也叫脑萎缩，这更要吃辅酶 Q 十。还有第六条，动不动你脚和腿就浮肿了，有的一摁一个坑，有的摁没有坑，但是腿肚子酸沉。一到下午，两个小腿酸沉酸沉的，都灌铅。一脱袜子，脚脖子那儿勒挺深的印儿，这就是右心功能下降。咱们心脏左心往出打血，右心往回收血。你右心功能下降，它收血就差点意思，所以就会出现手发胀、胳膊沉、脑袋浑僵僵的、俩腿酸沉，这更要补充辅酶 Q 十。所以大家都对上号了吗？另外还有一个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晚上老起夜，三四趟、四五趟、七八趟的你折腾，你睡不好觉，这也是心肾两虚的一个表现。凡是这样的人，说我前列腺不好老尿尿，我肾不好我晚上总上厕所，不管老头还是老太太，这都是肾虚造成的，肾的根基，肾为气之根呐，肾气虚导致心气不足，你更没劲儿，更得补辅酶 Q 十。所以慧心把这些话都撂着了啊，你们对号，就这几条，你有一条，哪怕说在医院没有诊断出来有心脏病，那在医院看了我没有心脏病，我不吃辅酶 Q 十，我医院都没查出病来，那你有症状啊，你有心慌啊，你有睡不着觉啊，你有没劲儿啊，你有腿沉呢、啊，脑袋迷糊呀，血压不稳呢，眼睛干涩呀，老起夜呀，你这都是心脏缺辅酶 Q 十的表现。其实就是咋的呀，就跟咱们人一顿没吃，哎呀有点没劲儿；两顿没吃腿软；三顿没吃打晃，那能不能饿死？一天两天七天之内饿不死，第三天他就起不来了。那人心脏缺血呢，缺25%就是心慌，缺50%就是出现心绞痛，有的就有心梗了，缺75%就是心衰了。老太太坐那就哎呀哎呀，姑娘给妈倒口水喝，哎呀，就这样倒气儿，嘴唇缺紫，端着肩膀搁那倒气儿，那就缺辅酶 Q 十，缺75%，就相当于人5天没吃饭，5天没吃饭落。

不落炕，落炕，第六天起不来了，第七天就差不多了。人不吃饭不就饿死了吗？心脏不补辅酶 Q 十不就跳不动了吗？所以心脏没有辅酶 Q 十，人就死了。有冠心病的，各种心脏病的，不补充辅酶 Q 十，什么心脏病你也治不好。所以大家，你们说说，补辅酶 Q 十是不非常有必要啊？那么我要说一个病，就是我们白橙子李秀英老大姐，73呐。人家这老大姐是退休教师，在初中教学教数学的。你看老太太有文化吧？哎，这老姐姐年轻时候啊，当过教导主任，哎呀，副校长，可能干了。你说操心不？操心，累心不？累心。年轻的时候就有神经衰弱，就睡不好觉。哎，那时候吃什么？他跟我说的呀，他说吃酸枣仁颗粒啊，养血安神片，这个那个没少吃。后来就吃艾司唑仑，不吃睡不着啊。他退休之后，他说那你不吃怎么办？不吃睡不着，吃完艾司唑仑能睡四个点，第二天脑袋嗡嗡疼啊。这老姐姐心脏就难受，她说我心脏难受是怀揣50个兔子，百爪挠心呐，坐不稳站不安就闹心。大家注意啊，心脏难受伴有闹心，就是严重心肌缺血，我们叫心神散乱。心神散乱，它在平时的时候吧，说不至于躺着动不了啊，不管男女，你注意，你现在有这几个表现，你就是心肌缺血。一个是错语，就说话容易说错。你比方说啊，你跟你老头说，你上厨房去给我拿个饭碗，你就能说错啊。你说你把那瓢拿来，你把那盆拿来，把那筷子拿来啊，这个是就说错话，错后自知，说错了也说完了，自己也知道了，这叫错语。这就是心肌缺血不养心神，出现错语。还有一种表现呢，是独语，就在那捣鼓，自己跟自己唠嗑，没人他自己在那说话，见人即止，看着来人了他还不说了。有没有这样的？有的姑娘儿子不理解呀，有的老伴儿也不理解，说你瞧瞧，像魔怔似的，像疯子似的，磨磨张张的一天，那是心脏病，那是血不养心神的表现，这个人会有。

冰凉，手指盖子发青，嘴唇发青。你把腿把裤子撸上去，把腿露出来，你小腿上那小血管精细精细的，像小线儿似的，那个静脉曲张非常严重。哎，这说明什么？寒凝血瘀，肾寒、脾寒、心寒，你都拔凉拔凉的了，太心寒了。肾寒你尿频，脾寒你拉稀，心寒你前胸后背拔凉，怕冷，还得有心绞痛。所以这种时候，赶紧趁着这个夏天，吃它五个月，最少五个月，最好的这个机会别错过。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那这辅酶克什，你有心脏病，你就要把它加些量。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肾肝都有东西啊，甚至你还查出来有冠心病、有脑梗了，那咋整啊？告诉大家，辅酶 Q 十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因为你五脏都虚，你气虚血亏，你的筋和你骨头都有毛病，抽筋扒骨的难受啊。那么有的人说，慧心呐，我不是冰凉，我跟他不一样，我是手脚心特别的热，这叫五心烦热。心烦，手心热脚心热，加一起叫五心，所以热的时候非常难受，晚上睡觉这脚丫子得踹墙，得放被窝外边，甚至有的老姐姐用凉水洗脚，她不洗脚她睡不着觉，这是咋的了？这是里边靠干锅子了，严重的心肌缺血，肝血不足会伤肺肾二阴，所以咱们的五脏是通着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你除非不长病，你长病吧，它穿糖葫芦。虽然说检查你这脏器吧，你这肝啊，你这肾呢、啊，还在那还怪好的呢，而也没坏，也没萎缩，也没长啥玩意儿，但是它老了，它抽巴了，功能下降了，你都七八十了，它不七八十吗？你说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能比吗？那七八十岁的心脏跟二三十岁的心脏能比吗？所以当这个心血虚，虚到一定程度，血太少了，就像你那个大马勺，咱炒菜那大马勺，你放在炉具上边，你下边烧火，你锅里添一碗水，你烧火吧，一会儿这一碗水不就烧干锅子靠干了吗？靠干之后你看那锅咋的了，就没靠干的时候你看那锅转圈是不也都烧红了，烧干巴了，这就靠干了。所以靠干之后它是热的呀。咱们严重心肌缺血会有啥啊？眼睛干，口干，鼻子干，舌头有裂纹啊，皮肤掉白皮花花的，抽筋儿，耳朵响，干咳没痰，嗓子眼冒烟，尿也是热的，是黄的，偶尔的会出现口舌生疮，嘴坏了，腮帮子破了，这是阴虚火旺，严重缺血。那缺血就喝血能行吗？不行，就要给他补能量，补辅酶 Q 十啊。补辅酶 Q 十，心脏缺能量，缺的就是辅酶 Q 十。那像这种阴虚火旺，包含了心阴虚，口干舌红；肾阴虚，耳朵响；肝阴虚，眼睛干巴，还抽筋；肺阴虚，就是干咳，甚至呛咳，甚至咳痰带血丝儿。这样，老伙伴对上了吧？像这种情况都属于阴虚。以心脏为主的血虚筋亏，血就是血，就你想象那个血拉个口淌出来那个血，筋呢，吸的都叫筋呢，眼泪、大鼻涕、寒喇子、

0: 骨头缝里，你那半月板损伤，你看你那个滑膜积液，咱这骨头骨腔里都有骨髓呀、啊，这个东西它少了。少了就干巴了，就我打那个比方，就靠干锅子了，有火，但是水少了，不就嘎巴锅了吗？咱们人一旦血少金亏，就是一派虚热现象，就是刚刚说的五心烦热，闹心，睡不着觉，皮肤掉皮还刺挠，容易造成血虚生风。就老年性皮肤瘙痒，咔咔就挠的都是血淋子了，哎，咋治咋抹药膏都不好。我告诉你，吃辅酶 Q 十就有效。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心脏跳的有劲儿了，它不缺血了，这血管里骨瘤了。血管里那血都满了，它不瘪了，那你说它不养皮肤吗？那你这皮肤它就光滑了，它油汪的了，不干干巴巴的了。你不信，有心脏病的，有低血压的，有长期睡不着觉，或者查出来说你有贫血的，你把你胳膊撸上来，你看你胳膊上那肉皮是不是褶褶巴巴的都抽巴了，那就是血虚的表现。所以咱们老伙伴这种情况补上辅酶 Q 十，搭配上固本延龄丸吃，那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让心肌缺血的它不会猝死，避免心梗，防止夜间发病，睡个好觉。你只要吃辅酶 Q 十，你晚上就不会犯病。再一个，让脑供血不足的不得脑梗，不得老年痴呆啊。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说我累点儿，把这辅酶 Q 十张罗来了，值得。8600盒，啊，活动是8号到12号，医院里是318一盒，我给大家争取来是88一盒。在这个基础上买10赠3，20赠8，30赠14，大家呢尽快参加，别落下啊！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从今天起，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 铁元素，更快地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养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 五味，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五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由慧馨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李主任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
3: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好。
3: 我叫杨新月。
0: 多大了？
3: 今年65岁。
0: 啊，新月
3: 老师啊，我让你啊。
0: 65，好，欢迎啊。
3: 哎，
0: 有啥事儿慢慢说。
3: 老师啊，我让你给我报名。
0: 嗯，
3: 20盒正8的辅酶复食。
0: 嗯，好。
3: 老师啊，我20多年的心脏病了。
0: 哎，
3: 心忙的睡不着觉。
0: 嗯，
3: 我也吃了不少药都不管用啊。
0: 哦，没少
3: 吃。你一年给我们整一回辅酶复食，我也吃了。
0: 嗯，
3: 挺好，我吃了1年了。
0: 哦，
3: 我一天吃3粒。
0: 啊，
3: 我还吃了固梗延龄丸里呢。
0: 哦哦，
3: 也挺好。
0: 嗯，那就好。
3: 现在心脏不那么慌张了，那么也能睡着觉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了。
0: 哦，那挺好。再吃啊，还是按一天吃3粒吃啊。
3: 哦。
0: 哎，然后呢，大家呀，记住，这个辅酶 Q 十啊，市面上很多，
3: 是
0: 5花8门。
3: 对，
0: 多少钱的都有。哎，有不少老伙伴反映说买回来吃完不好使，它不是咱们搭两个钱儿的事儿，它是耽误事儿。
3: 是的，
0: 你说真疼个1年半载的，你从冠心病发展成心衰了，那严重心衰的老姐姐走道都倒气儿，真要是吃不到好的辅酶 Q 十，你耽误半年3月，那老命没了。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呢，为啥我一再强调买好的正经厂家的。你看我给你们弄2次了啊，永远是这个牌，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威益软胶囊，差1个字咱都不行，因为就这个大家吃的好使。
3: 对，
0: 哦，咱们人活着呀，得吃饭，不吃饭活不了。这个心脏想跳吧，缺不了辅酶 Q 十，缺了辅酶 Q 十，心脏病治不好。 你看那早播的，他那就缺25%了；你看那心绞痛的，他就缺50%了。人要缺75%的辅酶 Q10，这个人一动弹就倒气儿，那就是心衰。

0: 所以说为了让咱们心脏在这个夏天能够补充营养吃饱饭，让它给咱们多跳几年，夏季养心，老祖宗传下来的，同时要拍心经，打心包，拍龙袍，就是咱们胳膊弯这侧，从上往下拍，重点拍胳膊弯，一定记住，因为你就把这个经络打通了，你吃辅酶 Q 时它格外吸收好啊。
1: 啊，
0: 哎，不能阳了二正，寒了呼呲的，不当回事儿，那不行。这个季节，如果五月份不吃，你十月份再吃不赶趟了。啊，一定抓住这个机会。你这个心脏原来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再详细说说。
1: 我就是，心发，忙的睡不着觉，嗯，吃不下去东西。
0: 心慌睡不着，那有胆小没有？
1: 嗯、胆小。
0: 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1: 那胆，你吃个药钱啊，一宿就睡两三个点儿、啊、呀就醒了。
0: 嗯。你张嘴看舌头，舌头中间有没有裂口子？
1: 嗯，有裂口子，
0: 有裂纹，这叫裂纹舌，就说明啊，那个天要是不下雨，大地旱得直裂缝子，心血不足不上养舌苗，舌头就裂口子，就是心脏缺血了，你就有啥呢？口干。眼睛干，上点火，小便热，大便前边那个头干，皮肤刺挠，一脱衣服哗哗掉白皮。对号啊，老伙伴们对号啊，这些事儿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有三种两种的就够条件了。所以这个情况吃辅酶 Q 时，一天吃三粒啊。
1: 哦。
0: 一直到十月一就行。
1: 老师啊，我没曾想他这么管用啊。我这回呢我就寻思就买二十正八的多吃一阵子。
0: 嗯，
1: 老师你千万可给我报上名。
0: 可以，这个辅酶 Q 十吧不仅限于我们老年人有心脏病的吃，现在中年人咱们的姑娘儿子他们熬夜睡觉不好，来那阵儿心脏不得劲儿，都可以给他们吃。
1: 啊
0: 啊，
1: 哎，
0: 你比方说现在你姑娘、你儿子三四十岁，他总熬夜呀，动不动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掉头发呀，乏味血之余啊，都可以给他吃，一天吃两粒就行啊。
1: 哎，
0: 不多吃，就吃这一夏天，五月份到十月份就行。啊、
1: 哦，哎
0: 哎，好了，姐姐，给你登记好了啊。
1: 哎，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慧心老师，你好。
0: 你好，老姐姐。
3: 哎，导播你好，我来报名来了，慧心老师啊。
0: 哎呀，这听着信儿了，都来了。
3: 我给我儿子报二十正八那个，
0: 啊，买二十正八的人多呀，
3: 嗯，嗯
0: 这个挣的多比较合适。儿子多大了？
3: 我儿子三十八。
0: 你多大岁数？
3: 我六十六。
0: 啊，儿，这是大儿子呀。嗯、
3: 我就这一个儿子，你说我不行，我老师，我为啥我就听着气，我就赶紧来报名？我家孩子嘴唇总发青。
0: 嘴唇发青，
3: 嗯，
0: 嘴唇发青两种原因，
3: 嗯，
0: 一个是要么这人有心肌缺血，
3: 嗯，
0: 睡眠不好，要么这个人血管有堵的地方，
3: 啊、
0: 嗯，你看他脸上有没有红血丝子？
3: 脸黄了，可黄了，
0: 那查肝吧，
3: 啊、
0: 嗯，来查肝。
3: 他刚抽烟不喝酒，嗯呐，
0: 不一定抽烟喝酒，大姐。
3: 啊啊啊啊啊！
0: 你看有的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没咋地儿。 你们听没听说过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得癌症的？
3: 听说过呀，也有啊，嗯呐，
0: 还不老少呢。
3: 嗯，
0: 他自己都包区，这辈子没抽烟没喝酒，吃饭可家小心了，你说咋还得病了呢？
3: 嗯嗯，
0: 体质原因啊。这个38要说劳累有点心肌缺血，吃点辅酶 Q10， 5月份吃到10月份行。
3: 嗯
0: 啊，给心脏补能量啊，让心脏吃饱饭，促进心脏排毒，促进体能，这样呢人身体会越来越好。也就是说辅酶 Q10 能让心肌缺血的人防止猝死。现在
3: 我
0: 是
3: 是嗯呐，我听说了，我就来报名了，赶紧的。嗯呐，刚才我是忘了。
0: 这个情况是这样，大姐啊，
3: 嗯、
0: 你听着，
3: 嗯、
0: 别捣鼓、嗯。报名20赠8的给你报上了。
3: 哎哎，
0: 我这人说话实，咱们得对症，咱们吃点啥吧，得吃的明明白白的。
3: 对呀，嗯。
0: 我为啥吃？你不能凑热闹，你快点给我报上吧。哎呀，我这吃着行，咱们别念喜歌，啊、哦，儿子。嘴唇发青，脸发黄，我告诉你查啥？
3: 嗯嗯，
0: 你查肝胆脾胰腺彩超。
3: 肝胆脾，嗯嗯。
0: 这孩子，就你说这个情况，要么脂肪肝、肝囊肿，因为不抽烟、
3: 嗯、
0: 不喝酒，说不能得脂肪肝。我告诉你，
3: 嗯嗯、
0: 你看他胖瘦。
3: 嗯，不胖。
0: 不胖，如果是瘦，那你看他拉大便啥样？
3: 我问他了，他说大便还行，他那啥总好挠夜了，我寻思给他营养营养心肌呗。嗯呐，他肯定是咱这说，我也听总听你讲课，我跟他俩唠，他挺听我话的，他说心脏有时候不咋得劲儿。嗯呐，
0: 嗯，这就更要加小心了、
3: 嗯、
0: 所以呢、
3: 嗯、
0: 年轻人吧、
3: 嗯、
0: 他只要不是干燥他都说没事儿啊。有的孩子呢一天拉好几遍，大便拉稀破破糟糟的，喝点牛奶就拉稀、
3: 啊、
0: 他也不当回事儿。
3: 那这跟这个还有关系吗？
0: 关系很大
3: 啊。啊，
0: 一天拉2遍以上，大便总破破糟糟的，到那去拉馅儿屎去，这都不行、
3: 嗯嗯、
0: 正常我们是一条子香蕉便拉完可舒服了。
3: 对对对、嗯嗯、
0: 如果脸色发黄说明脾虚，你还不胖还挺瘦，在熬夜，这个现在就定性叫心脾两虚。
3: 心脾两虚，
0: 这孩子得睡觉做梦。
3: 做梦，嗯呐，
0: 就查血糖，还容易出现血糖高、血脂高、
3: 嗯、
0: 或者尿酸高。
3: 嗯、
0: 30多岁正啃劲儿时候。
3: 哎呀，老师，你再说一遍，查肝脾肾。
0: 肝胆脾胰腺彩超。
3: 肝胆脾，嗯嗯，肝胆脾肾彩超，嗯。
0: 哎，胰腺，肝胆脾胰腺跟肾没关系，因为他30多岁。哦，
3: 行行。
0: 然后呢，
3: 嗯、
0: 查血糖。
3: 哎哎，
0: 现在30多岁，为啥说啃劲儿呢、
3: 嗯？
0: 他吧，总仗着自己岁数小。
3: 嗯。
0: 你当妈的不管他，他自己他是不说胡吃海塞，他不当回事。
3: 起早贪黑上班，嗯呐，也
0: 孩子不容易，
3: 嗯，不容易，
0: 起早贪黑的啊。
3: 不行，妹妹，我理解呀。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0: 压力大，他要50多岁吧，他就知道加小心了。50多岁岁数大了，他学尖了；这岁数小，他啥都不怕呀。
3: 嗯呐，你就别给我忘了20赠8的，完了现在吃几个月看看。等下游有活动完再吃。回去老师，我还得问一下子，我还咨询一个事儿，别的人让我给问问。就是这两天有一个老头子，74、75，我们邻居，他脸血红了，两个红脸蛋子，是啥意思呢？
0: 血，先看血压高不高。
3: 啊啊。
0: 所以说脸蛋子以前不红，突然间红了。
3: 对、
0: 啊，
3: 嗯呐，
0: 那就是这人走道咋样啊？
3: 脑血栓，那半拉胳膊都不能使，不能好使了。
0: 卧床了？
3: 没卧床，能走可瘦可瘦的了。
0: 能走可瘦，突然间两拳潮红，
3: 就像那个对两红脸蛋子，嗯呐，
0: 典型的阴虚火旺，啊，那叫带阳症，也叫虚阳外越。正常来讲，中医讲叫带阳， 虚阳外越，这股阳气全反到脸蛋子上了。
4: 嗯嗯。
0: 啊，可以说呢不太好。
4: 不太好啊。
0: 不太好，就量量看血压高不高。
4: 嗯
0: 嗯。哎，老年人是这脸蛋通红怪好看的，那叫虚阳外越。
4: 可新鲜了，嗯呐，嗯。
0: 啊，就这点阳气在上边浮着，量血压，注意观察，老年人这老年人要加小心了。
4: 啊。
0: 哎，就这点事儿啊。
4: 嗯嗯。
0: 哎。你给你儿子一天，吃一次，一次给他吃两粒啊。
4: 行行行，嗯呐。
0: 哎，好了，
4: 谢谢慧心妹妹，嗯呐，哎，
0: 不用客气，
4: 嗯，
0: 再见，
4: 再见，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微信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微信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
5: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7: 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临江市举办五四青年节伙伴领航站趣味运动会；
8: 5月7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刘开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临江市宗教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市法院关于以高效规范执行、守护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执行工作质量情况的报告。
7: 会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请求，审议了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市政府要进一步压实生态环保责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继续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依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维护宗教领域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法院要持续优化执行机制，强化执行联动，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行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庄林丽、庞燕、郎春宝出席会议，赵文君、陈祥友、张林书列席会议。
8: 近日，临江市五四青年节伙伴领航站趣味运动会在临江市外国语学校举办。临江市团市委、台兴社区、博达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学校负责人和同学们共同参与本次活动。
6: 开场环节，博达志愿者协会带来气势恢宏的大鼓表演，震天鼓声正式拉开运动会序幕。活动伊始，各方代表寄语青少年，希望同学们传承五四薪火，树立远大理想，在运动中锤炼品格，增强体魄，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运动会设置了抓尾巴、彩虹隧道、爱国主义投掷盘、 环环相扣、合力颠球等多项趣味运动项目。同学们在各个项目中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现场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此次趣味运动会搭建了互动交流、协作奋进的平台，让同学们在趣味运动中放松身心、凝聚合力，切实感受运动乐趣与集体温暖。
8: 五一假期，临江 G331活到鸭绿江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篝火晚会浪漫上演。游客在这里烧烤、唱歌、互动、燃篝火、听江水、看烟花，在山水之间尽享假日惬意与欢乐。
6: 露台之上，篝火堆熊熊燃起，跳动的火焰点亮了江畔夜色。游客们围炉而坐，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举杯畅谈，放声歌唱。耳畔是潺潺江水声，眼前是璀璨月色，惬意氛围拉满。大家手拉着手，围着篝火欢快起舞，旋转跳跃，尽情释放活力。欢声笑语与篝火噼啪声、江水流动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欢快的假日乐章。当绚烂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流光溢彩映照着每一位游客的脸庞，汗水与笑容交织，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8: 五一假期为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吸引八方游客感受临江春日魅力，临江寻春江畔春日漫游市集正式拉开帷幕，为广大市民及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江畔春日休闲盛宴。
7: 活动现场各类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满足游客味蕾享受，独具临江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尽显本土文化创意与匠心。漫步江畔步道，一边尽览临江春日江景，一边逛市集、品美食、淘好物，让市民和游客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邂逅春日美好，感受烟火气息。此次市集不仅为 G331 国道沿线往来游客提供了休闲打卡新去处，也为本地市民搭建了假日休闲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了临江春日文旅消费活力，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8: 青春应该在哪里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在临江市尾沙河镇，西部计划志愿者崔永泉用扎根基层的实干给出了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答案。他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指引，深耕青年农场智能蓝莓产业，用青春之力赋能乡村振兴，让边境沃土上的筑农之花绚丽绽放。
9: 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地处鸭绿江畔 G331 国道沿线，与朝鲜隔江相望，漫山遍野的五味子与蓝莓构成了当地独特的产业画卷。这座小山村也是崔永泉与边境乡村结下不解之缘的地方。
10: 第一次来到尾沙河时呢，我感受到的更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因为在更前一年，我和我的家人曾路过这里。那时候作为一个游客，我的目光中全都是边境线外的异国风光，而现在作为一个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我再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回头望到漫山遍野的五味子和蓝莓，我才真正开始了解脚下这片为之服务的土地。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呢，我也非常幸运的有机会参加到我们的电商培训中。之后呢，我们的书记带领我们积极的接触网络，通过网络呢，将我们的特产搬入网络，将我们的文旅产业说给网友们听，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在祖国的边境线上也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小镇。
9: 怀揣着这份特殊的缘分，崔永泉主动投身青年农场智能蓝莓大棚的建设与运营。与传统刨土弯腰劳作的农活截然不同，这座智能大棚处处彰显着科技化精细化的现代农业气息，凭借精准的环境调控， 让蓝莓种植告别靠天吃饭，切实保障果实品质稳定。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崔永全和伙伴们认真参与蓝莓苗栽种，科学浇水等日常管护，一丝不苟守护每一株幼苗，在实践中体会科技兴农、实干助农的深刻意义。除了大棚管护，崔永全还充分发挥青年人熟悉新媒体的优势，牵头开展线上宣传与直播推广，让尾沙河的蓝莓走出大山，走进大众视野。
10: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尾沙河村的直播间。现在啊，我就在我们尾沙河村的这个青年农场，咱们是这个温室大棚，咱们这里种的都是这个蓝莓。大家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村里这个蓝莓的品种呢是咱们的 L25， 甜度呢也是非常高的。
9: 在做好管护与直播的同时，崔永全和伙伴们还齐心协力打造大棚环境，设计张贴宣传板，装饰青春留言板，维护棚内整洁，让智能大棚既有科技感更有青春气息，在分工协作中体会团结的力量与奉献的快乐。
10: 在331国道修通之后，获得小伙伴们将直播间搬到室外，在331国道沿线，在田间地头，我们将尾沙河的好山好水好风物说给更多的人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的这里，让祖国的边疆热闹起来。
9: 崔永全以志愿之名扎根边境，从懵懂志愿者成长为敢担当、能吃苦肯实干的基层青年，他将继续发挥青年优势，深耕蓝莓特色产业，推动文旅融合推广，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乡村产业振兴、边境基层发展贡献志愿力量，让青春在助农兴村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彩。
6: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2: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13: 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4: 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就要问了，19块就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块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啊，邮费也全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着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块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15: 普法小贴士：身份证照片切勿直接发送他人。身份证照片是敏感信息，未经处理的身份证照片可能被不法分子结合 AI 技术生成动态视频，绕过人脸识别认证，实施网络诈骗、虚假账号注册等犯罪活动。 身份信息被冒用，可能被用于注册空壳公司、开设银行账户，甚至被恶意利用成为老赖，导致法律纠纷。上传电子版照片时，在身份证正反面添加清晰水印，内容需包括用途、使用期限，且文字覆盖部分证件图像，但不遮挡关键信息。提交纸质复印件需分三行书写标注，如仅限办理某某业务使用，他用无效，某年某月有效，每行末尾画横线，防止被篡改。
1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治疗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4: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呢，现在也仅收196元。
13: 活动日期呢是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好，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迁移登记和个转企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均已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利企便民具有重要意义。
2: 自政务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旨在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
3: 围绕数据赋能，推行企业信息变更一次办，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后，市场监管部门依托一网通办等政务服务平台共享推送变更信息，公安、税务等部门接收信息后对应完成公章刻制备案等事项的信息变更，实现一处变更多处联动。
2: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时推进企业注销一网办，通过优化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平台，各有关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同步指引、同步办理，形成覆盖全环节线上服务链。
3: 企业根据需求可自行选择到相关部门办理单项业务，也可以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区申请自由组合联办事项。企业信息变更的办理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企业迁移登记的

0: 动次数由至少九次精简到一次。
1: 目前企业办理普通注销登记时长由改革前的平均100天缩短至60天，企业信息变更由改革前需线上登录5次填报6份表单减少为只需登录1次填报1份表单，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压减至8份，压减75%。
2: 2025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建成了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通过跨省数据传输通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止2026年3月，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了信用。
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更多的高频事项纳入一件事集成办理范畴，用办好事的便利和办成事的效率，持续提升经营主体的获得感满意度。
3: 5月8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也就是4月21号的24点到5月8号的24点，国际油价先扬后抑。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用95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呢，将会多花12.5元。
4: 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目前仍位于距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的洋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黑格比未来对我国海区没有影响。眼下台风季临近，气象专家指出，今年登陆和影响我国的台风个数较常年偏多，强度总体偏强。
3: 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介绍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新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呢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呀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3: 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这个量就越用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4: 这么好的产品啊，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那您听好了，只要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啊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那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啊！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3: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呢，途经一栋单元楼下，被一块高空坠落的砖头砸中头部，随后入院治疗。因为小区公共区域没有安装摄像头，那公安机关呢也没能查明确切的侵权人，于是大刘就起诉了一整个除了一楼之外的整栋物业的业主和物业来进行索赔。那么法院会支持吗？
5: 应予支持，举证不充分的业主需承担责任，物业公司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免责。民法典第1254条，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调查难以确认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物业服务企业的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本案属于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二楼及以上业主除能提供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可以免责外，其余未能充分举证的业主均需承担责任。物业公司未在小区公共区域安装必要的监控设备，导致无法追溯高空抛物源头，属于未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免责。

0: 叔叔阿姨们，这个五一刚过完啊，聚餐饭局多，大鱼大肉吃多了，肚子上不消化，上厕所不顺畅，肠胃开始闹毛病了吧？
1: 哎，这个时候千万别乱吃泻药，因为它伤脾胃。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什么呢？康度金牌益生菌，节后清肠养胃正合适。
0: 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啊，里面啊有14种活性菌株，每盒呢足足3000亿活菌，而且还有60种膳食纤维。一边稳住肠道菌群，吃再多的油腻呢也不怕胀气反酸，一边清理肠道垃圾，排便顺顺当当，温水冲服，温和不刺激。
1: 官方呢是199块钱一盒，那今天呢是买一盒送一盒，到手2大盒，一共50包，够喝将近2个月的时间，一天呢是不到4块钱。那么前30名下单的就再送您2盒牙膏。
0: 这个市面上益生菌是5花8门，好使不好使，关键看菌株。那咱们这款14种菌株啊，都有权威认证和专属编号，其中还有国家发明的专利菌株，品质放心看得见。便宜杂牌舍不得用好菌株，吃了呢没用，白花钱。
1: 对，这款线下实体店啊，要卖199块钱一盒，但今天呢199块钱您到手的是2盒，每天不到4块钱，前30名送牙膏，所以抓紧时间抢。肠道呢，这个包括这个胃啊，是身体的能量工厂，上了年纪肠道功能偏弱，别去用这个泻药硬撑，这个治标不治本。咱们这款呢是食品级的配方，不是药品，所以没有副作用啊，不产生依赖，中老年人呢可以放心的长期吃，每天一小包，温水一冲就行了，坚持喝，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清爽有精神。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留货。如果说您会用手机啊，您直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益生菌这3个字，就能锁定福利。
0: 那这款益生菌呢是食品级的配方，它不是药品，不含任何药物成分，没有副作用，也不会产生依赖，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可以放心长期吃。
1: 专门为中老年人配比设计啊，里面含有14种活性菌株，帮助平衡肠道菌群，平时吃的再油腻也不容易胀气反酸，还搭配了60种谷物果蔬膳食纤维啊，一次补足日常很难吃全的多种营养，就像一把这个肠道小扫帚啊，清理代谢垃圾，让消化更轻松，排便更规律。
0: 每天呢只需一小包，吃法简单省事儿，坚持调理，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啊气色清爽，精神十足。
1: 再次提醒您啊，这个线下实体店199块钱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买一盒送一盒，2盒足足50包，也只要199块钱啊，能吃小2个月，每天不到4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前30名下单的还额外再送2盒牙膏，肠道轻松，口气清新，您是样样都舒心。
0: 这个肠胃调理啊要趁早，赶紧把康度益生菌备上，别等胃肠闹毛病了才后悔。现在呢就可以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呢帮您订上，还能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用手机购物呢可以直接登录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益生菌就可以锁定福利。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

0: 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轨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5: 15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6: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

0: 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

0: 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3: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4: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2: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5: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7: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6: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7: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8: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9: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罩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8: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10: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

0: 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3: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2: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5: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6: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7: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5: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8: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1: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9: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

0: 则美方五月七号晚间到八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扎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九号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八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九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八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八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八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四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五月份的中值52.2。
0: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3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全省各地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

0: 质疑发展县域经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长春、四平、吉林、辽源四地产业协同发展，推动都市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央媒聚焦吉林省“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粤东北，粤书香，粤未来，第三届东北书博会展集韵香、书香品、地域文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出符合吉林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
1: 会上，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分别围绕义乌发展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县域的生动实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典范和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报告。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年后，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为我们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黄强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把发展县域经济摆在更加重要位置，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吉林各项事业向前迈进。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要围绕两个题目开展深入交流研讨，一是如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怎样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名班子成员都要认真学习，静心思考，不务虚，不空谈，马上付诸行动，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要宣传好各地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生动实践，在全省营造拼搏进取、苦干实干的浓厚氛围。今年是市县乡换届之年，省委将坚持以实际论英雄，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大力选拔重用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干部，为踏实干事者鼓劲，为敢闯敢试者撑腰，为清正廉洁者证明。各级干部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大胆干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要求，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地安全事故教训，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举一反三，加强安全风险排查整治，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要开展综合性检查排查，一次就查个水落石出，查出问题盯住整改，不改彻底绝不撒手。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管严查农村地区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高空高速高危项目运营监管，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成员、省直部门单位、有关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 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0: 五月八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部署各地各部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好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以真抓实干的拼劲儿、久久为功的耐力，开拓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请听报道。
2: 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的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各地对标义乌敢闯敢试实业兴县思路，深耕特色产业，聚力转型升级，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就义乌发展经验做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打破思想观念壁垒，坚定跨越发展决心，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闯劲儿，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劲儿，不甘人后、永争一流的拼劲儿，因地制宜推动交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抚顺县坚持学经验、办实事、解民忧，用心用情把每一项民生工程抓实抓细，落地见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发展变化，共享发展成果。
5: 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把精力实实在在放在实体经济培育、特色产业壮大上，做到产业兴、县域强、百姓富。
6: 我们学习义乌，以市场为核心，主动闯市场，抓创新，不断优化产品结构与性能，研发更多适配黑土地保性耕作的农机产品，以实业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梅河口不产松子，却是全球松子产业之都。从家庭小作坊到智能生产线，300余家企业集聚，年产值超60亿元，走出无中生有的特色产业路。义乌敢闯敢干、务实创业的劲头，与梅河口松子产业的创业过程高度契合，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7: 我们将制定一套可落地、可操作的实施方案，真正把发展蓝图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实效。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此为契机，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探索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5: 义乌40载从鸡毛换糖蝶变为世界超市，根源在于坚守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下一步以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立足 G331 区位优势，将文旅产业作为镇域发展主攻方向，串点呈现，打造边境文旅精品环线。
8: 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核心在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实干久久为功。我们将对标义乌经验，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
9: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义乌的好经验学好用好，同时加快推进生产加工、物流仓储、商贸旅游这些产业协同发展，
10: 借鉴义乌市场数字化、直播电商化经验，用好延吉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平台，让延吉泡菜、冷面等特色产品通过线上直播跨境渠道走出延边，走向全国，让民族特色成为延吉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
1: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单元，县一级是抓落实促发展的主体力量。义乌40年 GDP 增长1440倍，靠的正是县域敢为人先、主动作为。学习义乌，学的是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和党政有为、放手让群众干的服务理念。吉林振兴基础在县，关键在县。向义乌看齐，不是简单复制，而是激发各县因地制宜闯出新路。每个县都应找准突破口，不等不靠，敢闯敢试，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五月八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紧扣省委中心工作，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民营经济促进等重点任务，优化立法供给，加强人大监督，更好发挥法治在推动经济发展、巩固发展成果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有关要求，以法治方式助力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健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地方法规体系，以有力监督推动各项制度措施有效落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后，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5月13日至14日在长春召开，建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吉林省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草案、审议省政府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进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冰雪旅游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金融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并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牢牢守住政府债务风险警戒线的决议；审议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吉林省集体林业管理条例》、《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田锦晨、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金喜双参加会议。
0: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工业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如今，以长春为核心，联动吉林、四平、辽源等地，一幅核心引领、多点支撑、链式协同的工业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工业动能。请听报道。
2: 在四平长春共建汽车产业园内，吉林华凯比克西信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繁忙，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自2021年落地以来，企业快速嵌入一汽供应链，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成功纳入长春都市圈100公里配套圈层。而在一通经济开发区，盛赫科技乘用车破窗器、宏盛绿电低温锂离子电池等项目正在加速落地，依托长春半小时经济圈优势，实现人才物流高效联动，补齐了汽车产业链配套短板。
11: 我 我们依托长春都市圈建设，与一汽解放、富盛集团等长春头部车企及零部件企业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
12: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搭建四平、长春、一汽三方沟通机制和产学研对接平台，细化长春研发加四平制造的分工定位。

0: 探索链主带配套的招商模式，持续做好要素保障，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融合发展。
1: 辽源市谋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赛道，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深度对接一汽产业链配套需求，重点布局动力电池、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等关键领域。目前已签约入驻的工业企业及各类服务机构有36户，入驻率超过80%。作为首批落户的新能源企业，辽源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2D、3D 盖板玻璃研发、生产与销售，填补区域高端车载玻璃产业化空白。
2: 生产端呢，搭建自动化产线，实现从玻璃裁切到成品检测全程可控，供应链与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个深度协同，保障交付和成本优势。
1: 四平辽源的产业实践正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工业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核心城市，长春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区域工业联动发展，抱团提质，
3: 依托中国一汽链主引领优势，全面摸清四市汽车产业链基础，搭建跨市对接平台，我们建立了四市沟通协调机制，部分企业已成功进入一汽一二级配套体系。
1: 15/5开局起步，吉林紧紧围绕汽车、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光电信息等8个重点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配套，进一步放大都市圈协同效应。
4: 2026年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规划一张图，聚焦产业一条链，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四市优势互补，形成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集群生态，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坚实的工业力量。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5年后吉林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的15/5正阔步而来，工厂里好岗位正在长出来，传统汽车加速向新能源智能网联跃迁，碳纤维产销量全球第一，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拔地而起，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氢能储能8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就是8条跑道。好岗位不仅带来新希望、新憧憬，更是实打实的前程。田野上好日子正在种出来，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咱吉林的玉米、大米、鲜食玉米就是响当当的金名片，从粮头实尾到农头工尾，链条越拉越长，丰收的光景比蜜甜。城市里好生活正在改出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环线高速今年就建成，高铁30分钟拉近辽源四平，117项省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圈里共享。以前觉得城市间隔着山，以后就像串个门儿。还有好小区、好房子、老旧小区改造，让更多人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我们的15/5就攥在我们自己手里，向前冲吧，吉林人！这5年，咱们一起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样子。
6: 央媒听吉林。
7: 5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15/5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报道说，15/5时期，吉林省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人民日报、新华网、央广网、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等多家央媒也纷纷推出重头报道，聚焦吉林省15/5专题新闻发布会。5月8号，人民日报7版在创新故事专栏中推出自主研发35K 碳纤维原丝生产工艺，这个青年团队把一根丝打成一条链，报道由24名青年组成，平均年龄仅34岁的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团队， 以敢为人先的勇气突破技术壁垒，在科技创新赛道上勇攀高峰的时机。五月八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看景到入景，民俗体验拓宽县域文旅新赛道。报道近年来，延吉网红弹幕墙、延吉咖啡、延吉公主等形成多元 IP 矩阵，内容涵盖民俗体验、城市打卡、美食非遗等主题，丰富沉浸式消费生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围绕推动西部计划为国戍边工作高质量发展，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累计选派2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216个边境村，开展乡村治理、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等服务工作，为边境地区发展汇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1: 团省委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通过系统部署学、关键带头学、指导推进学，有力推进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将学习教育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同步落实，积极推动西部计划纳入吉林省边境村155发展规划和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8: 我们先后深入全省11个边境县、44个边境乡镇实地走访，摸清基层人才缺口，科学设置岗位，切实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助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1: 团省委还争取党委组织、社工部门支持，选拔优秀志愿者纳入村级后备人才队伍培养，推动近30名政治素质好、实际突出、符合条件的志愿者进入村两委班子扎根基层，动员志愿者走村入户、倾听民生，聚焦一老一小实际需求，打造老街坊客厅、4:30小课堂，开展助老就餐、阳光办学等活动，常态化走访关爱居家老人，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在服务乡村振兴、兴边富民实践中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9: 当时我们入户走访的时候，知道我们是大学生嘛，觉得我们大学生有文化，能教得了这些孩子。我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寒暑假做家教，就是我们几个要么是学教育学的，要么是英语专业、数学专业的，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活给揽下来了。家长最后来接孩子的时候嘛，对我们说了挺多感谢的话，当时还是挺感动的。
1: 同时，团省委联合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出台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通过专项招录、定向招聘等渠道，75名志愿者实现入边上岗，留在边疆发展。在延边、白山等地举办先胜向北、青春聚集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专场招聘会，邀请100余家省内企业参会，提供300余个优质岗位，面向志愿者开展专项招聘接，举办吉林青年创业在边疆项目创业实训，以创业促就业为助力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8: 继续深入推进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把这个项目纳入省人才战略储备工程，进一步优化岗位设置，强化服务保障，同时持续做好促进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培育更多新时代戍边青年，引导更多年轻人扎根吉林，建设吉林。
7: 吉祥新闻消息，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其中2号馆集运馆定位书香文运展馆，兼具图书展销与地域文化展演功能，设有内蒙古展区、辽宁展区、黑龙江展区、集运书香展区、集版好物文创区、全国出版发行销售区、省内民营出版发行企业展位、昨日时光旧书展区、文创及非图书展品展区。书香与集运交融，全面展现吉林文脉底蕴。本届书博会力争做到精品荟萃、多元融合，让游客品书香古韵、赏吉林风情，解锁超有氛围感的书博会打卡体验。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南部2到3度，其他地区6到10度，最高气温西部25至27度，其他地区21至24度。 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4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到4级。

0: 西南风或偏西风。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雨飞，监制陈凯峰。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2度，最高气温24度。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9: 好，我们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镇赖的许先生说自己呢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无保户的待遇啊。他在自己的所在的乡镇卫生院住院之后呢，想到镇赖县的中医院看病住院，但是咱们镇赖县中医院的大夫表示，如果咱们想从乡镇的卫生院到县里边的医院看病的话，需要办转院的手续，也就是说需要开具转院的证明。
10: 嗯，许先生说啊，这样有点麻烦，所以想问问是不是政策就是这么要求和规定的。对此呢，我们帮着许先生咨询了白城市的医保局，窗口的工作人员呢也给出了答复，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1: 他得让当地的那个就是社区卫生院呢，什么卫生所得给他开转院，不开转院的话，低保那部分报不了啊。普通居民不用，因为他身份特殊，他不是低保人员吗？
12: 是
11: 不是？是
12: 那个特困无保户，特困
11: 无保户，特困，特困供养的话，他得没有转院的话，他医疗救助那部分报不了，就得拿回到医保局去报。刚跟。

0: 给您确认了一下，它主要是差在哪儿呢？差在你能不能一站式报销。你要是不开那个转院去那个镇来县的那个医院去住院的话呢，它只能报基本医疗那部分，医疗救助那部分的话还得到医保局去再担保。开转院的话，你出院就所有该报一站式就都报完就结束了，不用再准备材料再去了。
1: 因为考虑到咱们的特困供养人员呢，一般都没有直近的亲属或者直系亲属啊，自己上了年纪，你来回的折腾，来回的跑，特别是到医保局的窗口，咱们都不知道是哪儿。那如果你要是找的话，就特别的麻烦。这个转院呢，也不是说会难为大家，根据实际的情况，咱们直接在乡镇的卫生院开具转院的证明就可以了。那不光是镇赖，据我了解呢，咱们全省多地针对特困供养人员的这部分医疗救助，现在呢都是需要我们由基层的，也就是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开具转院的证明，我们才能直接到市县的更高一级别的医院来进行医治治疗，同时呢在院端直接就结算了，相对来说还是更方便一些些。虽然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这个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是每一天大家或多或少的都会消费，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消费的纠纷，我们该怎么办呢？和大家来说大安的周女士遇到的问题。大安的周女士啊，给我们打了一电话，她说自己在当地的某品牌专柜购买了一台冰柜，当时呢就觉得冷冻的效果不好，找工作人员上门给看，但是工作人员始终也没解决相关的这些问题。
2: 那么周女士、周阿姨该怎么办呢？消费者咱们购买了电器，应该享受的权益都有哪些？周阿姨应该如何来为自己维权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张金平律师，我们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3: 正常的话，他也是有三包服务的呀，修包换那种，他就投诉呗。你一般的话就是不仅是电器呀，就正常都会有三包服务的呀。三包那你就看他那个，他当时跟那个商家那个使用说明书上是咋决定的。他一般他肯定是有时间的，就是比如说多长时间能退，然后多长时间的话，一年之内啊，是两年呢，是质量哪块出现问题，然后能换，就是包括你就是这个换大件儿，它是多长时间，然后小件儿的话是多长时间，这种你可以投诉到315，也可以那个啥呀，哪个品牌的厂家，他就打那个厂家电话呗，你就正常走315呗。再有一个就是一般的话，你大厂的厂家他都会有相关的那个服务啊，售后服务啥的。
1: 根据周女士跟我们反映的相关的情况，她购买的这个冰柜呢是大品牌的。据我们了解呢，这个牌子的售后服务全国联网，而且呢一直是比较好的。所以周阿姨，您在这个冰柜的侧面应该能看到她400的客服电话，您直接就打这个电话转人工服务，并且要把自己的诉求明确地告诉对方，而且从买到这个冰柜到现在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要一五一十地和对方说清楚，同时最重要的把您的诉求要告诉对方，我是要求你上门给我修免费维修，还是需要给我换新的，还是怎么着，一定要把自己的诉求说清楚。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规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期间之内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如果超过这个三包的服务期限了，那有可能我们在维修就需要自己掏一部分的钱。
2: 所以你也一定要看好三包协议当中包括咱们购买这个冰箱啊，或者说任何电器的时候，咱们当时人家给咱们的承诺，如果说是口头承诺，那咱们一定要录音啊。如果是有协议、有文字的这个承诺，那么好，那我买回来以后发现任何问题，我及时和厂家来沟通。如果对方不换，我们还可以通过投诉的方式要求对方履行协议。但如果口头承诺没有落到纸笔上，也没有相应的这个证据的话，在为自己维权的过程当中，可能要被动一些。
1: 长春市的朱先生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打来电话，他说自己享受低保待遇，因为需要做透析，所以呢身体不是特别的舒服。他遇到了一件事儿，除了身体不舒服之外呢，关于住院啊，他也有一些疑问。朱先生说自己呢是在吉大医院二部住院的，本来呢因为身体不舒服，想隔个3-5天之后呢再次入院接受治疗，但是医院的医生却表示他没有办法再住院。
2: 昨天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了，朱先生真的挺着急的，而且他说自己现在目前进食困难，吃不下饭。那这个事儿啊，真是我们当时听了心里也酸酸的，也挺难受的。然后我们的记者呢，及时的就拨通了咱们长春市经开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的电话。为什么要问经开区呢？因为朱先生说啊，他自个儿是住在长春的经开区的，这个经开区是不是有低保户集中透析的地方呢？对此，我们记者特意咨询了长春市经开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0: 没有集中透析，他去哪儿做都可以，他可以自己找医院，自己找任何一个医院都行。然后相关的费用的话，我们这边有低保户有救助，可能透析救完之后就花不了多少钱，接透完基本上就可能花个材料费呀，因为对这个他是如果是尿毒症做这个血液透析的话，我们去还有关于这个血液透析的单独的一个救助政策，那就是让他自己
4: 随便哈。
0: 对，但是得找这种就是正规的医院，别到那种什么小医院或者是那种私人医院诊所这种。得到正规医院，比如说我们去如果在经开区的话，像那个捷安医院二部，乐群，或者是那个经开区好像北海医院也能做，让他离哪个近，让他自己找一个正规医院，留存好这个他做血液透析的时候这个医疗票据，医疗票据都留好啊。
4: 像那种私人医院是肯定是，私立医院肯定是不行了，对不对？
0: 私立医院也不是私立医院不行，正常血液透析，他如果是低保户的话，医保的医疗救助能给他报销一部分，然后剩下一部分的话，我们民政还能给他报销。他如果到私人医院，他如果说医保不能给他报的话，就没办法了。
4: 如果医保这边报不了，咱们民政这边还有一部分能报，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我们区有很多这个血液透析的这个低保户，都是有什么尿毒症或肾病的，我们每年给这些人也报不少钱，看他们拿下来这些医疗票据吧，大部分都是经过医保报销之后能报销很多，很大一部分，那个做的比例还挺高的，然后剩下的这一部分。他再拿回来到我们区来申请相关的救助就可以。就第一步先尽量使用医保，如果是那个有一些个别的小医院啊什么的不给你用医保的话，那个就不太合理，其实他自己承担的费用也会很多。
1: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从医院离开之后已经过去三五天了，由于身体的原因他没有办法正常的进食，身体很疲乏，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再次住院治疗？昨天我们和朱先生也说，我们二位呢不是医生，我们也没看到朱先生具体的这个身体的情况，但是有一个常识我们得知道，就是如果我们想住院，那必须是相应的这些病症达到收治住院的条件才可以。吉大医院二部没有办法收治您，您看看能不能让家人带着您去其他的医院，把自己的症状啊跟医生说一下，让医生也帮您诊断一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的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先宝只要19.9，赶紧来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

0: 然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呢，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多了。今天啊，凡是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呢能享受补贴，而且呢直接啊给您一份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早间专属4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您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为什么电梯不再提倡左行右立。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一起自动扶梯碰撞担责案引发热议。早高峰时段，一名女子在地铁自动扶梯上快速赶路，与站在右侧的乘客发生碰撞，致对方手机脱手摔碎。法院审理认定，该女子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未尽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判决其赔偿手机维修费。这一案例让我们再次关注左行右立。
1: 什么是左行右立？
2: 所谓左行右立，指的是搭乘自动扶梯时靠右站立，将左边一侧空间留给着急赶路的乘客。过去很长时间也被视为讲文明、有素质的表现。近年来，随着实践检验，对于左行右立，很多城市的态度发生了转向。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南京等地的地铁运营方已不再提倡左行右立，而是明确扶梯禁止行走或奔跑。有的城市还在法规中明确了全责，若违反相关安全须知，在扶梯上行走或奔跑，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左行右立有哪些安全隐患？
2: 拉低通行效率。根据实测对比发现，普通楼梯台阶高度约为15厘米，而自动扶梯梯阶高度约为21厘米。同时，商场扶梯速度一般是每秒0.5米，地铁扶梯速度则为每秒0.65到0.7米，属于高速电梯。乘客在快速运行中的自动扶梯上匆匆行走，很容易踏空或绊倒，尤其在早晚高峰人流密集时，扶梯上一旦有人摔倒，难免带倒一大片。有数据显示，很大部分扶梯事故正是由于人们走动导致的。不少城市也都发生过类似事故，乘客轻则磕碰摔伤，重则骨折或卷入缝隙。提高维护成本，95%的电梯扶梯损坏是由于受力不均衡。模拟实验发现，当乘客集中站立于右侧时，单侧驱动链条因持续承受载荷，导致两侧链条长度产生差异，可能触发安全保护装置，导致强制停梯。突发停梯不仅影响通行效率，还可能因惯性导致乘客跌倒挤撞，造成二次伤害。有研究表明，两侧同时站人时，扶梯每分钟可运送113名乘客，多于左行右立的81名。
1: 乘坐电动扶梯，警惕这些危险区域。
2: 电动扶梯上存在容易咬人的危险区域，乘坐扶梯一定要注意，不要倚靠扶梯侧面。

0: 围裙摆，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电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在梯级上快步走动奔跑，更不要逆行。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电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
1: 突遇扶梯事故如何正确应对？
0: 提醒他人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制动按钮。紧急制动按钮通常设在手扶电梯的两端，常位于踏板附近、扶手侧下方等处。部分长距离扶梯也会在中段设置，通常为一个红色、偶见黄色圆形按钮。抓紧扶手，谨防摔倒。如果扶梯突然停止或逆行，迅速抓紧扶手防止摔倒，与周围的人大声沟通，避免拥挤踩踏。如果发生跌倒，人员叠压，尽量蜷成球状，双手交叉放在颈部、后脑部，双臂护住太阳穴，防止造成致命伤害。
1: 在乘坐自动扶梯时，只需站稳扶好即可。着急赶时间的乘客，如需安全快捷通过，最好的方式还是走楼梯。
2: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3: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播音王凡、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5: 前面啊，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呢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啊，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啊，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呢，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啊，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来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6: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是主持人文琪。其实呢，在人的一生当中啊，总会经历无数难忘的时刻，而婚嫁呢，绝对是刻在每个时代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柔也是最隆重的人生仪式。50年代的婚嫁呢，讲究的是组织认可、门当户对、踏实肯干。绝大多数人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时候呢，年轻人找对象唯一的标准呢，就是人品端正、勤劳本分、思想上进、踏实肯干。时光流转，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那个时候的婚嫁观呢，延续了50年代的勤俭质朴。个人的政治面貌、工作身份是婚恋择偶的第一门槛。如果说啊，50年代的婚姻是纯粹的朴素，那70年代呢，就是婚嫁新风啊悄然萌芽的一个时代，也是呢咱们父母辈啊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最熟悉的婚嫁岁月。老百姓的生活慢慢好转，那个时候家喻户晓的婚嫁标配是三转一响，正式成为了70年代结婚的热门标准。70年代的婚恋观呢，也开始悄悄地发生改变，经人介绍、自由相处成为了主流。年轻人呢，开始敢于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时光呢，来到了80年代，婚嫁的风俗、婚恋的观念也彻底告别了过去的极致朴素，走向了新潮和多元。在80年代啊，自由恋爱彻底普及，成为了年轻人婚恋的主流，爱情第一次成为婚姻最重要的基础。而90年代的婚嫁呢，彻底开启了现代化的新模式，其实和我们如今的婚嫁模式已经非常接近了。老百姓的生活日新月异，开始追求体面、隆重、仪式感。家家户户的相册里都珍藏着90年代青涩又真挚的新婚照片。转眼到了21世纪，新时代的婚嫁从2000年到如今啊，在短短的20余年的时间当中，婚嫁观发生了颠覆性、跨越式的变化，和老一辈的婚恋观念呢，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9: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即食即品一周盘点。粗粮吃了，蔬菜吃了，豆制品吃了，为什么血糖还是降不下来呢？很有可能是食物搭配出错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时常出现了4种错误的食物搭配，特别容易被忽视。第一个是土豆丝配米饭，碳水炸弹。第二个是豆浆配油条，升糖的指数蹭蹭涨。第三，方便面配火腿肠，咸上加咸。第四，馒头配稀饭，和吃糖没两样。所以大家如果有以上的习惯呢，赶快改掉。
10: 湿气重则百病生。中国药典2025年版指出啊，黑豆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的作用。春天呢，推荐大家常吃黑豆，有助于增强脾胃运化功能，促进水湿代谢，让人感觉到身体更加的清爽舒适。
9: 粉色蓝莓因为颜值梦幻出众，鲜果被炒到$400，走红网络，多个相关话题也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实呢，粉色的蓝莓早就有了，并不是新的品种，但是它的花青素含量有限，甚至比正常蓝莓的花青素的含量要更低一些，但是它依然具有维 C、维 E 和类黄酮等水果常见的营养素。
10: 立夏之后啊，我们说养生先养心，红色入心。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多吃红色的蔬果。蔬菜里的美容养心果是西红柿，水果里的美容养心果是樱桃。咱们还可以每晚去拍打心包经，每天呢可以通过八段锦、散步、慢跑、太极拳等方式来进行锻炼。最佳的运动时间啊是清晨或者是傍晚，也要避开午间的烈日炎炎。
9: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10: 我是方圆，下周一早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煽醒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1: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愿与您星辰与共，以星辰为喻，道尽成长的释然与坚韧。编曲融合抒情旋律与摇滚能量，诗意歌词将遗憾化梦、失落成歌的心境具象化。从接纳世界的冷漠，到拥抱生活的温柔，歌声里每一次起伏都是与自我和解，给每个在迷茫中前行的人以力量。

接下来的这份礼物送给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母亲。从小到大，母亲为我们遮风挡雨，却往往忽视自己。上了年纪以后，眼部机能衰退，眼睛干涩怕光，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甚至模糊发雾，出门迎风就流泪。为了帮妈妈们早日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启母亲节大型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抢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更能立享母亲节的专属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就是因为中草药的含量高，12吨原材料里才提取0.9吨原液，草本配方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了。忙活了大半辈子，妈妈们值得用点好的。今天啊，不管您是送自己、送爱人还是送母亲，打400-609-2166都能享受母亲节的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我们再送你母亲节的专属大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和一条时尚百搭的女士丝巾。母亲节限定4重好礼，10分钟之内就赶紧来拨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